0: 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落下帷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各方达成了重要成果和共识。
2: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本次会议呢实现了一加一的具体成果，其中一个一呢是指各方一致同意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苏州声明，另外一个一呢是指会议正式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这一方面呢彰显了 APEC 各经济体之间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呢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
3: 本次会议上各方围绕着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且就人工智能等相关贸易投资合作开展积极的探索。服务业对于我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也将拥抱数字化转型列为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的支柱。
4: 据介绍，各经济体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世贸组织改革、服务业发展、数字贸易及绿色贸易发展等领域达成共识，各方将携手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拓展数字贸易合作新空间，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
3: 中方将继续会同各经济体落实好本次会议达成的这些重要的共识，落实好这些重要的成果，持续推动达成更多的成果和共识，为年底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积极的贡献。
5: 继续特别报道，潮涌三角洲，一体向未来。以往新生儿全套手续办理流程冗长，手续繁杂，产妇出院之后，家属需要携带7-8份纸质材料辗转多个部门，如果是跨省生育，还需要往返户籍地开证明、审材料，来回跑腿。
1: 长三角一体化正持续破解这一民生痛点。在2023年起，长三角尝试打通跨省政务数据，实现新生儿多证件一次办结，医疗服务提质提速。来看记者在上海青浦医院的走访。
6: 新生儿还有操作手册，还得上路学习。
4: 家住上海青浦的陈红光最近喜得贵子，在他印象里，新生儿办证要跑很多部门，他有点担心自己办不明白，但来到医院后不到半天功夫，所有手续就顺利办结，这让陈红光非常惊喜。
7: 然后现在是通过这个一件事儿，只需要我身份证的有效期，就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证通过网上全部调出来。
8: 我老婆是安徽人，我是原籍是江苏徐州，上海和安徽、江苏信息都是互通的，然后也是省去了线下各种填资料，然后排队的一些麻烦。
4: 长三角出生一件事于2023年推出试点，将新生儿出生后要办的多项事务整合为一件事，家长只需在政务服务平台在线提交申请，系统就可以自动调取电子证照信息，多部门并联处理，全程网办。试点实施以来，产后服务办事环节从原来的15个精简到2个，办理时间从18天压缩至5天左右，申请表从6份整合为1份，实现从跑多次到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长三角出生一件事目前已基本实现三省一市全域助产机构全覆盖，未来还将逐步整合生育医疗费用结算、产妇生育津贴申领、产科床位预约等环节，实现从备孕到产后育儿全链条全覆盖的服务。
9: 这一方面通过打破地域限制，解决群众跨省办事难的问题，二呢是通过推动区域体化，实现呢公共服务的跨省便利共享。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一方面呢从能办向好办治办努力，第二方面呢是从一件事向全周期延伸。
5: 近年来，浙江省人社厅和数据局联合牵头，会同长三角地区相关部门，推动实现113个居民服务事项实现一卡通用，覆盖政务服务、交通出行、文化旅游、就医购药等多个领域。
1: 一张社保卡不仅是就医凭证，更是长三角跨省同城生活的通行证。在长三角

0: 地区，社保卡都有哪些功能？一起跟着记者镜头去解锁。
1: 一张第三代的社保卡正在改变长三角人的跨省生活。今天啊，我们要从上海坐公交车去苏州。那这里呢是长三角示范区的一路公交车站，它呢是从上海的青浦出发，一路会开到苏州吴江的分湖。车来了，我们准备上车了。
2: 今天呢，我首次用了我们上海市第三代的社保卡。在我们老年人讲，人没所谓的。
0: 长三角示范区青浦、嘉善、吴江三地的老年人刷卡乘车，还能享受同城待遇，65岁以上五折，70岁及以上免费，让跨省探亲、日常通勤、周边出游都省心又省钱。
1: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苏州吴江区的图书馆。那在这里，除了交通联通以外啊，凭借这张社保卡，长三角示范区的居民可以在三地任意一家公共图书馆免费借书，而且是通借通还。你好，想借一下这本书？那比如说我手上拿的是浙江嘉善的社保卡，我就可以用它在苏州的吴江区这家图书馆借书。
3: 书已经好了，
1: 谢谢。而且还的时候，我可以在这儿还，可以回嘉善还，甚至去上海青浦还。在浙江，社保卡的适用范围从长三角扩展到了全国，全国各地的居民可以在这里办理以下一系列的政务事项。最暖心的是，失业人员求职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也都可以在这里登记。
0: 从单一功能到全场景覆盖，长三角一卡通让公共服务不再分地域，让跨省生活真正实现同城同治、便利同频，让长三角一体化的红利实实在在走进千家万户。
4: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居民不仅受益于一体化便民服务，今后企业办事也将从折返跑到就近办，从多地跑到一网通。
0: 本月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同步实行，让企业只进一扇门就能便利实现跨省办事。
5: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我通过高拍仪这边先给您看一下它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0: 赵延琼是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一天他正在为一家连锁咖啡店办理苏州开新店的手续。以前企业异地开店需要去当地交材料，跨省往返补手续也是家常便饭，但现在不一样了，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直接连线苏州当地行政服务中心，在线为企业办理手续。
6: 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0: 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如今已是赵延琼的工作标配。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他亲历了跨省办事便捷度的持续提升。
5: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以及它的一个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那现在我们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0: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开通跨省通办事项超400项，建成虚拟窗口点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平对平实现面对面，企业进一扇门就可以跨省办事。
7: 企业相对较复杂的一些设立变更注销，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0: 未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还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动政务服务一体化提速提质，
8: 进一步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0: 出生一件事，出行一张卡，服务一张网，把千头万绪的事物合到一处，一次办妥，目的就是让群众

0: 少跑腿，企业少碰壁。别小看这几步路的节省，每个家庭的幸福感、营商环境的舒适度就在其中。流程简化的背后是治理观念的深层变革。高效政务就像一台发动机，减少社会运行的无谓消耗，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为市场主体纾困减负，为百姓生活排忧解难。一体化红利能够落地生根，也离不开 5G 网络的高速传输、人工智能的高效协助、云端数据的及时调取。科技的力量把多年愿景化为现实，这也是科技向善的生动实践。从区域一体化到全国一盘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正通过一张网、一张卡、一块屏汇集到每一个普通人。
1: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步打响了揭幕战，四地赛场共赴足球盛宴，点燃了全民热情。来看昨晚总台记者从沈阳铁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辽宁省沈阳市的铁西体育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沈阳赛区的揭幕战。辽宁沈阳队同黑龙江鸡西队的比赛正在这里进行。在赛场边，我们近距离的观看比赛，除了感受到绿茵场上两队球员每球必争的拼搏与激情，同时呢，感受更多的是现场4万多名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对东北超的热情。东北超呢，是全国首个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作为东北地区体育协同发展的创新实践，东北超整合了四省区优质的体育资源，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个省会城市同步开赛。不同于职业赛事，东北超参赛队员是涵盖了学生、产业工人、个体商户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正是因为这样的平民草根的属性，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现场观赛的人数就达到了4万人次以上，加上同步开赛的另外3个赛区首轮比赛的观赛总体的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次。揭幕战的球票通过线上的预约、申购、抽签的方式早早就被抢购一空。如果买到球票你只看了场球呢，那其实就吃了大亏了。因为呢，东北超深度推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四省区协同联动，推出系列的惠民举措，释放消费活力。2026年的东北超共有34场精彩的赛事，以赛事赋能地方经济，以融合展现东北的形象。
1: 在昨晚的揭幕战中，沈阳队3-0战胜了鸡西队。感受了东北超揭幕战赛场内的激情，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场外观赛区的火热。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位于沈阳的第2观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么马上通过我们的镜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东北超的赛场之外来自于人民广场的炙热。镜头当中呢，您所看到的覆盖有人工草皮的区域呢，是广场上的观赛区，2400个座位早已经是座无虚席。那么长30米、高9米的高清大屏幕上，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沈阳队对阵鸡西队，而与这块屏幕相辉映的是广场上还有一块270度的裸眼 3D 大屏幕，不论你是站在广场上的哪一个位置，都能够实现360度看球无死角的体验。人民广场呢，它是位于沈阳城市的中心，那么它也是沈阳所设置的100多个城市观赛点位当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截止到目前呢，辽宁一共设置的第2观赛现场点位呢是超过了700个，覆盖有商圈、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可以说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巨型的直播厅。紧邻观赛区的呢是美食市集、鸡架、锅包肉、烧烤，每个摊位前呢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那么沈阳有一句特别出圈的口号，叫做听劝重且，且呢在东北话里就是客人，家里来且就是来了贵客。重且呢是把每一位球迷当成自家贵客来宠，听劝呢就是您提什么要求，沈阳呢都会认

0: 认真听，认真改。网友可以在任意东北超官方视频下方去留言，最想吃什么，美食市集就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来持续的更新。大家看我手上所拿着的这个是打印的东北超的票根儿，那么不到20块钱的票价，但它的价值却远不止90分钟。那么为了迎接万千的球迷，沈阳呢将这一张小小的球票变成了全能的通行证。目前呢已经确定的合作商户呢是有2000多家，串联起了餐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等9大生活场景。走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也推出了持票根的减免优惠政策。我们从组委会也了解到呢，目前参与赛事配套服务以及文旅优惠的商户总数已经超过了4000家，真正实现了一张球票闯关东。东北超呢是东北的邀请函，让我们拿好手中的这张票根，跟着赛事来畅游东北。
1: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聚焦物流网。近年来，随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不断推进，不断延伸的物流运输通道也加速衔接融合，织密成网。
2: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多式联运如何织密陆海新通途。
3: 铁路段、码头的这公路段、水运段三段合为一块了，
4: 天差地别了，
5: 现在的量就突飞猛进。
6: 五月初，货运代理老方的一单货物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由中欧班列运抵西安。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随后要经武汉转水运到江苏太仓港。
5: 我们最快的时候也就16-17天就可以直接到太仓，成本的话能下降10%左右。
6: 2013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时，老方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他的话来说，那时的跨境运输免不了苦等，少不了折腾。
5: 那个时候啊，像俄罗斯进口的12天只能到口岸柜子运到，再委托机卡，再匹配船司，再上海跑站呀、制票呀，一些一系列动作，跑断腿写断手。
6: 天差地别体现在老方收发货的日常，也表现在这座枢纽港多年来的运量和效率上。如今在西安，货来得快，去得更快，日均1200余个标准集装箱带着木材、牛皮纸、小商品、汽车家电等各式货物不断涌入，这座陆港也从最初的辐射西北转化为辐射全国，挑战也随之而来了。
3: 吸引了更多的客户，他们之前是也是给我们反映过这种分段运输的模式。我们的铁路发站先是第一次这个委托运输至这个码头附近车站的这个卸车交付，然后二次这公路的转运至码头，再次委托这个船运公司再进行这个第三次这个运输，耗费这个人力也耗费这个时间。
6: 老方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也面临着由铁转水的问题。长久以来，铁路船运调度系统各自运行互不相通，铁水联运每换乘一次就要新开一单、新倒一次箱。杨少波所在的铁路货运部如今10多个工位贴着30多张地图，有一半以上是内河航运图。他说这些年的工作就好像跨了界，
3: 通过联合这个航运公司还有信息互通，客户一次委托我一单到底了，再也不用多次反复的去找这个车站呀、找这个公路的物流商呀、找这个船公司呀，所以说最后这个水运辅助服务费大概一个箱子能便宜200元左右。
7: 服务费包括哪些内容？
3: 就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理费呀，包括其他的下水费啊、装卸费等等。
6: 规则互认，省去了下车换箱再上船的成本浪费，数据互通让港口的船早早开仓等货，业务互联更使得如今的铁路货运也拥有自己的订票系统。老方的76个集装箱如今实现了一单到底，沿长江直达太仓。
8: 客户可以在中班在订仓的同时，水铁联运项目一并订完。2024年1534标箱啊，直至2025年，我们通过拓展武汉分拨线路，就发运量已经增长至了21232标箱。今年我们也是准备去拓展一些新的海铁联运的过境业务。
9: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6: 16天后，76个集装箱搭乘汉泰班轮抵达终点太仓港，随后送入货主张峰峰的货场。
10: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

0: 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一个月大概能便宜个三四千块钱吧，85%左右吧，都是要走这个天海联用。
1: 码头的在岗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件的到船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2: 而就在汉泰班轮到港同一天，徐苏川八、泰升快航等多条定线班轮先后抵达，来自北方的钢材粮食、当地的汽车日用品、来自西部的光伏产品等，在港口交汇又快速转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供水联运，多种方式紧密衔接，织就出一张内畅外通的物流网。
3: 中转为核心，铁水联运还有供水联运协同发力，干支联动的航线已经全面覆盖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等长江沿线的省市，航线的密度、货运的规模也是持续攀升，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港。
4: 物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不仅承载着无数流通的货物，更串联起一个流动的大市场。
5: 流向市场的每一件商品，我们收到的每一件包裹背后，都有一张四通八达的物流网提供有力支撑。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数据打开这张物流网。
6: 在中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日均1.6亿吨货物奔忙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的线路上，流向四面八方的市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交织成一张位居全球之首、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截至目前，我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3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一张越织越密的物流网，通江达海，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从10年前的14.9%降至13.9%。从内陆到沿海，从山地到平原，更加畅通的物流经络，正加速驱动国民经济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如今，我国港口吞吐量、快递业务指标稳居世界首位。物流市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5: 这也为现代物流网的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15-5时期，这张物流网如何完善？未来又有哪些新规划、新目标？来看权威解读。
7: 近年来，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交通物流通达范围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城乡物流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0%和95%，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通道直达22个国家和地区，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供水航油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
8: 物流网建设要更加注重互联互通，要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和末端的各种堵点卡点问题。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里面啊，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传统基建，而是要以盘活存量设施和物流资源为主，要精准地补齐物流网目前面临的在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以及大宗物流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不断优化增量啊，加快结构性调整，提升了物流网络的整体运行质效。
2: 按照规划，到15-5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 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

0: 不降低。
1: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那么从物流端来看，就是要推动物流网络衔接更加紧密，运行更加高效，管理更加智能，实现我们的物流供需匹配，资源高效配置，最终达到货畅其流的发展目标。
2: 眼下河南邓州220万亩小麦收割工作正陆续展开，面对近期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抢抓雨前窗口期，连夜组织人力机械设备突击抢收，同步做好粮食烘干处置，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夜幕降临，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机器轰鸣，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正在紧张作业。
4: 我今天种了10来亩麦，这都能割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了，今天晚上赶紧连夜抢收。
3: 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收获，当地通过村级微信群推送气象预警信息、麦收提示，科学调配联合收割机，组织开展夜间集中抢收作业。
5: 罗庄镇今天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今天晚上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
3: 田间抢收热火朝天，粮食烘干同步提速。在当地一家粮食烘干点，现场灯火通明，刚刚收割的新鲜小麦被第一时间送入机器连夜烘干。
6: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日烘干能力300余吨，库容6000吨，能够满足周边群众的麦粮需求。
3: 据了解，邓州市整合调配45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麦收一线，全市240台套粮食烘干设备覆盖各乡镇，日烘干能力接近3万吨。目前，邓州市已收获小麦近7万亩。
2: 23号晚，湖北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风雨来临前，小麦主产区之一的荆门市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21号到22号凌晨，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从四川广汉回乡收麦。
3: 这片麦田的主人叫姚明峰，5月中旬，小麦成熟后，偏偏赶上了连阴雨，麦子还没来得及收。
7: 非常着急，把这一个特大的就4天雨，小麦小米面临着活不成了，就只有烂到地的了。
3: 21号，刚刚在四川忙完麦收的农机手黄帆，得知家乡还有大片小麦没有收，来不及多休整，他与8位小伙伴决定奔波15个小时赶回家乡。22号凌晨5点，先行收割队伍抵达了沙洋县马良高速出口。
8: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这个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剩一点嘛，争取颗粒归仓。
3: 农机手黄帆预计，1500亩麦田，9台收割机，2天应该能抢收完。这次和黄帆一起抢收小麦的，还有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省的农机手。虽然此次回家乡帮助农户抢收小麦，成本高，赚不到钱，但农机手们都觉得应该尽一份力。
9: 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是一方有难，八方都需要支援嘛。
3: 9台履带式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看着一粒粒金黄的小麦装进卡车，压在姚明峰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
2: 当前安徽桐城市14万多亩小麦已经成熟，当地抢抓降雨间歇期，协调收割机、烘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在桐城市范岗镇立岗村，收割机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往来穿梭，籽粒饱满的麦穗被收进机箱，秸秆则被粉碎后还田。得益于优良品种和科学的田间管护，今年小麦长势喜人。由于前期强降雨，且后续降雨天气还将持续，农户们正在抓紧抢收。
11: 马上有一个礼拜的营运，不及时抢收回来的话，就是损失太大的。200多亩，估计2天要不到，可能就能抢收回来。
10: 当地的农技人员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生长情况，指导农户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针对连日降雨导致小麦含水量高的情况，收割后的小麦由农用车直接输送到附近的粮食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实现了收割、烘干、入库全程机械化。
12: 就简单，哪儿都得收割机，三种烘干设备，抓紧进行抢收抢还。
10: 今年桐城市种植小麦14.1万亩，目前已有840多。

0: 台收割机、330多台烘干机投入抢收。截至目前，已完成收割任务的60%。收割后的小麦直接烘干入库，入库速度比往年提高了3至4倍。
1: 连日来，江西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在江西新余，当地积极应对，排涝救灾。
2: 23号，新余市出现多。

0: 防汛抢险，转移群众，排涝救灾。截至昨天14时，强降水已造成新余7605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379.87公顷，当地提前转移避险365人。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4天，江西局部或部分地区仍有暴雨。今天赣北有较明显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5号至27号，江西中北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短时降水强度大，叠加前期降水易使土壤饱和，河湖水位偏高，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各地需持续做好巡查排查，及时排涝疏险。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2: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会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
3: 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

0: 讨论。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至此，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2: 乌干达卫生部当天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其中一人是运送这位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负责护理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都在接受治疗。另外，第3例确诊患者是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都是自刚果金的输入病例，其中1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1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卫生部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并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乌干达本周早些时候加强了与刚果金的边境管控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等，以防范埃博拉病毒输入风险。
0: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计划采用统一协调、国家驱动的方针，涵盖11个应对与准备支柱，并遵循一个团队、一个计划、一个预算、一个监测与评估框架的原则，由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领导。其中2.65亿美元用于刚果金和乌干达的疫情应对，5400万美元用于包括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在内的10个高风险非洲国家的防范工作。
3: 2 countries affected, 10 countries high risk, you can see in the map, but all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they are not bordering the 2 countries that are affected, we are not calling them at risk for now.
2: 计划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短板是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药物。同时，防疫工作面临病毒检测存在4周滞后、疫区治安不稳、医疗体系薄弱以及虚假信息大肆传播的挑战。目前，防控工作将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及社区参与。此前，世卫组织17号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为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0: 继续来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昨晚，山西长治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事故有关情况。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遇难，还有2人失联，正在全力搜救。另有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已自行回家。
4: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事故处置情况。
5: 一是成立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设立综合协调组、抢险救援组、专家技术组、医疗救治组、社会稳定组、应急保障组、宣传报道组、善后工作组。

0: 二是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3是密切监测井下瓦斯、一氧化碳浓度等情况，严防次生事故。4是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5是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同时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
1: 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由于局部仍有有毒气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2: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1: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3: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1: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4: 事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驰援，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目前现场搜救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依然是在发生事故的刘神玉煤矿的入井口。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巷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巷道，其他的这些巷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深井的救援人员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巷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巷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巷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巷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

0: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无人机下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是我们的专业救援装备，专业救援队特意带来的这种高新的救援装备。它的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另外呢，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所以在井下即使是遇到这种有毒有害甚至是易爆的气体的话，它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那在直播最后呢，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深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1: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我们继续来看天气。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已经拉开帷幕，我们来关注今日最强降雨。今天是降雨的最强时段，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在宁夏、甘肃、陕西、山西、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图上我们用黄线圈出的地方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的西北部、湖北的东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本轮强降雨会持续到27号，降水的核心区域正是介于黄河到长江之间，并且呢，预计这轮降雨过程中，湖北、安徽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会达到200到400毫米，日降雨量会接近或突破5月份日降雨量极值。我们一定要绷紧防汛这根弦，山洪、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都可能会在这轮强降雨中突然造访。高速公路方面，今天318国道在途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的部分路段都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大伙要记得打开双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8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长春多云转阴，18到27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银川雷阵雨转阴，12到2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8到16度，兰州中雨，12到23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拉萨晴，9到22度，成都小雨，23到30度，重庆小雨，23到32度，贵阳多云，23到30度，昆明多云转晴，18到30度，太原多云转中雨，16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

20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小雨23到28度，武汉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8到34度，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4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北京多云18到28度。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男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天山横空出海，以天为名。在天地之间写下2500公里的一横，即将由人类续写未来一纵。纵横之间，每一粒尘土因惊天而动地。22.13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从时光之海中浮现，将把穿越天山的路程从3个小时变成20分钟，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车程从过去的7小时快进到3小时左右。这条交通大动脉将彻底改变天山南北的交通格局，为区域间经济协作、文化交流、旅游发展提供生长之能。横亘2500公里的天山，以山海之心共鸣未来一纵，激活前所未有的连接，实现千家福祉，万山心愿。

0: 胜利隧道北端，天山号已经11个月不能脱离困境。南端胜利号也已经在超负荷运行。而此时，开都河50年一遇的山洪爆发了。明明是高山融雪，带来的却是雪上加霜。
1: 下水了，
2: 来来来。
1: 你先看这辆车能不能过去。
3: 我的车就过来了。
4: 昨天晚上下了100上的雨，
5: 你看那个车。
6: 哦，那边塞上塞水了。
3: 早晨9:30左右发洪水了，把它关了。

0: 弄断了，
1: 两个一块碰到一块了，把电也弄翘了，把那也弄断了。
2: 不，那时候口口不一样。
3: 哎，给你望远镜看一下，
2: 可能马上就倒了，
1: 马上倒掉，
2: 压气已经没了，
3: 没，
2: 刹车也断了，
1: 把发电机全部备好，从来没遇到这么大的事。接着一停电，十万火急，
3: 直接铃声都
4: 这么大，不通电话了。
3: 我在洞里排查的，刚排查中间那个信号的，快查都没有了。
1: 洞里边因为停电，马上意味着通风通不上，反泡排水水泵全部停下来，有烟机器的可能，对我们来说是最严重的事。
5: 隧道外有山洪，隧道里引发大水。
6: 天空中心报告，西边杨广江头水位达到3米。
5: 天山南端出口，由于上利号进入下坡绝迹，因为停电、排水设备失灵，隧道里的水开始倒灌，隧道成为了一条河。
7: 操作室，操作室，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撤离，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撤离。
3: 摄像头呢？
8: 一旦停电以后，水泵不能及时的启动以后，所有的水全部往这个导盘方向全部涌过来。
9: 快速通过启用发电机，启用备用水泵，反泡抽水啊。
1: 现在都项目部啊，洞里边全部没有信号，赶快派人上来，我洞里边瘫痪了。
5: 天山号被埋，胜利号被淹，山洪继续蔓延到各个标段，道路还没有贯通，洪水先贯通了。
9: 今天严重不？你们啊？
10: 我这是河里的线杆四根都没了。
9: 嗯。
10: 然后35千伏的铁塔，现在还在加固抢修，其中一个角都断了，电是凑着送上了。
9: 嗯。
10: 要不然老是停着也不是办法呀，现在就加强观测吧。三标，我本来说我让三标在下游观测一下，他那个钢栈桥那么大的钢栈桥，
9: 啊，
10: 瞬间就没了，半天吧。
9: 真的是，
10: 啊，
9: 最近身体咋样？多体检体检，哎呀，
10: 啊。
11: 没人来接，那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啊。我没在家啊，对，我没在家，我这两天。西安他爸爸生病了，然后我在医院，然后陪护呢。
12: 一月份做完了 ET 位切除这个手术之后，他就有记忆，就是疼，就这个位置还是疼。然后回来之后要把它引出来，就把这个记忆把它引出来。嗯，引出来就好了，没有别的办法。
11: 就是希望他能在家里好好养病吧。
13: 大概就是说，把它核实一下就这个。嗯，也完再也没动静。
12: 最后给了个确诊吧，不是，嗯，就把他做个手术。这一晃也好几年了啊，2020年6月份。2021年、2022年、2023年、2024年，现在4年多了，不容易，看到希望了。嗯嗯，山上都下雪了，雪挺厚了，我看。

0: 现在我们的 TBM 已经超出它的设计的这个寿命了，
1: 对这个刀拍的磨损非常严重，刀具的毁坏的程度要比原来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停下来对

0: 刀片这些全面进行加固，对耐磨板进行加固焊接。
1: 北端天山号被困，南端胜利号完成既定任务后继续向前掘进。因为超负荷运转，58把刀具需全面更换。此时中岛洞离贯通仅剩最后的800米。
2: 郭继总，你今天有补充吗？马国喜，你有补充吗？
3: 我领导没有，我下来我们一会儿和落实。没有。
2: 这里边再要跟大家再重申一个，啊，我们为什么要保天山胜利隧道 ？TBM 首次使用会有很多问题，那在这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创新思路？怎么去采用技术先行？怎么采用动态设计的理念，保证节点工期？这才是你央企应该肩负的职责和能力。这也就是7月8号，我再次重申的，这个节点定下来，对全体人员就是军令状。
0: 这个仗我必须要打赢，不破楼兰终不还，这种精神必须有。
4: 背后的 TBM 就在这个地方的后方的4米的位置，利用这个小导洞打到 TBM 的刀盘的前方，然后对 TBM 实行一个那个脱控的一个解决。
5: 我们也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它。
1: 2024年10月，天山号停在8966米14个月之后，开始第5次脱困。此时，中岛洞两侧的主洞仍可持续向前钻爆，主洞开挖进度即将与中岛洞长子面齐平。三洞施工工法的先进性在此刻发挥了巨大作用。采用迂回导洞工法，从右洞向中岛洞天山号刀盘被掩埋的正前方开设横通道，采用人工钻道法，在天山号正前方挖掘出一个洞室，并进行清理支护，为本来是开路先锋的天山号开出一条路，直接把天山号解救出困境。
5: 只要我们把巩家支到这儿，这一年的艰苦斗争基本上算结束了。
1: 14个月之后，天山号成功脱困，这是崔华新在始发之后第一次看见刀盘，近在眼前，阔别许久。
5: 注意注意，起皮带绝技了啊！它动的那一瞬间，其实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知道它一旦它动起来，意味着我们要脱困了。就是被埋一次之后，这个状态就感觉就像人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原来那个永扎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这是所以为什么我担心呢？因为我知道祸害就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他到那个位置他稀里哗啦还会掉，刀盘会重新挖一个圆洞，我们就钻进去。
6: 现在开始正在掘进吗？
5: 这不出渣了吗？
7: 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还有前奏有后奏呀？
8: 有房了吗？
7: 你看，
5: 你看呀，
8: 哎，
5: 这个是对的。
1: 数年相伴，建设者和掘进机已经融为一体，刀盘上有了他们悬着的心，也有了他们的心跳。脱困成功的天山号再次向汇合点进发，这是真正的冲刺。乌玉高速公路全线各个标段工程也已进入收尾阶段。

0: 即将真正的一气呵成。
1: 叔，四十高分，把表给看，量一下。他往管子外漏水，到时候就结冰，就掉到国道上。防水那个砂浆，给它封堵。天山胜利隧道，这一条线通不通，就看他们什么时候能打通这个天山，最终的积累。
0: 阿依登所在的乌玉高速第十标段，从烟旗盆地向南延伸，途经戈壁、湿地、博斯腾湖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桥是生态之桥，这里的路是绿色之路。
1: 我们石标的位置就是在这河泾县内，然后往山里面有将近有十公里，总共有23座桥。
2: 这两条水源就是基本上都会汇到这个波斯湖，饮用水可能也取的是这个，这都是饮用水源，所以对于这个水源的保护还是很重视的。
3: 像我们这个河道的周边啊，像这个草地啊，还有林地，就是一旦破坏了以后，这个恢复起来生长是很困难的。我们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滤网去覆盖啊。在我们工程结束以后，我们对所有的地方进行了复垦。
1: 我的家乡也在这个天山脚下，天山确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各个标段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是不同，但是呢，这个整体的理念，保证这个生态不破坏，最终交出一个这个绿色的完美答卷嘛。
0: 现在，阿依登沿着自己参与修建的路，从库尔勒开向天边小城且末的家。走玉且沙漠公路，路程由原来绕行沙漠环线的12小时，缩短为6小时。阿依登的意思是，月亮与辽阔，名字亦如道路。塔克拉玛根，意思是胡杨林之地。这条道路就像千年的大树，生长出沙漠新芽。
1: 国家对新疆的投入还是很大的，这确实对我们新疆人来说，就是一个很自豪、很感激的一个事情。我们以前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就通过这条路啊，把这个距离缩短。玉且沙漠公路的终点。
2: 就那个草方格摆的中交 logo 的那个图标，总有人在那儿坚持。
0: 这是光一样的路途，树立在那里就永无终点。
4: 大哥，我认识后说是要给我盖一座房子，结果给我修了一条路，就是通往家的一条路，但是也做到了吧，也算是确实是给我修的，我也是个受益者嘛。
0: 路是情的绵延，路也是愿的度量，让这座背靠昆仑三面环沙漠的天边小城有了未来新一面。
4: 且末就是丝绸之路中间就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一样的，就这种一个过道，全巴州最南边的一个小县城。我们是农业大县，就是靠农业，
5: 玉米、小麦、棉花，大多数农户种的是棉花和红枣。
4: 我们这边虽然人口不多，但是我们也是向往跟那种繁华城市那样的人民的生活嘛，就需要一条通往我家乡的一条路。
0: 天山亿万年的一尘，化为这里的美玉。塔克拉玛干500万年的一沙，长出烈焰般的红枣。今天，他们将穿过中国最大的沙漠，跨越中国最长的内陆河，行千山过万里，最终抵达更遥远的时空。而未来已经近在眼前。天山号脱困之后宛若重生，乌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仅剩

0: 百米。我回来了，刚换完了吗？
1: 刚换完了吗？哎，
0: 我在找你们商量事，把角度调小一点，让刀具少损坏一点，加快点速度。你们争取能一天能到6米就行，行不行？
2: 正常情况下，一环是1.6还是1.8的呀？然后现在不是还剩30公分了吗？
3: 就剩你那个打眼的那个地方，就剩这么点，30公分。你看，就剩这么点，就剩这30公分。这个叫什么？高兴的这个气氛先烘托起来。这是我们书记写的《洞穿天山》，连通南北，促进民族融合，助力新疆经济发展。
4: 也兴奋，看您看我。2020年8月份来的这儿，一直到这儿干都4年了。我的第一条隧道马上就要通了。
0: 这那儿，测量放的刀疤出来那个轮廓边界，
4: 大家可以接了，里面启动盘了，刀盘启动了，刀盘启动了。
5: 东西绵延2500公里的天山。22.13公里一座，仅剩最后的30厘米便可贯通。一步的距离，数年、数千人、数不尽的难与苦，将在这一刻洞穿为通途。
0: 这是我们首台道应用于高速公路，都是未知，所以说它真正的检验了我们中国的制造能力。
6: 1500个是世界见闻，
7: 1500。
0: 强研报，又埋了14个月。
8: 你看到有啥感受？
0: 我感觉挺感谢的。
8: 他妈有时候我都想哭，知道吗？
0: 不能去想，人家老伙计也可以是吧？至少最后没爬窝出来了。
8: 我都已经盯着看他半天了。他不容易，都不容易，对吧？
0: 哎，不能再说了，别说了，走了走了。
5: 时52个月，天山号、胜利号南北对决，胜利会师，中岛洞贯通，天山深处第一次感知人类的温度。此时，采用传统钻爆法施工的左洞和右洞也即将贯通，天山地底最深处即将点亮星途。
9: 5、4、3、2、1，
10: 起爆！

0: 胜利会师，哎呀！啊！起！
1: 不见不散，原来在东北，现在到东内呢。曾经山脉隆起之处的尘土，亿万年之后再次与光相逢。从此，北疆乌鲁木齐、南疆库尔勒、喀什的快速联动轴，将连夜。

0: 一般激活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南疆环塔里木盆地经济带的无限时空，
1: 打通了新疆经济发展的快速通道，物流速度提高了一倍，衔接了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路紧密相连。
0: 乌鲁木齐正在打造西部国际物流核心枢纽带，畅通内外、东连西出的独特区位优势正在凸显。从此，出发、途经与到达将被重新定义。
2: 有一个业务要跟您碰一下，就是我们可能要发20英尺小柜的卷糕，啊，产品是从山东和马鞍山那边先过来。
0: 乌鲁木齐多式联运中心，航空、铁路、陆路，一个庞大的集疏运体系正在建设。每天，来自中国内陆和西部接壤各国的大量货物，将在这里完成倒运集散。
2: 天山生态隧道打通了之后，我能把南疆的这些产业，棉花、番茄酱、棉纱制品导入到北疆，然后北疆的能源、化工，我能导入到南疆，几个小时到3个小时这样的变化，这一条道路来反映出来，它其实不只是时间上的一个变化，更多的也变成了一个产业上的变化。
0: 新疆与8个国家接壤，国际物流枢纽的布局，形成连接亚欧的物流大动脉。在这里汇入世界经济发展的百川与大海，
3: 不管是南疆也好还是北疆也好，都有自己的区位优势。从北疆往出走，你像霍尔果斯、阿兰绍霍，可能更多的走的是哈萨克斯坦。从南疆走，从喀什你走到伊尔克什坦，你走到图尔嘎特，走的是吉尔吉斯坦。从喀什再走红旗拉夫，走到巴基斯坦。不管是北疆也好，南疆也好，面对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南北疆之间的通途成功的把它建立起来，对于我们来说，以乌鲁木齐这个核心往南北周边的国家进行一个辐射，这样的一个功能会越来越明显，效率会越来越高。
0: 道路如同闪亮的星图，用光阴写就光芒。天山胜利隧道通车在即，光芒接力，再起星途。昭苏，中国极西。千年来，天山的脊梁在这里连接起万里古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明。今天，新的南北将连接新的东西。
4: 中昭路线昭苏号 TBM 步进始发，马到成功。
0: 新一代昭苏号应研掘进机，在天山号和胜利号的基础上，优化设计超过100项，掘进速度提升达60%，更安全、更聪明、更具备复杂地质适应力。
5: 这个现在目前也是国内隧道埋深最大的隧道，2380米，这么大的埋深，你这个岩爆的风险，你包括围岩收敛的风险，我认为对这个项目的影响是巨大的。
0: 昭苏号站在巨人的肩膀，洞见更深的山地，在尘沙之间点睛史册。
5: 在天山胜利隧道过那个 F6 断层的时候，用了700倍方差瞬间用下来的。从那一次那个断层的一个处理，我们也学到了好多的这个工作经验。
0: 这条15.7公里几乎全部覆盖在冰雪之下的隧道，将成为继东天山哈密至巴里坤、中天山乌鲁木齐至玉里之后第3条打通天山南北的大动脉。2025年10月，第4条跨越天山的独库高速公路也开始动工。四跨天山，致敬四海。

天山纵横如脊，顶天立地，山海通途，开卷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热海了，热海了，再过到了冬天，就冬天。

0: 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下火化九十九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清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

0: 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0: 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
1: 谁家的门前搭戏班，谁家出了个无声
0: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哪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
4: 好了，
5: 小子，我也叫拜祖祖
4: 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走，有点东西搁那个厂上。
7: 哎，牛肉的，哎，牛肉我都没
2: 拿什么的。别，等我睡觉了。吃好了，看好顺子，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
7: 嗯，
2: 放心吧。
7: 走啊。
0: 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衍生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来条大的。
8: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塘龄嘛。塘龄以后一开河，这没龄了，这鱼上来了，这也叫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寅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5-60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8: 这不要没鱼，一烫饼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不烫饼这才有鱼了。

0: 应该呢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再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1: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来烧点咸鱼。
1: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2: 喝的面上的味道很好。
1: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点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应该算是我们生命村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天上这啥也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4: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5: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10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银剑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严禁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1: 种树不卖做柳树，柳树这边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2: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的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0: 六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二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1: 家他一次就没啥事。
2: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0: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3: 也还没长好吗？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4: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1: 就上
4: 摊，隔一天就老了。
1: 你听，上摊一个价格。
5: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4: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6: 这么一捅，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7: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米苗是这么长的一个小米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今年现在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在黄河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木青河。2022年年底，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7: 种的是拉了还蛮少，
8: 真的拉，
7: 这没法拉哈。把米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米，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是那个米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000-3000粒，这米苗闹了就7-8倍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5: 对，
1: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7: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7: 从五到院是12米啊，东屋西屋南屋加上北屋，中间里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西屋和那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带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动物的，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振兴发展。
1: 2018年，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咱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华，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6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杯木水稻，有8万左右。
2: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3: 停着点。
4: 先停着。再得
5: 发。你用这花里的时候啥用处？
6: 该脱了，该脱了。
0: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

0: 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1: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正眼眼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1: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1: 它这些就受到盐害了。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1: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临界
2: 压度，对，
1: 那不行了，
2: 对，快不行了。
3: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要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转化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

0: 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1: 今天是五月转播，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守着猫，喂狗一下渔船。
2: 得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3: 带着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3: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4: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在码头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1: 愁肯定犯愁啊，就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这，因为空间小了，深海的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2: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叶倩文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3: 刚才我都要哭了，你叫啥来？好了，我说你叫
4: 啥来？这孩子不安全的生下来了，比啥都强。
1: 我都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在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这几天老不得见了，行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1: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这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等于太受罪太辛苦，是不是？
4: 我说应该建成了吧？
3: 像俺的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
1: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5: 啊，对，它稍微
6: 往北点，不要紧。
1: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7: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1: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7: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1: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7: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8: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1: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7: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匆匆赶到试验田，他必须赶在

0: 7点半之前完成杂交实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点半之后，这块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
2: 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3: 这一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设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2: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他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匆匆赶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4: 检验报告，
5: 4.95。这个才1.2。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5: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5: 对。
1: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2: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掌。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像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像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关门没过了。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那么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平稳运行的。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0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秋已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重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地魔幻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2万座，百余座特大桥横跨长江、嘉陵江之上，既破解了山城江城的地理阻隔，也化作城市地标与人文风景。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桥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极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1: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岸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杨琪琪。那么今天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咱们一起去走一条重庆本地人私藏的小众打卡路线，来看一看到底藏着多少东水门大桥的最佳打卡机位。
0: 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长江水道，北接重庆渝中区湖广会馆片区，黄墙古建沉淀八余岁月；南连南岸的龙门号片区，坐拥南山文脉与百年开埠老街。我们首先来到了下号里街区，这里的老街巷如今已然变身氛围感十足的文艺休闲聚集地，而下一个大桥打卡点就藏在一家折耳根主题创意小店里，等着大家去发现。
3: 我们其实折耳根它调料的配比，不管是叶子还是根部，它的调料配比很重要，它要能压住腥味，让腥味和调料全部融合在一起，才能让你的味蕾感受到它那个是美味。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类似于东水门大桥形状的一个折耳根装饰。
0: 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个桥形的装饰，竟是一束折耳根捆扎而成。折耳根作为西南特色风味，口感两极分化，但多样的创新吃法打破了地域口味壁垒，让这款特色美食被外地游客接受。下号里地势高低起伏，一路走来，总能在转角处不经意地望见东水门长江大桥。
1: 因为我们重庆是桥都嘛，然后层次特别多，本身我就喜欢那种梦幻的场景，所以就是主要是画这个。
0: 身为本地插画师，李蓓蕾常年漫步在东水门大桥畔，他笔下的大桥治愈质感，因此收获了不少粉丝。每周他都会带着新鲜出炉的原创插画明信片，来到桥边一家文创小店交货。
4: 像这些的话，现在都是我们当季卖的很好的款。
5: 猫猫和桥这张呢？
4: 都很好的，每一个月的话，我们大概都要卖个，100多张、200张的样子。
5: 好的。
4: 像这一个单品啊。
0: 文创产品想要赢得市场，留住消费者，不能一味照搬同质化的网红套路。他们的做法是跳出全国模板化设计，立足本土特色，打造独有创意，做出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的原创产品，才能真正吸引游客主动消费。
6: 我是马来西亚火锅香皂，就觉得蛮特别，因为重庆嘛，就火锅。
7: 你看这个好可爱，而且很有它这边的特色。
1: Yeah. 你们从哪里来的？
7: 浙江
8: 丽水，
1: 很喜欢。
7: 是的，等一下就把它带走。
0: 离开错落别致的下。

0: 后里，桥下江岸腹地与周边街巷深处，还藏着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小众取景地。
1: 现在呢，咱们是来到了东水门大桥的桥底下，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非常不一样的。
2: 而且从这个下面往上看，这种钢筋骨架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桥太雄伟了。而且是不是这个轨道交通也从这边过呀？
1: 是的，没错，这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大桥的，可以说是最大的特点之一了哈。东水门大桥呢，也是一个公轨两用的一座大桥，在桥上面是公路，桥下面就是轨道交通。
0: 往大桥西侧走，我们就来到了下一个宝藏观桥打卡地——龙门号老街的揽月台。这里视野开阔，270度临江无遮挡，能将桥江相融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也是读懂大桥设计初心的最佳位置。那么东水门长江大桥在设计阶段到底暗藏着哪些巧妙构思呢？
3: 大家关注到这座桥的话，首先应该都会看到它的一个天梭形的桥塔，然后这个桥塔的造型的话，是我们根据整个这个山水城市的这么一个向上的挺拔的造型，然后来进行的设计。然后这座桥本身有一个很大的景观上的特点，就是它的一个通透性是非常好的。本身我们是需要走轨道跟公路的嘛，所以我们会采用上下层的一个分层的设计，用了行架的这种相对通透的一个主梁的形式，然后使得整个城市的界面能够被看到。
0: 重庆方言中，江边被砌石隔开，可泊船的水域称为号。东水门大桥下的长江段有一道顺江石梁，形似游龙。南宋绍兴年间，石梁段处两侧刻有龙门二字，由此得名龙门号。此处江水绕梁成涡，形如满月，还形成了古巴渝十二景之一的龙门皓月。如今在龙门皓老街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寻历史的印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金石拓印古造像艺术馆。拓印它就是指通过纸张和墨水，将古代石刻雕像上的一些图案文字保存下来的一个非遗的传统工艺。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拓印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个复印机？
5: 那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我们看到的这些画都是拓印下来的呀？
4: 是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呢，它就是汉代的一个宴请图，它表述了是当时主人宴请宾客的一个场景。这个是康熙的天下第一幅，它是一个复刻版，然后拓印下来的。
0: 在金石拓印造像艺术馆，游客还可以亲手体验拓印的乐趣，拿起工具蘸取颜料，在宣纸与碑刻的碰撞中感受非遗技艺的细腻与厚重，
4: 然后上下垂直的拍打，提的时候就轻轻的这样往上，这样把它掀下来。
0: 亲手拓印专属祝福，转身便能与大桥同框定格美景，收藏这份属于山城的江岸风情。而我们的趣味打卡之旅还在继续，有一处小众观桥秘境竟然藏在热辣的重庆老火锅里，您能想象得到吗？
1: 这家火锅店呢，正好可以看到东水门大桥，然后外地的朋友的话，他是比较想带他尝一下这个正宗的重庆火锅，然后这里的红汤锅感觉吃下来非常的正宗。
0: 正宗重庆牛油火锅，灵魂全在那口红亮醇厚的锅底，以新鲜黄牛板油为基底，加入香辛料熬制底油，再加入辣椒、花椒、豆瓣、豆豉等慢火炒制，不添一滴水，炒出的汤底色泽红亮，香气浓郁，辣而不燥，麻而不呛。
6: 炒制的过程呢，就是要炒7-8个小时，炒制完成了之后呢，然后我们还要静置24小时的一个发酵，最终才能呈现出我们的一个火锅底料的这样一个味道和味型。
5: 越是现炒，越是天然的料，它越不会粘在头发和衣服上，有这个说法吗？
6: 对，我们现炒的这个底料呢，它是加入我们特殊的一些新香料，它对于衣服上这种气味的附着力啊，它会弱一些。我们这里面一共用了7-8种辣椒，灯笼辣椒、石柱红，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调味的新香料，一共有几十种。 要现做现加，加完我们的这个底料。

0: 之后呢，首先就要加我们的老鹰茶，它是叫毛爆樟树叶子做成了一种茶汤，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火锅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让我们综合掉我们的牛油的这种腻的感觉，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辣的这种感觉更加的柔和清热啊，保护我们的肠胃。
1: 重庆牛油火锅自带豪爽气场，吃法随性又讲究，鸭血要冷锅下才能锁住脆嫩口感，毛肚要七上八下涮煮。那大刀腰片你知道怎么吃吗？
0: 大刀腰片呢，主要是涮，然后呢加起来，然后我们的锅中，然后涮，然后它其实和我们吃毛肚也是一样，也是15到20秒就可以了。
2: 要在这个汤锅里面游泳的感觉，
0: 煮到它变色，然后微微有弯曲啊。
2: 咱们这个腰片和这个干油碟是最佳搭档，而且这个腰片哈，很多地方都是大刀的腰片，这个也是我们重庆的一大特色。
0: 它的口感各方面会不太一样，然后呢，腰片其实比较大，然后蘸我们的油碟呢，它会显得比较油腻一些。但是如果去蘸干油碟的话，它的味型香辣的感觉会更突出，吃起来更好吃。
1: 感受完重庆老火锅的热辣酣畅，转身下楼就能解锁山城超酷的另一面，在东水门大桥下的南滨路上，重庆机车等你骑。
3: 天下没想到吧？在东水门大桥下有这样一个最酷的打卡方式，上车咱俩试一下，
2: 感受一下，
3: 这也太帅了，
4: 别
3: 快点来个合影。
1: 即便是完全不会骑行，只要跨上机车，也能轻轻松松惊艳朋友圈。
5: 会有很多的游客到我们店那个打卡拍照啊，顺便拍了个东水门大桥啊。我们的车子都可以提供给游客进行一个试乘试驾。五一期间的话，我们这个游客平时会多几倍的。然后随着张雪机车夺冠了，对我们的一个国产的车的一些销量也是有所提升。环比之前的话，销量相比来说提升了20%到30%左右。
1: 前不久一夜之间，张雪机车火遍全网，现在张雪机车为魔都重庆添了一把火，重庆机车文化再升级。机车文化硬核洒脱的热血气质并非偶然，恰恰根植于重庆百年开埠的城市底色。旧时开埠通商，这里的人敢破局，敢闯荡，勇立潮头，这份开拓进取、豪迈不羁的精神跨越时间，代代延续。
3: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咱们的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距今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之前我们就在它的原貌上进行修复的，这里就是我们修缮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它是比较破败的。那我们为了保护这种文物建筑呢，就是从里往外修的。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沙盘呢，是由清末商人刘子如所绘制的《增广重庆地域全图》为蓝本所制作的沙盘。东水门它是有名的古渡口，在当时呢是外地商贾云集的地方。那现在咱们十几座城门当中保存的最完好的就是通远门跟东水门。
1: 重庆开埠历史陈列馆内展出了全球征集的300余件老物件、文献与照片。在这里你能看到重庆第一盏电灯如何点亮，可以体验划火柴小游戏，亲手拉动老式风箱，近距离触摸旧日生活细节。如今整个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在完整保留百年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完成活化升级，蝶变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型消费商圈。观景台上的天空之镜更是走红网络，成为人气十足的先进打卡地标。
3: 把手机拿出来，对，然后将手机的镜头无限接近咱们的镜面的时候，就能拍到江对岸的建筑与江面的倒影拼接在一起的画面。

0: 洲景区，既能奔塔远眺，也可以近距离欣赏海景变化，观看潮起潮落的壮观场景，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休闲景区。杭州湾跨海大桥最绝之处在于，在世界公认最难建的海湾，硬生生架起了一座超级跨海大桥。
1: 那咱们前湾啊，是属于出了名的涌潮频发。当年的施工队要在浪大流急的海面上打桩，当时呢，光技术专利就拿了250多项。可以看到咱们身边这个当年的钢桩样本，上面的防腐涂层啊，都是专门研制的。
2: 难怪说这座大桥是基建奇迹，它的每一个材料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巧思。
1: 没错、那其实这座大桥在建成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理念很特别、叫做长虹卧波，指的是它其实整座大桥桥身有7种不同颜色构成，另外呢桥形也是 S 状的。哎，你猜猜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2: 那我猜肯定是为了漂亮吧，从空中看会特别的美观
1: 啊。美观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了，但更重要的咱们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第一点呢， S 型设计可以保证咱们船舶的安全，因为啊桥梁各段的桥轴线咱们就是与涨潮和落潮的主流垂直，也减少了这个建桥对水流的影响。那第二点呢，也是保证咱们行车在桥面上的安全，驾驶员经过 S 型的可以尽量减少视觉疲劳。
0: 杭州湾属于强潮海湾，台风频发，洋流紊乱，是全球公认最难建桥的海域之一。2008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够突破技术壁垒，成功建成通车，开创了强潮海湾特大型跨海桥梁的中国范式，着实令世界刮目相看。杭州湾跨海大桥到底有多神奇？周边的旅游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1: 全长36公里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啊，自2008年通车后，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从前咱们宁波到上海呢，需要绕到杭州，最快呀也得4个小时左右车程。现在呢，2个小时就能够直达了。
2: 这座大桥呢，不仅改写了长三角地区的交通格局，而且我还听说啊，它的出现把这片滩涂荒地变成了如今的热门旅游打卡地。
1: 没错，那咱们目前所在的海天一周啊，每年也是有数百万游客专门前来上桥打卡拍照。现在呢，也是全国知名的海上地标。咱们逛累了也不用怕，直接上15楼的这个海景咖啡厅，点个甜品，拍拍照，朋友圈9宫格素材，这不就有了吗？
0: 坐落于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的海天一洲，占地12000平方米，集观光、住宿、休闲于一体，是一座综合文旅地标。登上145.6米的观光塔，可360度俯瞰36公里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全貌。建筑以大鹏擎珠为造型，与大桥灯光交相辉映。向西眺望，还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的杭州湾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全长29.2公里，据说设计时速将达到350公里。在景区玩累了，还可以选择在酒店住下来。想不想知道睡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中央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入住这里的270度海景房，还可能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那咱们最近日出点啊，在早上5:30左右，早上醒来拉开窗帘，就能看橘色太阳从海平面一下子蹦出来，像个鸡蛋黄一样慢慢的在眼前铺展开来。晚上呢，还能看落日和晚霞。
0: 依托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交通区位优势，前湾沿学的辐射范围已覆盖整个长三角，吸引着上海、江苏等地团队纷至沓来，沿学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我很喜欢沿学，因为沿学学有些我在学校里学不到。
0: 宁波前湾新区的文旅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的确有新惊喜，在这里您能直接走进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够不够酷呢？
1: 这个是塔黄，它是大黄属的高大草本植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能是扩大版，

0: 常它的形态是大约2米左右。
1: 哦，那它跟咱们这个杂志有关系吗？
0: 我们杂志中其中有一期无穷小亮，它就来到了这个塔黄所属的生态区域，观察它的生长。塔黄它其实有一个特点，它是要经过30年漫长的生长周期，在最后的一个生命的末期突然长高，长到2米左右。
1: 好特别呀。
0: 对，所以有很多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植株，来了这个馆的都会和它合影拍照。
2: 新近开放的海洋乐园更是把海洋生物展、生态科普融入游乐场景。全长数十米的海底隧道是乐园最受欢迎的区域之一，鱼群慢悠悠地从头顶或身侧游过，游客仿佛置身深海秘境。每天定点开场的海洋剧场演绎别样浪漫，美人鱼摆动着鱼尾与鱼群共舞，与观众互动。穿过深海隧道来到极地企鹅区，这里的巴布亚企鹅是来自南极圈的原住民，您既能站在玻璃边看它们潜水，还能近距离给它们投喂小鱼。
0: 我们像来到一个巨大的冰柜一样。
1: 它们对食物真的好积极啊，你太可爱了。
2: 寻梦剧场里，三位海狮明星准时登台，高难度顶球轻松拿捏，还会凑过来跟你贴贴。在这里，人和海狮不再是你看我表演，而是像老朋友一样默契互动，又治愈又温馨。这座占地2万平方米的海洋乐园，不再只是传统你看我表演的模式，而是带你走进观察与发现的世界。在热带雨林区，黑白王蛇灵动地盘绕，松狮蜥懒洋洋地趴在游客手臂上打盹儿，还有那个大嘴显眼包鹈鹕，大摇大摆地站在栏杆上，反过来打量着人类。再去萌宠部落看看，羊驼、侏儒羊正在步道间悠闲散步，你可以递上一根胡萝卜，和这些软萌的原住民来一场零距离的亲密互动，又治愈又暖心。
0: 我们面前呢，还有一面特殊的生态教育科普墙，展示的是我们长江流域的水生动物，比如有长江江豚、中华鲟这种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种鱼类，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宣告灭绝的白鲟。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感觉还是带有一些沉重感的。
0: 对，这其实也是咱们前湾新区文旅部门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旅游、教育和价值观的相互融合。我们也希望游客或者本地居民过来看到这些，在欢乐中也有一些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思考。
2: 从乐园出来，别急着回家，开车10多分钟就能进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那里没有喧嚣，只有芦苇荡随风起伏，候鸟群自由飞翔，让你瞬间切换到另一种治愈的滨水风光。
0: 会有很多候鸟来咱们这儿过冬，开春了，其实已经看到的少了。像早2个月来呢，这边是大片大片的鸟类。
1: 看来我们也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鸟喜欢的地方，跟它们共处一天。
0: 对，在咱们这个湿地里面，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鸡在水中游，鸭在天上飞。
1: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
0: 因为咱们这里面生活的这些鸡鸭品类，就比如说绿头鸭这种，它其实是带翅膀，而且在里面，因为它非常快乐嘛，就没有人去打扰它，基本上就是乱飞，特别是多的时候特别好玩。
2: 记者乘船首站抵达麋鹿岛，滩涂草甸间麋鹿群自在闲游，或低头啃食草叶，或懒卧晒着暖阳，雄鹿的漂亮鹿角格外醒目。
1: 除了大熊猫以外，麋鹿也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种物种。
0: 对，麋鹿悠游啊，也是咱们湿地的实景之一。
2: 作为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拥有独特的海岸型湿地风貌，滩涂盐碱地孕育丰富的植被群落，这里更是东部海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区域之一，目前已累计观测到鸟类超300种。漫步栈道间，随处可见水鸟翔集，充分感受湿地生态的独特魅力。
1: 空气中都带着青草和水汽的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我都想在这儿搭个帐篷住下来了。
0: 哎，你还真别说，咱们前面啊就有一个灵湖而建。

0: 小木屋是电影《搜索》当年的取景地，这片的水域面积非常大，感觉在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适合打卡。
1: 对，是的。
0: 但其实咱们今天脚能逛到的地方啊，其实连这片湿地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面积呢都被核心保护起来，成为候鸟安心繁衍的家园。
1: 那还有没有除了打卡以外其他的玩法呢？
0: 当然有了，咱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玩法，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划着皮划艇进入芦苇荡的深处？运气好的话，咱们还能看到正在筑巢的候鸟呢。
2: 穿上救生衣，坐上皮划艇下湖，立刻闯入了真实版荒野求生场景。航道顺着水势蜿蜒钻进芦丛深处，不时有不认识的鸟扑棱飞上附近的枝头，或悠然从你身边游过。野趣拉马的体验让人感觉像是进入到无人涉足的自然秘境。
0: 我们现在像是行驶在这个原始森林里一样啊。
1: 当然了，我们能看到很多路面上所看不到的景色。
0: 刚才真的很神奇，看到两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小鸟从我们的船边游过去，这对于他们来说，咱们是突然到访的客人。
1: 对，是的，所以来欢迎我们呢。
2: 来宁波前湾新区旅游，怎可错过当地滩涂小海鲜？这里坐拥大片滨海湿地，水质洁净，饵料充足，因此这里的小海鲜肉质格外鲜甜。这个季节，哪些小海鲜正当时呢？
3: 这里都是我们的本地小海鲜啊，尤其是这个沙蟹带籽的。
0: 这个好吃吗？
3: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是吧？
3: 醉的也可以吃，红烧也可以吃。那这个是泥螺，壳是有点带黄颜色的，海瓜子啊。
0: 海瓜子，就
3: 是这个海瓜子跟这个海瓜子啊，价格是天壤之别。
0: 这个多少钱一斤呀？
3: 这个200多一斤。
0: 200多啊？
3: 这个20多块钱一斤。
0: 为什么能差这么多呀？
3: 这个量是特别少，这个季节这条鱼是最多的，这个季节也最好吃，最肥的时候。这个青蟹啊，品质好，它的壳特别薄，吃起来特别鲜。
2: 这个时节的滩涂青蟹攒了一整个春天的嫩肉，您知道搭配什么食材才能唤醒那口地道的前湾风味吗？答案就在眼前。
3: 我们的宁波的年糕就是吃起来非常糯，现在网络有一句红词叫什么？
0: 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糯叽叽的这种食物。
3: 对啊，对啊，糯叽叽，因为烧年糕呢，它带饭汤的，吃起来特别就是。
0: 有回味，
3: 对，它的汤也非常好吃。
2: 青蟹切块，先下葱姜末，肉丁爆香，入蟹块煎至两面金黄，放年糕同煮，加老酒，清水没过，汤汁收浓即可出锅。蟹肉鲜甜弹嫩，年糕吸饱鲜汁软糯挂汤，是宁波人最爱的家常滋味。
0: 青蟹其实是咱们前湾的三宝之一，然后这道菜它寓意也特别好，因为它是青蟹和年糕组合在一起嘛。年糕在我们这儿寓意就是年糕年糕年年糕，今年更比去年好。对，所以它也是我们过年的菜系当中鸿运当头的代表。
4: 糯叽叽的口感出来了，
0: 特别它吃了蟹油以后变得很油亮。
2: 作为前湾三宝之一的泥螺，遇上软糯茄子，碰撞出当地人最爱的经典吃法。
3: 我们这个泥螺啊，它就是壳黄肉肥，这个茄子它本身就是吸油的，把这个粘液吸到这个里面去。茄子本身我们按时间来算，就要2分钟烧熟。它这个跟泥螺结合在一起以后，它只要1分钟就马上就熟了，因为它这个粘液钻到茄子里面去，茄子。马上就嫩化了，反正它两种有一种特别的，
0: 特别的配是吧？
3: 对。
2: 茄子滚刀切块备用，泥螺先焯水去粘液，热油爆香蒜片后下茄子煸炒软，再放泥螺快烧半分钟即可。用本地人的话讲，这道菜鲜掉眉毛，一口尝尽双重好味。
0: 其实这道菜茄子才是灵魂，咱们刚才看到它也形状也很有趣啊，像江南美人似的细长条状的。其实它是细枝是一绝，像咱们这个泥螺，它里面有透明的粘液，就像那个芦荟汁刚掰开渗出的那种一样，它其实口感也差不多，脆和鲜是它的特点之一。这道菜也被称作我们夏日的鸭饭榔头，就是很下饭，很扎实。
4: 对啊，怪不得你们这么爱吃，我也一口就爱上了。
0: 是的。
2: 吃过的仙气满满的前湾小

0: 海鲜，别忘了试试宁波市非遗美食糟香五花肉。
1: 它的亮点就在酒糟。
2: 酒糟。
1: 对。
2: 哇，这个酒香很浓郁啊。
1: 浓郁啊，对。把这个肉蒸熟以后，厚片用盐腌，不能太咸，它要吃它的糟香味，要把它糟的味道融入到肉的里面去，肉的油脂吸到糟里面去。看似简单，就这么几样东西啊，做法啊，其实是我们是200年前传统的民间的做法传承下来的。
0: 五花肉先蒸至6成熟，抹盐腌制入味，酒糟切条加料酒等揉成香糊，取干净容器，一层肉一层糟逐层铺好，静置4到7天入味，吃前再蒸透。开盒时糟香扑鼻，五花肉肥而不腻，是藏在烟火里的老宁波风味。
2: 这道菜呢，也是咱们荃湾的十大碗特色菜之一，因为它也代表了我们滨海渔民的腌腊智慧嘛，就是用这种优质的酒糟去跟这个肉相碰撞，最后经过时间的沉淀，可以让它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0: 当车流驶进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如虹长卷，荃湾新区的蓬勃朝气迎面扑来。这座桥不止打通了两岸的交通脉络，更把滨海小城的鲜活魅力展现在五湖四海的游客面前，亲身感受跨海大桥的震撼，体验独有的滨海风情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嘛，等把这橘子摘完回去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松露吧。
3: 一份豆腐汤，
4: 我提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走。嗯，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8: 香，
0: 想吃。
9: 你去哪吃带货啊？
10: 快点快点，这块地方肯定，你不给我就几十了，要来吃什么？

0: 像我们每天呢，像美乐这个天，必须早上3:30之前就要起床，然后马上就要准备工作，这都是我们每天必须做的工作。
1: 这么早起，等一下你4:30，差不多就那个老茶客要过来了，这是他们一种习惯。这个茶馆本来就是以前一些商客啊什么的，就是从码头上来过来嘛。然后他们那个货物啊什么的，那个交易完了之后到这边来歇歇脚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早过来的。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大家也形成了这种习惯呢。
0: 那
1: 招
0: 工啊，快点跑上，过了啊，哦，不接体谅感谢，感谢体谅感谢。
1: 都是老茶客了，他们都是85了还是80哦？每天都是他们都是最早的地步了。你每天这么早干嘛？
2: 凌晨4:30。当年轻人还在沉睡，年长的茶客早已穿梭在了茶馆一条街。一张矮桌，几张木凳，一壶茶，一块点心，或三五成群，或独自品茗，开启古镇最传统也最隆重的早茶生活。

0: 兰溪作为水陆交通的重要商埠，往来客商繁多，有着1300年历史的早茶文化。提起早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广式茶楼的纷繁精致，却不曾想到在江南古镇上有这样一条更加原汁原味的早茶之街，每日也正上演着活色生香。兰溪人称油布古街是江南第一早茶街，这种十足的底气饱含着对于传统的自信。武春茶馆的老板姓夏，武春就是他的名字。倒茶水的是武春的妻子宋素红，旁边这位是他的丈母娘。一家人经营茶馆已有24个年头，茶点只有两种，鸡子果和肉陈子。
1: 这个味道你说不来，就是吃不腻玩不腻，就是这个味道。
2: 我们可以到这里吃早餐，
3: 总的一句话，吃了一次还想回来吃。
4: 鸡子就是母鸡产一个蛋，就是叫就是子的意思了，我们这边寓意就是这个意思了，土话就叫鸡子果嘛。

0: 要宽。来，师傅先尝一下啊，这个是鸡蛋饼。来了，鸡蛋饼。
1: 好的，不够。
0: 对，来露馅的。
2: 哦，我等了很长时间了，有30分钟了。
3: 有了，大概40分钟了，
4: 快50分钟了。
5: 刚才也在说，就是叫抢的，靠抢的。
6: 哎呀，我还没有呢。
0: 十个，马上。哦，这是叫瓦砾网，瓦砾网锅里蒸了锅里。不要，这个是叫煮蒸了，不是煎，不好吃。哦，好了，那个美女。不好意思。把老少们得罪了，因为他们以为就来了就好吃了嘛，结果想象不到要等这么久，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发发牢骚。
7: 就我们三个人到这种情况，节假日真的是忙不过来。
8: 茶娘宋素红说，自家茶馆之所以人气火爆，其实还另有原因。
9: 啊，那个时候我们这边有一位老爷爷，他比较上镜。然后呢，很多摄影的大师他们都喜欢拍他，他拍起来的效果好像很淳朴，然后很憨厚，然后呢，显示他们都喜欢到我

0: 这家店来拍摄，然后一些喝茶的一些场景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的衣服作品呢，帮顾客帮那个些老顾客那个泡茶的那张照片呢获奖了，也是一种宣传，带动了我们周边的那个商户了。
1: 如果说制作鸡子果求快，那么茶馆里的另一道美食就要慢慢来。
0: 肉橙子就是把这个肉呢塞到这个鸡蛋蛋黄里面，以前是我们这边当地的一种最高待遇的一种小吃啊，就是女婿第二天回门的时候过来，丈母娘给他最高的待遇，也是寓意着早生贵子的意思呢。

0: 那正好。
1: 来了，帅哥啊！
2: 那个飞机就是
1: 洛城子啊，我们这边上门女婿吃的呗。
2: 这就是，
1: 你们都是游牧女婿，就是丈母娘呢，对女婿非常的满意，就是这个，对对对，非常的认可。
3: 对我比较认可，他们那些都换过了。
4: 然后刚刚吃的那些都是一般家里比较有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会吃的东西，就那个鸡蛋。
5: 这个好像是爸爸那个年代吃的东西吧，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吃到过，再也没有吃到过了。然后现在可能满满的回忆吧。
6: 冬季过后，新春天地的一个闪亮时刻将会等到什么样的？
7: 牛铺早茶嘛，我家也是开的比较时间久一点，所以说客人可能比别人相对多一点。生意好的话也要付出的嘛，像我们一家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时候，一般人你们吃不消的嘛。不要看我光看我的生意好，你不要也要看我的付出。开了二十几年茶馆，可以说老茶客也是换了好几家的了，就是一些年纪大的老茶客走的走，那老的老，有些人们走不出门上街呢，所以就感觉到岁月沧桑。

文学家李渔曾说过，兰溪这地方看一眼不足为奇，看两眼怦然心动，看三眼引人入胜，就跟兰溪的小吃美食一样，能留住来来往往的人，跟街头巷尾许多小吃店保持纯手工制作有关。一辈子专心做一种食物，数十年味道不变。

0: 整个地方围满的，你根本就挤不到排队的那种。
1: 油条和大饼加起来吃。
2: 别拍，我
3: 这次。从小都是这么吃，可能跟外地可能不太一样。
4: 只有我们油布这个地方的味道是最正宗的。
5: 眼前这位老板名叫郎海平，20年间。他把简单的豆浆油条做得风生水起，有人花几个小时从外地赶来吃早饭，排队更是这里的常态。
6: 哎，都是老客，就是你吃过了，你吃到这里好吃，你肯定会跟人家说啊，这里好吃的，是不是？会自己跟自己介绍的了啊。我以前开在菜场门口的，以前在那边生意很好，我怕开到这边来怕没生意，结果开到这边更好。

我爸妻坐在我啊，工作啊，啊，一般都是两点钟起来，夏天还在走，起来嘛就刷个脸，就过来就抹对墙了。第一步嘛，先把那个干的豆子嘛，放那个清水里面倒一下呢，再抹了。豆浆磨好之后嘛，再把它这个装到车子上去，拉到店里去了。

0: 我的生活反正就是两点一线，家里到店里，店里到家里，一般都是这样子了。
1: 气死我了！
0: 这个叫油条面，哎，都是一比一的比例，把面粉倒进去，再慢慢的把它和成一个团。打拳头嘛，就是把这个面粉弄成团了。这个你只要有力气，你只要有诚心去干，都一样的。我们诚心就是把它这个东西做好，让顾客满意了。第一家店开在杭州海潮路上面，再后来到东站去做了这个17年嘛。最多的时候是赚了的将近200来万，再后来选择回家，就是回家来的路没走好，前期借把借都借光了，都变成白纸了。现在
2: 大起大落我们没有、
0: 没有过了，
2: 钱借给人家好像没了，我们也没什么灰心，
0: 大不了就重新干。反正都是这样子的，天天的做烧饼做油条啊，就是这样。以前嘛是我在那边贴炉子，这我要贴要做来不及的了，我老婆她也会贴的了，她过去贴了嘛，那么就这样子速度快起来了啊。

0: 曾经有人帮郎海平算过一笔账，豆浆店每天磨六大缸豆浆，烤700多个烧饼，炸800多个油条，一天卖出的甜咸豆浆加起来有1500碗。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小生意人的艰辛与不舍，温暖与落寞，或许只有郎海平自己知道。依水而建的兰溪小城，作为曾经通航的重要驿站，兼具南方和北方的饮食特点。虽为鱼米之乡，但各种各样的面食却随处可见，满街的牛肉面馆更是成了很多挑剔食客的挚爱。
1: 好吃，便宜，
2: 就好吃啊！听到他们家的面条很好吃啊，
3: 从一年级到现在六年级，大多都在这里边吃。
4: 我觉得这家牛肉面是最好吃的，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5: 很多人到这里说是兰溪是最好吃的面条，是人家评价的，不是我评价的。
6: 兰溪牛肉面必须要现炒的那一种，炒好了以后放方向面去的，那是不是正宗的兰溪牛肉面？
7: 一碗牛肉面，
8: 用青菜的啊，牛肉汤面，
7: 牛肉面，
8: 汤
7: 面，我要一碗牛肉面，加牛肉，加荷包蛋，放一点辣椒。
9: 像一般都是7点多一点，坐满的。

0: 兰溪牛肉面，一碗一烧。
1: 大蒜叶、西红柿、牛肉了，本地的野菜。咸蛋调好了以后，这里面条要刚刚好熟，捞出来以后就完整的一碗面条。
0: 与高汤的鲜味在沸腾中融合，面条又恰到好处地吸收了汤汁的精华，面香氤氲中可以品出兰溪手擀面的精工细作。

0: 今年是老陈经营面馆的第30个年头，对他而言，将面馆传给儿子是他心中唯一心愿。
1: 哎，爷爷，快点给我好表起来，好老来了啊，我的儿子吧，他起床了，他是自己是4:30，这闹钟这响的，我们是起床的，我们让他多睡一会儿，再宠他一点了。展宇，店呢要到传给你了，你们要认真一点。
0: 儿子陈永宇从小耳濡目染，做面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活，而是一种天赋，是上手就会的一种本领。但对于早起这件事儿，却很难。
2: 每天就在店里，早上来，晚上回去，8-9点钟，挺没意思的。说实话，和那些同年人比起来，很枯燥。
3: 小时候的印象，没什么时间管我，一放学就是到补习班里。小时候嘛，没什么过多的交流，还有成绩差，然后就会害怕跟他们独处啊，或者说交流什么的。
0: 近30年过去了，今年60岁的陈旭芳打算隐退，将面馆交给儿子陈永宇。虽然还是那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但那一碗碗敦厚粗朴的牛肉面，浓缩着的是家乡的味道。因水而生的江南千年古城，让各地美食文化再次融合重生，孕育出了独属于兰溪的味道。而那些掌勺的大厨们，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活得云淡风轻，自得其乐，在这里看到了理想中古镇的样子，感受到最真实的生活烟火气，还有这一群热情洋溢的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嘛，等我把这橘子摘完回去吃。
1: 建成了一种慢生活的情调。
2: 来一份松露吧。
3: 一份豆腐的，
4: 我贴来一份。
5: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有什么好吃的我们都会走。嗯，
6: 吃一次之后就特别喜欢。
7: 好吃，特别好吃，很 Q 弹，
8: 香，
0: 想吃。
9: 你们必须拿出来喝啊！

0: 万物初醒，晨曦普照在翠绿的坝子上，不似城市里的怕来不及，黎明之城忙市的苏醒要来得缓一些。当阳光彻底眷顾小城后，才开始了一天的烟火。对于早餐，这里的人们都不会赶早，在悠闲的时光里享受与美食相伴的日子。九点，离所近的西豆粉店才开始营业。这是一家人开了30年的老店，对于不少食客来说，在同一摊位上吃早点，那是从小到大的习惯了。
1: 老板娘，吃点豆腐吧。
2: 我吃小碗的，走，吃豆腐。
0: 稀豆粉，这种用豌豆做成的美食，是云南最市井的早餐之一。清晨的芒市，街边、巷口，随处可见稀豆粉摊子。稀豆粉的制作技术，来自明洪5年军屯移民，云南人用当地的豌豆作为梅子的替身，在清晨里浇上2大勺稀豆粉，喝着自己的口味，放上辣椒油、卢浮水、芝麻油、花椒油等佐料拌匀，蕴含淡淡豆香味的稀豆粉变成了糊糊派中更加清丽的一员，入口香辣润滑，提神醒胃。无论是城镇的早餐店，还是自家餐桌上，稀豆粉都是老少皆宜、最喜爱的早餐。早餐不用赶忙，很多人都愿意在家里花时间，为家人做一份稀豆粉，享受一个悠闲的清晨。自从女儿从外地回来工作后，李泽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厨房磨豆子做稀豆粉。干豌豆在前一晚就下水浸泡，浸泡10个小时后，按照一升豆一盆浆的豆水比例放到石磨上细细研磨。逆时针均匀用力推磨，手臂与腰同时发力。劳力每天的晨练与做早餐同步进行，这样手工制作出来的稀豆粉远比用机器研磨出来的味道纯正。磨出的第一浆叫头浆，比较浓稠。稀豆粉爽滑，过滤豌豆浆是关键。磨出来的豌豆浆经过白砂布过滤出杂质，煮出来的稀豆粉才顺滑爽口。

0: 你看看，已经豆渣。我现在不是我们现在生活好嘛，就不吃豆渣了。因为以前嘛，还可以做上装装一做豆渣吃噶。这个东西还是有营养的。
1: 老爸忙活了一早，女儿李新润也起床了。
2: 我背你早。
1: 之前在北京、上海工作的她，逐渐享受起家乡的慢生活。自家种的橘子都熟了，趁着清晨未干的露水，她跟妈妈去果园尝鲜。
2: 我给你做橘子噶，我给做橘子。好，我回来都吃。

0: 村坐落在云山深处，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如春。
1: 你的酒界啊，在这边是感觉生活那种进度太慢了呀，大家都是悠悠闲闲的，外面嘛可能发展多点，机会多。
2: 你爸爸倒是希望你在这儿吧。
1: 嗯，
2: 我们倒是哎呀还是尊重你的想法。
1: 他想嘛是种想嘛，我也看得出来呢。我们独生子女嘛，就是父母在不远行。
2: 哦，
1: 时间不一定上班的时候嘛，就想吃碗碟蒸的稀豆粉了。那种佐料多多的，那种大蒜油有辣子。
2: 有辣子一碗碗的。
1: 想吃。
2: 你想吃嘛，叫你爸爸做给你吃嘛。
1: 等嘛，做橘子再往回去吃。
2: 啊，休息了。但是不然，我快要炸了。
1: 嗯。
2: 你爸妈开心了。
1: 嗯，来，
2: 这放这个，
1: 这是分割。
2: 啊，你不想吃，你爸爸的。
1: 哎呀，你不要动，
0: 外面的世界精彩，都敌不过妈妈耳边的唠叨，老爸手中的美味。还在家中忙碌的老李，不知母女间进行的悄悄话。
3: 是了是了，走几斤？
4: 走二三十斤了。
3: 嗯，是了是了，坐着休息哈，休息哈。这个奖金磨好的了，我现在生火我们准备做稀豆粉了。
4: 啊。
3: 啊。
4: 你再烧火。
3: 啊，我烧火。你不能够太大，火小点也不行。如果我们在搅的过程中这个大点就不行，你要扯出来
4: 的。
3: 烟不要离开一下烟料，要适当给它有点温度。一糊的话，稀豆粉这个浆就全部变黑的了，就吃不成的了。
0: 煮浆的过程中。火候是关键，火大容易糊，火小则容易凝固。父亲传授着自己的经验。在锅中抹入油，这样在熬制稀豆粉的过程中不会粘锅。倒入清浆，搅动，防止结块。
3: 啊，小朋友，你过来，我从你这儿搅，你跟着整一下，哎，以后就会做了。那我们辅导噶，循序正搅啊。毕竟的搅有些急，有些太吃力，它比打完粘稠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搅了要接近熟的时候，因为你在搅拌的时候，你看不着它沸腾那种感觉，噶噻。如果我们要看它沸腾的感觉。那么锅底就糊掉了，所以我们得靠手的感觉到这个起来的蒸汽，起来的蒸汽啊，有点干燥的感觉，
4: 差不多，
3: 那已经差不多了，可以。啊，你这个速度慢点，你哎不怕不怕。
0: 也许女儿有一天会再次离家，老李希望女儿在家的时间里能学会做稀豆粉，在外想家了，能自己做上一碗，照顾好自己，是父亲最朴实的心愿。
3: 对了，对了。
4: 你
3: 的方法不对着，
4: 交换
3: 啊，哦，你要知道。
0: 煮沸后，将头浆最浓稠的部分分多次加入，这道工序叫上浆。一口气30下，是稀豆粉上浆时的要诀。讲究卯足一口气，搅它30下，然后再重复。直到豆粉可以连成线，说明橙黄醇香的稀豆粉浓稠合适，可以出锅。
3: 可以了，成功，可以拿碗来打了。
4: 那这个臭了。
3: 嗯，真是恰好了，这香啊！
4: 不要
3: 玩
4: 了。
3: 好好好。
0: 稀豆粉的打开方式繁多，最有创新的就是。把稀豆粉进行晾晒，待水分完全蒸发后，干制的稀豆粉，当地人称为甘蓝片，也是李兴润最爱的那口。

0: 八要做了了。哦，还有鹅款呢。筷子拿着了。
1: 哦。做了，给摆好了。
0: 嗯，摆着。把这个收收。
1: 嗯。
2: 它就摆好了吗？嗯。
0: 哦，你搬来，自己搬。
1: 拿过来，拿过来。
2: 有点叹息了。
0: 那边整。
1: 你要吃米线，你就少点。
0: 嗯，我先速速的吃一碗。
1: 好的，好。不要
0: 放弃。先听你们的，待会我再听我的嘛。
1: 哦，好吧，少一点，少一点，
2: 少点。
0: 我半年。
3: 善于调味的云南人，显然不会放过任何为食物添彩的机会。
0: 大蒜油。
3: 褐色的酱醋，泛黄的姜汁，红色的腐乳粉。绿色的葱花和盐碎等十几味调料，一碗素净的稀豆粉就像被施了粉袋。
2: 哎，两个粉的好吃吧？两个香
0: 的。我要还吃了平安。
2: 燕尾的味，喜欢吃。
1: 嗯。怎么样？今天做不起的饭？
0: 嗯，好吃呢。我要是香了，这个香好几天、啊。好久不吃，嗯，好久不吃了，香的。
1: 还是纯
2: 的，
1: 都好啊，那手工做就中了。
2: 是毛菜嘛，更好吃。
1: 如果你用那个擀面板的粉来做的话，有一种粘稠感。最主要是石头磨出来以后的这个，是吧？有个清香味，是吧？
0: 嗯。把米线也好吃呢。嗯。
3: 清晨的稀豆粉，借着父亲手中的温暖，自带晨曦的光晕。滋养着李清润的家乡记忆。或许哪天，这种味道会陪伴他再次去往远方，成为心底最坚实的力量。

在美丽的傣寨芒幌村，傣家粑粑是稀豆粉搭配的最佳搭档。火烤粑粑的米香和稀豆粉的豆香混合交融，脆糯和顺滑的口感叠加，在清晨将两者同时下肚，能释放出一天的洪荒之力。

0: 好熟哦，我能当好不过哦，咩？
1: 芒幌村家家户户都会制作傣家粑粑，软米蒸至七分熟，米粒既保持了硬度，又有粘性。
0: 咩毛？当好不过，好，好，一哭嘞，咪嘞。
2: 你累啊，爸。
1: 传统的粑粑是用软米反复冲揉而成，力气和默契缺一不可。

0: 连续的捶打让大米改变了形态，变得更加细腻均匀，形成米团。
1: 妈，
2: 别太呀，别
1: 太呀，别太呀，别太呀，今天好过年的呀，阿婆说么嘞？

0: 双手不断揉捏，做成比碗口大的圆形薄饼。爸爸的吃法很多，和稀豆粉搭配的是在炭火上烤制，在热力作用下，爸爸表皮会膨胀焦熟，不断的翻动，待表皮烤成斑驳的黄色，散发出糊香味即可。
1: 我那么去送嘛，搬嘛去送嘛，搬厨房啊的，
2: 搬厨房了，
1: 搬厨房了，靠哎。我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佐料的辣香味儿，粑粑的糊香味儿，在舌尖上混合出一种特别的口感。
1: 我从13岁开始就跟着我妈妈卖早点，以前也是卖稀豆粉的，就跟着妈妈一步一步的来，一边学做稀豆粉，一边帮妈妈卖早餐，一边上学。我弟弟也是，还没出去打工的时候，也是跟着我们在一边帮着打下手。
3: 曾经出去外面打工过，但是有时候就很怀念这种味道，在外面还有买不到这些东西，
1: 是不是去外地就吃不到这个家乡的味道，是不是啊？
3: 他外面没有这个东西嘛，然后回来就很想很想吃上一碗这个东西，特别的怀念那种。
1: 稀豆粉是我们傣家必不可少的一个早餐，配上我们冲的那个粑粑，稀豆粉粑粑嘛，比较有家乡的那种味道。
0: 一粒米历经千锤百炼打造成饵，一粒豆繁复多变上浆成糊，不同民族的人在这生活繁衍，多元的文化在这融合发酵。在芒市清晨的餐桌上，貌不惊人的各色早餐总能滋生出许多经验，正是这份快慢有度的人生智慧，让这座西南边陲城市的慢调生活成为人们心中的向往。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无论阳光灿烂，还是大雪纷飞，一日之计都始于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柴米油盐也好，星辰大海也罢，我们先要有吃和远方，才能抵达诗和远方。必须有滋有味地吃好每一餐，方能五彩斑斓地活好每一天。吃好早餐，一日新鲜。

0: 都，煎饼果子，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种类之丰富，连吃一个月不重样。享受到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的发展红利，天津周末的早上格外热闹，很多人从北京河北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一口地道的天津味道。要问哪家早餐店好吃，
1: 感觉还这么多人排队吗？
0: 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谁家店门前有长队，跟着排就是了。
2: 两个卷
3: 卷
2: 就要两个卷。
3: 哎，好嘞，这个是没有辣椒的。
0: 如果您有选择纠结症，不妨先从这儿开始。朴素的食材，简洁的做法，成就了天津人百吃不腻的美味卷圈。
4: 一边聊一边开心的干活。
3: 好的。
5: 我姓冯，冯丽萍，今年51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小生意将近8年的时间了。
0: 冯姐掌控着周边几个大型社区居民的早餐体验，
6: 就是路过买了一次，然后觉得挺好吃的，就想吃了就过来买。
0: 卷圈独属于天津的传统味道，地位跟煎饼果子难分伯仲，外形看起来像是炸春卷儿，里头的内容却大不一样。
3: 传统馅里头要加这个，一个是加粉皮儿，还有一个加这个豆腐干儿，切碎了，那个切成小丁儿。个人感觉口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两项我就把它省略了。然后呢，加上了这个胡萝卜和香菜。这个香菜呢，就是也是提香；这胡萝卜呢，也是跟这个豆芽菜是一样，保持着这种脆的这种口感。你的东西你都不喜欢，别人更喜欢不了了。你首先你得自己喜欢。
0: 冯姐见解独到，话里话外还透露着专业。你没猜错，他可是科班的酒店管理专业，曾经就职于大型酒店，做卷圈算半路出家。
2: 这个就是凭经验凭感觉。
0: 跨界创业，冯姐倍儿靠谱。
3: 细节成就完美，必须把这点做好了，你才能把整个这一件事情做好了。
2: 紧扣的是俩圈。
0: 先进的理念加用心的经营，冯记很快成为天津卷圈界的顶流。
3: 因为现代人的口味跟以前人的口味它不一样，您说是不是？我现在炸的这个卷圈不能100%算是传统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有继承，你还得有发扬。
0: 细节成就完美，创新适应时代。冯姐把创新这个大概念细分成一件件小事，比如腐乳。
3: 干了这么长时间，自己总结出来的，把它打成泥状的，这样和馅的时候，因为它更均匀。
0: 比如切蛋器，
7: 因为以前别处买是都是一个鸡蛋鼓鼓的，那次在您这买，这个挺好
3: 的。或者是有的就是一切两开，对，它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占地方的时候你吃不到。
7: 对，
0: 食无定位，适口为佳。冯杰巧思让卷圈从传统1.0进化到了现代2.0。
8: 西北角没吃过，反正我们这一片我基本上就来他家吃。
9: 我迫不及待的尝一个，吃一口啊，尝尝哈。
10: 多吃。
9: 这都改良了，跟过去的那种大饼卷加卷圈不一样。
3: 我会经常跟我们后面的姐姐说，我说今天的卷圈堪称完美，我说你今天的卷圈简直就是艺术品。你看你越鼓励他炸出来卷圈越好看，真的是这样。那个你屡试不爽。
0: 卷圈加大饼的神奇组合，碳水与碳水的碰撞，不只是热量的提升，更是口感的升级。对天津人来说，没有

0: 有什么事是一脚饼俩卷圈解决不了的？
1: 有的时候送来的菜里面会出现这个开始已经腐了这种事情。
2: 哎呦，不漏了是吧？
1: 拍个照片，然后打电话给我的这个送菜的这个师傅，王师傅，今天送的菜有一些问题，我拍了照片给你发过去了，那个你跟那个批发菜的说一下，然后明天你给我拿菜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行了，这些菜肯定不能要了，扔掉装袋子。
0: 曾经的都市白领突然辞职开起了早餐店，家人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没成想他把卷圈当成了事业，并始终保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新鲜和热情。
1: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我很开朗，我很健谈，这跟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母亲就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环境也很宽松，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每天蹦蹦跳跳的，上学的时候没有过烦恼，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烦恼。
0: 大隐于闹市，低调的窗口，方寸之地，八年耕耘，从爱吃到会做，从声色到丝滑，冯姐的卷圈之路并不平坦，好在一路向好。
1: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很多人朝着你的这个方向来尝你的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美食，不能说赚钱上瘾，就是说做这个工作你很开心，开心开心也上瘾。
0: 津津有味，天天乐道，天津人的快乐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在天津的人是有口福的。对于这个结论，石家庄民二社区的居民们表示赞同，但并不十分羡慕，因为咱们家门口的大红门锅巴菜是这一代早餐中的佼佼者，而且恰好也是血统纯正的天津风味。
3: 您这也行，您这现在能吃就行，上岁数能吃就行。
0: 店老板张宏伟祖籍天津，父辈因支援石家庄棉纺厂建设由津入冀。老板娘吴瑞琴为人耿直爽快，夫妻俩风雨同舟，经营这家小店近30年。
4: 哎呀，吸引我的地方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你知道吗？就是乡音无改鬓毛衰，
5: 就为给老伴儿买这个吃。老伴儿是天津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守着冀中平原这个全国重要的产棉区，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发展纺织业的大旗。1953年，棉衣破土动工，随后在长安区和平东路棉纺厂自西向东连成一体，由此来自五湖四海的技术工人汇集于滹沱河畔。天津是我国的纺织基地，支援石家庄建设的人中，天津人自然占了多数。
6: 吃干巴菜，吃豆腐脑，
7: 锅巴菜。
6: 哎，好的。
0: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没变的是这碗锅巴菜，寄托着游子对故乡的念念不忘。
8: 石家庄就这一家，你像我们天津人吧，那吃的干巴菜啊、豆腐脑，现在这个就一个地界有。
9: 父母啊，1953年从天津支援石家庄建设，没时间看孩子，就把我送回天津了。我是跟姑姑长大的，也吃干巴菜，吃一回可高兴了。
6: 一个鸡蛋的煎饼，干巴菜是吧？
0: 锅巴菜，源头是山东的煎饼。把绿豆、小米水磨成浆，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

0: 晾干后切成柳叶小条，浸在汤汁之中，再拌入调制好的卤汁和小料，素香扑鼻，营养丰富。这道美食曾经顺着大运河由济南北上到了天津卫，成为抵挡不住的美食诱惑，又被棉纺工人带来了石家庄。
1: 应该是锅巴菜这三个字儿，但是一叫都叫嘎巴菜，天津人就跟他的地方方言很有关系。
0: 年深外境游无境，锅巴菜抚慰了众多天津游子的胃。
2: 一个享受，一个是耐吃那个味儿，就是哎，就是享受呗。
0: 老板娘泼辣热情，负责前台接待和锅巴菜的制作。老板稳重内敛，负责跟食客拉家常。夫妻搭配，干活不累。
3: 这是他一从小在天津长大，看着他们邻居们一直干这个，他的对那种美食做的饭，他有这个悟性，真的，只要他想做，真做好。我们别看，真有这个天赋。
1: 好的食材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加工，是吧？你把这个好的食材，你把它本身的味道做出来，这就可以了。
0: 时代在变，人们的口味也在变。健康重新成为定义美食的重要指标。锅巴菜相当于粗粮细作，既要注重营养，也注重口感。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老板夫妇决定不惜力，从源头把控，纯手工制作。
4: 地方特色小吃，它有它的生命啊，多少年都是传承下来的。你纯绿豆的是吧？完了以后的这种配料加上芝麻酱一配，那绝配。
1: 它吃完以后不是光要求你好吃，而且吃完以后让人感觉到舒服。
0: 要想吃得舒服，就必须大胆取舍。天津美食以咸口著称，而石家庄人却口味清淡。锅巴菜想要征服石家庄，这道减法题是绕不过去的。
3: 天津到咸为主，它特别咸。
1: 不是石家庄人，我自己我也接受不了，所以说就是有了一些人的改动。
5: 我是石家庄本地的，就是我那嘴也比较刁，原汁原味那种吧。你看这种豆子那种香味啊，就不是那种就是放好多什么的料味什么的。
0: 是食客，也是朋友，来吃饭顺便唠唠家常，吃完饭顺手刷碗擦桌子。一顿操作下来，忘了自己究竟是老板还是食客。嗨，乐呵乐呵得了。
5: 挺好的，老板人不错，跟姐妹似的，我喜欢吃的，也喜欢那个人，都喜欢。
4: 就说怎么，他只要一放一两天假，我们都心里没招没了，不知道去哪吃饭。
3: 天天在你这儿吃了，你知道吧？常吃，好比我家的跟他家食堂一样的，好多顾客早餐必须在我这儿吃了。
0: 一碗锅巴菜，经济一家亲。食物就是这么奇妙，融合了文化，拉近了距离。
3: 一个济南的煎饼嘎巴菜是吧？哦，好的。
0: 日久他乡成故乡，曾经的外来美食成了庄里人离不开的早餐美味。人们创造了美食，也被美食驯化。这一点远在北京的尹三爷也深有同感。
6: 说这个网络时代啊，把喝豆汁的北京人给毁了，排那么长的队，他们不排了，不等了，只能不喝了。
4: 往这边靠啊。
0: 豆汁神奇的存在，它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引发两极化的评判。
7: 这个酸甜爽口，开胃。
8: 一口像螺蛳粉，回口像臭豆腐。

0: 在家排行老三。这家豆汁店的掌门人，
1: 你说老人老说什么猴三儿猴三儿嘛，就是这个三儿啊，在这家里排行老几，好像显得就是机灵点儿，是这样。
0: 27年前，机灵的尹家老三被做豆汁的老师傅相中了。
1: 是我当时那住处啊，挨着一个早市，这早市呢，都是一些老北京人，就是我那师傅要看我这地儿，这卖豆汁特别合适。这样强烈的推荐我说买豆汁，这么着结果我一卖呢，哎，一天比一天好。
0: 就这样跟豆汁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你要是想干活啊，你要干不完的活。说朋友一说干餐饮，我劝他们千万别干。来盆套着那么熬，这样呢就不糊锅了。开了之后啊，然后呢给它和弄均匀了，拿生豆汁砸一下，这样呢熬出来的效果啊，味道要更浓一些。
1: 豆汁是北京传统小吃，历史悠久，它以绿豆为原料发酵熬煮，流程不复杂，却有严格的把控。
0: 说这豆汁怎么好啊？石婶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有一点回甜，这种豆汁是最好的豆汁，叫酸甜豆汁。
1: 27年，曾经敢想敢干的小尹成了稳重成熟的三爷，而这碗豆汁还是地道的北京味儿。
2: 凌晨的火车过来了，
3: 第一次喝我也不知道。
4: 我特别爱喝这豆汁，我每礼拜都来一次。
0: 你看，像我们这儿是通县的，什么北边是天通苑的，西边什么卢沟桥的，南边大兴的，几乎天天都有啊，就那么远的过来的。
1: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灵光乍现，美食被创造出来，往往带着偶然和盲目。在漫长的岁月里，当美食与味蕾不断碰撞，反而激发出其中的必然和奥秘，这才成就了美食的大学问。
0: 豆汁啊，有两种喝法，一种喝生的，有一种喝熟的。熟的叫什么？我们就是熬制好了的。这熟的最大的好处养胃，这生豆汁呢去火。
1: 三爷说话不急不躁，看似中庸平和，但他对熬豆汁的火候和卖豆汁的节奏则分秒不让。
0: 熬出来之后搁一会儿，它好喝。是这样，我这不，我这宁可它不卖，停一会儿，我也得让它等着好喝了。
1: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三爷深谙其道。但事发突然，从2020年开始，豆汁在网络上爆火，本就生意兴隆的小店更是火爆空前。人们曾说豆汁走不出北京城，可在网络推送下，天南海北的人们都来到北京，一睹豆汁的芳容。
5: 安徽、
6: 天津、
7: 杭州、
8: 宁波，
9: 昨天去故宫，然后就好长时间没过来了，然后大家随意转转，
10: 就特别好奇是什么味道，
11: 我想体验一下北京文化。
1: 豆汁3块钱一碗，网络红榜上最便宜的美食。豆汁声名远扬，半小时起步的队伍吊足了胃口，一步步挪到窗口，来之不易的面对面，游客们早给豆汁加足了滤镜。真到入口的那一刹那，才知道是不是真爱。
12: 我个人还是能够比较接受吧。
13: 你捏着鼻子也就喝下去了。
14: 来都来了。
0: 我太心疼了。

0: 为我用出我的最大的努力做出来的东西，而且它要好，要不是不好，他喝一口给扔了倒了，我觉得太可惜了。
1: 受三爷所托，我们呼吁大家理智对待斗争，若爱请深爱，不爱请优雅的走开。
2: 对，没错没错，是的。

0: 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就是这三样。
1: 都说餐饮是琴行，那早餐更是琴行中的琴行。对于三爷来说，早起和忙碌都是常态。
2: 哎，每天就是早上起来4点钟就开始干，我们12点半下班，然后得干到1点，再买货准备第二天的晚上，几乎每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就我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质量。
1: 老食客们都说，果汁还是以前那个味道。这味道带给人们踏实和安稳。对于吃了吗这句问候语，吃了便是最好的回答。不管是豆汁配焦圈，还是大饼加卷圈，又或是一碗扎实的锅巴菜，人生不过8万餐，早餐最不可辜负，又总被忽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我们要让身体和城市全都通过早餐重启。一顿早餐也是一份眷恋，更是一种生命能量。早安，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大家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来聚焦物流网。近年来呢，随着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不断推进，不断延伸的物流输送通道也在加速衔接融合，织密成网。
1: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多式联运如何织密陆海新通途。
2: 铁路段、码头的这个公路段、水运段三段合为一块了，
3: 天差地别了，现在的量就突飞猛进。
4: 五月初，货运代理老方的一单货物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出发，由中欧班列运抵西安。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随后要经武汉转水运到江苏太仓港。
3: 我们最快的时候也就16-17天就可以直接到太仓，成本的话能下降10%左右。
4: 2013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时，老方就开始在这里工作。用他的话来说，那时的跨境运输免不了苦等，少不了折腾。
3: 那个时候啊，像俄罗斯进口的12天只能到口岸柜子运到，再委托机卡，再匹配船司，再上海跑站呀、制票呀，一些一系列动作，跑断腿写断手。
4: 天差地别体现在老方收发货的日常，也表现在这座枢纽港多年来的运量和效率上。如今在西安，货来得快，去得更快，日均1200余个标准集装箱带着木材、牛皮纸、小商品、汽车家电等各式货物不断涌入，这座陆港也从最初的辐射西北转化为辐射全国，挑战也随之而来了。
2: 吸引了更多的客户，他们之前是也是给我们反映过这种分段运输的模式。我们的铁路发站先是第一次这个委托运输至这个码头附近车站的这个卸车交付，然后二次是公路的转运至码头，再次委托这个船运公司再进行这个第三次这个运输，耗费这个人力也耗费这个时间。
4: 老方这76个集装箱的松木也面临着由铁转水的问题。长久以来，铁路船运调度系统各自运行互不相通，铁水联运每换乘一次就要新开一单、新倒一次箱。杨少波所在的铁路货运部如今10多个工位贴着30多张地图，有一半以上是内河航运图。他说这些年的工作就好像跨了界，
2: 通过联合这个航运公司还有信息互通，客户一次委托我一单到底了，再也不用多次的反复的去找这个车站呀、找这个公路的物流商呀、找这个船公司呀，所以说最后这个水运辅助服务费大概一个箱子能便宜200元左右。
5: 服务费包括哪些内容？
2: 就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代理费呀，包括其他的下水费啊、装卸费等等。
4: 规则互认，省去了下车换箱再上船的成本浪费，数据互通让港口的船早早开仓等货，业务互联更使得如今的铁路货运也拥有自己的订票系统。老方的76个集装箱如今实现了一单到底，沿长江直达太仓，
6: 客户可以在中班在订仓的同时，水铁联运项目一并订完。2024年1534标箱啊，直至25年，我们通过拓展武汉分拨线路，就发运量已经增长至了21232标箱。今年我们也是准备去拓展一些新的海铁联运的过境业务。
7: 今年的铁水联运的这个货运量上升预计200%左右，全程的话可以为我们的客户节约将近8%的物流成本，运输时效的话也会提升将近30%左右。
4: 16天后，76个集装箱搭乘汉泰班轮抵达终点太仓港，随后送入货主张峰峰的货场。
8: 现在像我们这个做这个铁海的话，就感觉像订一张网上订一张火车票一样，就在家里等着就行了，实时定位嘛，我们就不用天天去问他们我这个货到哪里，一个柜大概能便宜个3-4千块钱吧，85%左右吧，都是要走这个铁海联运。
9: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到接着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4: 而就在汉泰班轮到港同一天，徐苏川巴、泰升宽

0: 快航等多条定线班轮先后抵达，来自北方的钢材粮食、当地的汽车日用品、来自西部的光伏产品等，在港口交汇又快速转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供水联运多种方式紧密衔接，织就出一张内畅外通的物流网。
1: 中转为核心，铁水联运还有供水联运协同发力，干支联动的航线已经全面覆盖了江苏、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等长江沿线的省市，航线的密度、货运的规模也是持续攀升，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港。物流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不仅承载着无数流通的货物，更串联起一个流动的大市场。
2: 流向市场当中的每一件商品，我们收到的每一件包裹背后都有一张四通八达的物流网在提供有力支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数据打开这张物流网。在中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 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日均1.6亿吨货物奔忙在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的线路上，流向四面八方的市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线路，交织成一张位居全球之首、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 截至目前，我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7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一张越织越密的物流网通江达海，用速度改变了距离，也用时间画出了增长的轨迹。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从10年前的14.9%降至13.9%。
3: 从内陆到沿海，从山地到平原，更加畅通的物流经络正加速驱动国民经济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如今，我国港口吞吐量、快递业务指标稳居世界首位，物流市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
1: 这也对现代物流网的建设提出了更大挑战。 15、17这张物流网该如何完善？未来又有哪些新规划、新目标呢？来看权威解读。近年来，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了
4: 90%， 交通物流通达范围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城乡物流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90%和 95%，
1: 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通道直达22个国家和地区，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公水航油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物流网建设要更加注重
4: 互联互通，要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和末端的各种堵点卡点问题。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里面，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传统基建，而是要以盘活存量设施和物流资源为主，要精准的补齐物流网目前面临的在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以及 大宗物流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不断优化增量，加快结构性调整，提升物流网络的整体运行质效。按照规划，到15、15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
1: 95%。 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各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4: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那么从物流端来看，就是要推动物流网络衔接更加紧密，运行更加高效，管理更加智能，实现我们的物流供需匹配、资源高效配置，最终达到货畅其流的发展目标。
5: 妈，好香哎。
0: 秘诀吧。
3: 长康芝麻

0: 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 实在是香。
2: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晚上11:08发射。目前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就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发射区，这个位置距离发射塔架大概是150米，这也是我们距离塔架最近的一个点位了。站在这里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塔架上的一些动态。那在昨天的下午5点，火箭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推进剂加注工作。现在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是一个箭在弦上的状态。那后续的所有监测和准备工作都为了最后点火的那一刻。那我们了解到呢，这一次的火箭相比上一发呢，一共是有16项的技术状态的更改。那其中呢，舰上的更改有10项，地面的更改呢是有6项。那更改之后呢，火箭的这个可靠性和安全性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飞行的姿态会更稳，同时抗电磁干扰的能力也会更强。而在飞船方面呢，这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它是空间站阶段的第3批次飞船。相较于此前的批次呢，新批次的软件和硬件都有了升级和优化，它的性能会更强，可以胜任长期的在轨驻留和多样化的太空科研任务。那我们了解到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到神舟23号的飞船里面。那装载工作结束之后呢，飞船的工程师会进舱检查确认舱内的状态，随后就是给飞船加电，进行一个发射状态的设置。那此时此刻呢，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还是被包裹在4组的回转平台里面。那这组回转平台呢，会在今天晚上的9点陆续打开。那现场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我们会再继续在这里等待着发射窗口的到来。
8: 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2艘，它有哪些改进，又承担着怎样的任务呢？一起来了解。
9: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10: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3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9: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10: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

0: 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1: 22号晚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联。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在搜救失联人员。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早上发回的报道。
2: 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航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航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航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航道，其他的这些航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升井的救援人员那里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航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航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航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航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航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的。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升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 247人，那也就意味着有123人

0: 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
1: 在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呼吸创伤专业等专家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整优化救治方案，并且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呼吸重症创伤烧伤等专业专家赶赴伤员收治的医院参与救治。国家卫健委将继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20:30至今天8:20，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0至40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为瞬时强降雨导致了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我们继续来关注，连日来江西多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在江西新余，当地积极应对，排涝救灾。
3: 23号，新余市出现短时强降雨，引发城乡内涝，雨水区湖山镇、水北镇等地乡村道路、农田被淹，部分村民家中进水，积水最深处超80厘米。灾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响应，分片包村开展防汛抢险，转移群众，排涝救灾。截至昨天14时，强降水已造成新余7605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379.87公顷，当地提前转移避险365人。记者从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4天，江西局部或部分地区仍有暴雨。今天赣北有较明显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5号至27号，江西中北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短时降水强度大，叠加前期降水，易使土壤饱和、河湖水位偏高，洪涝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各地需持续做好巡查排查，及时排涝疏险。
2: 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当地的强降雨停止，多部门抓紧进行清淤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在石门县所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5: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伤，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9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4: 此外，这些天，石门县各乡镇也一直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记者从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了解到，目前当地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1: 广东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近日遭遇了特大暴雨，目前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通信和交通已经恢复，当地正在全力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记者在阳春市河口镇上双村看到，这里的积水已经消退，党员干部、救援队伍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截至下午3点，阳春市已累计调集170台大型设备投入河口镇的清淤。

0: 淤工作，共清理垃圾1400多吨，搭建农村便桥10座。
1: 我们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的党员到每家每户实施去摸排八宝粥、方便面和水，我们都到实施送到每家每户。然后现在我们村的那个灾后的复工复产和人安置都安置好了，进一步就是消杀。
2: 从今天起，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3: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了38亿元，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出口额就接近15亿元，同比增长39.1%。佛山烘焙设备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何而来？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4: 烤好一个面包片，这个烤箱我们是1分30秒烤出来的，那这个烤色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均匀的。那这一款是2分05秒烤出来了，那这个烤色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这边是有点发黑。
5: 广东佛山一家电烤箱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烤箱，左边的是传统石英管烤箱，右边的则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可在0.5秒内迅速升温，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的痛点。除了技术突破，这家企业还专门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尺寸精准匹配为4片面包的容量，让企业迅速扩大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4: 这个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自身技术。日本市场一年的烤箱销量大概300万台左右，那我们是100万台左右。
5: 广东佛山另一家企业则瞄准跨境电商和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了玻璃外观可视化的空气炸锅、双热源高温披萨炉、可同时蒸烤4-5款菜品的蒸汽烤箱等创新产品，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积极反响。
6: 出口数据上来说，2016年一季度蒸汽烤箱的增长大概在10个点，空气炸锅品类的话大概在20%，全年增长会到10个点左右。
5: 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组装。据了解，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
7: 我们去年是1.多个亿吧，出口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40%吧，有100多个国家。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前这条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30%以上，深受外国客商喜爱。今年以来，企业已接待了不少专程前来考察的外国采购商。
8: First time that we see the machine, but it's beautiful. The materials, the colors. He takes the decision about the chose Sinobake as a supplier.
5: 从家庭小电器到食品工厂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9: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集中在2点。那第一呢，那中国的烘焙设备企业的产品迭代速度和创新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也包括了很多像 AI 方面、物联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那另外呢，中国企业还在产业链方面有比较大的突出的优势，包括在成本以及全球化的布局上。
2: 眼下，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内，依靠科技培育的矮珠水稻迎来了丰收。与传统的农田收获不同，这些水稻呢是生长在室内环境当中的。水稻是如何在室内环境当中生长？它的收获方式又有哪些特点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10: 我现在呢是在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的一家农业科技企业，在这里水稻丰收的场景会打破大家传统的印象。您看，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收割水稻，那跟我们在田间地头看到的水稻不一样，他们呢是在这个一栋大楼室内的架子上种出来的，它只有我手掌这么高，大概呢是有20多公分，但您别看它小，这一株就可以结400到600粒。那不仅它的米能吃，像这个干净的根系是可以作为入药的中药材的，那它的稻叶是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的，可以说这一株全身都是宝。那么这种水稻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呢？关键就在这粒种子上。 那它天生呢就是一种矮株水稻品种，适合室内种植。再来。

0: 看一下这个水稻生长的环境。您看这个根须，这个清水一样的液体，实际上它是一种调配好的水培营养液。您再看这上面的一排排的这个灯，这个里面呢安装了专利芯片，能够精准的呢模拟出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太阳光谱，匹配水稻每个生长阶段的光照需要。那在现场呢，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放眼望去，这个整片水稻长得一样高，它们的状态非常统一。那这背后靠的是人工智能的精准调控，种植仓的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都能够通过这套系统来精准把控，给水稻创造了最适宜的生长环境。那这种科技种植模式不再受天气、地域的限制，像这样一个四层种植架，如果摊平的话，面积与一亩地相当，但由于它的种植密度更高，而且一年能收获四次，因此它的年产量可以高达3000公斤。
1: 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元凶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变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2: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3: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2: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4: 初夏时节，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进入育雏期。近日，有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温馨一幕，一对成年的白枕鹤正带领着两只幼鸟在浅水区活动。
5: 画面中，两只成鸟体羽呈灰色，头后枕部及喉部为白色，眼周及两颊红色皮肤裸露。从体型上看，它们与丹顶鹤相仿，但稍小些。两只幼鸟紧随成鸟，时而低头学习啄食，时而在浅水区嬉戏。据了解，白枕鹤属大型涉禽，主要栖息于芦苇沼泽和沼泽草甸。近年来，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全域巡护等多项举措，区域内草原植被覆盖度稳步提升，栖息环境持续优化，各类野生鸟兽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4: 来看国际方面，美东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了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且制服了枪手。枪手在被送医之后不久不治身亡，一名路人中弹受伤。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嫌疑人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傍晚6点刚过，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

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段交汇处附近，这一位置位于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联邦调查局已抵达现场，正协助特勤局开展工作。 福克斯新闻频道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一名枪手朝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

0: 解除封锁。不到一个月前的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后续受到多项指控，包括企图刺杀总统。
1: 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正在不断的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2: 23号，加州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表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况比此前判断的严重。此前，救援团队通过无人机监测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测量的是罐体外壁温度，并不能准确反映储罐内部液体温度。22号晚，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一直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发现，目前储罐内部温度已从此前一天的约25摄氏度升至约32摄氏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21号开始出现泄漏情况的是1号罐，装有约2.65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这个储罐内部有毒化学物质无法中和并移除。当地消防部门仍在评估，能否通过大流量冷却水减缓罐内的聚合反应，从而降压防爆。同时，救援团队也在排查2号罐的情况。该储罐内装有与受损储罐相同的化学物质，但目前结构完好。应急人员已向2号罐中加入中和剂。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沸点为101摄氏度，而目前的测温仪表最高只能检测到100摄氏度。官员尚未透露，他们认定将发生爆炸的具体危险温度是多少。为确保居民安全，事故现场周边地区的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增至约5万。
3: 当地时间23号，上万人聚集在了意大利首都罗马街头，举行反战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和军备扩张致使能源价格飙升，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4: 在最新一期欧盟经济增长预期当中，意大利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在欧盟主要经济体当中排名垫底。由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则进一步增加了意大利民众对于经济停滞和生活成本上涨的严重担忧和不满。
2: 组织游行的工会组织称，23号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15000人参与了游行。他们表示，地缘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薪资增长停滞，导致民众购买力下降，让很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难以为继。
5: Per i lavoratori comuni i problemi sono abbastanza tangibili perché se vanno dal distributore trovano i carburanti aumentati di oltre il 30%, gli stipendi sono fermi ormai da anni, le bollette aumentano, i costi dei beni di prima necessità, quindi della spesa quotidiana, aumentano costantemente e se prima in Italia un operaio aveva il problema di arrivare alla terza settimana, adesso è difficile già arrivare alla seconda.
2: 2025年，意大利向北约申报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2%，与2024年的1.54%相比，有了显著增加。对此，游行组织者表示，在普通民众生活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开支，这一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将资源投入民生而非军事，同时推动工资退休金的调整，跟上物价的上涨，让工业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1: 近日，印度北部、中部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5到47摄氏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印度电力部门提示，电网负荷已经逼近极限，呼吁民众节约用电。与此同时，印度部分地区的民众遭遇高温缺水的危机。
0: 印度新德里气温21号达到45.3摄氏度，距其东南约450公里的北方邦城市班达，气温高达47.6摄氏度。印度电力部发表声明说，由于多地连续高温，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多天破纪录。 21号15:45，印度用电。

0: 电峰值功率达270.82吉瓦，是印度连续第四天日间用电峰值功率创新高。前一天的用电峰值功率为265.44吉瓦。声明说，印度用电需求增长似乎由制冷设备耗电所致。另据路透社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5月，印度大部分地区高温天数远超往年，生活用水需求激增，多地遭遇缺水危机。23号，首都新德里街头，居民拎着塑料桶、储水罐聚集在供水车旁争相取水，而在一些偏远地区，人们要顶着酷暑走10多公里才能找到饮用水。
1: 啊，这里也还是那塞一些，水的个水的比那些，水的个水的比那些，这些什么事都走的是，是，这些卡卡马的，是，从这里来的。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至此，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乌干达卫生部当天表示，2位本土患者均为乌干达人，与该国首例确诊病例有过接触。其中一人是运送这位患者的司机，另一人是负责护理的医务人员。目前2人都在接受治疗。另外，第3例确诊患者是刚果金籍女性，近期从刚果金进入乌干达时出现轻微腹部症状，并于5月10号至14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家私立医院就医，随后又返回刚果金。乌卫生部表示，得到该患者的相关线索后，卫生部门启动追踪调查，并提取样本进行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此前，坎帕拉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都是自刚果金的输入病例，其中1例已经死亡，遗体被运回刚果金，另1例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卫生部称，与确诊病例相关的所有密切接触者正在接受监测和随访。卫生部呼吁公众保持冷静，继续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并强调早发现早治疗将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乌干达本周早些时候加强了与刚果金的边境管控措施，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等，以防范埃博拉病毒输入风险。
2: 刚果金政府23号表示，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经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东部伊图里省布尼亚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另外，美国方面表示，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男子足球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
1: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是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重灾区。该国交通部23号发布公告说，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位于伊图里省首府的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公告强调，包括商业和私人航班在内，任何航空器不得在布尼亚机场降落或起飞。人道主义、医疗或紧急航班，只有在获得航空和卫生主管部门特别批准后，方可执行。此外，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朱利亚尼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男子足球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刚果金队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德新社援引刚果金官员的话报道，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其中多数在法国。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

0: 和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 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 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
0: 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 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 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
2: 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当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3: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根据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伊朗将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条件，换取经济利益，包括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逐步放松对伊制裁，尤其是解冻部分伊朗资产等。 而伊朗核计划以及浓缩铀处置将稍后一步讨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说，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不在谈判议程内。该报道称，这对以色列而言糟糕透顶。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
4: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
1: 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

0: 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全球知名海运物流集团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到市场运价回落、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暴跌。
2: 今年第一季度，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净利润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降至约2.5亿美元，降幅为77.7%。尽管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受运价下跌等因素影响，其核心的海运业务收入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达菲集团表示，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已成为扰乱市场平衡、推高油价等运营成本的关键因素。为此，集团已建立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的替代物流通道，持续为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同时，集团也对持续影响全球贸易的各国政策及关税决定保持密切关注。
3: 美国彭博社23号报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即将完成新一轮的大规模融资，估值有望突破9000亿美元，超越竞争对手 OpenAI， 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4: 据彭博社报道， Anthropic 本轮融资规模超过300亿美元，由红杉资本、龙舟投资集团等机构领投，预计最快下周完成。报道称，此轮融资过后， Anthropic 估值有望突破9000亿美元，超越 OpenAI 约8520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目前相关协议仍在最终敲定阶段，具体条款可能发生变化。报道称，本轮融资所得主要用于大规模扩展 AI 基础设施，以支持 AI 模型持续激增的使用需求。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预计 Anthropic 第二季度营收将达到109亿美元，较前一季度增长1倍以上，有望实现首个盈利季度。此前有消息称 Anthropic 正积极筹备 IPO， 预计最快在今年10月正式上市。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24号凌晨3点左右，菲律宾北部邦板亚省安赫莱斯市一栋9层在建楼房发生坍塌，造成数十名建筑工人被困废墟。安赫莱斯市政府部门最新消息称，目前已有26人被救出，废墟下方情况尚不明确，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搜救工作。近日，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为巴黎最古老的石拱桥打造了新造型。由80个充气织物构成，整体长120米，高18米，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型岩石矗立在水面上。据介绍，这一创意是想让人们从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人们从中穿过时会在黑暗中暂时忘记时间。据悉，这座桥的新造型将于6月6号至6月28号免费开放，届时将禁止车辆通行。当地时间21号至24号，美国亚特兰大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动漫展，吸引大量游戏、动漫及角色扮演爱好者前来参加。据主办方介绍说，本届展会预计可为亚特兰大带来4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9亿元）经济效益，带动周边酒店、餐饮及参展商创收，释放强劲消费动能。预计参与者达6.5万人次。

0: 泥土的特殊习性。研究人员指出，这里生活着约230只猕猴，官方明令禁止游客投喂，但还是屡禁不止。而且猕猴也学会了主动接近人类偷零食吃，薯片、巧克力、饼干等加工食品破坏了猕猴的肠道菌群，因此它们也开始主动进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微生物可帮助调节肠胃。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舞台展播，再见，
3: 再会。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八岁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
8: 2026大有奔腾。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0: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

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京杭大运河从衡水流出后，继续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轻歌曼舞，一路北行，进入中国杂技之乡吴桥，投入到沧州的怀抱。京杭大运河开凿时，因为山东的地势高，从四女四闸进入河北一流下坡，落差十多米，水流湍急，古人非常智慧地采取了一弯抵三闸的方式。在沧州，运河绵延215公里，九曲十八弯，造就了一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也为沧州人带来了多彩的饮食风貌。沧州儿女的一日三餐，便是这座运河美食宝库里璀璨闪耀的明珠。夏夜沉静，凌晨的微凉让此刻的睡眠沉静又美好，此时却是李三阳一家固定的起床时间。凌晨四点，李三阳简单收拾了下，赶忙开车来到店里。羊肠在需要每天调汤煮制，起早成了李三阳家每天的日常。李三阳，祖上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做羊肠子生意，到他这一代已经传承了七代，再加上他羊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才有了李三阳这么有趣又鲜活的名字。

0: 凌晨的忙碌伴着太阳的升起，沉睡了一夜的沧州开始焕发了生机。经历了一夜美梦的时刻纷至沓来。吃羊肠汤首先讲究一个鲜字，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已支撑着羊肠子的瓷碗，汤色纯白，香菜翠绿，入口咸鲜硬核而炽烈。喝上这一口足够提神醒脑，保证一天的精神焕发。
1: 劲的嫩，
2: 这还是这个应该说是羊肠子灵魂。
3: 灵魂，
2: 灵魂。对，
4: 用咱们这边话说就是挺鲜亮。
0: 沧州人一天的幸福感常常是从这一碗羊肠子汤开始的。

0: 集中的场所。隋代以后，大运河航运业兴起，至元代，山东运河、汇通河、通惠河的打通，使大运河沧州段成为京师与江南水陆交通的要道，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煤炭、瓷器、海盐等各色商品在此地流转，航运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商船的停靠。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随着运河漕运商贸的繁荣，四面八方的回民客商来到沧州各县，他们饮食习惯中不时下水，常常处理了牛羊后就将内脏丢弃。而出身贫苦又有着大智慧的李家先祖发现了这一商机，要来了他们不要的废料，琢磨用清水洗涤，用调料去腥，再用佐料调味，最后一勺热汤浇上来，创造出了肉香四溢的羊肠子，迅速风靡运河码头，成为那些在这里靠出卖苦力搬运货物谋生的人们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时至今日，这一碗碗价廉肉香、能量充沛的羊肠子，成了印刻在沧州运河人家基因里的饮食习惯。李三阳的羊肠子店之所以能够聚拢八方食客，除了调味配料，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食材。李家先祖把羊肠子变成美食，让羊肠子的价格也跳跃了几个等级。现在的羊肠子已经不可能免费获得，但是最新鲜的食材是每天的必须。李三阳要赶在货源还鲜活的时候去采购最鲜嫩的羊肠子。羊肠子买回来需要马上进行清洗，这是个麻烦也需要耐心的活。
1: 就小时候开始洗肠子翻肠子，从多大六七岁七八岁这一块就是玩嘛，就玩就干了。以前我爷爷说过一句话，就是进了李家门没有闲着的人。
0: 李三阳把羊肠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它与羊肉等一同放入水中熬煮，白芷、辣椒、香叶等香料依次放入，待食材煮熟变色后，腥膻尽去，鲜香扑鼻。这一手羊肠子的功夫，李三阳早已得心应手。
1: 咱们家就是小刀蹭碗沿儿，这个血肠它不能从案板上剁，一剁这个血就碎了。就是我们祖先都发明了从碗沿上让切，切开以后是两边冒两个小蘑菇头，又好看，口感也特别好。
0: 智慧让简单的食材有了新的生命，也解决了李家几代人的生计。2008年，老城改造，李家百年老店关了店。直至2022年，李三阳才正式接过了祖先手艺，在一条深巷里重新挂起了李家羊肠子的招牌。
1: 其实好多老顾客真的是找不着这个咱们这个好吃的羊肠子了，然后打我一开业，好多人就你这可算开业了，然后十多年没吃这个味道了，然后来的话哎呦还是那个味儿，
0: 还是那个味儿，可能是对李三阳最大的肯定，也是对他这个新店主莫大的鼓励。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运河旧时的通航的作用逐渐减弱，如今运河两岸星罗棋布了许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各类公园。大运河滋养着市

0: 世代代的运河人家。运河畔的人们也在用美味丰富着蜿蜒流淌的运河。
1: 大伯伯，大伯伯，给你们添点汤。
2: 谢谢啊。
0: 羊肠子，这道因运河而兴的平民美食，就此成为了沧州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出了运河区往南，在东光县画了几个大大的弯，在弯弯曲曲的运河两边形成了许多东西隔岸相连的古镇，连接东光县和景县的连镇镇就是其中一个。
3: 河的右侧，也就是西面呢，是衡水市泾县的连镇。听老人讲啊，若干年前1000克那个头没有运河之前，这边都是一个大村吧，都叫连镇。后来修这个南运河修的，从当中就是一开两下就分成东连镇和西连镇了。
0: 他叫李勇，是连镇镇李家烧鸡第六代传人。他自幼对大运河的感情，就是他们家起源于连镇码头旁的烧鸡生意给勾连起来的。李勇家世代生活在谢家坝运河畔，以做烧鸡闻名整个连镇。在连镇，如果没有尝过烧鸡，就不算到了这里。鸡通吉，早年贸易繁盛的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客商船夫到了连镇码头下船休整，这些在运河经线航运中过生活的人们，怀揣着对吉祥的祈愿，品尝着一只烧鸡的美味，是朴素的希冀，也是对劳苦一天的自己最好的慰劳。当年在运河边开烧鸡铺，如今连镇烧鸡的手艺多出自李家，而李勇对于制作烧鸡的流程步骤、调料的多少、火候的掌握，早已烂熟于心。烧鸡的制作并不复杂，先裹上一层蜂蜜水，在滚烫的油锅中让其裹上一层喜人的焦黄麦壳，时不时借助罩犁或小钩子轻轻推动，保证烧鸡均匀烹制，不会糊锅。再加入老汤，以其沉淀出的醇香去除腥味。豆蔻、草果、白芷等20余种香料细心调配，在文火焖煮的过程中释放自我，融合碰撞。鸡肉吸饱了汤之后，便拥有了醇厚独特的滋味。经过焖煮后，烧鸡已经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此时就可以出锅了。焦黄的一整只鸡装盘上桌，光亮油润，四溢的香味搅动着空气。扯下鸡肉一口下去，唇齿间被咸香的口味充满，细细咀嚼，淡淡的药草香进入口腔，鸡皮油脂丰盈，鸡肉软烂脱骨，韧而不柴。一会儿功夫，一只鸡便被啃得干干净净，

李勇传承了自家的烧鸡手艺，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守着一个做烧鸡的家庭作坊。在去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在镇上建了一家现代化的烧鸡工厂。他想让连镇烧鸡能够走得更远。

0: 李勇心里一直有个标准，既要守正，也要跟上新时代的新路子。他还将在石家庄上班的大女儿叫回家，和她一起做烧鸡生意。作为宣传部长的大女儿李梦欣，将电商直播的理念带入这个传统的产业，父亲也是鼎力支持。建工厂，开直播，烧鸡的生意越来越好。李勇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他打算在运河边建个烧鸡博物馆。
1: 这个城是我没出生的那时候我们家卖烧鸡使用的城了，这个得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城，
0: 李勇想要把这些带着运河边烧鸡铺回忆的老物件收藏保护起来，让现代的人们能吃得到烧鸡，也能联想起那个香气氤氲、热闹繁华的运河年代。老传统，新模式，这可能就是古老记忆最华丽的转身。传承千年的美好祝愿，就像流淌千年的运河水，默默滋润着沿岸大地，滋养一方百姓，滋生一方回忆。自东光县沿着运河一路往南，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正在演出的是一场名叫《运河人家》的杂技表演，再现了当年吴桥运河码头上人们耍杂技的场景。吴桥杂技最早见于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元朝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杂技演员南下北上，逐渐在全国声名鹊起，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经运河路过此地的人们前来欣赏杂技表演。时至今日，它已经是吴桥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大运河不仅带火了吴桥杂技，还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生长在运河两岸的小麦，在运河水的滋养下，丰收了一年又一年。而沧州乃至河北，作为北方面食的发祥地，用小麦制作馒头的历史至少已有1800年。经过时间的洗涤，馒头又在沧州着染了别样的色彩。红色的甜菜，黄色的南瓜，绿色的菠菜，通过熬煮或榨取的方式获取蔬菜汁，和面的时候加入，五颜六色的面团被揉捏出各种形状，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在馒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主食上充分释放。而在吴桥，花馍还与当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0: 今年57岁的古秋生是河北省线装书工艺非遗传承人。2016年，古秋生在自己的园区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线装书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普及线装书知识，展示制作工艺，还收藏了大量的典籍。这本《吴桥县志》就是古秋生的藏品。书里不仅记载了当年运河码头物资集散的场景，还提到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前，娘家做些花色面食，买些糕点果品送到女儿家。这里的花色面食便是花馍。
1: 我很小的时候吧，就是村里面家里

0: 你看姑娘的嫁姑娘的，那个时候都是几家凑到一起，凑到一起，然后大伙的一块儿做，哎，帮忙做完了之后去看姑娘。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在一旁，记忆上最深的是做一个小鸟，好像是，那时候感觉做出来的，挺活灵活现的，但是都是白色的。后期我是在酒店里学习的是面点。我就想借助着一个面点的一个技术一个基础，然后能把原来那些老的一些东西那个发扬一下。
1: 梁红军现在是吴桥县小有名气的花馍面点师，从小时候做出第一个花馍造型到如今将近20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妥妥变成了一个老师傅。2017年，他设计制作的吴桥杂技花馍成功申报了沧州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馍这一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仅在调色造型上要健康漂亮，不同造型的软硬度差异也是门学问，口感要松软醇香，糖油的比例也要拿捏得当，以满足老人与孩子的需求。将近10个小时的忙碌，梁红军完成了花馍造型。今天这场家庭聚会，就是为了前不久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儿子，以及眼前婆婆的寿宴。福禄双全的葫芦，健康长寿的寿桃，给婆婆的花馍上满载着儿孙们最诚挚的祝福。
0: 来，先把福送给我们的寿星，今天的主角，来，送给妈妈啊。这个大桃子也是属于寿星妈妈的，来，
2: 谢谢，
0: 来。来，我把这个。
1: 另一边，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设计，也寄托着长辈们最热切的期望。品尝暄软香甜的花馍，一家人有说有笑，沉浸在阖家欢乐的氛围里。
0: 最近几年，人们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好多我去教学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特别爱动手去做。他们可以随便可以捏出一些包子了，还有饺子的那个造型，所以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个花馍能够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培养一个动手，自己做东西，自己那个做这个花馍，自己来吃，把这样一个那个传承下去，从孩子们开始，
1: 传承古老的花馍技艺。在岁月更迭中守正创新，是梁红军对未来的规划。日子总有酸甜苦辣，生活也离不开柴米油盐，但每一个多彩绚丽的花馍都是生活中幸福时刻的见证。它们以最松软的味道、最明艳的色彩和最吉祥的语言，传达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大运河缓缓走来，滋养了2岸6个县的万家百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而随着运河而来的美食，也随着大运河的流通、繁盛、衰退而起落演变。如今，他们带着大运河的记忆，坚守着旧城的味道，正努力奔向新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向北，大运河辗转3000多公里，到达进京前最后一站廊坊香河。香河境内的运河属北运河，清代曾被称玉河，是大运河晚经通海、东接南连的水运要道，古代白河漕运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船促进了这里饮食文化的融合，人们依河而居，在大运河的滋养下，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独具魅力的北运河风味美食。

香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这首小诗说的就是香河最具特色的美食——香河肉饼。皮薄，肉厚，焦香，鲜嫩，堪称北方面食一绝。大运河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源于游牧民族的烤制肉饼，在明朝的民族融合中传入香河。香河百姓把肉饼的制作方法进行创新，由烤制变成烙制，馅料也愈加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河肉饼。肉饼店也在运河两岸蓬勃兴起。

0: 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马红松是香河肉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他把香河肉饼的公益培训活动安排在了运河码头店。
1: 学习，今天咱们学习做香河肉饼啊，这个大葱和这个肉馅来给它拌匀。
0: 马红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着香河肉饼制作的方法和技巧。他说话时不紧不慢，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把记忆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是他非常欣慰的事。
2: 我是90年参军入伍学习的这个烹饪技术，然后复员回来之后呢，跟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香河肉饼。我听我老师讲，是从他父亲那辈，香河肉饼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0: 香河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

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面与水的比例讲究三面两水，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然后要勤面约20分钟。精选优质肉品，三肥七瘦，先用刀将肉切开剁碎，再用刀背把肉砸成肉泥。由十数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汁料，是香河肉饼肉香醇厚的关键。再辅以香油、姜末、豆豉等其他调料，搅拌时便已香气四溢。醒好的面摊开在面案上，肉馅儿扣在面饼上，随之就是一套独特的手法，一边转一边拖，三拖四转，滑软的面就从四外把肉馅儿逐渐包起来。擀饼是最体现道行的环节，成败在此一举，用力要匀，动作要快，力道要稳。比起普通馅儿饼，香河肉饼主要特点就是相当大张，直径足有1.5尺开外。烙饼讲究3翻6转，火候一到，两面出现焦黄色。烙熟的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三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儿，颜色焦黄，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油而不腻，润而不柴，食后久有余香。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香河肉饼。大运河绵延流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香河肉饼，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金门闸遗址尚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北运河航运过程中，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赏中幡，品肉饼，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繁荣了两岸经济。数百年来，伴随着运河汤汤之水，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沿河道向南约5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古时每逢漕运盛期，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小商贩云集，昼夜车水马龙，呈现出舟车浮凑、万民攒集的景象。而运河卤水豆腐、臭豆腐、鸽子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至今运河两岸方圆10几里的村落中，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每天一大早，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老两口不声不语，在常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将精选出的黄豆先磨成豆瓣，过水去除豆皮，泡发好的豆瓣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豆香更加醇厚浓郁。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长年累月，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要经过几小时的压

0: 成一块块水灵灵清香的豆腐。
1: 来三块钱的，都得他一手吃了。哎哎
0: 哎，老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小葱拌豆腐、煸炒豆腐、炸豆泡、酿豆腐、上汤海鲜豆腐等等，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豆香氤氲，味道亲切如初。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到达北运河简河流域的500户镇，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午后2点，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从太爷爷算起，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4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继承祖上的手艺，怀揣家族的期盼，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香和水、香和豆是他的基本要求，雷打不动。豆饼做好后，经过切片，呈燕尾式放入笼中。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的接触空气。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发酵室内一年四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2天后，菌丝长成，一团团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干净透亮，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码放于恒温室内，要经过20天的高温发酵。20天后，桶盖揭开的瞬间，江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名虽俗气，却外露内秀，瓶中见奇，具有特殊的流脂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臭中含香，令人欲罢不能。黄豆做豆腐，绿豆做鸽子，北运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自打有了大运河，就有了鸽子盒。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便于携带，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以做鸽子为生。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做过很多行当，但都没什么起色。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多年。摊制鸽子，手腕要非常灵活，勺心画圆，在高温的作用下，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变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

0: 户迅速铺云。熟姜割着看起来金黄，拿起来松软，同时兼具韧性，可塑性强。做熟姜割着一摊就是上百张，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的做。天刚一亮，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九点之前，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
1: 别忘了，当然送过来了。哎，没事。走了，叔叔，您叫你当然给送过来了。
2: 好的，好，谢谢，谢谢啊，好，谢谢。哎，今天又麻烦你做了。
1: 哎，没事。
2: 老爷子，这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还挺好，老爷子还挺硬的。
2: 你说这么
0: 时常，他会在最后一站休息一会儿。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鸽子做菜。糖醋鸽子、软溜鸽子、炸鸽子盒、鸽子汤，鸽子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临走，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鸽子盒。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时间越久越纯。北运河豆制品美食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也是殷实光景嘴边拭不去的情怀。生活向前，风味历久弥香，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食客们得以长饱口福。告别码头的熙攘，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八月，雨水丰沛，河道水位上升，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花海绵延，蔚为壮观。森林、花草、芦苇、湿地，成群的白鹭飞过，令人心旷神怡。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不仅促成鱼市繁荣，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椒盐鱼排、芙蓉鱼丸、鱼肉馅饺子、鱼骨汤等等，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也最受人们的喜爱。时至今日，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是融入自然、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董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这天下班，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河中打鱼。董洪波与朋友们从小就在运河里游泳摸鱼，运河伴随着他们成长，也给了他们珍贵的友谊。
3: 这有鱼，赶紧的！
4: 哎呀，
3: 这，左边，左边，对，左边。
0: 打鱼人要看水流，识鱼情。
3: 这绝对鱼过来一下。
0: 掌舵人一稳舵板，打鱼人手中的渔网就闪电似的抡开，罩住有两丈方圆的水面，然后款款收网。第一网下去，董洪波喜

0: 上煤梢，把网住的鱼扔进船舱里。夏季天黑的晚，还有时间再换换水域继续撒网。白天人们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夜晚他们都是大河的子民，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最后一网收起，东洪波与鱼友们上岸。这一次小鱼捕获不少，东洪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也有厨师唐姐。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
1: 唐姐又来了，困能了，又
2: 来上来了呢。
1: 不是今天逮的鱼怎么样？
2: 哟呵，还真没少打呢。
1: 嘿，
2: 运河东西真是很多哦。
1: 这小鱼呢，小蒿根还有小虾米啊，必须得是老咸菜。
2: 可以可以可以，这是宜兰传统菜。
0: 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交给了厨师唐姐。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几乎无法入口。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最为简朴，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码在锅底，加葱、姜、蒜、八角等，配上腌制的老咸菜，先用大火烧开汤汁，然后文火慢烧，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使鱼入味。出锅瞬间热气蒸腾，引人垂涎。大快朵颐，消解了一天的劳累。老咸菜焖小杂鱼，软烂入味，咸香鲜美。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日出而作，新的一天开始。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那些风物、气息、过往的岁月与记忆，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鱼的鲜香，豆制美食的醇香，以及肉饼的酥香，与唇齿间水乳交融，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流水悠悠不断，燕赵风情依旧，大运河以孕育和造化之力，继续造福百味人间。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成都，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都火锅，但你知道吗？面也是爱耍的成都人生活中的一种日常。
1: 很多人吃火锅，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吃火锅，但很多人都没想到成都人人人也要吃面。在成都，面店的数量做一下统计的话，可能跟火锅店都差不多。
0: 你可能吃过成都的兔子头，但你吃过这兔丝面吗？
2: 它里面那个兔子就是特别的香，然后就是它很辣嘛，然后也蛮符合四川人的口味的。
0: 兔丝面看似不复杂，但第一步洗就很关键，内脏必须彻底的洗净。上锅煮时则不能上锅盖，为的是让膻味尽快散去。而最后的手撕兔丝考验的是耐心和技巧，
3: 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匀净就行了。这些不好的它是
1: 筋
3: 啊，不需要的就把它扯扣在那边上。
0: 倒上秘制酱料，酣畅的搅拌后，兔丝和面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了。
3: 配上花生就很香了，你随便闻一下吧，很香的，而且是很自然的那种香的。
0: 一碗好面，配料也是少不了的。芽菜用当地芥菜腌制而成，其爽脆鲜咸的口感让它成为兔丝面当仁不让的金牌配菜。
3: 但是很多网红店两三天就关门了，因为它都是用心去做，就是一种就是把钱捞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要用心去做，因为我喜欢这口。
0: 曾经庆云面指的就是兔丝面，现在它就是一个好面的代名词。海味面、脆臊面，面面讨人欢喜。但庆云面的真正特别之处是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
4: 大厨主持20多年了，十多年了，你记得有十几年了吧。
5: 它吃到嘴里，它有一种麻辣的味道，整个充满了一种口腔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无论下雪下刀都要过来。
0: 已是晚上11点，吃面的人却越来越多，24小时营业，成了很多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1: 就大多数的成都人来我们店消费的，大多晚上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一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3: 摆那么多的汽车在这边上，吃他们也吃不到钱，就是8块10块，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刷这种存在感很舒服，真的是这样子。
0: 今天成都高新区有了新店，时尚的中式设计似乎是父子俩要把面馆开到国外去的一次探索。
1: 我们想把这个店做出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尝试一下我家乡的东西，我家乡的面食。
6: Delicious。
0: 太古里，成都新时尚地标，这样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网红美食？脑花面你吃过吗？晚上7点，这家紧挨着太古里的脑花面店已挤满了人。
7: 很香，就感觉嘴里都是花椒的香味儿。
8: 它的口感一放到嘴里面就会软软的那种脑花
9: 面，而且不腻。
0: 成都人爱吃，为了美味，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这样一碗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脑花面，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脑花面的精髓都在一碗辣椒油里，这几乎也是四川所有美食的不二法门。
10: 就我们制作脑花面，第一步就把用水煮沸，在煮辣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料酒，把那个辣腥味给去掉一些。
11: 这一打开就是一股霸气冲上来，

0: 它比较新一些嘛，这是鲜于我们这里能买到的最辣的一个辣椒，叫魔鬼椒。
1: 关火放凉之后，把辣椒剁成辣椒蓉，再用高度白酒浸泡花椒两个小时。等待的间隙，起锅开始熬制牛油，
0: 用大火把它化开，之后加一些小葱、大葱、洋葱，把这个膻味给去掉。
1: 牛油稍微冷却后，放入豆豉和豆瓣酱，用小火慢慢温炒。
0: 放豆豉和那个豆瓣酱，主要是提味，炒出那个酱香味。
1: 最后压轴秘籍醪糟登场，加入底料，清甜口感和美味酒香包裹脑花全身。
0: 炒到辣椒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刚刚浸泡的花椒倒进去，把花椒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1: 这时特制的脑花面辣椒油才算修炼完成。新鲜的脑花在这飘香的辣椒油里洗上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2: 10号，1位，39号，1位啊，
3: 两位吗？
4: 他吃了脑花就是有补脑的作用吗？肯定是希望他越聪明越好啊。
1: 一碗有些特别的面，其实脱胎于夫妻俩的心有灵犀，更来源于十几年对面的一次次坚守。
0: 以前在老家一直开面馆，就开的传统面馆嘛，就是肥肠啊、牛肉、炸酱啊这些面为主。就是来到成都之后，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面馆，生意不太好，因为跟同品类竞争。当时还是我老婆比较喜欢吃脑花，然后我就喜欢吃面，就试一下脑花这个和面怎么样。一结合觉得还可以，两个结合起来还比较完美。
2: 当你进入一行了之后，你发现你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会成为你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个理由。
5: 吃了很多面，感觉这个面是最接近于食材本真的味道。
6: 这个面就是它和其他的那些面不太一样，就是很健康的感觉。
1: 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面到底有什么特别来头？
7: 标配就是一碗没有壳的粗面，再有一份耙耙菜，后头有血豆，再加上一杯面汤，就是碳水面的标配。这样吃到又营养又健康又吃饱。
1: 做面，谭大爷是认真的。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面食专家，他也熬了将近10年。
7: 相当多的书，就是首先要学习、借鉴、理论武装。
1: 谭大爷的面馆开在文书房，这里属于成都的老城区。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来文书房的游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7: 明年正月初一正儿八经满80，老伴儿是76岁多的人了，对不对？开始我老伴儿还是不大愿意，我把拉下水掉，我说我们再干一年吧，最多不超过2年，然后逐步再就把它交出去了。
8: 喜不喜欢干这个？
9: 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刚开始我一直没参与的，就是这2年啊，到文书房来了我才参与这个事情。
1: 大妈有些不愿意，但干起活来一点不马虎，下面洗碗样样是把好手。下午2点，吃面的人渐渐散去，但两位老人并没有闲着。

0: 中间结构，所以我就要求增加中间结构。开，我先得。
1: 一般的面压上三次就可以了，但谭大爷要特意压上12次，这不厌其烦压出来的面条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就能保证筋道的口味。
0: 哇，好的面条确实都是下功夫煮出来的，一点不能马虎。不管是面粉的选择、水量的多少、压的次数，都要讲究。开，
1: 两位老人默契的配合，只是为了一碗好面。这是产自贵州省的贡椒。
0: 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到贵州省的大丰县托熟人到乡下去采购？这个辣椒是中国七大名椒之一，现在都出口。这个辣椒好在哪儿呢？不伤肠胃，它可以结合血管，可以祛湿。
1: 好的食材往往需要好的工艺，熬辣椒油就是一个技术活，难点在于温度的把控。
0: 味道就是210度，你看清油它一定要到达220-230度过后左右，除了清除杂质而外，它那个清油的这个鲜香度才能出来。
1: 既然是坛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包菜你肯定吃过，含有丰富植物纤维，能够清肠道、清血管。血豆你可能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0: 常言道，面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1: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0: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结干部，就是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1: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2: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3: 好吃就再来一碗。
4: 我最快了是吧？就是车路这么慢，外头轿车还慢。老朋友，你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不得那个氛围的话，我还觉得过得很没得意思。
1: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
4: 我听到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1: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1年就关门歇业了。
4: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哈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1: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

0: 点都不能马虎，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1: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一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0: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腰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10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10年的相互信任，保证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2: 就这么大的，这么大，可干鲜的很，非常干。
0: 新鲜的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洗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了。
2: 抓了个尾巴，水烫干净的啥子，鳝鱼夹起来，这边可以看这边。
0: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产了。
3: 这个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2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0: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
2: 这个食人鳝鱼面真的好吃，还是不要搁酱油的，盐啊、味精啊，
1: 基金不要，
2: 不搁。哦，那个味道的正宗，你看这是品味，就是品到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这样熟客，你的东西最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很多，了解理解，才就叫做朋友了。哎呀，那个是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所以说你们要争气啊，就是现在条件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说老实话，灵气出来了。一个人就叫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0: 今天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啊，
2: 尝我们的江南面。
1: 下次我等你们过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整碗鳝鱼面，给我提下意见。
2: 要的，
1: 我们都互相学习。
4: 不要这么，我是想要肉。
2: 好，就这些吧。
4: 好，谢谢。
2: 马上。
1: 对，一个。
2: 好。
0: 因为喜欢吃面，严汉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5: 这种老的成都，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80以前的或者70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0: 开业不到1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面馆却承载着一对80后朋友对于一家面馆的美好想象。除了门板面，还有板凳面。板凳面其实就是每个食客守着一个凳子窝在墙角边吃，

0: 爱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 这个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2: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3: 我加了两碗的菜，我前头几年就在这儿来吃，我开车开到这边来，我就在这儿来吃。
0: 板凳面店不算大，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板凳面的一天从这一大锅回锅肉开始，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熟冷却后切成2到3毫米厚度，3个手指的宽度，下锅炒至肉片微卷出油后再下配料，最后加入蒜苗，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摸着黑开启新的一天，这几乎是每家面馆的日常。
4: 我们店每天早上6点钟6点过就开始忙了，一直延续了这儿23年，都快24年了，每天累都打不动。
0: 一早上的忙碌，李延熙这时才闲下功夫吃上一口。12点，板凳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5: 不饭加个烧肉。
6: 好吃，就是那种很地道的那种川味。
7: 我来成都15年，我基本上有100多天都在这里来吃面，只卖半天，就是说你错过了1点半的时候来都吃不上了，想来吃你都吃不上了，就是让我们得抓紧时间，想吃的赶紧过来。
8: 辉哥不得了，
9: 好，
8: 非常不得了，
9: 要不是，
6: 哎呀呀，哎呀是有没得？
4: 看着那些我的顾客，他们从简单的就比如单身，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小孩，然后他们都一直来吃面，我真是觉得挺好的。从我父亲那边开始做，他们做了那么10多20年，再到我手上，我不求他就是啊开几百家连锁店呀，或者哇我要赚很多很多钱，哪怕就这一家店我能守着他一直守下去，我就满足，我就觉得挺好了。
0: 好面不等人，人们对面的追逐和崇尚，就是对幸福生活的一次小小回答。一碗热辣香气的面条，或许是下一个让你爱上成都的理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人类常称呼能力非凡者为王，然而在自然界，真正的王者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极致地顺应了大自然给予的一切，穿越亿万年的漫长岁月，上演了无数生存与繁衍的传奇篇章。

0: 当我们走进森林，常常会被那些高大而古老的巨树所震撼。然而，有一种比它们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生命，却静静地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统治着这片森林。每片森林都隐藏着犯罪的踪迹。仔细探查，你会发现，被谋杀的昆虫遗骸遍布森林。然而，罪魁祸首究竟是谁呢？
1: 我往这边走，你俩往上面一点走。
2: 这是那个蜘蛛梗包的，专门寄生蜘蛛上的。这一家的话，全部被真菌给灭掉了。
3: 对，七八个。
2: 对。
4: 哇塞，好多蚂蚁！
5: 这是一个树洞里面的一个虫子。
4: 两个，没错，是两个。
5: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6: 哇，今天这个蚂蚁的感觉。
4: 哦，不错，出来了，两个都出来了。哇
5: 哦。Nice。
2: 林翅目的一个幼虫。
5: 周老师，
1: 哎，

0: 发现一只螳螂，
1: 我看一下，
2: 这白将军是吧？
0: 是。
2: 这白将军厉害，能大概感染七八百种昆虫，他不分辨益虫和害虫，全部吃掉，全部感染。
3: 白将军是一种寄生性真菌，对很多昆虫来说，寄生真菌比天敌更恐怖，而其神奇之处远不止于其杀死昆虫的能力，有时他们还能操控昆虫的行为。
2: 像有些蝗虫被那个虫媒感染之后，那腹部都是烂掉的，它这个蝗虫还能飞翔，一边飞一边把包纸像这个飞机扔炸弹一样哈，对对对，就都扔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了。现在看到这个就是长花，实际呢它下面寄生的是一个蝉的弱虫，真菌感染蝉之后呢，它会控制蝉的好多行为，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呢，它就会控制这个蝉从土里面往上爬，距离到土层1.5公分到2公分这样一个位置的时候呢，它就停止控制这个蝉的行为了，真菌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蝉杀死掉了。因为这个位置有微弱的散射光刺激，真菌需要光来刺激它这个生殖行为。
3: 当昆虫不幸被真菌寄生后，一种奇特的自然造物虫草便应运而生。虫草既非虫也非草，它是真菌在侵染昆虫后孕育出的复合体。在自然界已经发现1000多种形态各异的虫草，但真菌有多种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只是为了夺走生命。事实上，如果没有它们，这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森林以及它所有的居民都将不复存在。
4: 这片林子环境很好，大型真菌也非常丰富。
2: 我倒觉得有可能是地下的真菌这个环境比较好，导致这个地上的森林比较茂盛。
4: 是，地下的菌丝网络有可能才是控制森林的关键。
3: 每年雨季，邹晓与张健两位导师都会引领学生踏入自然，探寻真菌的奥秘。
4: 哎，有这个马勃了，
5: 哇，还有好几朵呢。
4: 对，大量的真菌是看不见的，是形成不了子实体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真菌啊，其实也就是几百种。
5: 来，我们看一下，看它有丰富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菌丝，是跟地下的菌丝网络相互连接的。
3: 多数人认识真菌都是从蘑菇开始的，蘑菇的专业称呼叫子实体。真菌子实体形态各异，除了我们常见的伞形，还有众多奇特的模样。但无论其外形如何变化，它们都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传播与繁衍。子实体中孕育着孢子，静静地等待着适宜的时机。即便是微小的震动，都可能促使那些成熟的孢子挣脱束缚，迅速释放。顷刻间，数以亿计的孢子在空气中弥漫开来，犹如魔法般将整个森林变成他们的疆域。
4: 我们生活中啊，真菌也是无处不在，我们每一次呼吸有可能就有真菌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3: 对于真菌，蘑菇只是冰山一角，它的主体是在土壤中蔓延的菌丝体。这些地下菌丝有可能扩展到整

0: 各森林乃至山脉，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体。
1: 我认为森林之王应该是真菌，他们通过建设庞大的地下网络控制着整个森林。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植物几乎都跟真菌形成共生关系的。这个样地呢是雷公山的1600米样地，马尾松的编号是606。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所挖到的根系啊是来自于这棵树。这有一条侧根了，
2: 对，
1: 不要着急。你看这儿，这已经是形成菌根了，
2: 白色的菌根，
1: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样品。
0: 在微观世界得以窥见共生关系的神秘面纱。
1: 这个根尖就是没有被真菌侵染的，旁边的这个就是由真菌侵染形成菌根的根尖。真菌形成菌根之后，就好像根尖穿了一套装备，扩大了植物根尖的吸收能力和防御功能。幼苗早期的营养它需要成树来给它输送，这个时候菌根真菌可以通过它的地下网络来进行养分的运输。
0: 真菌通过侵染植物的根系形成共生联盟，共生真菌与植物彼此成就，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然而生命的轮回无法回避，每当一棵树步入生命的尾声，故事的主角便悄然转换。此时俯生真菌踏上了舞台。
1: 这是一棵森林里面常见的风导木，在它的体内真菌正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分解的工作。当我们拨开地表的这些凋落物层，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白色的真菌的菌丝，正是这些真菌把这些固执落叶分解成小分子，供植物的再次吸收利用，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0: 俯生真菌宛如自然界的魔法师，他们将逝去生命的能量归还给大地，滋养新的生命循环。在死亡与新生的轮回交织中，俯生真菌为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谱写了一曲哀而不伤的交响乐。真菌十几亿年奋力求生的生存经验，让它得以穿越时光。他们如古老的拓荒者，塑造了原始大陆，为最早的植物登陆陆地铺平道路。苔藓植物借助与真菌的共生关系及顽强的适应性，成功占领了裸露的远古大陆，成为最早征服陆地生态环境的植物之一。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其显著特征就是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山顶岩石裸露形成石墨化区域。诸多专家为修复石墨化付出大量心血，苔藓专家曹威也在为此努力。
3: 哇，这路真难走。
4: 是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贵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然后这一片呢就是石墨化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区域。
0: 这里岩石裸露，干旱贫瘠，植物想在这里扎根极其艰难。

0: 但是有一种植物在这里开疆拓土，肆意蔓延，以其坚韧的生命力改写着这片荒芜之地的生态面貌。
1: 你看这一片的话，你看它就长得几乎全是苔藓种，它种类还挺多。你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什么
2: 鱼苋，
1: 还有蔓藓科的种类，看过来看过去实际上美回旋是最多的，所以这个种实际上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0: 在其他生命视为禁区的裸露岩石表面，美回旋为何能野蛮生长呢？
1: 它的这个群落形态呢，就是匍匐的大片的很密集的，假如是受到这个干旱胁迫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叶片呢就把它合在这个茎的上面，加上水分的一个散失。假如长期干旱以后呢，它就会变得很干燥，甚至呢我们看起来摸起来是脆脆的，也就感觉它像死掉一样。我们这个喀什地区虽然是保不住水，但是降雨量还是比较丰富的。那只要出现雨雾天气，它叶片就张开，就可以立刻呢恢复这个光合作用。好，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它在这个石头上生长了，它不是孤零零的，里面肯定还有很多所谓的小伙伴在支持它。掀开一些来看一下，可以明显看到有一些菌丝，可能这些菌丝呢和这苔藓植物呢是属于一种共生关系，使美回旋结皮呢更加适应这个裸露的一个岩石。
2: 啊，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各种方法来修复喀斯特石墨画。曹威希望解开美回旋作为先锋植物的密码，让苔藓参与石墨画的修复工作。
1: 从美回旋当中分离出了它的共生微生物，我们正在探究它和美回旋的共生的一个机制。
0: 有了真菌的加持，它们就能共同分解岩石表面的矿物质，转化为可供自身利用的营养物质。
1: 苔藓逐渐长上去以后呢，它开始出现一些矮小的草本，逐渐可能还会长一些小灌木上去。虽然它个子很小，但是生态功能很强大。
0: 苔藓尽管体型微小，但其生存能力却极为强大。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0: 你看一开始看不到水，但是你一用力踩，水就出来了，脚一收回来，它慢慢又会弹回来。
1: 在高空，我们可以看到这片沼泽地的形态，但是在地面却寻不到溪流的身影。这片沼泽地的秘密其实潜藏在一种独特的苔藓之中。
2: OK，
0: 对，你看，
2: 我觉得泥塘藓好神奇，像小菊花，会飞的。
0: 对，所以我们又叫它海花草，是很形象的一个、啊、
2: 海花草。
0: 对，一个比例，吸满水以后是不是感觉像波肉一样？稍微揪一点起来。对不对？假如是干的话，吸收的水分能达到它自身体重的十几二十倍，还是
2: 这么厉害？
0: 对，这还是保守的数据。
1: 虽然身材矮小，但泥炭藓超级能喝，仿佛它能将一整条河流装进自己的身体。
0: 你看这片水又开始深一点了，然后草也茂密起来了。哎，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它就有一条小溪下去了。你慢点啊。
2: 这个好滑，你小心点。我
0: 天，这一片就是一片高山堕肩林。

0: 慢的释放出来，这儿出现个断崖，这个小瀑布，然后再汇聚到下面。
1: 泥探险凭借其卓越的储水能力，缔造了一处只见瀑布不见河流的自然奇观。而泥探险超级能喝的秘密，在实验室里可以看得更为真切。
0: 两位镜下观察呢，也可以看到泥探险一些专门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已经退化得很小很小，而这些透明的储水细胞呢则变得比较大。这些储水细胞像一个个小小的小水库一样，

0: 体内有无数个弹力十足的水袋，体外是毛茸茸的结构。当一簇簇泥炭藓聚集在一起产生毛细作用，吸水能力更是指数倍增。
1: 先撑取一克的这个泥炭藓，
2: 膨胀了很多哎。
1: 看它能喝多少水。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水在往下陷？
2: 有一点。
1: 完，它不滴水了，我就把它放进去。
2: 见证奇迹的时刻。哎，21克呢，
1: 所以是20几倍，21倍，对吧？
0: 即使枯萎的泥炭藓也具有同样的吸水能力。它们在沼泽地里层层叠叠的躯体，犹如一块沉默的海绵，依依不舍地守护着每一滴水。
3: 泥炭藓存在呢，为很多适于沼泽生的这些植物提供了。

0: 早在四亿多年前，苔藓这位无根无脉的先驱，毅然踏上了征服陆地的征程，开启了植物探索与占领陆地的新时代。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即使他所向披靡，但仍旧保持低矮姿态。直到蕨类植物站立起来，植物才实现了在高度上的显著跨越。
1: 慢一点啊，看着路啊，小心点啊，这个桥没有护栏啊。啊，这有一棵。注意看啊，我往上升了。
2: 好。还要升。再往上。还要升。好，可以了。
1: 贴到树干上。
2: 好的。
1: 怎么样？没事，慢慢来，看一下，把它拉直了。
2: 1036。
1: 啊，那就是10米多一点，还是很高的。
0: 梭罗，蕨类家族中一个古老的类群，也是稀有的树状蕨类植物。它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如今，恐龙的脚步早已远去，梭罗依旧傲然挺立，常被赞美具有王者风范。其威严的气质归功于它独特的身体结构，支撑其乔木高度的关键在于茎干中的深棕色 U 型组织，这是原始的维管组织，犹如钢筋般为梭罗高大的身躯提供稳固的支撑。正是这种维管组

0: 志，使梭罗得以站立起来。当然，在长高的同时，梭罗也在内外兼修地解决高大植株对水分需求的挑战。
1: 梭罗不晾根，为它解决了很重要的一个吸水的问题。这些粗一点的不晾根，它像金属丝一样不断地往下扎，一直扎到土壤里面去，从土壤里面吸收水分。高一些地方的不晾根，它会形成多孔的网状结构，可以截流雨水，供给梭罗的水分需要。雨叶枯萎之后，包裹在梭罗的主干，它可以挡风遮阳，避免主干水分的快速的蒸发，同时呢，维持内部相对湿润的环境，

0: 水是梭罗生命的永恒伴侣，然而在某个特殊的时刻，他却期盼着水分的减少和空气的干燥，那就是他的后代准备脱离母体之时。盛夏时节，梭罗羽叶的背面会涌现出众多颗粒状的隆起，宛如生命的秘密符号。每一个凸起都蕴藏着一个孢子囊群，其中蕴藏的孢子承载着传承祖先荣光的崇高重任。
1: 一个孢子囊群里面大致有100多到200个孢子囊，一个孢子囊里面有16个孢子。
0: 每年7、8月份，孢子逐渐发育成熟，待到雨水停歇，一阵微风拂过，都能唤醒囊中的孢子。它们宛如爆米花般欢脱跳跃，释放出生命的蓬勃活力。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显微镜下面能够看见的一个孢子囊，这外面的一圈一圈这种棕色的就是它的环带，深色的这些条带状的，它其实是细胞壁加厚。孢子它会从没有加厚的地方往外弹射，

0: 个大的鱼片大概就是在1亿多2亿多个包子，一颗植株一般是有10个以上的一级鱼片，这样就意味着他们的包子数量大概就是10亿个以上。
1: 包子如同尘埃般微小，却携带着梭罗的生命密码，被气流轻轻携起，扩散至遥远的天地，开始另一段王者征程。在赤水梭罗保护区内，有40000余株梭罗如星辰般散布其间。
0: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一棵梭罗的幼苗，它完全长在裸露的岩石上，可能偶然的机会，一颗孢子落到了这个岩石的表面上，然后呢，孢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开始萌发，然后它的根系会牢牢地抓住岩石的表面，下雨之后有这种水流会流过来，然后有一点水之后，它就一点一点长起来了。这个地方可以完全的看得很清楚，它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1: 在时光的浩渺旅程中，真菌、苔藓、梭罗犹如历尽沧桑的先驱，目睹了亿万年岁月中生命的潮起潮落，他们晚

0: 史诗里不朽的英雄，以其王者般的毅力和坚韧，演绎着生命的顽强与辉煌。
1: 在湄公山自然保护区里面，
2: 这个震动它也
3: 震动。
1: 那一堆啥？
2: 冒烟！
4: 冒烟！啊！
1: 哎呦我！这样啊？这！
2: 让我震动震动脚，但是你脚会穿。
1: 这块多，这块烟多。
2: 哟，
1: 这灯泡。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在贵州的一方山水间，孕育着两万余种生灵，其间交织着依存共生的温情和竞争搏杀的激昂，共同演绎着生命的韵律。人类亦参与其间，在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中，我们既是观察者，也是参与者。享天地之美，惜万物之理，寻求主宰万物荣枯的深邃与奥秘。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森林，在它的深处，生命的旋律与自然的法则交织，隐藏着不易觉察的博弈与危机。每一片叶子的摇曳，每一声鸟鸣的婉转，都诉说着这片森林的复杂与多变。那是自然法则演奏的生命协奏曲。马尾松，一种寿命可达三个世纪的松树，它刚毅坚韧，藐视狂风暴雨，但是对一种小虫的侵害却无能为力，而它的伤口往往藏在不易察觉之处。深入树干，一只天牛幼虫正在啃食马尾松的躯干，它们不仅会破坏马尾松的疏导组织，还可能会为马尾松带来次生病害。一旦成年，它们将立刻奔赴下一个受害者，而被它们寄宿的树木则会凶多吉少。就在这只天牛幼虫大快朵颐的时候，一只微小的虫子爬上了马尾松的树干。它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1: 我们的肉眼抵达不到的地方，它就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比是我们的森林卫士，

0: 李丽专注于树木与病虫害防治多年，面对生态问题，她更喜欢从大自然中寻找答案。这种蚂蚁大小的昆虫叫管氏肿腿蜂，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寄生蜂。它的寿命非常短暂，如果找不到猎物，它只能存活20天左右，它必须全力以赴。然而在茫茫林海寻找隐匿的猎物并非易事，寄生蜂不停挥动的触角总能为它指明方向。
1: 天牛的幼虫啊，它可能会留下粪便的，通过这个排泄物的新鲜程度和它所带有的这个特征性的化合物呢，去找寻，然后去确定它究竟要不要进入到这个住道里边去寻找它的寄主。

0: 终于，寄生蜂发现一只天牛幼虫，但是它似乎并不着急下手。虽然时间紧迫，机会难寻，它还要仔细地评估对手的体型大小、健康程度等状况。对他来说，面对如此庞然大物，一时的冲动可能会万劫不复。经过一番考量，寄生蜂确定这是个合适的目标，然后便进入猎杀时刻。但自然界中从不存在坐以待毙，单从体型上看，天牛幼虫更占上风。更何况天牛幼虫还有能撕碎树干的锋利口气，只需要准确的一击就能撕碎对手。
1: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上颚非常的锋利，被这个天牛的幼虫撕咬的话，甚至呢头部和它的这个胸部之间呢会断开。
0: 同类的伤亡并没有阻止寄生蜂的前赴后继，他们利用纤细的身体和天牛幼虫打起了游击战。在这场豪赌中，注定有一方将输掉性命。终于，寄生蜂使出它的秘密武器——伪针。伪针中富含毒液，天牛幼虫不再挣扎。然而，即使天牛已经死亡，但寄生蜂的毒素依然发挥着作用。
1: 一旦天牛幼虫进入到完全麻痹状态之后，它就会停止发育了，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它应该很快就会腐烂。但是寄生蜂这个毒素呢，它可以保证寄主幼虫呈现出一种保鲜的状态。
0: 至此，天牛幼虫的身体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然而此时寄生蜂还顾不上享受美味，繁衍的使命迫在眉睫，为此他需要周全的产前准备。
1: 他在经历了5到7天的产卵前期之后呢，他的腹部就会膨大，那么在7天之后，他就会在完全麻痹的寄主体表就会产卵。
0: 为了确保每只幼虫诞生时都有足够的食物，寄生蜂把卵均匀地分布在天牛幼虫的身体上。这些卵会在3天左右开始孵化，
1: 之后它的寄生蜂的低龄幼虫主要就是依靠于它的母亲给它提供的寄主载体作为食物的来源，作为它栖息的场所。
0: 看上去寄生蜂已经为孩子做了万全的打算，但对一个母亲来说这还不够。自然界中的危险有时并非肉眼可见。
1: 低龄幼虫非常脆弱，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侵害的时候，可能它的主要的保护者就是它的母亲。它用它的口气呢，也会在不断的去触碰它的后代。那么我们推测什么呢？把作业抹在它的后代的体。

0: 上面就可以抑制病原微生物的生长。
1: 在卵期整个幼虫发育的阶段，它的母亲都对它是不离不弃，一直都守护着它。
2: 在大自然中，最无情的杀手也可以是最慈爱的母亲。在雌蜂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新生命茁壮成长。天牛的繁衍造成了马尾松的死亡，寄生蜂又将一切复制在天牛身上，自然法则环环相扣，残酷而又公平。雄蜂会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但它们的寿命相比于雌蜂要短暂得多。一只雌蜂最多存活200多个日夜，而雄蜂的一生只有1周左右。它们的繁衍是在于死亡竞速，时间紧迫，为了尽快交尾，雄蜂甚至会咬破未孵化的雌蜂茧房，在茧房内完成繁衍的使命。完成交尾的雌蜂在离巢之前还有一项重要工作，
0: 它可能还会在巢穴当中潜伏呢3到5天的时间，通过在这个寄主残骸上面的游走，它学习了这个筑巢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信息，为它接下来去寻找新的寄主的巢穴是有利的。
2: 此后，雌蜂会像它的母亲一样寻找下一个天牛幼虫，传承繁衍的使命。因为寄生蜂的存在，天牛对马尾松的侵害不再没有节制，人类发现了这个秘密并加以利用。
1: 根据每年我们在天牛发生情况的预测数据基础之上，然后呢再采取生物防治。
0: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个养虫管呀挂在这个钉子上面，实际上是我们模拟了在自然条件下寄生蜂去寄生寄主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每个物种都扮演着特定生态角色，天道循环，相生相克，大自然就这样在动态中保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中的一员，该如何参与其中，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议题，并已激发许多人的行动。这是长江支流里唯一保持原始自然流态的河流，赤水河，全长400多公里，干流全域没有建设水电站。早在2017年1月1日，赤水河成为长江流域第一条实施全面禁渔的河流。如今，沿岸渔民早已收起渔网，投身于赤水河生态修复工作。江面上是什么人还在学习撒网呢？
3: 我从这外面这样抓的。哎，八字形
4: 出来，
3: 这边打着了。
5: 师兄，你再努努力就变成椭圆形了。
2: 学习撒网的年轻人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为了监测赤水河中的鱼类生活状况。今天，越来越多新生代科研人员正跨越实验室的界限，到更广袤的自然中做研究。为了监测赤水河珍稀鱼类的动态变化，赤水河干流上设置了6个固定监测样点。科研人员会定期采样检测。
3: 这个点物种要更多一些。哎，胭脂鱼，又是一个宝，又是一个。

0: 珍稀物种
1: 二宝。
2: 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鱼，一般俗称就是叫做它长江美人，因为它比较好看。
3: 别看它现在其貌不扬，但是鱼大十八变，成熟后体色变成如同胭脂般艳丽，体长可达一米。遗憾的是，在赤水河里大多是人工放流的未成年幼鱼，我们目前尚无法欣赏到它全然绽放的美丽色彩。期待长江十年禁渔期满时，我们能一睹芳容。赤水河经过七年的禁渔养护，成了长江上游众多珍稀鱼类的避难所，大批鱼群来此安家。曾经失踪多年的长江鲟也发现了这个人类精心维护的生态家园。自2000年以来，人类就再未在野外发现过长江鲟的野生子鱼。到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这预示着长江鲟的自然繁殖可能已经停止。万幸的是，人工繁育长江鲟取得成功。通过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长江鲟得以回到包括赤水河在内的长江上游水域。
1: 这几年禁渔嘛，然后赤水河的一些底栖生物恢复得也比较好，它的饵料丰富了之后，它也会诱惑它往上游来。
3: 科研人员通过捕鱼来收集生态修复的相关数据，他们戏称这个过程为摸鱼。而通过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如今要确认这条长江鲟的身份已变得不再困难。
2: 师弟帮忙拿一下它，我们来给它扫个码。哎，有码耶，是放流的，
1: 是在动物基地放流的，大概10公里左右。
2: 10公里？
1: 对。
2: 那你还游了挺远的嘞。
3: 人们煞费苦心为长江鲟制作身份信息，旨在探究它从养殖场跃入浩浩江水后的隐秘生活。即便如此，它在江水之下的生活仍然是谜。为吸引更多人关注长江鲟这一珍稀的特有物种，科研人员正在为它们拍摄写真照，以生动影像展现其独特魅力。长江鲟是一种古老的鱼类，它的祖先曾亲眼见证恐龙的繁盛与灭绝。2亿余年光阴在他们的身上刻下了厚重的沧桑之感。长江鲟的许多身体构造都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体表覆盖着5排坚硬的骨板，体内是简单而原始的脊椎结构。
2: 我记得它的口还挺可爱的。
4: 对，它的下胃口，然后还有它的腹部都是平扁的，就非常适合在水底层的生活。
3: 长江鲟口部两侧各配备一对触须，能够帮助它们及时感知并定位食物位置。特别是在浑浊的水域中，视觉往往受到限制，而触须则成为了一种可靠的觅食工具。在赤水河观测站，科研人员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修建了庇护所。这里水质优良，进食无忧，没有天敌，长江鲟近乎活在天堂。

0: 遗憾的是，人们期待的自然繁育至今还没有出现。研究人员在保护长江鲟、胭脂鱼等明星物种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赤水河支流中的小鱼，它们也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在这条小溪里，生活着一种憨态可掬的小鱼——西昌华西鳅。经过千万年的演化，它适应了在湍急的小溪里生活，身体变得扁平，腹部像个吸盘，再光滑的石头也无法抗拒它的吸附。石头上的藻类是西昌华西鳅最喜欢吃的食物，它们像牛羊一样从一个牧场吃到另一个牧场。从江河到实验室，年轻的研究人员饱含热情地探索着鱼类生命的奥秘。
1: 然后这个是它的头，
2: 这个是鱼的一个尾鳍出现期，就是这个地方，
3: 这一层尾鳍。
2: 对，
3: 哇，那它好像人的胚胎呀。
2: 它其实跟人的胚胎发育的话是很类似的，人也是。
0: 生命的每一次跃动都撩拨着这群年轻人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浓厚的探索热情。
3: 这个鳞片好好看。
0: 如何判断鱼的年龄，是科研人员做鱼类研究的基础问题。传统方法之一是观察鱼鳞。鳞片是鱼的成长日记，就像树木的年轮一样，记载着一条鱼的生命故事。每次为捕获的鱼做完体检后，所有的鱼都要放归赤水。

长江生态，小到溪流治理，在这悠悠岁月长河里，人类的命运和文明与河流紧密相连。赤水河生态修复的故事是人类积极修复生态的缩影。至于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自然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有这样一个地方，虽然数百年的耕作改变了它的样貌，但苍翠的自然底色从未改变。九月底，雨季已经结束，湿热还未散尽，梯田中的稻谷渐次成熟，村民们不急不躁收割稻谷，顺时而为。因为大山的阻隔，这里仿佛被时光遗忘，依循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巴沙苗寨的寨老滚拉旺老人几天后要出门远行，为了祈求旅途的平顺，临行前他来到生命树下祈福。

要祭拜的是一棵木禾树，这是在他出生时家人为他种下的。文拉旺老人经常来看自己的生命树，把他当作一位可以倾诉心事的朋友。在巴沙苗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人树合一的传统观念留住了巴沙满山苍翠的森林。在上千年的岁月里，山林也养育了一代代巴沙人。巴沙人朴素的生态伦理吸引吴佳妮教授一次次来探寻。

0: 有一棵好大的树，我们去看看。
1: 好。
0: 哎，我看这牌子上面写着，大约有155年。
1: 对对。
0: 牌子上还写着，砍树要被判最高7年的徒刑啊。
2: 巴沙人对待生命树的传统，表达的是他们对大自然的敬意。就在不久前，苗寨中迎来新生命的降生。吴佳妮有机会亲身参与了栽种生命树的古老仪式。在选定的良辰吉日，孩子父亲在寨老滚拉旺的带领下，挑选了一块向阳肥沃的土地，为新生儿种下一棵生命树。这棵树将陪着孩子一起成长，直到生命的尽头。在巴沙，人们遵循自然之道，将自身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律动之中。那些承载着古老智慧的传统文化，起源于群山，隐匿于群山，如今又因青山绿水而得以彰显，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洪流中，为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提供一种启示。而在贵州，巴沙只是无数原生态村庄的一个缩影。群山为贵州保留了原住民古老的自然哲学，它们深藏于苍茫的绿色之中。今天，那一条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高速与桥梁，犹如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带领人们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群山还为贵州保留了原始的生态和无数珍稀的生命。从高山到溪谷，从密林到溶洞，无数生灵成就多彩贵州。这些灵动的生命毗邻的是最先进尖端的科技，一座座飞架南北的桥梁犹如巨虹长龙，化天堑为通途。群山无法阻挡的还有奔流不息的信息流，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资源优势为大数据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而在世界最大天坑群里，坐落着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它仰望苍穹，为人类探寻宇宙的未解之谜。都市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但故乡仍是记忆深处的模样。村 BA 的火遍全网，寄托着游子对家的眷恋。斗牛场上的狂热，饱含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万丈。传统的非遗刺绣，继承了先祖的教导，也描绘出自然的可爱。一针一线间，道法自然的哲学写在衣服上，更铭刻在基因里。这就是贵州，一个天然的生态博物馆，一片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交织的神奇土地。在这里，生态优势正转化为强盛的生产力。生态

0: 生物，生活，生生不息，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
1: 先把那个水下摄像机放在水底，看看能不能拍到。
2: 白
1: 天浑的看都看不见，行吧，先这样吧。哎呦，哎，掉了，掉了，石头掉了。
3: 这哥们穿不穿戴裙裤也无所谓了，已经要灌输自己的
4: 女人了。
5: 一道鱼啊！
3: 哦，你这名副其实的水库，倒出来都是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9: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小时候到了冬天，南运河畔的人们都会做这样的冰排，在冰河上通行。粮、盐、南北杂货也曾在这条河上流动。这是大运河边的旧日时光。

去没有什么马路啊，都指着这个大运河，很繁华。就像你们这样卖画的，去市里下位啊，这个冰拍子有很多。夏天是撑船去，冬天呢就撑这个大牌子，用的这个牌子撑到了市里，在娘娘宫啊大的集市上去出售我们的这个年画。

尽管搬进了新楼房，霍家每年依旧送接灶神爷、铁缸鱼，期盼着新年的美好生活。制作年画更是春节前最忙碌的时刻。霍庆友在勾、刻、刷、画、裱五大工艺上技艺精湛，

0: 正在修复的这块清末老刻板，是他两年前的意外发现。百年岁月模糊了图案，凭借经验和文献记载，他推断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年画《赵州桥》。
1: 当时发现这块板，我一看呢，很惊讶。这是我们杨柳青的这么一个老板，流失在外地吧。我一看不行，这个板已经糟旧不堪了。这个板来到了我的手里，这是一个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稿子。你看，尤其这个鲁班的这个姿态啊，上来一站，有着一个高大的形象，驮住了这个桥。
0: 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传说是春秋时期工匠祖师爷鲁班一夜之间建成的。其实赵州桥建于隋代，隋朝匠人实现了中国桥梁建造的重大突破。桥之国土的历史从此发端。隋朝享国仅37年，然而这样一个王朝竟留下了世界桥梁史上的杰作和另一项令世人惊叹的超级工程——隋唐大运河。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征发河南淮北100余万民夫，开通了通济渠，之后又相继开凿了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这四条人工运河，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原本独立的五大自然水系牵手在了一起，从此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人字。
2: 他当时开运河的目的，有人说他为了是上江都去游玩，那其实是小看了隋炀帝。隋炀帝这人虽然残暴，但是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修运河的目的可不主要是

0: 还是为了把南北沟通起来，包括南北东西形成一个运河网。
1: 隋唐大运河运转650年后，一位在马背上攻城略地的帝王正在经受着如芒在背的焦虑。公元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第一次将国都安放在海河流域，但由于海河流域是我国东部沿海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十分不利于粮食生长。一面是北方都城，一面是南方粮仓，它们就像两块磁石，有着天然的引力。
2: 古代没有现代的交通，长距离的运输只能靠运河，陆路运输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1: 千里运粮路，运米一担的费用相当于江南三担米的市价。1283年，忽必烈这位马上天子终于挽起了预计大地上的千里长弓，通过台湾曲直，先后修建了济州河与汇通河，船只由南向北可直航通州。
3: 因为过去河流啊是今天的高铁，我一直在有这个，它不是一个输水的渠道，它是一个运输的渠道，是当时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一种运输手段。
1: 北拉直的隋唐大运河第一次跨越鲁中丘陵，载行燕赵大地，将漕粮输送到京城。而如此大手笔的设想，最初是由习水利巧思绝人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提出的。随后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被委以重任，开凿通惠河。通惠河的竣工终于使这条国家水陆交通要道全线贯通，南粮北运的漕船可以径直驶到天子脚下，京杭间的运输距离多短了数百公里。即便如此，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3: 京杭运河啊，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向的格局，地理格局，然后开启了中国的南北方的格局，拉动了一个城市带，就是运河城市带。天津开始成为北方的门户城市，所以元代定都大都啊，然后京杭运河的开凿，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

0: 姑苏客船，扬州歌酒，齐鲁渔火，金姑帆影，这些被赋予了美学意义的地理名词，如今幻化成一阙乐章，由南至北，串联起了整条京杭大运河。第七乐章《金姑帆影》描绘了天津三岔河口漕船往来、围墙如林的景象。
1: 天津是大运河北端唯一一座能够通向海洋的城市，海河上游的五大支流在通航期间，那么可以到达华北各地，由海河出海可以通达南北各省，所以海河天然的把天津和全国和世界来沟通了起来。
0: 如果说北京是因水路发达而变得兴盛，那么天津则堪称因水路发展而萌生。在运河的帆影与桨声中，海陆相交处的城市也逐渐崛起，深刻影响着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和历史走向。

1400年，燕王朱棣从海津镇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南征，最终一统天下。这个让朱棣念念不忘的龙兴之地，从此被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的渡口。朱棣深知天津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的重要性，于是在这个河海交汇处设卫筑城，拱卫京师。

公元1404年12月23日，这个筑城设立天津卫的日子成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起点。

0: 这是我们的家谱。明朝的时候，永乐二年，我们是从宁波，祖辈们以养蚕为生，那个时候是南粮北调，就是进行漕运。
1: 与天津同龄的翟氏族人，向京畿一带运送漕粮长达500多年。期间，黄河间歇性的淤淀或溃决，常使河道不畅，但京城不可一日无粮，漕船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海运，经由天津直沽口上岸，再抵达京城。
0: 顶着风浪，这个买卖给他做，我们就嘛出了一次海。我们这条船呢，你知道这条船呢叫邦尧，它呀不是海船，这是个运河平底船。那海上那个船都一般都是尖底的，因为它可以挡风了。对我父亲讲，咱这个船上了一棵坐在那个树叶在这海河这太渺小太渺小了。起风了，老太爷一看坏了，这样跑的话，咱们跑不过那个风浪，非得给你打翻过。老太爷就把这个就在那个帆打满了不行了，打满了那个风一打一下就给腰进去了，打半帆，这个羊头啊就走中间，都顶着腿头，他这船都翘起来了，哇就吹了。哎，你说怎么的？就是这妈祖保佑吧。要是把这个事儿啊，就是看后边那个风浪追不上了，再看后面几个船，就是咱们一块就是上港里跑这些船，再回头一看，一个船都没有了。
1: 每年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粮被称为天域正贡，能否顺利地将粮食输送到京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这一艘艘漕船便是一个个漂在河流上的人家，翟家只是这条水路要道上的一叶扁舟，但正是他们支撑起一个农业帝国的日常。这条人工通道上，物资和文化突破了自然的屏障，

0: 特殊的船队。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城。他们同很多戏班子一样应召入京，为乾隆皇帝贺八十大寿。他们每到一个运河城镇，拢船登岸，就地搭台，在济宁见识了柳琴戏，在临清碰到了汉剧，在德州与梆子腔同台演出。这一来二去的碰撞融合，同时随着其他三大徽班陆续进京，竟在大运河的最北端北京城催生出一种新的戏剧样式，京剧。
1: 水性使人通啊，山性使人塞啊，那壁垒打破了，人员的交往增多了，南方人也去北京来做官了，文化也都交流了，他这个向心力就增强了。

0: 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娘娘生日，天后宫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人称皇会。香客们从四方赶来，把一年的烦心事儿跟娘娘讲讲，希望她护佑平安。
1: 谢谢啊，
2: 没事，
3: 打着了是吧？
1: 这个船估计到这儿起码得有20好几年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太大的损坏，没想到这保存到这么完好，才是这么不错。
0: 经历了那次海上的死里逃生，翟洪仁把自家的邦窑做成模型。他把亲手做的第一艘船模送到了天后宫。每年妈祖娘娘生日，看一眼自家的船模，是翟家后人对家族漕运史的怀念。
4: 其实这个他要是修的话，就直接就换一面，
1: 那不行，
4: 换面信，
1: 那不行，那就失去意义了。只要他能搁在玻璃道搁着，就存着就可以了。当初老爷子坐这船，就是为了保佑我们全家平安。
0: 漕运的兴盛已成历史，翟氏族人也早已离开赖以生存的船只。翟俊正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制作一艘船模，一艘承载着家族历史的邦窑。

河流淌了千年，它究竟经历了多少故事，今天没人再能说清。但运河的每一寸河道能够知道，千百年里曾有多少双手淌过它的生命。

自全线通水，一条历经2500年沧桑巨变，见证中华民族治水智慧的大河，一个刚刚建成通水的现代水利工程，两者融通古今，碰撞出的是海河流域上一场生命复苏的接力。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8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5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谷清水奔涌北上，200公里外位于天津近海区的九轩闸枢纽开启。南来之水经南运河与天津本地水北运河水在三岔河口汇合，京杭大运河实现了百年来首次

0: 天津盐业一直领先全国，拥有中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每年春夏两季，它都会赶赴一场大自然的邀约，见惯了它的素颜，人们惊艳于它的盛装。天津博物馆的藏品清淡绘制的水西庄修禊图，再现了水西庄的原貌。这是天津盐商扎日前的私家园林。盐业的繁盛推动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富甲一方的盐商。由富而贵，天津盐商之中形成的文化精英阶层开始修建园林，创办学校。
1: 南来北去的官都坐船，坐船呢，一到天津南运河边一上船就有水西庄，所以交通和这个当时北京的这种社会，市场情况吧，都提供了水西庄有这么一个优势。因为这时间呢，穆员工扎日前经营着盐业，收入比较高，有经济支撑。那么他的大儿子呢，扎维仁呢，文化水平比较高，诗词歌赋都行，有名气，结交的文人有多，所以呢，水西庄的活动也就很多。
0: 犹如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为这座军事未寨之城注入了文化基因，改写了天津的城市画风。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曾经繁华的九河金钥被撕裂瓜分。外国的船只进入海河航运，许多国家纷纷在海河两岸设立租界，修建码头。

0: 天津开埠对于这个运河来讲，就是说它赋予它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这个进出口贸易。清代前期商品贸易相对你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沿路不是开拓了它的这种运输的通道吗？那么现在天津开埠以后，这个通道就用上了。比如说吧，草帽边在这个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就是它那个妇女那个帽子，在巴黎市场上，是全世界妇女的那个标志。但是那个草帽边从天津来的，从天津出口。
1: 此时还有一种商品在天津交易频繁，它穿越中国的河流与群山，一路由南至北，沟通中国腹地，直抵俄国的边陲小镇恰克图，然后向西转往俄国各地，到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一直延伸至欧洲。这种商品便是来自中国的一种神秘树叶，人们叫它茶叶。这条在空间上跨越2万公里，时间上长达250年的贸易通道，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之路。
2: 原来这个牛车的那个痕迹看得不明显，
3: 哦，
2: 这个地方，
3: 哦，
4: 老官车，
3: 弯弯曲曲就从这个下边叫黄土坝，从黄土坝这样绕上来。
1: 今天刘振英接待了一群寻找张库大道的访客。2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晋商常万达就是沿着这条古商道，将福建武夷山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直抵俄国的恰克图。
3: 那边的茶叶到张家口，他们说是张家口加工，其实张家口是没有加工茶叶工的，
4: 分装的，
3: 他就是重新这个配货。
2: 我是听我爷爷给我讲个事
3: 儿，
2: 我爷爷说他的爷爷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在这个山西境内啊，就是在这个大金门以内的，不到张家口以前
3: 啊，
2: 都是用的是马车，到这个大金门这儿就
3: 换成牛车了，
2: 牛车
3: 骆驼。对对对，当时在路上就吃的问题真的挺艰辛的。有过这样的描述，
5: 不知道吃什么。
3: 在这个坝上那个泥窝子里，下完雨，牛脚印的那个窝窝里有点水，他在那儿要喝了它。
5: 哎呀，我说这多大的气派才能做这件大事情？我们只能是仰慕我们祖先的鼻息，我们都不能比。
4: 石子，
5: 先人走过的路，说不定他碰碎的石子儿，成家我们先人碰过的石子。这条路上，
1: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连接京津，沟通晋蒙。历史上，张家口一直是军事要塞，长城从这里穿过。长城以北是蒙古高原，长城以南是中原腹地。顺着历史的长河，将时间追溯到公元1613年，绵延万里的长城线上开了一个小门，门宽1.62米，高2.4米，仅容一辆牛车通过，定名西境门，也叫小境门。小门内外，蒙汉民族开始了交流与对话，用茶叶等中原物资与游牧民族的马匹进行交易，一股承载着商品流动与文化往来的暗流慢慢形成汇聚，它开始搅动海河流域，最终形成了一股穿越国境的商业浪潮。刘振英的外祖父当年就是张库大道上的商人，经营着一家皮毛店，经常在张家口

0: 和库伦之间往返。库伦就是今天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后来这条商路延伸到俄国的恰克图乃至欧洲其他国家，成为了一条载金驮银的国际商道。
1: 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讲，作为全国各地汇集到张家口的人来讲，他们开拓了路，探索了路，其实路也锻炼了人。
0: 草原上的路是没有固定线路的通道，它一望无际，很难留下痕迹。多年来，刘振英始终在踏勘中推敲寻访，见识这条商路上的历史碎片，在档案里寻找它的印记。
1: 我一朋友叫刘月，我有前一天上午呢，到他家去了，我见他搁了几本《马鞍圈集》，就随便拿了一本，没翻多少页，突然间就看见了张家口三字，我赶快就摁住了，一看，他原文大约是这样的，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陆续用骆驼和牛车运到边防要塞上的张家口，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多珍贵的一段话就记住了。马克思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哲学家，他能够研究这条路，可见这条路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0: 万里长城有多道关口，山海关、居庸关、大境门和嘉峪关。关意味着防御和抵挡，门代表了通道和往来，大境门成为了万里长城关口中唯一一个门。人们说，从大境门引发的是一条无终之路，从这里出发可以一路延伸，连接起中国与西欧各国。赶着骆驼运茶以里而行的驼队，终究追不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呼啸而过的火车。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投入运营后，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海陆铁路联运完全替代了万里茶路。1909年，京张铁路正式通车，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条国有化铁路诞生。在火车的汽笛声中，一条史诗般的国际商贸线路终被现代运输方式和贸易体系所取代。
2: 22到拉山前的居委啊，可以拉车了。
3: 你好，有没有人呀？
0: 清晨，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的调度室正在紧张忙碌着，这是今年从天津港发运的第558列中欧班列。这些集装箱货物将从天津口岸运往蒙古国和俄罗斯。曾经日夜不息依靠畜力运输的商道，如今变成了中欧班列的钢铁驼队。这支钢铁驼队走着百年前相似的路线，经过相同的城市，驰骋在欧亚大陆上，讲述着中国与世界连通的现代商业故事。

海是与陆交通的发展，使得海河流域的广大土地通达四方。今天，它又以海陆相交的地理优势，再次被赋予重任。由海向陆，海铁联运，海河流域正在打造国际物流的大通道。从人类出现的那天起，就与陆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纵横通达的水路、陆路，衍生出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它流布在海河流域的每一个角落，继历后世，经略四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可以点亮山野，这里的人也可以点亮世界。种子征服荒芜，守望带来希望，以纯正的道地药材，让这方土地涌动生命的气息，把自己点亮，让后来人迎着光走来，与五湖四海的朋友结伴而行。
1: 我们做中药的一定要懂中药，
0: 让东方草药的智慧照亮更多的人。思虑求细，点滴求精，药材与制剂联动，匠人与科技相辅相成，
2: 任何细节都要注意到，千万不能大意。
0: 不断探索中药的无限可能，专业研发，高质生产，为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力，打造全新产业链，

0: 构建我们中医药的新生态，勇于打破壁垒，不断实现跨越，深耕探索，致力于成为创新中药先行者。
1: 我们的研发就是要高标准，
0: 去开拓，勇敢闯，为科研保驾护航。敢于走在前面，才能被后来人记住。振东，在这古老的智慧和温暖人心的药香，早已在遥远的彼岸落地开花。
2: 现阳二生，烛光二行，创开歧路，才有归途。振东三十年，一路向上攀登，未来的振东将会向更高更远处迈进，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0: 窑了，
1: 开窑了，
0: 开窑了。
2: 一窑开，万千精彩纷至沓来。
1: 哎，枯叶子一样。
0: 排练，排练，
1: 它就是就柴烧。
0: 可以，很漂亮。哦哟，
1: 这个烧出了菌溜的感觉。
0: 好。
1: 哎，这个阿姨，这个阿姨，那那个，
3: 这个，
1: 哎呦，好漂亮哦！你看，你看它的色彩，你看它窑边的效果好好，你看它像自然流动的这种，它叫自然落灰成釉，就是草木灰，它每一面都不一样，都是流动的这种感觉。
0: 你看它这边就是窑面，火的面，这个是自然落的灰，柴灰。你看这个就是后面，它就没有巴的有灰。它后面它就是灰，柴灰融化了以后，它就是釉，自然螺灰釉。
1: 这个是我的竹节茶壶，
0: 这个茶壶很漂亮。
1: 你看，其实它没有留这么多那个自然螺灰成釉的感觉，这个也相当于还是很完美了，都没有瑕疵。
2: 陶器造型各异，陶窑更是如此。
4: 谁的窑，他就不听。中间烧，他是跟着他当年学的推，他不断的在推，他一点火他就不停了，你那边装进去，这边就推出来了。
2: 装窑、出窑，24小时一刻不停。隧道窑是梁先才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而自主设计的窑炉。
4: 就是
5: 为什么要修这么长的一个窑？
4: 因为产量提高了嘛，需要顶了就顶上了，就生产就少了。
2: 而这并不是梁先才设计并投入使用的第一口窑炉。
4: 这种是农窑了，这个
6: 熔窑就是一个斜坡，它是有一定的斜度，利用这个斜度打它的火会往高处窜嘛，它的温度会持续往上升。
4: 这个是阶梯窑。
6: 阶梯窑的话，它中间它就有仓室，就是有一仓、两仓、三仓这种。我们现在这个改成两仓了，原来是三仓。仓室就是分区烧嘛，
4: 就是一段段
6: 一段一段。
4: 这个是平方窑，叫导演式窑。当然是
6: 这两年呢，我们都基本上烧这个小窑子，它的出品呢像烧些，大约一窑能装到200多个。
4: 这种窑炉也是，这个是2000年建的，这个烧天然气的了，这个，这管道的，它烧。

0: 大的烧三米多高的烧那些大件，窑炉哈，什么样式都可以烧，它燃点都是一样的，只要你懂得到那个燃烧，那么是去燃点去温度，那窑炉各种形状都不重要。而且这些窑炉都是自己建的，都烧过的。我建窑炉建的多，都自己建。
1: 这都是您的来时路啊！
0: 来时路。
2: 荣昌陶自汉代起源，时至今日最负盛名的造型，便是川渝地区居家必备的泡菜坛。
3: 这个就是以前的泡菜坛，就是这么大。这些都是泥菌货，都是泥菌货。你看吧，它这个盖儿，啊，还有内盖，有外盖，烧的时候，这些全都要上釉，外面要烧成透明釉，上面就是白土嘛，就是白土化妆土。荣昌它的泡菜坛在全国都有名的，全国都有名。
2: 用出自本地雅雨山的白陶泥制成的泥浆，赋予胎体表面，带干后用刀剔除多余部分，形成红白对比的纹样图案，这便是化妆土刻花工艺。而荣昌陶最经典的两大品类，则为泥金货和柚子货。泥金货红亮如藻，沉稳耐看；柚子货莹亮光洁，精致饱满。
0: 我们称为化妆土，也可以反转的做，也可以用白泥做底子，红泥做面子，看着也好看。这也是我们云昌的一种特色。
3: 这个是金沙釉，你看闪闪发光，就像金子一样，它里面的颗粒。这个朱砂它只能说反转，它反红啊，它反红，红的里面的它那个颗粒，它不是发光，它不发光，它不发亮。这个也是朱砂。你看这个就要上得好一点，这个就要上得好一点，它就要一片，这个就好一点。你看吧，它这个里面它有颗粒，这个看不见，你看不到光。你看过来一点，它就是，你看它有那种颗粒，这个里面最看得见，它就是那种颗粒，它就叫砂，这种它叫薄一点，这种叫厚一点，下面刷厚一点，它就砂就反映不到这么明显。
0: 朱砂釉本来是红色，它变成那种，它是窑变而形成的。这就是我们荣昌陶的特别点缀的釉色釉种。像那种朱砂釉，到目前为止全国没得，整个国内国际都没得。像有外国人来搞，叫他们搞也搞不出来。
2: 从泥金货到柚子货。从日用品到工艺品，梁先才和刘吉芬与荣昌陶打了一辈子交道，两人同龄，今年都是76岁，也师从同门。梁先才为师兄，刘吉芬为师弟，时至今日，二人从未停歇手艺。
3: 要得，我找个工具的小工具。我们这个做泡菜坛这种泥。就是川渝地区嘛，就是荣昌、农昌，它都有陶土都很好，就是我们对面这些山上都有吧。哪怕是一张纸这么厚，它都不透明，暗光，它不透明，它越纯越好。泡菜坛嘛，小的，它主要是做摆件、艺术品。小的不好做，大的好做。
1: 小的为什么不好做？
3: 指头供不进去嘛。小的烤人，大的吓人。做大的吓人。我还要做个盖盖。就这么小。
1: 你眼神得够好的。
3: 他这个就是等到修配了。现在这个是半成品。 我离不开我这个。

0: 不做了，我就说我不做不行。他就问我你要做到哪一天，我就说我做到我做不动了，我眼睛闭了我就不做了。
1: 刘吉芬想着如何多做一件陶器，梁先才则在思考如何多做一口陶窑。
2: 我现在做最老的窑炉，你可以说是做陶瓷是第一种窑炉。我们祖先们第一次发现的那种窑炉，它是一种堆烧，拿来堆起来，我们才堆起来烧。我把它搞起来主要是搞我教学练学那些，因为我们那边经常有学生来学习。我的目的是把每个年代的窑炉把它修出来，最快要三天嘛。
3: 你自己一个人？
2: 哦，什么都要去自己整的，搞灰啊，搬砖啊。以前学校那么大，其实那些砖我都是已经包到举起上，现在体力不行了。
1: 作为传承人，梁先才和刘吉芬早已完成了传承的责任。凑巧的是，接过这份责任的都是女儿。
4: 四件要上釉，四釉就是看这个釉在这个坯体上行不行。比如说我现在把那个釉上去，明天我就可以出来了。明天出窑我就看得到效果，如果不行的话，我会把那个釉料重新打。这是客人选的这种釉色，我们要调试。比如说你想要白色，但我没有，我就要调。
3: 就在传统的里面没有这种颜色。
4: 对，他要的没有这个颜色了，我要重新调试嘛。这个是一个那种叫酱色的酱色透明釉。我现在试了两个配方，我看这两个配方到底行不行，我要试验窑烧一下。我一会儿就入窑了嘛。要烧完以后才能看。
3: 最多试验过多少次了？
4: 这个就不一定了，有些颜色的话可能十几二十次都不一定。
1: 梁红平在多变的消费市场面前尝试新釉色。而刘吉芬的女儿刘佳佳也在同一市场面前不断尝试。
5: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捏的这个公道杯，他们都要我自己手捏的东西。我里面有几个我做的小壶，这个刮壶，这个刮壶也是我捏的，白泥和红泥，红泥装饰。就是白泥是里面的盖和那个壶的那个就是闭合度，就是这个就是比较考手艺了，考技术了。它这个盖子上面它必须要做两层，这里有一层，上面有一层。因为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就是不断的尝新嘛，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四十多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要就是做一些多做一些尝试嘛。
3: 如梁先才和刘吉芬这样的老一辈非遗传承人、老手艺人，当传承的这份责任传递到他们的下一代女儿身上的时候，变化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市场需求在变，釉色在变，器型在变，等等等等，从宏观到微观，通通在变，当然，人也在变。
4: 不要捞钱这黑漆漆弄它哟！我建议你把你那个模具，你把那些全部收完。就是我说你在做曲线，如果说你在画的时候刚刚那么大，如果你把曲线一做，它就会变得很窄。你弄子好慢，弄起弄去，厚不厚？我觉得有点厚，有点厚，到时候很重了。底下呀，底下厚不厚？底下不厚。
1: 老艺人
6: 梁大师的审美很独到，曲线呢，有时候我们在做完了叫他看一看。
1: 学院派，
7: 他这里的这个基础设施会比较齐全，然后这里的话有很多师傅，无论是工艺上还是技术上，都可以为我们的学生创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帮助和平台。

0: 残障人士。
1: 你喜欢在这儿工作吗？
2: 他喜欢在这里工作吗？
3: 喜欢，喜欢一辈子在这儿上班。
0: 交流与沟通，梁红平每天一刻不停。在他看来，继续传承重手艺，更要重人。
2: 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传承，就是把我们的真正的手艺给留下来。我们就是讲的传统文化要有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觉得 AI 能替代的作品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替代不了人的那种情感。我们自己创作的东西，我相当于我在赋予它生命，我是有故事可讲的，我是有灵魂的，有温度的东西。 AI 的东西是没有温度，你看它啥样就是啥样。
1: 它的生命，它的情感，它的温度体现在什么地方？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我当时那种心情，我随意做的一个金交会上的一个随手作品。他说他要学拉坯，他说你做一个，我就在那儿没事儿，我就随便拉了一个。然后我感觉那种自然的那种瞬间的感觉，就是我要直接把它提起来，拉完以后给它随意造型，我觉得感觉就是生命有所绽放，就是非常自然的。你说让我再做一个我也做不了了。
0: 而为了能让更多人入行，刘佳佳则选择打造看得见文化的窗口。
4: 江津地区荣昌陶器厂安福展销部是原先我爷爷和我叔公就是建厂的第一批工人，所以说我才把它租下来。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感情的。博物馆是我们自己建的，但是这些藏品都是捐给国家的。这个你看好老了，都是有年代感的。
5: 这个就是以前蒸饭了，蒸饭是蒸制饭吧，就是说它下面蒸饭。
4: 哎，你看还有这个罐子，你看好老了，这个都是老
5: 东西。这个是以前的茶壶，大茶壶。
4: 你看这些罐子都是老罐子了。
5: 它这些罐子都是装什么东西的？就装猪油啊，就装这些东西的。
4: 这一件，你看它那个声音，你听它是。这一件，和这一件，做出来也不是卖的，就是给大家看的，就是用荣昌陶来仿的那个博物馆的东西，但是我们都不是卖的。荣昌陶是我们是第一家，就是仿的青铜器。这个就是我们清代的离京货储物罐，你看这个储物罐，你看好轻，我们就叫薄如纸。这个就是显示的我们荣昌陶的一个特点，就是薄如纸就很轻。这些东西我们以后也是不售卖的，都是供大家看的。他们对我们荣昌陶了解以后，他能到我们这边来研学啊、实习啊，他来了以后他就能够把他扎根在我们这儿，多跟我们培养人才，就他们的后劲会更足。也不一定他是学陶瓷的，其实跨界的也可以。
0: 传承手艺，只关注手艺本身的时代早已远去。这两位女性传承人手中之艺早已如出窑的陶器般多种多样。
2: 你一会儿要跟这样讲，一会儿要跟那个说，然后还有各种杂事很多很多，不是完成一件作品就行了。是呀，所以那天他们还说，哎呀，什么时候你跟我做把壶，我想拿来柴烧。我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壶得等我一下。
4: 销售啊，经营啊，还有就是刻花呀，这些的就是我做的比较杂，基本上就是各个方面都是我在管。
1: 梁红平和刘佳佳他们两个人都很忙，马不停蹄脚不沾地的忙，这可以说就是这一代传承人的日常状态。所以呢，我就问了他们两个人的父亲相同的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和自己的女儿身份对调，你们能不能胜任女儿现在的工作呢？
6: 他累哦，他一年累，休息时间很少，有时候休息几个小时。现在复杂性，我们那儿做简单一点。现在这个需求量、需求的美感，真的我们无法想象。
7: 销售讲解还是要有文化，我的就是什么文字文化，我就很少，我就只读了一年的书，小学。如果说喊我来搞销售，我就肯定不得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老先生们，别
0: 讲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7: 2026，大勇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陕菜千年，不只是漂浮在历史尘烟中周秦汉唐的餐饮典范，还有浮华背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就地取材，顺时而为，简单质朴，清新自然，家常菜才是陕西人生活中的一年四季。而这些熟悉又亲切的邻家风味，也永远是人们离家又归乡之后必须要吃到的味道。七月的延安，绿意葱茏，生气盎然，群山沟壑间蝉鸣四起。清早气温20来度，透着陕北夏日特有的清爽。
1: 快来，咱们去拍一下这个。
0: 陕北有句俗话，有钱没钱杀猪过年。每年大雪节气一过，养了一年的猪长肥了，天也冷了，能存肉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开始呼朋唤友，张罗着杀猪。出门在外的年轻人回到

0: 家中亲朋好友也赶过来帮忙，杀猪烩菜吃肉喝酒，大家热热闹闹聊聊家长里短，这是许多陕北人的童年记忆。
1: 你们尽发力撒点啊！
2: 没问题。
0: 这个特别爱笑的姑娘名叫王敏，身边人都习惯叫她霞姐。
3: 上哎呦！
0: 霞姐做的一手好菜，远近乡亲们都知道。
1: 我小名叫霞霞，原来我和我们找 Chris 盖装潢，经常给他们做饭。这是自己有粮食喂他的猪，他要见吃了还说哎呀太好吃了，说能不能给他再打包一点。
0: 分切猪肉是个耗时耗力的工作，家人朋友一块儿干，图的就是个热闹喜庆。霞姐在家中排行老二，哥哥常年在外，霞姐很早就帮父母照顾弟弟妹妹。
1: 先把肥肉油炒出来。
0: 在霞姐的记忆中，过去陕北只有在寒冷的冬季才会杀猪，一是辛苦了一年，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大家找个机会聚聚，吃个饭喝个酒拉拉家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时候杀猪吃不完的肉也好保存。陕北腊肉又叫刚腌腊猪肉，是陕北农家流传已久的处肉方法。和人们印象中干硬皱缩的腊肉不同，陕北的刚腌腊猪肉周身裹满雪白的猪油，阳光一照晶莹剔透，吃的时候连同猪油一同下锅，小火慢炒的过程中，凝结的油脂慢慢融化，再度与猪肉融合，激发鲜香滋味。

0: 三年前，霞姐在丈夫和弟弟的帮助下开通了短视频号，专门介绍家乡的土菜，到现在已经有了600多万粉丝。
1: 天比较热，喝点韭菜。
2: 我觉得我做饭做得好吃，我弟弟他们就说现在有网上啊，法师就可多做美食的这种，想给你试着拍一下。我还就想帮忙陕北的美食生活习惯，陕北的美景来这些分享到全国各地，让更多
0: 陕北的家常饮食纵然多样，但无外乎蒸煮焖炖简单质朴，就像霞姐的日子一样。不同的是，从前只有节日才能吃上的佳肴，如今已经变成了亲朋好友开心团聚的日常。从清早忙活到了晌午，
2: 太香了，
0: 新鲜的猪肉马上就要出锅，剁荞面也安排妥当。腊肉配上酸菜和洋芋，一顿杀猪宴就这样热热闹闹的开始了。
3: 坐坐坐，都坐都坐啊！
4: 哎，给我留一块嘛！
3: 这块大。
2: 大家原来对我们陕北看法是非常贫穷落后。我想就想通过我自己的视频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陕北，变化真的可大了，陕北人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我就想把这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看到。
0: 自陕北南下，关中平原的夏天总是开阔豪迈，酒杯一碰，一场酣畅淋漓的聚会就地开启。西安人吃烧烤的习惯始于上世纪80年代，夜市让西安

般人多了一种消遣方式，相约三五好友吃串烤肉喝瓶啤酒，成了许多人夏天消暑的习俗。短短几十年，烤串的品类愈发多元，除了各种烤肉烤菜，板筋鸡爪这类滋味十足下酒耐嚼的小品类食材也是人见人爱的爆款。烧烤店多了，变成了关中夏日街头随处可见的夜景。日子久了，吃烧烤也就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一种本能。家常味儿不是一定出自家中，日积月累，肠胃对某种食物有了记忆，吃什么都会有家的气息。

0: 今天是个平常日子，家住蓝田县的李大姐准备了几个简单的素菜。临近中午，突然听闻要有客人来家里吃饭，李大姐决定加个肉菜。王大哥要去的是家附近最火的一家卤肉店。王向龙的店铺经营了30多年，只卖卤肉。然而就是这品种单一的卤肉，却是周边邻居们津津乐道，日常餐桌上不能缺少的一道佐菜。中国人制作酱卤菜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以前，人们已经懂得用盐和花椒制作卤水烹制卤肉。中国疆域辽阔，原料选择、制作工艺、配料添加各不相同，卤制品种类繁多，风味各异。
1: 卤之前它分南卤、北卤，咱属于北卤里头的红卤，也算是在陕西的传统。
0: 陕西有句土话叫肉烂自然香，从烹饪的角度讲，心思够了，火候到了，好味道自然就会散发出来。一盘清凉的卤肉配上几碟精致小菜，简单直接，荤素搭配，看得舒服，吃得舒心。这是民间百姓的生活智慧，也是市井家常的待客之道。西乡位于汉中东部，这里河谷纵横，山川秀丽，宛如江南一般。
2: 慢一点，慢一点，好。
0: 菊嫂夫妇住在西乡县樱桃沟。樱桃沟环山傍水，气候温润，稻田莲池随处可见。今天一些久未见面的老友相约来家中，他们一直想尝尝菊嫂自家地里新鲜蔬菜做的家常饭。汉中盆地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食材的多样性，西乡人喜欢应季而食，享受耕种带来的乐趣。这些新鲜的萝卜、芋头、豆角和洋芋无不得到他们的细心栽培与呵护。也许因为临近四川，陕南中西部地区的饮食总有一点川渝的热辣，但西乡的凹菜却似乎更加温和自然。信手拈来的时令蔬菜简单切块，从市场买来的新鲜猪肉一定要选肥瘦相间，适合炖煮。豆腐切成大块，增添一些多样的口感。凹菜所需的所有食材和配比，都是主人家因时节和喜好随心而定。在汉中，凹菜几乎家家会做，但在每个人的记忆中，这种最家常的烹饪方式也充满了每个家庭独有的个体风味。自家腌制的辣椒酱配上豆瓣，肉和汤汁便有了浓郁的滋味。下入配菜的时机最考验功力，哪些

要久煮，哪些又要保持爽脆，菊嫂自有十足的把握。当诱人的香气

0: 小菜足以款待许久未见的好友。凹菜熟了，活色生鲜，一桌家常菜让所有宾朋吃得亲切、温暖、舒心。南高县身居巴山腹地，山大林密，沟壑纵横。明清时期，大量的湖广移民迁徙到这里，五方杂处，风俗各异。张建鹏的老家在汉中市城固县，六年前，他以烹饪导师的身份来到南高。今天，张建鹏和几个学生一起上山，专门寻找一道只属于当地山顶原住民的家常美味。
1: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烹饪老师呢，要了解当地的一些饮食文化，

0: 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奋力攀爬，几个人最终抵达山顶。主人于初夜早已准备好礼物迎接客人们的到来。
1: 三年级
2: 都在山里跑，
3: 哎呀，跑得腿细的好健康了。
0: 世代生活在巴山之中的这些原住民自称是巴人，但对于于初夜来说，祖辈的传说或许只是一段存在于基因之中无可追溯的久远过去。只有顽强地保留下来的祖先的许多饮食习惯在提醒着他们，这些传说或许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肥嫩的走地鸡肉下锅翻炒，山区潮湿，加入姜可以驱发寒气，温暖身体。蘑菇和山笋早已晾干，随吃随取。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
3: 哎，叔叔，这个吊罐有年份了。
1: 老吊罐了。
0: 吊罐，这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古老炊具。一个加了提手的半圆形小锅，可以直接挂在柴火上烧菜。弧形锅底让食物均匀受热，敦实的锅壁能延缓热量的过分传导。煮出来的肉熟而不烂，汤汁也分外浓郁。
4: 最早山区以打猎为主，巴人就是就地取材，他必须要有一种炊具，便于携带，操作方便。
0: 在年代久远的过去，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先民们用勇气和智慧对抗着变化多端的自然环境。食物取自天然，生活却要靠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
3: 鸡肉也好，汤也好，我们来先尝尝。
0: 古老的器具，神秘的巴人。祖辈流传下来的吊罐肉让山区的人家多了份冬日里的温暖。传统的烹饪习俗也让今天的人们获得了更多饮食乐趣。在陕南秦巴山地隐藏着太多不太寻常的家常菜，这是当地人关于饮食的记忆。陕西名菜也会出自寻常百姓的餐桌，烧三鲜就是一道家常大菜。三鲜最重要的一鲜就是响皮，响皮是将猪皮刮去油脂，煮熟晾干之后用热油炸制而成。经过精心处理的响皮通体晶莹，外观形似鱼肚，口感也略有几分神似。烹饪前用温水浸润，响皮会再次变得弹软，兼具爽口与脆韧。烧三鲜是各地都有，可虽然家家会烧，三鲜却不尽相同。

陕西人响皮肉丸条子肉一烩，再配上鲜笋、腐竹、木耳、油菜，便是一道醇香可口的家常美味。耀州隶属铜川市，是关中通向陕北的天然门户，素有北山锁钺、官府金侯的美誉。耀州人殷玉，因工作的缘故，平时要在几个城市间穿行忙碌，在回家路上短暂驻足于山水之间，是他最大的放松。但他从不敢贪恋大自然，因为每次回家，他都要腾出时间亲手为父母做一碗家常面。殷玉做的这碗家常面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做窝窝面，是耀州特有的一碗面，相传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窝窝面最大的特点便是这一个个只有筷子头大小、貌似小窝头的面。以鸡蛋黄和面，面皮切成小丁之后放在掌心当中，用筷子头一摁再一拧，一粒小巧可爱的窝窝面便做了出来。爆香葱姜肉末，加入以老鸡、猪骨等多味食材煨制的高汤，再依次放入蘑菇、杏仁等食材，最后下入窝窝面。上桌前再撒上一把芝麻、香菜、蛋饼丝，一碗鲜香可口、色泽亮丽的窝窝面才算大功告成。简单的家常面，一餐晚饭的时间，是殷玉留给自己与家人最柔软的时刻。距离耀州不远的宜君县，也有一道名字可爱的面——耳朵套，这是宜君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小吃。荞麦面的剂子切成小条，用手指轻快地一推一挤，面剂子形成层叠的层次，顷刻之间，一个个小巧可爱、酷似耳朵的面团便做好了。搭配上热辣子，几道简单的凉菜，便是化解酷暑热气的绝佳美食。

0: 家住咸阳淳化的人们也有一种引以为豪的荞麦面，荞麦饸饹面。淳化是咸阳北部的一个小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带。早在春秋时期，这里便开始种植荞麦。走在淳化街头，卖荞面饸饹的小面馆随处可见。刘晓峰是土生土长的淳化人，他对自己家乡的味道情有独钟。久而久之，研究发掘与荞面饸饹相关的老物件成为了他的一大业余爱好。
1: 这是我小时候吃饸饹时盛饸饹的碗，这有七八十年了，比我的年龄比较大。
0: 荞麦别名茎长草，是杂粮的一种，和其他谷类相比，具有易于煮熟、容易消化的特点。然而，由于荞麦面粉粘性较差，用常规的方式制作面条很难成型。这个形状窄长的木架叫做床子，是通过杠杆和挤压原理来制作面条的工具。把床子直接架在灶台上，将和好的荞麦面团放入木架前端的面桶中。家人之间往往相互配合，一人负责固定床子，另外一人则用力按压杠杆，面团通过面桶底下纤细的孔洞被挤压成细长的条形，直接落入已经烧好的沸水锅中，荞面饸饹就成型了。饸饹古称饸饹，通常指的就是用饸饹床子压制出来的食物。

早在1000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通过在牛角上钻孔放入面糊的方式完成了类似的操作。如今饸饹已经成为北方地区十分普遍的一种食品。荞面饸饹面条筋道顺滑，既可凉食也可热炒。家家常备的辣子面直接过油，加入豆腐丁简单调味，煮好的饸饹面浇上滚热的臊子，面条自身的芳香和香辣浓郁的汤汁瞬间融合。荞面饸饹浇羊汤，油泼辣子分外香，吃在口中燃金光，凉拌热吃美名扬。这是淳化人编的一首顺口溜，饮食的口味代表了我们的来处。对本地人来说，无论是劳累一天的辛苦，还是外出归家后的疲倦，吃上一碗家乡地道的荞麦饸饹，任是什么样的烦恼也都能抛之脑后了。家常菜平淡自然，味道里或许尽是日出日落，或许尽是家长里短，但却能让躁动的心沉静下来。如若离家在外，时常想念的恐怕不是盛宴珍馐，而是这家常的温暖。它和味道有关，更是人们记忆的一部分。

横贯秦岭南北，舌尖尽是周秦汉唐。饮食文化上的博大与荣耀，作为一种难以割舍的历史记忆，一直是陕菜鼎新革故的强大动力。古韵今风两相宜，陕菜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青铜器之乡，这里出土了大量用青铜制作的石器，漫步其间，让人仿佛一秒回到钟鸣鼎食的齐州时代。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滥觞之地，千百年来有一个名字一直撩拨着陕西厨师们的心弦，周八珍。珍是周礼记载的西周王室用八种方法烹制的八样美味佳肴。秦汉之后，八珍就指代顶级美味烹制典范。但什么是原汁原味的周八珍，后人只能从只言片语的典籍残片中去想象。想复原八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科利和庞再武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重制八珍宴。

0: 我们有一个钟鸣鼎食的一个词儿，和九鼎八簋讲到了整个的用餐的场景。
1: 九八鼎呢，就是那时候周天子用膳吃啥，在这个基础上不能脱离了人家这个主题。
2: 有啥吃啥，一句朴实的理念，让丰盛鲜活的物产和古老的周八珍再次相遇。选择优质的食材是呈现八珍美食的第一步。宝鸡位于800里关中平原的西部，土地肥沃，为何从西向东横贯全境？富饶的农牧资源为庞在武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3: 中国几大名油，青川牛算一种，供应香港市场30年，那个肉质鲜美，品种嘛也比较纯正。
2: 仿古并不是机械的复古，而是与时俱进，与古为新。庞在武负责菜品的研发制作，刘科利负责在典籍残片中挖掘灵感。食物的美从来少不了食器的烘托，两人在一唱一和中联袂打造，力求勾勒出八珍美味的千古奥秘。文献记载的周八珍并没有海鲜，但刘科利却在烩八珍中加入了鱼翅、鱼肚、鲜虾和瑶柱等各色海鲜，弥补周八珍缺乏海上鲜味的遗憾。再配以本地鲜嫩的蔬菜，色浓味美的汤汁浸润其间。为了保持食材的鲜味，烧煮片刻，一道烩八珍新鲜出炉。将豆腐用轻巧的刀工碾碎后，加入鱼肉、紫菜做成馅料，用摊好的蛋皮包裹成卷后，切成外圆内方的铜钱状厚片，大火上屉蒸制。蒸好后淋入咸鲜芡汁，碧如翡翠的球状青笋环绕四周，一道寓意金玉满堂的金钱豆腐似乎能一品昔日繁盛的气象万千。
0: 凉菜四荤四素，热菜里面六荤两素，但是每一个荤菜里面又有素菜的搭配，每一个素菜里面有荤菜的搭配。
2: 一桌独具特色的宝鸡版八珍宴，古老的周八珍以崭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4: 哎，大家尝尝这个菜，这是宁菜，
5: 这叫个烩八珍是吧？
0: 对，代表作叫烩八珍，讲究的是五行的一个平衡和营养的均衡。
2: 历史不仅仅是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也会带来创新的灵感和动力。宝鸡八珍宴的面貌在一点点清晰。
6: 虾是苦瓜是苦的，然后呢，这个呢是鲜的。
7: 材料用的很讲究，吃起来味道很好。
8: 选材和配料调方法都有原则，这个有意见。
2: 刘科利细心地记下朋友们的意见，他知道从历史中探寻出的新味还远不止于此。宝鸡八珍宴只是一个开始。药王山位于陕西省铜川市，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故乡，因民间尊奉孙思邈为药王而得名。这里层峦叠翠，植被丰富，中草药的品种多达500余种。李开信每年都会到药王山来几次，他寻访的是植根于这方土地血脉中的味道，这个味道与孙思邈有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李开信想把食疗养生的理念融入自己的菜品中，他希望药王山能赋予他灵感。将山药刮成宽皮，放入混合了麦

0: 东和茯苓粉末的葛根粉均匀涂抹，沸水煮熟便可出锅，晶莹剔透，宛若玉带。李开信将山药做成了凉皮的模样，辅以凉皮的料汁，轻盈如雪的山药皮既清甜鲜嫩又绵密软糯。老火靓汤是广府人的食补养生秘方，李开信以煲汤的方式将乌鸡配以铜川当地特产药材宜菌党参，放在质地细腻的紫砂茶壶中慢火煲煮三小时，肉汤的醇厚与草本相互浸润，乌鸡骨肉酥烂，汤汁清亮，从茶壶中缓缓倒出，仿若一杯上好的清茶，香味扑鼻而来。如今一个好厨师的标准不再仅仅是菜肴的色香味形，还要讲究美味与养生的平衡。民以食为天，食以养为先，既吃得美味，也要吃得健康。千百年来，这是中国饮食文化一直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蘑菇也是药食同源的一个典型代表。天光微亮的时候，小姨蒙就兴奋地跨上了篮子。今天她要和爷爷如蒲君去山里做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
1: 这是一根小白果树，这是魔芋。
0: 小孙女看什么都新鲜，而如蒲君却好像走在自家田里一样，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样植物他都了如指掌。
1: 这个叫鸡油菌，现在正是夏季它就出来了，冬季没有的。
0: 汉阴县位于陕南秦巴山区，这里的气候常年温和湿润，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蘑菇生长。
1: 这个地方年平均气温于是5.1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蘑菇。
0: 如蒲君从事食用菌研究，走遍了汉阴县的山山水水。他说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汉阴的蘑菇种类，也能说出这些蘑菇生长的地方。
1: 农民习惯采摘的8个品种，实际上我们调查的能够食用的野生菌现在是32种。
0: 汉阴的蘑菇种类繁多，当地人依本土特产创新，能用蘑菇做出一桌宴席。肉质细腻的白灵菇形似灵芝，具有肉类的饱满口感，熟练的刀工在蘑菇上击出纵横交错、深而不透的刀纹。在高汤的加持下，白灵菇拥有了鲍鱼般的色泽、海味的鲜香。用羊肚菌包上鲜虾、猪肉、葱做成的馅料，上锅蒸熟，再浇上高汤，羊肚菌的褶皱吸满了肉汁与汤汁，浓郁的菌香味就此焕发，瞬间菌香四溢。不论是制作精美的宴席，还是清爽可口的家常，蘑菇早已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而小姨蒙最爱的当然是自己亲手采摘的味道。
1: 好，哎呦，我们小心点，香不香？嗯，好鲜的啊。祭祀起就开始吃菌，我们作为蔬菜，基本上来讲从小就吃到饱。
0: 爷孙俩一块儿进山采摘，一顿奶奶做的简单家常，这就是小姨蒙的童年生活。这份滋味或许也会深植于小姨蒙的心里。陕北高原粗犷，陕南山地柔韧，关中平原坦荡，不同的地理风貌孕育出来的不同物产，被南北不同传统调整出百般滋味，揣摩透食材的悟性。

0: 在古韵中塑造新风，陕西南北的地方创新菜品层出不穷。为了找到最好的鱼，把鱼做出独特的新意，毛朝军走遍了汉江上下。银湖位于安康，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全国富硒量最高的淡水湖。一汪碧波，紧邻戏水，激发了毛朝军更多的想象。
1: 怎么才能体现这个鱼的品质比较好？
2: 水的环境好嘛？
1: 就是我们常说的啥，好水产好鱼，对吧？那个有多少种？多种？
2: 20来斤。
1: 那我们今天可以把那个捞起来，做咱们的主菜。
0: 将鱼一分为二，一半的肉刮下，混合本地出产的绞股蓝茶水，汆成鱼丸。将鱼丸小火微熟，再次放入绞股蓝茶叶。略苦的绞股蓝茶激发出鱼肉的甘甜。原本天差地别的食材，经过巧思改造，增添了新的滋味。将打好的鱼泥放入圆碟，以青豆点缀，周边摆放填入鱼肉的小汤勺，一道莲蓬鱼似莲花盛开。江南可采莲，鱼戏莲叶间，鱼鲜味美，意趣横生。
3: 它这个就是那个
4: 好鲜，
3: 这个鱼呢，
4: 这个好鲜，
3: 这个是绞股蓝茶鱼丸。
0: 邀请三五知己品一堂创新全鱼宴，湖光摇曳，怡然自得。
5: 哇，这个汤好鲜呀，
6: 有劲儿，有劲儿。

0: 果说这个黄河大鲤鱼呢是陕菜的代表，那么我一定会被我的中国好邻居河南山东喷一下。因为
1: 聂磊一位痴迷于陕菜的三秦人，
0: 都在四斤，
1: 他业余时间利用短视频宣传家乡美食，自然亲和，短短半年时间粉丝已接近30万。黄河自西向东，从榆林府谷进入陕西，然后一路南下，劈开晋陕，在潼关向东流去。黄河穿越陕西719公里，为了找到优质的黄河大鲤鱼，聂磊走遍了黄河陕西段的南北。
0: 这个季节算是围鱼比较好的季节，就是鱼也都比较肥
2: 啊，
0: 比较大，比较肚子也看着越圆圆的圆圆的，水很干净，我鱼养出来也特别干净啊。这一下过雨以后，你看我鸬鹚啊，在玩，你看环境都保护得很好啊，
2: 保护得很好。
1: 河阳位于关中平原东北部，黄河出龙门抵潼关，就在河阳与大荔的交界处。这里是黄河流域最大最宽阔的湿地，星罗棋布的大小水潭，打捞出水的大鲤鱼翻腾跳跃，活力十足，让聂磊觉得来对了地方。

0: 鱼端上来都闻着感觉香得很。
1: 这几天你干上了个出鱼嘞。
0: 嗯。哎。嗯。我这鱼真紧紧的很重。
2: 在黄河岸边的自然中大快朵颐，简单却充满野趣，让聂磊对黄河大鲤鱼的做法有了新的思考。肉质厚重的大鲤鱼，一般的烹饪手法无法让它入味，尝试了各种方式，始终无法满足聂磊的想象。
3: 过去的烹饪的方法呢，基本上都是用红烧啊、糖醋这样的一些做法，很难得把黄河大鲤鱼那种肉质鲜美的感觉表现出来。后来经过反复的研究呢，我们就用这个高汤把这个黄河大鲤鱼拿来煨制。
2: 使用高汤煨制，这是聂磊基于陕菜技法

0: 创新。制汤在于一个熬字，加入老母鸡、鸭子、排骨等各种新鲜食材和配料，熬出百味杂陈的馥郁香浓，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和经验。时间从来都是腥味的催化剂，12小时是聂磊要求的起步时间。
1: 从开始选材料的时候，一直到火锅的把握上面，把这个汤的感觉，把这个汤的浓稠度一定要做出来。我想象的那种场景的出现啊，就是要靠这锅汤了。
0: 已经炸得熟透，焦香的表层淋上高汤和芡汁，用小火熬至收汁，在味道的交融和循环中，让肉质迅速吸满高汤，毫不保留地释放出馥郁香浓。
2: 陕菜呢有主食入菜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就给里面加上了锅巴，配上面馍，让鱼的香味儿和我们陕西特色的面食的香味儿充分的结合了。
1: 地球人都知道，所有美好的食物呢都起源于好的食材，陕菜也不例外。我说人呐，还是要好好吃饭。
0: 滋味的变迁与革新是经一代代厨师之手实现，新一代的秦厨们传承着古老的历史，又为陕菜注入新的生命力，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从古至今一如既往。
3: 好，李老师，请问一下，就是说切鱿鱼的这个刀法是什么？
0: 罗浩、赵有余和小耶是烹饪学院的学生，初出茅庐的他们即将进入3年级的实习阶段。学习制作陕西传统名菜是3年级学生的必修课，而他们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姜枣扒肉做砸了。
3: 上色的时候没有上好，肉质还有点发硬。
4: 像它那个肉怎么切，然后还有什么入味，这些都感觉挺难的。
0: 姜枣扒肉虽然配料简单，考验的却是刀工、上色以及对火候的精准把控。薄标的五花方肉切花刀便于入味，放入大枣、肉汤、糯米、姜丝，上锅蒸熟。在厨师的控制下，时间带来的温度与食材充分反应，鲜甜的枣香渗入肉的纹理，在浓郁中增添意外的甘美。缓缓浇上汤汁，姜枣扒肉色泽红润，枣透肉香，让人食指大动。年轻人总有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但承托这一切的是最扎实的基本功。三人下定决心，另一道陕西传统名菜武侯蒸绝不能失败。
5: 这个菜在2000多年前就是汉高刘邦的王朝尝受这个菜品。
0: 蒸就是用鱼和肉杂烩，传说是中国大烩菜的始祖。制作武侯蒸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秦厨必须过的坎儿。为此，他们还专门请李创伦教授给开小灶。
6: 现在年轻人啊，他们接受事物很快，但是我希望他们对这方面要进行一个延续深化的对这个朋友理解，必须要从源头开始学起。为了过去的生活。
0: 相传汉朝时期，一位爱好美食的高官整合了五位王侯家中的真膳，烹饪出了这道杂烩，并流传下来。武侯蒸用料繁多，杂而不乱，以最易吸收肴汁的食材打底，依次放入海参、鱼翅、刺身等名贵海鲜，淋上汤汁，滋味交融。

0: 源于诸位又高于诸位，体现出一种古代和文化的魅力。
1: 主要就看那个汤汁比较难，因为它要用好多东西熬制很久。人的口味都在变化，然后我就觉得有些菜肴它是需要变化的，要跟着大众的脚步走。
0: 三人制作的武侯蒸算得上成功，但他们的目标却远不止于此。新的味道世界向来是同时属于开拓者和创造者，在一代代的传承中，无数的变革就在后浪的奔涌间悄然萌芽。千年的王朝更替，民族融合，人口迁移，都在舌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伴随着今天陕西人的一呼一吸。这一场追寻陕菜的旅程即将落幕，而陕菜的新与旧、古与今仍在不断交融中，细润无声地投射在一宿、一道、一粥、一饭、一日三餐之中。陕菜是活着的历史，是三秦大地最美的风景，也是未来永恒的记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明前的曹虾为何被老广尊为广东虾王？来自异国的富贵虾如何练就出独具一格的糖心？
1: 高海高海，
0: 其貌不扬的红花蟹一番清蒸冰冻之后竟然身价翻倍，

0: 螃蟹，长相凶横，横行霸道。自打第一个人吃过螃蟹，这种硬核小怪物就俘获了中国人的胃。说起虾和蟹，很多人喜欢，几乎无间南北，不分雅俗。这可能是东西南北餐桌上最没有意见分歧的美食之一吧。这片水面就是临津满的江湖，水底下孕育着的是金贵的黄油蟹。黄油蟹在这几年逐步走入大众视野，身价飙升。
1: 好，可以，放过看，能走吧。来，能卖的。
2: 今年螃蟹丰收啊，整个池塘都是黄油蟹。
0: 20多年前，临津满三兄弟从汕头来到珠江口搞养殖，不经意间拿下了10000多亩的江湖。到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螃蟹大亨，行内人尊称一声“满哥”。
2: 这里有6-7千亩，养虾、养螃蟹、黄油蟹、银仔蟹、沟蟹、肉蟹、辣炒虾、花虾，这个虾好吃，很新甜。
0: 对于螃蟹养殖，金满有自己的秘诀，这也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
2: 主要这个水质漂亮，虾蟹都是要吃这个贝壳的，给它下那个饲料都是海里的贝壳。这里一年出黄油蟹呢有几千万块吧，沟蟹、肉蟹也有2-3千万，那个虾呢有7-8百万吧，一年那个产值也挺高的。
0: 盘算着一年几千万的产值，很是霸气。但是满哥说，关键看老天赏不赏脸。
2: 去年我们的螃蟹呢，就带给台风打了之后，就产量的少了一半。天气如果好一点，没有打台风，就收成多一点。
0: 清明前夕，这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2种美味食材：腌仔蟹、曹虾，他们即将掀起美食江湖的巨浪。
2: 每年就2-3个月的季节，过年到这个清明节前后才有，采完卵就开始不好吃了。
0: 食客想尝鲜了，这个季节去广州南沙14冲的菜市场转转，肯定有曹虾。曹虾虾壳细薄，爽滑鲜甜，不用去壳就可以直接食用，是珠江独有的虾种，也是南沙的特产。咸淡水交汇形成的特有环境，孕育出这款野虾独特的江湖地位。因此广东民间流行一句俗语，千虾万虾不如曹虾。腌仔蟹是青蟹里的处女蟹，是蟹的一生中肉质最为鲜嫩的阶段。腌仔蟹相比肉蟹，味道更为鲜甜滑嫩，相比水蟹又多了一份细腻饱满。买下后再把虾交给餐厅加工，餐厅的加工方式非常简单，要么白灼，要么清蒸，另加一小碟灵魂蘸料豉油。
2: 啊，那搞得什么呀，肿了。
0: 凌晨2点，满哥就起床了，这是螃蟹养殖户的常态。因为白天捕捞，螃蟹会打架，容易断手断脚。为了减少损失，对螃蟹的抓捕行动都是在它们警惕性最低的凌晨10分实施。
2: 所以要2-3点就起完这个笼，这要赶时间嘛，等一下呢。

0: 人家要拿去市场批发嘛。
1: 凌晨的海风凉飕飕，黑灯瞎火工作四个小时，才能完成今天出货的量。被捕的虾蟹要迅速进行挑拣分类，以最鲜活的姿态进入市场，死掉的虾蟹可就一分不值了，所以动作要快。
0: 潮虾今天很少，昨天不是进了太多螃蟹了嘛，所以他那个潮虾就不敢进笼。潮虾卖30来块。
1: 满哥负责养殖，凤姐负责销售，搭档了十几年，非常默契。等十四冲的菜市场早上一开市，市民们就可以买到刚出水的新鲜腌仔蟹和草虾了。
0: 今天卖了6-7千块啊，今天少一点。
1: 忙碌了一天，满哥中午亲自做菜，给蟹塘的工人们加餐。鲜活的槽虾铺到蒸笼上，不需要其他佐料，只放上几片姜和葱段，就能蒸出槽虾最鲜甜的原汁原味。热石锅直接倒入活虾，用石头的高温烤熟，石烧槽虾跟清蒸不同，别有一番火气味。腌仔蟹也不难处理，金满最擅长油焗，把腌仔蟹用冰水震后，热锅下油，干煎15分钟，油焗腌仔蟹就做好了。盐焗腌仔蟹手法豪迈，热锅下粗盐，覆盖腌仔蟹全身，焖上15分钟，用盐的高温来逼熟，蟹肉中带着丝丝咸香。煮熟了的槽虾，透过粉白透亮的虾壳，可以看到水红色的虾肉，其味鲜美的源泉来自虾头处金黄色的虾膏。槽虾的虾籽是最鲜美的，虾籽刚孕育时为红色，变褐色时入口最佳，油香滑溜，脆度近似蟹籽。腌仔蟹汁香肉嫩，且带有明显的鲜甜味儿，蟹膏则是水红柔滑，仿似流沙的咸蛋黄，没有黄油蟹的重口味儿，也没有大闸蟹的硬度，膏如温香，肉似软玉，嫩滑鲜甜。三兄弟风吹日晒，满手闲心，却不言辛劳，最终打造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小江湖。十月，广东天气突然转凉，寒意比往年提前降临。廖志成和邓宝豪是连襟，也是工作搭档。
2: 等送家姐，等送家姐。
1: 今天，他们要为自己的虾搭建过冬的安置房，因为他们养的这种虾耐不住低温。
3: 这个很麻烦的，有风要搞不了，一副胶纸就6000多个方的了，基本都要20几个。
1: 25个人，用了足足7个小时，才盖好了这100多亩的虾塘。面对今年突然降临的寒意，阿成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2: 到明年清明后就把那个胶纸卸掉，30度最合适它生长，低于14度那个虾就会死了。觉得现在是保温。
1: 每天下午，阿成和阿豪都要给虾喂食。他们养的这种淡水虾叫罗氏虾，东南亚引进，胸部长有2只长钳，壳薄体肥，肉质爽嫩，味道鲜美，素有淡水虾王之称。
2: 我是2009年，当时是因为去打工，觉得赚不了什么钱，就跟老丈人回来养了。
1: 养虾人是寂寞的，因为晚上要守塘，唯有小狗伴在身边。
4: 来，

0: 一锅白水，自己养的虾，自己种的菜，一坨粉，就是晚餐了。罗氏虾肉弹味甜，比其他淡水虾有更丰富的味道层次。秘密就藏在饱满的虾膏里，虾膏有着近似于蟹黄的特殊鲜美味。如果是光吃虾膏，你可能分不清到底是虾还是蟹。
1: 够大只，系好入新鲜啊！
2: 新鲜好流噶。
0: 冷空气会持续多久？阿成心里也没有底，想着还是卖些虾出去，降低风险。
3: 哎，道长，
0: 便叫来了虾商。
3: 系啊，我哋嚟睇睇，嗰啲虾睇睇几时出啊？够大噶啦，
2: 好炒嗰啲价钱。
3: 如果二两头嗰啲贵咁咩？而家正价都24-25蚊到啫。
0: 杜兆华是本地最大的罗氏虾商，有着丰富的市场经验。虽然目前虾价低迷，他建议阿成还是出点货。
4: 而家有几钱咧？
3: 24-25蚊到，
4: 五大只噶喎，贵啲系嘛？咁靓噶，
3: 咁又咁大噶，咁点都贵2蚊。
4: 嗱，等佢迟啲升翻几蚊都好啊。
3: 咁遲啲應該都會有價錢嘅，盡你啦，反正你係要賣你就通知我。
4: 啊，到時俾心啦，快啲俾電話你。
3: 走啦，咁啊。
4: 嗯，好好。
3: 俾電話
4: 啦。嗯，得，好，好，係咁啦，到時俾電話你。
3: 有咩俾電話？
4: 嗯。
0: 考慮了一晚，阿成決定忍痛出貨。
4: 你养够一日子，就算虾价便宜，都要大规格嘅出咗佢变现，然后就再继续养小规格嘅虾。
0: 罗氏虾贱卖也是没办法，市场如此，手头资金也要回笼一部分，才能正常运作下去。
4: 如果有某产达到500多斤嘅，都有存品，将佢虾要需要用养嘅，一缺养咧就会死嘅。嗰度系攞嚟饲虾嘅，拉啲虾上嚟嘅，就放喺度拣，拣完之后咧就将最靓最合规格嘅虾拉到大城市去卖，细嘅咧留翻嚟自己养。
0: 阿成的大女儿在汕头读大学，今天回家，阿成忙完虾塘的事，就着急奔向了高铁站接女儿。
4: 好远啊，喺嗰边嚟，我都系第一次嚟广州。放人都坐入边。
0: 今天女儿回家，妈妈和小姨早已经在厨房忙碌了。盐焗罗氏虾，热锅下粗盐，炒热，铺上罗氏虾，下米酒提味，再用盐覆盖，盖锅8分钟即可出锅。冷锅下油烧热，放入罗氏虾油煎。至焦黄捞出，热油，再倒入咖喱，最后倒入罗氏虾，入米酒提鲜，起锅装盘后，再撒上少许葱花，一道充满东南亚风味又兼具广东特色的咖喱罗氏虾就做成了。

0: 几个月不见，大家都格外想念，只是都不如最小的弟弟表达情感来得热烈直接。
1: 圆圆老师点啊？
2: 仲得啦，我觉得。
1: 今晚请你喝奶茶好不好？
3: 最嫩个佢。
0: 蒜蓉是罗氏家的神仙搭档，大蒜素浓烈而刺激的香味儿，与虾肉氨基酸淡雅的鲜甜，一浓一淡，相得益彰。盐焗罗氏虾的口感仿佛一缕清风，毫不油腻，海盐的咸味自然地融进了虾肉，飘香的酒味也在肉瓣之间朦朦胧胧，若隐若现。
4: 哇，这家老妹煮的
1: 咖喱了，
0: 孩子们开心地享用着美味，他们并不知道虾肉贱卖。阿成和阿豪已经暗地里盘算，明年要怎么增收，坚信未来可期。

0: 在一个厨师的进阶路上，食材的挑选和运用不可或缺。
1: 如果说纯粹的老派的话，人家还吃不习惯，你肯定得摆点口味，都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个潮汕菜。
0: 林广泽从入伍到退伍后一直当厨师，一干就是31年。老厨师这几天想在广州做一道饶平老菜炸虾饼，却卡壳了。原因在哪儿？虾不行。
2: 放酸了都，那边的辣椒不能掉头啊。
0: 林师傅决定回一趟老家，寻找合适的虾。阿豪是林师傅多年的好友，做了几十年海鲜买卖。他向林师傅推荐了一款当地的特色虾。今天刚好渔船有捕捞到，阿豪带着林师傅来验验货。阿豪推荐的是饶平本地的樱花虾，樱花虾又叫玫瑰虾，主要分布在台湾海峡这一带海域，通体艳红，如樱花盛开而得其美名。樱花虾体型娇小，外壳细薄柔软，如穿了一件纱衣，隐约可见淡粉色的鲜嫩虾肉。林师傅总算不虚此行，满意而归。林师傅是一家新派潮汕私房菜的主厨，店里来的都是高消费客户。为了打动他们的味蕾，林师傅在保证招牌菜出品的稳定后，经常要钻研新的菜式，变化花样。一斤面粉加泡打粉1/2，粘米粉1/2，澄面粉1/2，虾肉剁碎，葱花切小段，加冷水搅拌至凝固状，倒入锅铲上，再把樱花虾放置在表皮

0: 溏心富贵虾，这道菜对食材非常考究。明天有重要的客人要来，林师傅决定亲自去选购。
1: 这个就厉害啊，这个是一斤，最少有一斤啊。
0: 林师傅要挑的是来自泰国的极品富贵虾，标准是虾膏要满。
1: 这大条，当然能大再大一点更好，七八两最好。有这个明天就做得好了。
0: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富贵虾要经历冰火两重天的考验，先置入冰水中20分钟，随后又沉入沸水中定型。具体煮多少时间要靠经验去把握，这才是形成溏心的关键一步。等虾膏处于半凝固状态，随即捞起，放入冰柜冷藏2小时以上即可。这是林师傅的独门手艺。这种做法类似潮汕的打冷，富贵虾的鲜味被完全锁住，溏心融化得恰到好处。把螃蟹蒸熟拆解，加圣瓜粒和干贝末，用鸡汤煮，
1: 就是蟹肉新香，而且又够甜，加上它这个瓜，还有最主要也是这个鸡汤。
0: 最后加芡汁，起锅加几滴灵魂鸡油，一道鲜美而不失清爽的拆蟹羹便大功告成。
2: 咦，来了！
0: 今晚客人如期而至，
2: 这个叫做
3: 溏心富贵虾。
2: 哦，溏心富贵虾，8两。
0: 在很多人眼里，潮菜就是牛肉火锅、牛肉丸、海鲜、打冷以及各种小吃。然而，这些并不代表潮菜的全貌，潮菜远不止这些。炸虾饼里嫩外酥，焦香四溢，虾的弹牙，面的柔软，葱的清香，壳的酥脆，饱满的层次感在口腔里充分展开，再配上一碟梅子酱，简直是无敌了。
4: 先把你干掉先，来，
2: 等到饭菜凉了啊。
0: 溏心富贵虾造型秀气，虾肉鲜甜嫩口，溏心绵软丝滑，一口咬下，高香鲜甜极尽绽放，特别的口感让你难以忘怀。
5: 好吃，算了，你们都别说，给我一个人吃。
2: 不行，这个会打架的。我那就是蟹肉羹，是拿肉蟹拆煮的。
0: 蟹肉和干贝的核苷酸与鸡汤里的谷氨酸协同作战，鲜味提升了好几倍，一口蟹羹，浓郁的蟹香从爽口的圣瓜里溢出，让滋味流连忘返。
2: 不干掉才行啊！身体健康啊！
0: 客人的满意就是林师傅最大的满足。林师傅说，这辈子他干好这一件事，不断干得更好，他就知足了。
5: 后面半句才是重点。
2: 对了，就。
0: 祖国大陆最南端湛江，你想到啥？海鲜，海鲜，还是海鲜。徐平是本地人，8年前开始经营这家饭店，做的是本地居民的生意。海边的人对于海味儿，那是骨子里天生的挑剔。花蟹、花虾是当地的特产，也是饭店的招牌菜。花蟹的学名叫远洋梭子蟹，在南海很容易捕获，北部湾也是常见，是湛江人餐桌上的大硬菜。花蟹蟹壳有粗糙的颗粒，天蓝色的花纹像极了云朵倒映在海里，

0: 好看又好吃。花虾身体上有竹节一般的白褐色斑纹，末端鲜艳的黄蓝色斑块，美得像蝴蝶展翅。日本人对花虾甚是推崇，称之为车海老。徐平的嫂子也在饭店里帮忙打理。前几天台风沙德尔刚扬威而去，海况不好，没有渔船出海，导致饭店海鲜空缺。嫂子有点着急了，没有海鲜就没有客人。
1: 海鲜几乎都卖晒的，啲客人来都冇有海鲜点嘅，你哋咪去睇边度有，咪攞啲海鲜翻嚟救救市啦，得
2: 嚟。阿码头攞个市场睇下有唔有？
3: 冇嘢啦，起风啊，冇前出去啊。
0: 因为天气的原因，今天还是很多船无法出海，码头显得萧条，根本没有多少渔获。昨天没有买到海鲜，今天凌晨四点，徐平摸黑就起了。
4: 15元一个，
0: 因为他收到风讯，半夜海况好转，很多渔船出海了。四点的菜市场开始热闹起来，不断有回来的渔家前来卖货，信息灵通人士也不断赶来抢货。
2: 点会系同呢出边度放嘅嗰啲鱼一啲啲攞噶？唔系佢一次攞一次。
0: 菜市场抢货，徐平是老手。先确定战略目标，打赢几个局部战争，下手快准狠。遇到对手沉着冷静，头脑不发热，迂回迂回再迂回，两个小时下来，大捷。今天饭店终于补血成功，恢复了往日蓬勃的生命力。下午不断有客人来吃饭，同时300多位客人到店，这数字接近平时客人的3倍。店员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这是丰收的一天，大家都超负荷工作，徐平决定给大家加菜。花蟹拿冰水震后，无需别的佐料，不加水，干锅大火烧15分钟，花蟹预热排出体内多余水分，水预热成蒸汽，利用自身的水分来把蟹蒸熟。这种极尽简单的做法是草潭渔民独有的烹饪方式。他们认为这样做的花蟹才最为原汁原味，最为鲜美。花蟹斩断，蟹肉洁白透亮，犹如玉石。过油锅至焦黄捞出，热锅下油，下大蒜姜片爆香后，倒入炸过的花蟹翻炒，便可出锅。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了肉上，依然文采斑斓。虾肉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花蟹肉洁白晶莹，胜似白玉，花蟹腿丝短纤细，味同干贝。无任何佐料且不加水的干锅花蟹，食其本味一向是对这种美味食材的最高礼遇。炒花蟹有别有一番风味，姜葱和辣椒都融进了蟹肉里，花蟹本身的鲜显得鹤立鸡群。尽管多种味道混合，但辅料丝毫没有

0: 抢过主料的风头。花虾肉质饱满弹滑，配以西芹的脆爽，百合的清香，再附加一丝微微的辣，十足的下饭神器。徐平自嘲说，这就是餐饮人的生活，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但客人多，生意好，总是高兴的。食在广东，味在汕头。提起汕头，感觉就是三个字：吃吃吃。林希生在汕头的一家网红餐厅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是做着同样的事情。
1: 这条弄掉吧。今天干嘛？招牌菜就系龙宫之首，咁卤水食唔食啊？
0: 生活不能一成不变，牺牲觉得学一门手艺，老来防身，总是稳妥些。最近动起了转岗做厨师的想法，每次忙完手头的事，他就会守在厨房偷师。
1: 那再炒麦格兰咩啊？
0: 郑彦斌当厨师18年了，专攻潮汕菜。牺牲这就打上郑彦斌的主意了。牺牲和郑师傅学习了6个月后，郑师傅要考核3道菜，牺牲有点紧张。从汕头东海岸公园出去10几海里，这片海域就有虾蟹出没。渔家谢月河是牺牲的老朋友了，这次牺牲要新鲜的红蟹和沙鲈虾，特意拜托谢月河出一趟海。因为这里是陆地的淡水出海口，咸淡水交汇处，黄金7度水中所产的海鲜最是鲜美。
2: 来，抬脚，抬脚。
0: 打捞当日最新鲜的沙鲈虾和红蟹，是通关的基础。海鲜新不新鲜，螃蟹有没有打养，都逃不过汕头人那一张张刁钻的嘴。林希生今天起了个早，去选购食材。
1: 哎呦，这要好货的时候，就是自己要去采。喂，好呀，五号吧？
3: 五号，
1: 谢谢啊。这沙鲈虾呢，它这么大的，很少的，100多一斤。
2: 你很高面了，高高多只。
0: 锈斑鲟，俗称红花蟹，体侧没有长长的鳍，壳上纹路像极了锈斑。两只格外威武的大钳子，一副随时准备迎战的样子。红花蟹为梭子蟹中的上品，肉质口感非常出众，由于难以保鲜和长途运输，价格不菲。沙鲈虾是汕头人的叫法，长得跟沙虾很像。汕头人认为沙鲈虾是纯野生，虾肉的鲜美度和紧致度更高，吃不吃得出来，就看你自己功夫到没到家了。
1: 剩下嘅呢个嚟烤咗，放硬海，
0: 再自己做嚟做。郑师傅考核牺牲的3道菜：冻红蟹、沙绿金丝虾、蒜蓉虾。红蟹放入冰水20分钟，冻死。
1: 活的下去煮了，它久了这就会断掉。
0: 开锅烧水，放入葱、姜片、盐、白糖。水沸腾后，改中火放入红蟹，煮20分钟后捞出，再装入冰盆。冰水覆盖蟹身1小时，一道冻红蟹就做好了。

0: 白肉如羊脂玉般晶莹洁白，令人不忍入口。沙律金丝虾的做法比较复杂，油温100度后放入土豆丝煎炸，在香炸粉中打入鸡蛋，加水搅拌成黏糊状。沙鲈虾去壳后开边，裹上这一层浆，放入低温油锅煎炸。沙拉、炼奶、牛奶一起搅拌，裹在刚炸好的沙鲈虾上，表面再覆盖炸好的土豆丝，这道沙律金丝虾就做好了。沙鲈虾开边，放上蒜蓉，入锅蒸3分钟即可，撒上葱花，淋上热油，蒜蓉虾就成了。
1: 切过，切过，多谢先生。
2: 好。
0: 终于要面临主考官们挑剔的品菜关了。蟹肉的鲜来自于丰富的氨基酸，氨基酸在摄氏16度至120度之间时，都能产生鲜味儿。温度越低，分子结构越稳定，吃起来就越鲜。冰镇让蟹肉降温，硬是把一个鲜字发挥到淋漓尽致。沙律金丝虾一口下去，外层酥脆，内里软弹，在舌尖上潮涨潮落，形成丰富的味道层次。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牺牲这一次的考核顺利通过。牺牲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能拥有一家自己的餐厅，自己为自己掌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爱拼的人运气大都不差。山珍海味早已从过去帝王贵胄的筵席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虾兵蟹将的盛宴从来都不缺好食者。行走在虾蟹江湖，感念的不仅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人们用巧思和经验创造的鲜美之道。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5: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4: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6: 不是真就是假。
4: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7: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4: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洪大师，欢迎您。
1: 洪洪，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项目传承人。从艺五十余载，洪洪精研潮绣技法，深耕潮绣传承与创新。他的作品富丽典雅，气韵生动，兼具工艺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潮绣精工细作、金碧辉煌、立体饱满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金奖。
0: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也比较硕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带来的这幅作品名为《龙腾九州》，是国家级徽艺潮绣金陵定金绣的代表作，用立体垫高旁金绣出的金龙和广角的九只蝙蝠，寓意龙腾盛世，气贯九州，是传统刺绣技艺与吉祥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0: 好，谢谢洪大师。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1: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结论。眼前这幅金尖扇面，宝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

0: 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堡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作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1: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堡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大家早上
1: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2: 是的，
1: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2: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2: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材质特别好。泥金很非常稀有，
1: 金尖纸，
2: 对，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写得非常精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了很多，写了700多个字，
1: 数过了有700多个字啊，
2: 对，700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2016年10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的这个扇面，
2: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2: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2: 书画，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载体的是一个金尖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3: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4: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5: 它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就学霸的字迹吗？
6: 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堡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堡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堡主啊，
6: 哎，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2: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寅就已经逝世了，他书未成他就死了，就那时还没写成呢，但这个东西就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寅逝世这个没写成之年前5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李老师，
7: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书法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这个纸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英的书法作品真。

0: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十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1: 当时的这个落锤价是3万块钱。
0: 3万元。
1: 对。
0: 十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万5、5万5、6万、6万、4万5、8万多元，还有回落的。一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2: 也不是，三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尖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了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考虑，给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0: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2: 对，
0: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3: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价格要高一些。
0: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翻了一倍。李老师，
4: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0: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人物文盘了，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此对此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0: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6: 您好。
0: 你好。
6: 各位专家好。
0: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6: 我带来这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0: 嗯，
6: 是那个我2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0: 嗯，
6: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0: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6: 是。
0: 嗯，那也就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6: 不长。
0: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6: 初级阶段。
0: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6: 花了3万多。
0: 3万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7: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点，就是它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留白。

0: 尤其是脸部分有一些块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啊，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1: 好，三号夺宝人呢？
2: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0000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3: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这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呢、啊，您可以看到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着那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1: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4: 就是后边。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可以给宝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1: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哎、是吧？
5: 对，可能看到宝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1: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对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纹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6: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那么还有它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7: 谢谢各位老师。
1: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石老师，
7: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1: 好，谢谢石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7: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窑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6: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1: 这个好现代，
6: 对吧？对对对对，窑变釉是窑变釉，但是这不是清代的窑变釉，应该是当代的窑变釉。
1: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品。

0: 这个创意是越来越好了。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1: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2: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3: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2: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4: 不是真就是假。
2: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5: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2: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0: 颗粒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颗粒真好。
1: 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传统戏工技法，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点翠技艺达到了顶峰，不仅制作了大量的精美首饰，连各类日用器物也往往是以翠羽、艳丽灵动的青蓝色与黄金各色珠宝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宝主认为，这件点翠金钗来自出口创汇时期，由纯金打造，长20厘米，重63.04克。金钗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2: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你好，
3: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2: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一件藏品。
3: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2: 点翠的金钗，
3: 金钗啊。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2: 是的，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代一样，在出口创汇期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中国的艺术品呢在出口到国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包括瓷器也好，定制的瓷器也好等等一些艺术品。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吧。
4: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2: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4: 对对，是的。
2: 好，五号夺宝人呢？
5: 我觉得从它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创汇时期。

0: 来，一号多报人呢？
1: 我怎么判断创汇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汇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了这一点。
0: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汇时期的。好，三号夺宝人呢？
2: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啊，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摆动啊。但为什么说它是创汇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翠比较新啊，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创汇时候的一个作品。
0: 嗯，好，谢谢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邓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汇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沈老师，
3: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判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啊，刚才三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来样加工的一些创汇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汇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0: 好，谢谢石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4: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0: 3000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4: 对，3万1，
0: 3万1左右。那是7年，哎，七年前
4: ，对对对，7年前。
0: 那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三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2: 您量过克重吗？
4: 63克。
0: 63克。
4: 对。
0: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嗯，我们三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三号给出的12万6千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2: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啊，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创汇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0: 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万6千元，最低的是1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1: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
0: 哦，
1: 我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

0: 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1: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
2: 那么到底这一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 ESG 定义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0: 哦，厉害厉害，
2: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再加上一分。看来确实你对这类物件的收藏市场特别特别的了解。来，石老师，
3: 因为3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客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啊，是纯金，而不是 K 金，也不是鎏金。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10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7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大了。所以呢，他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金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2: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4: 好，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5: 粗长颈，扁圆腹，因形似鼻涕而得名的鼻涕瓶，创制于清代康熙时期，此后历朝皆有烧制，为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尊茶叶墨釉鼻涕瓶出自清光绪时期，高32厘米，通体施茶叶墨釉均匀细腻，底部刻有大清光绪年制6字楷书款。此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完整，品相完美，可见历任藏家都对它钟爱有加，视为珍宝。
2: 清光绪时期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关莹莹关女士，有请。
6: 主持人好，
2: 你好，
6: 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2: 你好，来关女士。关女士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6: 和你们这儿有缘。
2: 对，和我们这儿有缘。我记得上回拿的是一件红釉的瓷器，是吗？
6: 对，
2: 上回来拿的是个红釉，这回拿了一个是茶叶墨釉。
6: 对。
2: 这件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家人帮您挑的？
6: 一块挑的。
2: 一起挑的，大家一起出手挑的。
6: 对。
2: 当时是什么时候挑的？
6: 这个有2、3年了吧。
2: 那也不太，时间也不太长。在拍卖会上拍得的吗？
6: 对对对。它那个底下有签儿。
2: 哦，还是有签儿的。是在北京拍的吗？
6: 对。
2: 但我们都知道拍卖不保真，完全就考验这些拍卖者的眼光、
6: 对对对
2: 眼力和财力。
6: 现
2: 在这样的一件大清光绪年制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到底我们关女士和家人一起联手拍下来的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都觉得真品。哇，今天看来大家是真是
6: 不是真就是假。
2: 对对，而且都是一致的选择。
6: 对，
2: 来从1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
0: 这种瓶子还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真假的点，行里面人都清楚，因为这种瓶子出品的时候是由于它是磁州窑系的衍生产品，颜色很接近于青铜，所以它在雍正时期正式试烧稳定了以后是当仿青铜器的礼器用的，直接放在紫檀的供桌上，所以它底足会上一圈大漆，就是您看那黑黑的东西，大漆的剥落方式是一片状剥落，所以非片状剥落的全是新品， 行里叫瞎

0: 国。
1: 大漆脱落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来断代，它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制品。我们五号夺宝人今天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冰西平穿的颜色、茶颜莫幼穿的颜色、西装外套特别一致啊。
2: 今天正好巧合了，咱们三个都是接近的这个，
1: 对，接近都是绿色系，
2: 绿色系。对，这个应该是鳝鱼黄啊，鳝鱼黄颜色的，因为那个像茶颜莫幼啊，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官釉。啊，说明它那个级别比较高，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第一眼不是很好看的东西，啊，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仔细琢磨，需要慢慢的去看，然后才会发现它的那个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追古的这种感觉啊，就从雍正时期啊，这种追古的感觉就体现在这类官窑的这个作品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内涵审美的一个倾向。
1: 嗯，这可能更多是北方窑口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2: 对，
1: 字号夺宝人呢？
3: 我就是觉得很有眼缘儿，就觉得这个瓶子放在家里挺安心、挺镇宅的，挺好。
1: 哎，关女士，这个瓶子平常是陈设出来吗？还是收藏起来？
4: 不能，得藏起来。
1: 得藏起来啊！
4: 划了不行。
1: 哦，就家里会怕毛毛躁躁碰着了，
4: 对，
1: 还是得收藏起来。
4: 因为它本身品相就比较好。
1: 嗯。当时拍了多少钱？
4: 十万多。
1: 好，来，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觉得这一件茶釉墨釉冰西瓶是一件珍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茶釉墨釉冰西瓶，它是一件珍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罗老师。
5: 夺宝人都非常厉害，这个茶釉墨釉它是清代单色釉里面的一个名品，是唐英研发的啊。刚才一号嘉宾说，耀州窑系，不是，它还是景德镇窑烧造的啊。当然，唐英研发的时候，它参照了北方窑口的一些釉色，酱釉啊这些瓷器的发色，用的什么那个呢？就是用的是铁元素，用的铁制剂啊。那么这个铁呢，由于在烧窑的过程当中啊，它很容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颜色釉色呀就有好多种。那么像唐英他记载的时候就写了三种啊，像这个鳝鱼黄、蛇皮绿、斑点黄。那么因为它这个观赏性很强，所以历代呢就把它作为大运瓷一直烧造，家道贤啊，有历朝都有烧造，但是呢，烧的最最精美的还是雍乾两朝。那么我们这一件呢，很典型的、很开门的光绪时期的一个茶叶墨釉啊，这么一个瓶子。那么跟雍乾两朝比起来呢，胎稍微厚一点，略显粗笨一些，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件成功的。一件陈设瓷啊。
1: 好，谢谢左老师，你确定是珍品无疑。那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这是几年前拍得的呢？
4: 两三年前
1: 拍的，当时您说大概十几万元，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三号，2万元是手滑了还是就是给2万元？为什么呢？人家拍的时候十几万呢，
4: 他不喜欢这颜色
1: 啊，不喜欢这颜色。
6: 对，它是唐英研发的，它的烧造难度也很高，它的保存也很完整，但是它真的没在我的审美上。我刚才听十多万拍的，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要是有十多万，可能我要刚才那个金钗，
1: 要那个步摇了。
6: 对，
1: 那看来确实每个人收藏的爱好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号。刚才那个步摇他只给了35000，这个冰西瓶可是给了22万，为什么？
0: 这在我的价格体系上，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宝贝啊，它价格体系比较透明，私洽大概就是18到20万，上拍的话加个10%服务费22万，如果您有文物公司出处，大概顶天26万，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价格体系。
1: 那到底这个价格能不能到我们一号所说的22万元，还是2万元？估计就肯定到不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是22万？是19万？12万？还是15万呢？这件清光绪时期茶叶墨釉冰西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在2、3年后到多少呢？来，关女士看一下，15万元，所以还是

0: 五号夺宝人，恭喜五号夺宝人加上一分。来请教左老师
1: 啊，虽然现在瓷器行情也是有波动啊，但是这个官窑这个体系这个瓷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茶叶末釉三号嘉宾虽然不喜欢，但是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批拥趸的。根据这个茶叶末釉

0: 就更具情绪来了。
1: 好，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关女士，谢谢您，
2: 谢谢。
1: 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再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这件呢，说是一件镂空的玉牌，就要请施老师来判断一下它的玉质是什么，看一下。
3: 这个还真的有一眼，
1: 哎，
3: 就是这个呢，它是雕的是仿明代的这种带板，因为没有看到实物啊，只是照片，这个确实定不了，就是它具体的年份。啊，如果说藏友非常想确定这件东西的话，拿到现场到时候看一看。
1: 好，
3: 和田玉材质啊，没问题。
1: 所以要确定它的进一步的年代的话，还是请我们藏友朋友带着这个宝物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的现场。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发来的，哇哦，说是赵佶宋徽宗的秋方式帖，这是一个什么呢？
4: 我们不研究它是什么帖，就是这种形式，上边是纸壳的硬面，这种侧页里边全是印的，成批生产的这个仿冒品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每个月的11号，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东西出现，各种中国的古代的名画书法都有这种的作假，全是硬纸板的册页，跟这一模一样的，里边全是印的，不是手绘的或者是手写的，这种东西很多，是非常低档的这种仿的伪作。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中期的斗彩瓶，年代对吗？左老师，
0: 大家看它的底款，不写的西历2001年吗？这不是21世纪？
1: 什么叫2001年？
0: 这不是21世纪吗？对呀、啊。所以这一件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从它的彩呀、啊、构图啊，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化学料材。
1: 这西历2001年是
0: 21世纪啊，
1: 21世纪是这种表述方式是吗？
4: 用文言文体现，
1: 文言文体现的西历21世纪，我们也是叫活久见，有的时候才收藏市场上的一些宝物，真是活久见了。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说是自己来自于清代，两件和田玉的挂件对吗？看一下。第五件宝物呢是两件挂件了，说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挂件。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它年代的时候，除了从工艺上来判断之外呢，还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开采出这样的玉的材质。那么从这两方面能不能够判定这两件挂件来自于清代，是否是和田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啊、哦，有一位看假的时候，我们连石老师都发出了惊叹之声。看假，为什么呢？四号夺宝人，
5: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的这个线条过于流畅，我觉得它就是工艺太好了，就好到让我觉得它是现代的。
1: 工艺太好了。二号夺宝人。
6: 首先从材质来说，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和田玉的材料，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整体的玉料和包浆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童子是非常开门的，
1: 觉得童子的肯定没有问题。
6: 对，但是旁边的这个吧、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就是雕的很扭曲。
1: 好，一号夺宝人呢，
7: 我觉得旁边这个应该也是个童子，然后从他的那个背景的线条上来看，这个驼工的技术都符合清代，不是现代的工艺，没问题。
1: 那么到底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3: 这个呢，就是这种玉呢，就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们一眼就把它定到了清晚期，它连中期都到不了，就是清晚期典型的风格。再往后成什么样了？再往后你看那个童子，他那个眼睛就是一刀下来的，鼻子一刀一刀，然后就两刀，然后就出来一个鼻子，嘴也是一刀啊。最典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那种玛瑙的雕刻，你看那个猴 啊，跟那个

0: 人物的开脸更简单了，然后刻工也不像我们说现在的电子机的刻，这一看就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说过多少次，就是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那这两个料从整体上来看一定是新疆料，它不是俄料，不是青海料，更不是韩料，那么这个就是判断新老的重要依据之一。然后再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现在的抛光方式跟这个完全两个概念，它的光泽非常的柔和，它不像现在我们玉石那种抛光，要不然是玻璃光泽，它不像这个的是那么柔和，所以这都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大家的眼力很好啊，这个一眼这就是傻开门的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和田玉雕件。然后它多用在什么上边呢？有的呢是这个独立挂件可以挂身上，有的呢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扇坠啊、腰带啊、烟袋啊上边啊都会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人的身份的象征啊，也是一种炫耀，对吧？男士显示自己的有钱跟权贵，玉是重要的表现跟特征之一。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既然我们石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清晚期的一件和田玉雕的挂件了，那么这两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2: 那
1: 20吗？六号给出20。
2: 20万。
1: 啊、哦、你心里想的是万是吗？为什么是20万呢？
2: 10万一个嘛。
1: 目前看到给出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2万元。人家都要10万一个了，你怎么给的是1万一个呀？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偏民俗，就是从工上看也没有很繁缛，所以我给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1: 除开我们六号手滑的要给20万之外呢，现场最高价格的是5号给出的85000元，原因是什么？
4: 也我很喜欢啊，对，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开门的。现在文物市场啊，或者艺术品市场吧，其实大家还是会追那种一眼开门的东西的。
1: 到底这两个的价格能不能够达到5号所说的85000元，还是就像1号所说的2万元？有没有可能到达6号所说的20万元呢？这两件清代和田玉雕挂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两位女士，非常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1分。请教石老师，
0: 琴师是进货的，谢不汉是买货的，这不很正常吗？对吧？这就是市场，就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叫市场。然后你明天说拍卖，那叫2580的阶梯，越拍越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群喜欢跟不喜欢给出两种价格。但是我觉得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高古玉带动了明清玉的一个增值。以前这类的东西就是几千块钱，这两年呢价格呢稍微往上走了，而且呢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像这类的这个藏品必定它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啊，虽然是清晚期，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和田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清代晚期它是一个就是各种玉石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量的岫玉玛瑙的出现，然后就代替了和田玉的这种就是配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和田玉还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放到现在吧，给这个钱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好，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宋文志山水条幅，是真迹吗？仔细看一下。宋文志的山水条幅也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5: 宋文志呢是现代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早年师从张思源，后来受吴湖帆和陆延绍的指导啊。早年画的以四王为主的那种传统山水的风格，晚年尝试泼彩，就墨骨泼彩，这个也是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重要。

0: 画家之一。
1: 好，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那么场上这幅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一样，一比五的状态，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2: 李老师说他是金陵画派的一个大师。嗯，我觉得南派大师都应该画面比较清新干净，我觉得这个画看着脏脏的，就是有点污土。
1: 二号夺宝人呢？
3: 整体画面来说，山没有任何的层次感，而且就是像这个山间的大江啊，还有这个船，整体的细节刻画也很差，很没有那种灵动，就感觉乌麻麻的一片，有点那种乌云盖顶的意思。
1: 四号夺宝人呢？
4: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的意境很割裂，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面铺得非常满，在一个细节的刻画上也比较生硬，就感觉这个画面他想彰显这种大气蓬勃的生机，但是又感觉有一种天地万物皆泯灭的那种感觉，很脏乱差。
1: 好，六号夺宝人呢？
5: 这个款儿，这个位置，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实在没地儿写了吧。而且写的这个款的字写的也不好。
1: 五号夺宝人看真，
6: 就是画的一条江，是吧？是长江吧？然后边上是那个小房子，但是我看过
1: 三峡是吗？
6: 三峡吧，是吧？我能够看出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可能是他一幅习作啊，觉得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否真是一眼假呢？还是我们五号夺宝人看出了他的心境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幅宋文志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0: 这件作品其实这个画面跟宋文志实在是没啥大关系，应该画的是三峡，但是三峡旁边这房子，这一堆房子，留白也没留好啊，这房子画的都坍塌了，几家都串在一起了，他这个整个皴法也乱了。再一个就落款，这个落款他这幅画就没考虑到在什么地方落款，应该是一幅跟宋文志风格没什么大关系，这是明显的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好，那么几轮下来我们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第一和第二的是我们的两位女士，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7: 浮华，字作英，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用湿笔水墨淋漓，善花卉山水，尤善画竹，有蒲竹之誉，其画作以笔意奔放、风韵清俊著称。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民间趣味，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宝主认为，这幅山水立轴就出自浮华之笔，豪迈雄健，雍容大度，既有文人画的格调，又不失野趣。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西泠印社社长，其作品以行楷见长，笔法精到，结体严谨，并蕴含深厚的禅意与文人气息。宝主认为，这幅行书诗轴就是赵朴初的真迹，笔法灵动，笔意流畅，结字受尽俊俏。那么这两幅书画作品，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都正确呢？
1: 有请两位，马晴子和张朴进。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那么两位今天要进行判断的这两件宝物呢，是书画作品了。通过刚才短片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件呢是现在是在朴进身后的这件，号称是来自于浮华的山水立轴；一件是在马晴子身后这件赵朴初的行书诗轴。晴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一幅？
2: 我选择这幅画。
1: 好，那朴进呢就要判断的是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好，两位同样的眼观手不动，来可以看一下。我想赵朴初先生这名头也非常的大，
0: 对，
1: 在

0: 藏市场上呢也是受到的追捧，那会不会有可能它的仿造者会比较多呢？而对于蒲华的这个画作，仿造者多吗？如何来判断它是真品还是仿品？三二一之后，两位通过手中的举牌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书画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假一真，晴子觉得身后这件蒲华的画作是仿品，为什么？
1: 我觉得画得不够利落，还是比较的缺乏层次，有一点脏，而且他的那个落款那个字感觉写得也比较随意。
0: 胡庆说的是赵朴初的这幅行书诗轴是真品，
2: 是的。
0: 为什么？
2: 我的判断依据其实没有晴子那样的专业，我就是单纯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朴庆，普天同庆，有一个朴字啊，
0: 我们的也不是一个朴呀，
2: 虽然不是一个朴，但是源自同音啊，所以我就觉得基于此，我就直接选择相信真即可。
0: 到底两位是不是能够再跨过第一关？来对真品进行市场估价呢，还是在这一轮就已经能够决出胜负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朴庆判断的这幅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吧。请教一下李老师，朴庆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
3: 正确。
0: 正确，恭喜朴庆。您说说这幅
3: 这幅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呢，非常典型，原装原表，你看这1978年书写的，这个表工也是那个时候的，而且这个书法写得非常流畅，完全符合赵朴初的书写习惯，一点毛病没有，干净漂亮，是典型的这个赵朴初书法真迹。
0: 好，谢谢李老师。晴子，蒲华山水立轴的判断，你觉得是一幅仿品，是一幅赝品？请教一下李老师，晴子的判断是
3: 错误的。
0: 哎呀，好可惜。所以这是一幅真品是吗？
3: 对，这件蒲华作品呢，是蒲华作品当中很少见的，是带颜色的。蒲华作品呢，这个水墨的比较多。刚才小片也介绍了他的整个他的简历啊，其实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个海派啊。四杰之一，他一生嗜酒如命，这个喝酒喝得厉害，最后呢，这个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是贫困潦倒，所以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邋遢啊，穿的也邋遢，这个家里头也邋遢，有些人管他叫普邋遢，
0: 所以也难怪晴子说有些乌托。
3: 这个画还算是画的比较规矩的，因为这个篇幅比较小，所以答错也很正常。
0: 所以晴子的判断也是有理可据的啊，就知道是有一些乌土。好，谢谢晴子，谢谢您，谢谢，
2: 恭喜，谢谢。
0: 好，那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红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张朴庆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朴庆。一幅潮绣龙腾九州，这是我们洪大师今天带到我们现场这件奖品，送给普天同庆的张朴庆，龙腾九州，普天同庆。再次恭喜张朴庆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的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的夺榜人，谢谢几位，也谢谢我们洪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

0: 值几何？
1: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0: 堡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2: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1: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0: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许多人认为人老了牙齿松动脱落是正常现象，却不知缺牙会严重威胁全身健康。
5: 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
4: 咀嚼变差，营养失衡，消化系统接连受损，
6: 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4: 牙齿缺失隐患重重，如何修复重获好牙？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7: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哎，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说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吃啊，就是啥时候吃都香，吃啥都香，一直吃一直香。
0: 确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幸福感的来源哈，牙好哈是能吃的底气，也是幸福的底气。不过我要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因为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哈，我们国家35岁到74岁人群当中，84.4%有缺牙的情况。那既然缺失牙齿的人群这么庞大，大家会想，缺牙是一个小事吗？其实完全错误，缺牙背后隐藏着很多非常凶险的疾病。今天我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缺牙背后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一起找回丢失的幸福。来，首先有请三位医生，欢迎三位。你好，曹医生，欢迎你来，请坐，请坐。你好，罗医生。你好，赵医生，欢迎来，请坐。
2: 曹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罗小雅，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0: 你看，今天我不仅请到了口腔科的医生，还有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就说明缺牙这事儿它背后的隐患是拖累全身的。首先问一下曹医生，因为您深耕口腔和咀嚼研究多年哈，缺牙这件事到底会有多大的风险？
3: 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
0: 死亡的风险？
3: 对。
0: 一听到这个风险，大家害怕了。曹主任给大家带了一个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死亡风险到底有多大。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真的有这么高的风险吗？
3: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个人群它存在着一些嚼东西嚼不烂、不能咬硬的东西、牙齿少于20颗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的死亡率就会高于健康人群2.09倍，
0: 就是比牙齿完整的人群要高2.09倍。好，还有一个在你们这个领域有一个8020的原则。
3: 是的，是的，八零。

0: 2020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腔领域的概念。人呢，在80岁的时候还应该能有20颗健康功能牙，不能松动，不能是一些残根。在咱们国家，其实65到74岁的这个20颗牙的存留率是完全没有达到的，甚至在这些缺牙人群中还有1/3都没有进行修复，所以它对我们的全身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1: 缺牙的隐患拖累全身，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说，除了嘴里嚼东西不舒服啊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缺牙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它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1: 你看曹医生说对于消化系统有影响，这不就转诊到罗医生这儿了吗？
0: 是的。
1: 罗医生，我们觉得哈，吃东西是幸福感的来源，从消化内科的角度上来说，缺牙啊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首先我想问你们包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消化系统包括什么？
1: 胃和肠子是吧？泽阳，
3: 食管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啊。肛门也是消化系统。
1: 消化
3: 哎，
1: 不是排泄。
3: 你看，你不信你就问问主任
1: 罗医生，他说的这个器官对吗？
2: 说的对，但是还是没有补充完整。消化道呢，大家呢平时可能都以为就是食管、胃、小肠、大肠，当然了，大肠就是包括刚才泽阳说到的这个
1: 肛门、
2: 回盲部、结肠、直肠和肛门，这都属于大肠之列。我们的消化道还包括口腔和咽部。
1: 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2: 对，口腔其实是我们食物进入消化的第一站点。
1: 既然是第一站，这个里面牙不全，它怎么影响整个系统的？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腔的功能，它主要呢是通过牙齿的咀嚼把这个食物研磨，然后初步的把它形成食团，然后食团呢再经过咽部进入到食管去。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第一站点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食团，然后直接进入到食道的话，这种又大又硬的这种食团呢，可能就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然后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反复出现炎症的话，那最后呢，可能呢，它也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高危因素。这是在食管，然后到胃里边的话呢，胃的负担其实也就增加了，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于胃溃疡。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消化腺、肝脏和胰腺。那如果是这个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研磨变成食糜，然后直接进入到小肠里的话，那肯定也更会刺激肝脏和胰腺的分泌，这样的话等于是也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长此以往的话，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胰腺炎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啊。我们知道这个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它的病死率可以高达30%到50%。
1: 当我们讲到胰腺炎的时候，其实反复的跟大家说，就相当于是胰腺开始吃它自己了，
2: 对，
1: 这个风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别觉得说这个口腔缺两颗牙只是笑起来有个洞没那么美观，这一套这一家族都有影响。赵医生，缺牙如何影响神经的问题？
4: 两位专家介绍的缺牙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就是跟脑血管病显著相关的，会有很多的病人患者到我们那里来。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以中老年人为多，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呢都会有牙齿的缺失，有些甚至可能满口牙没剩几颗，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研究表明，牙齿缺失每增加2颗脑中风的发生率增加3%。那么如果是全口牙的缺失，那么比健康牙齿人群的缺陷性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倍。除了损伤血管之外，缺牙的影响会影响到神经，会导致神经元的缺失，慢性退行性变，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导致老年痴呆的一些加速的发展。
1: 这一点赵医生是有真实的案例分享的。那个68岁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样情况到你门诊去的？
4: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60多岁，最近几年因为反复牙周炎缺牙缺了好多颗，一开始没有管他，但是大家家人发现他是反复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然后呢严重影响了生活。他找到了我，建议他去做了补牙。当牙齿补全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就显著的改善，记忆力也缓解了，正常的生活功能也比较好恢复了。
1: 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说，缺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笑起来没那么好看，关键是让口腔没那么健康，影响消化系统，还有就是可能会引起高风险的脑部疾病，这其实都是幸福感的流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缺牙偷走了我们哪些幸福感呢？来看第一个，吃。缺牙如何影响或者说偷

0: 偷走吃的幸福的。
1: 那我来先考考大家，我们人应该有多少颗牙呢？
2: 我是30颗，因为我有2颗智齿，但是智齿人应该是有长全了，应该有4颗智齿，所以我猜是32颗。
0: 32颗，曹医生，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1: 说的特别对啊，我们应该是28+4，28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牙齿的数量。那么这个加四呢，就是智齿，一般来说最多是有4颗智齿，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可能只有1颗、2颗或者3颗啊，所以它的数量应该是28到32颗。
0: 好，28到32颗。哈，康大姐，你就说这32颗牙，你说谁最不能丢？
3: 我觉得应该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后边的大牙。因为我觉得这大牙吧，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起这种咀嚼和研磨的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这大牙，那就一点这个硬的东西吃不了，然后呢没有咀嚼和研磨，那香味儿也就没有了。
4: 我觉得前面也不能丢吧，大门牙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有的食物你需要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门牙应该也很重要。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槽牙可以缺？
4: 后槽牙它多呀。
1: 缺牙呢就会导致我们吃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小道具，让各位来体验一下缺牙的感觉好吗？
0: 我拿出来看一下啊，这是个假牙吗？
1: 我们在这个牙齿的模型上给它加厚了一层，这样子戴在嘴里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牙能接触，可以模拟一下缺牙的感觉。
0: 让幸福感非常强的泽阳来试一下吧。同样让幸福感也很强的刘丹，我们就到这儿来尝一尝这些美食好不好？来，有请二位。你看哈，你这个牙套是这右边这几颗牙是有牙套的，这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呀？曹医生，
1: 模拟缺失前牙和左边的后牙。
0: 哦，
1: 只有右边那4个能咬上。
0: 那刘丹的这个牙套我看是下面前面这几颗牙是有的，前牙是有的。
1: 对，
0: 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
1: 是两边后面的后牙。
0: 明白，
1: 都缺失了。
0: 明白了。戴上吃东西看看缺这几颗牙是什么感觉好吧？戴好了哈。有异物感吗？
5: 有，还真有异物感。
0: 不，好好说话。
5: 不是，就是好好说话。真有异物感。我先尝点牛肉吧。爱吃蛋白质。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咬不烂，
0: 咬不烂。还香吗？吃着牛肉，
5: 没有味道了，没有这牛肉的香味了。
0: 那刚才曹医生给你的牙套是右后方的槽牙是戴了牙套，
5: 对，
0: 模拟的是你左边和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5: 没错。
0: 这个在口腔里是什么感觉？是左边的牙使不上劲儿吗？
5: 前边跟左边都咬不到，只能用右边后槽牙这儿一点儿。以后告别了海鲜，告别了肉，顶多是吃点细面条啊，然后要想吃肉也行，给它弄碎，弄成纤维状的这种，然后一点一点泡着，没准能咽下去。
0: 来，刘丹，
2: 我吃个坚果吧。好，不可以，研磨不了了，我只能把它嚼碎。
0: 曹医生给你的这个牙套是在下面这前面的几颗牙，戴上牙套。那你后面的牙是什么感觉？是咬不拢吗？还是怎么样？
2: 对对，空的，架空了，就是挨不上的。
0: 没办法咬齐。
2: 对，我只有这几颗好像能用。
0: 所以模拟的是后面的槽牙缺失是什么感觉，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咱换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好吧？换几个藕片来。
2: 我吃这个吧。
0: 秋葵呀。
2: 对。
0: 好。你看，当缺牙之后，人就会自动做一个选择，什么好嚼，什么烂糊，选什么。
2: 我只能用前面肉，
0: 能嚼吗？
2: 还好，但是它这里面有籽儿的，容易吸进去。
0: 哦，容易吸进去。
2: 它们那籽儿是嚼不了的，
0: 也嚼不烂。
2: 。
0: 问一下曹医生，当模拟的这个缺牙的牙套戴上去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让他们觉得咬东西这么难？
1: 就是我们整体上接触的牙少了，因为我们刚才还说到要20颗功能的牙，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泽言这个是四对儿，那就是8颗，还是后牙，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咀嚼功能，但是没那么利索。但是像刘丹这个呢，它只有前牙能够接触上，两边后牙完全都接触不上了，对不对？那所以它后牙咀嚼的功能完全都丧失了，就像他刚才说的，只能用前牙跟这切切切，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缺牙吃是真费劲。
5: 是是，
0: 谢谢二位，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请落座，请落座。 其实是32颗牙，哪个牙都不能丢，是吧？
1: 智齿可以丢。

0: 对，其实我们有28个牙齿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么智齿呢，现在因为发育的问题，很多智齿没有长正，那我们是可以拔除的。
1: 那么这28颗牙它们都是干嘛的？
0: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4颗，那它们叫切牙，像铲子一样的叫切牙，它们是用来切咬食物。那这个切牙旁边的这个牙，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撕咬。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叫大牙，对不对？那么学名呢叫做磨牙，它主要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特征性的牙尖儿、牙窝、牙沟，上下牙这样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很好的进行一个粉碎。
1: 泽阳和刘丹直接的就告诉我，牙齿缺失之后吃的就不幸福，首先吃的不痛快，嚼不烂。好，这是没有这些牙会有哪些幸福感的丢失，这是在于吃。当吃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第二个幸福感就被夺走了。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营养这部分请罗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2023年的时候，一项关于中国的老年人的研究，然后他也总结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的缺失达到了10颗以上，对照健康人群，他的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要高出了2.1倍。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他不能吃瘦肉，然后不能吃新鲜的鱼虾，那这样的话蛋白摄入就会不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包括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如果呢不能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粗粮之类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话呢，就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然后消化不良，包括便秘之类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还有呢，像动物的肝脏，还有呢，像坚果这类东西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东西的缺失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或者是贫血。很多人说，那你不就说营养吗？那我其实从蛋白粉、肠内营养制剂里面，对，我可以补充到所有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包括膳食纤维都含有。但是事实上呢，这种如果食物不经过充分的这种咀嚼研磨的话，它其实是还少了这个胃肠道的电生理刺激。长此以往的话，那胃肠道的蠕动肯定是减慢的，还有呢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1: 问一下赵医生，如果缺牙了，脑袋当中哪些营养可能会缺失？
3: 一般的缺牙人群，他可能就放弃了这样的食品。坚果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多的高纤维的蔬菜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还有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而这些营养素是神经元损伤修复以及神经递质合成分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物质。如果缺失，那就会导致神经元的慢性的退行性变，产生认知下降等一系列的神经的损害。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其实刚才罗医生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吃不了嘛，吃的少，免疫力下降了，对吧？
2: 对。在免疫力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营养物质摄入不全，比如说蛋白摄入不全、微量元素摄入不全，或者是维生素摄入不全的话，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呢，长期的这种营养不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肠道菌群的失衡呢，会导致肠道黏膜屏障的受损，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他呢，其实呢，就是肠道屏障的受损呢，就是他发病的一个始动环节之一。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偷走的幸福是脑健康。缺牙这件事情是如何偷走脑部健康的？
3: 缺牙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下降，
1: 就是如果牙齿缺失的话，其实有可能会让脑部的供血不足。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颌面部的神经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当我们的牙齿缺失、咀嚼功能减退以后，我们和大脑相连的这个颌面部的神经传入就会变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牙里面这个神经跟脑袋里面神经它是一根线上的？
3: 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像树干和树根跟丝儿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4: 医生告诉我们，牙齿周围密布着丰富的血管，牙槽与咬肌的血管直接连通为大脑供血的两大主干道颈动脉与椎动脉。正常的咀嚼运动会显著增加脑内血流，长期缺牙会导致咀嚼功能大幅减弱。颌面部血管因长期得不到咀嚼刺激，始终处在收缩和费用状态，直接减少了输送至大脑的基础血流量。与此同时，正常咀嚼

0: 能持续激活三叉神经，通过神经反射让脑血管自然扩张，保障血流通畅。而长期缺乏咀嚼刺激后，这种保护性反射会慢慢消失，脑血管会习惯性收缩，血流速度持续偏低，久而久之，大脑长期处于慢性供血供氧不足的状态，直接影响脑血管及神经元的营养供给，不仅会加速脑部衰老，造成认知衰退，更会增加脑卒中发病风险。
1: 说到这儿，大家还觉得缺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吗？它背后的疾病是全身性的，甚至是急性的。非常感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接下来为您揭秘牙齿脱落的真正元凶，专家现场支招，为你守住好牙，重获口福与健康。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缺牙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幸福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的主任玉华杰，欢迎玉医生，欢迎你。
5: 谢谢。
1: 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在你门诊当中这些患者哈，他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缺的？
5: 你要说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牙齿，我想除去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急性的外伤或者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之外呢，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呢讳疾忌医，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复查，往往都成为我们牙齿缺失的一个帮凶。
1: 那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牙齿到底是怎么丢的，有这几大原因，我们先逐一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谁偷走了你的牙齿？第一个原因是外伤。有哪些外伤可能会导致牙齿的丢失？
5: 外伤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受到这种机械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牙齿自己或者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这种急性的损伤。这和我们受到的这种力的大小、方向、性质、速度都很有关系。但如果这个力度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牙齿发生了移位，甚至完全从嘴里面掉出来了。
1: 医生，如果真的这颗牙就割掉了，或者是让我给磕掉了，这颗牙掉了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医生的帮忙再重新安回去，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5: 这个我就要考一下主持人了。
1: 哎呀，又考我。
5: 假设有这么一个场景，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在单位门口不小心和人相撞了，发现牙齿掉了，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先抓住他不让他跑。我肯定是首先要捂着嘴啊，然后把我掉的这颗牙捡起来。
5: 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满地找牙，而且要找对自己的牙。主持人，你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你怎么把牙递给我的？哎，这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1: 这还错了？
5: 对，主持人是捏着牙根把这个牙递给我的，这其实对牙根就是一个污染。我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捏住表面白色的牙冠，然后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去冲洗，不要去擦拭，冲洗牙根周围的脏东西秽物，然后如果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原位，含在嘴里，
1: 放到原位再给它塞回去。
5: 对，你不要使劲塞，把它轻轻放回去就可以，然后用嘴唇把它包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牙齿保存到牛奶当中，然后尽快的去就医。
1: 为什么要含在嘴里或放在牛奶里？
5: 它保持一个相对湿润温和的环境，过于的干燥表面可能很多的牙齿表面的牙周膜细胞它就死掉了或者坏死了，这样很影响我们再治会口腔内的治疗效果。我们拿到牙的时候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对于我们牙齿能不能成功的存留或者再治于我们口腔当中非常的关键，最好是能在即刻或者是15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最长呢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

0: 是比较好的。
1: 也就是因为外伤导致牙齿脱落，医生有一个15分钟到1小时的黄金修复期的可能性。嗯，尽量在15分钟到1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找医生。嗯，这是时间还有地点啊。所谓的地点就是你这个牙掉了之后捡回来放哪个地点，嘴里或者牛奶里。
0: 对，
1: 好，那人物呢？
0: 人物就是你外伤的这个当事人，虽然你牙齿掉了你非常的紧张，但你首先要确保自己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脑部的创伤，或者一些面部的软组织一些大面积的创伤，只有保证没有这些严重创伤的前提下，我们才轮到我们去治疗我们的牙齿，尽快去就医。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保证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外伤了，先保证这个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好，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在外伤的情况下导致牙齿缺失了，你要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先请曹医生告诉我，磨牙症导致牙齿丢失，我这样理解，把这牙给磨没了，磨掉了，对吗？
2: 主要是在晚上睡眠期间该休息的时候，咱们的肌肉不休息，在那里成宿成宿的做工，然后就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快速的磨损。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征就是多发的隐裂。当磨牙症比较严重，比如有的人夜间肌力很大的时候，那么由于牙齿已经发生了隐裂，就会造成一个先天的薄弱因素，那么在你吃到一些没有那么硬或者没有那么创伤的食物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发生劈裂，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缺失。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牙齿磨耗的过重，磨的牙尖已经完全磨平了，或者磨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能够进行修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牙也是需要拔除的，所以呢也会导致缺牙。
1: 也就是磨牙可能导致牙齿主动的脱落，或者是被动的拔除。
2: 是的，
1: 主动的脱落也许是本身就有这样的磨损的基础，再加上外力啪掉了，要不就是这个牙因为磨损没有功能了，只能被迫拔除。我就想知道你磨牙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苗爷，你知不知道自己磨牙？你的枕边人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哎，你昨天晚上就像是像啃骨头一样，嚼脆骨一样，嘎吱嘎吱，有吗？
3: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反馈说我晚上磨牙，我早上起来腮帮子也不酸。
1: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磨不磨牙。如果我一个人住，我旁边也没有枕边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哎，你磨牙，我该怎么办？曹医生有检测的办法。
2: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你知不知道你磨牙，其实磨牙症自知的报告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20%的磨牙症患者是自知磨牙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自知的。目前我们有一些能够在居家进行检测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小机器，它可以帮助你在夜间去记录你一宿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活动，来进行磨牙症的诊断。
1: 那既然磨牙症自知率很低，肯定是有办法能监测到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4: 好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磨牙检测的小魔方。这一个小的检测设备呢，就可以通过夜间的监测这个咀嚼肌的活动次数，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磨牙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呢，就让苗野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用。来，苗野。
1: 这种检测设备自己可以买，还是到医院去挂号啊？
2: 我们是推荐去医院去检测的，因为我们磨牙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咬肌和颞肌，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对，贴片会一会儿会贴在它咬肌的这个地方。如果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己咬牙试一下。我们咬牙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会有肌肉的隆起，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我们就贴在这个隆起最明显的地方，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准确的诊断。
4: 但是左右两边都要贴上这个贴片
2: 哦，因为我们这个是居家监测，所以只是单侧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咀嚼肌活动都是协同成对的，不太会只有一块肌肉活动。
4: 那其实呢，在昨天的晚上我们就已经请苗野事先把这个设备戴在了自己的脸颊上，来监测他昨晚这个睡眠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磨牙状态的产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苗野的这个监测报告，请曹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2: 那从我们这个记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苗野的这个磨牙症可是确诊的哟。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磨牙次数是6.29次每小时，那么我们诊断标准呢其实是2次，那也就是说你已经远远的高于了这个诊断标准，所以你肯定是有磨牙症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你的肌肉的用力的程度也很大，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在轻轻的磨，你可是在用力用力的磨，晚上都没歇着。
4: 第一次知道。

0: 原来自己有严重的磨牙症
1: 哦！我第一次知道我咬着后槽牙睡觉呢，
0: 不知道在跟自己的牙较什么劲呢，是不是？
1: 对呀、啊，这做什么梦了？这个，
2: 因为大部分的磨牙，他人告知的话会需要有声音，嗯，只有20%的人磨牙行为是有声音的，所以大部分的会被我们忽视，哦，这也是我们要用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测的一个原因。
0: 哦，所以虽然他的磨牙次数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声，所以不会被别人知道，是
2: 吧？是的，是的，而且它危害更大。
0: 哦，比如说呢？
2: 因为有声音，可能别人告诉你，你吵到我睡觉了，你去看看吧，你可能会进行一些保护。那如果你没有声音，其实就是在默默地把自己的口和系统全都给打击了。
0: 哦，
2: 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你这件事情。
0: 哦，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磨牙症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在知道了自己有磨牙症产生的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和治疗呢？
2: 那么如果已经确切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症状诊断了有磨牙症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的。那么目前医生会给到大家的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去代用一个保护性的咬合板。那么这种咬合板呢，它可以降低肌肉的活动，也可以说从源头上减少了磨牙活动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物理的屏障作用，可以防止我们的牙齿磨耗的过快。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磨牙症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进行一些肉毒毒素的注射，因为它可以使这个肌肉部分的
0: 放松，
2: 对，然后就可以减少肌腱活动。我们经常说磨牙症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作用在了肌肉上，最后的倒霉蛋是我们的牙齿，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神经系统的药物来进行控制。
0: 所以今天之后是不是苗也得赶紧就医解决一下自己的磨牙症的问题
1: 啊？对，带个什么牙板，这试试。
3: 曹医生，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磨牙的行为，这个是需不需要治疗呢？
2: 我们同样是推荐他进行治疗的，但是唯一和成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牙齿还没有替换完成，他还处在一个乳恒牙都有的时期，替换的时期没有办法用一个硬质的咬合板去保护，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牙齿的萌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说用一些软的临时性的材料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装置，但是家长需要做到不断的去更换它，来适应小朋友不断萌出的牙齿，那么直到他长成成人之后，牙齿稳定之后，再代用我们这种成人类型的咬合板。所以小朋友的磨牙症也是需要治疗的。
3: 好，谢谢曹医生。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含了哪些？
5: 它包含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经常见到。我们有一些吃硬物的习惯，比如说贝壳类的，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喜欢跟骨头较劲，这其实呢都是对牙齿的一个慢性损伤。再加上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用牙齿去撕胶带、开包装，这些对牙齿都是让它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长此以往呢，对它都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4: 哎呦，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见，特别在大排档当中哈，用牙齿开酒瓶，谁有这个习惯？刘丹啊。来来，
3: 对，因为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嘛，尤其是像你说的大排档的那种吧，然后没有找不到瓶起子，然后又比较着急的时候，就用牙齿开，也是跟他们男生学的其实。
4: 你牙齿那么锋利吗？在起瓶盖的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痛感吗？
3: 有一点点疼，然后更多的是震一下。对，
4: 为什么一定要用牙齿去起瓶盖？
3: 是着急吧，就是很着急。
4: 我认为玉医生像刘丹这样的就是侥幸啊，躲过没有把牙齿崩坏这一劫呀。
5: 看得出应该是女中豪杰。像用牙齿起啤酒瓶盖，这绝对是对牙齿极限的一个挑战行为。它可能开始或短时间内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不适，但是时间长它一定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对它的治疗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人前一时爽，事后悔断肠。
4: 这话太棒了，
3: 今天学到了，以后再也不用了。
4: 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不仅是啃硬物、用牙起瓶盖，是不是还包括了牙齿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5: 这一定是的，口腔卫生保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都应该做，但是因为太少常常被自己忽略的，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好好的每天自己刷牙、使用牙线。
4: 口腔的健康护理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良习惯当中还包括不良。

0: 的饮食习惯，比如这个人就爱吃甜食。
1: 甜食确实是我们对影响牙齿，尤其是造成龋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吃甜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你在吃甜食的时候能够及时吃过之后能够及时的清理，保证牙齿表面的清洁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0: 既然已经说到龋齿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这种偷走你牙齿的一大原因就是下一个来龋齿。为什么？我在想龋齿不过就是牙齿有黑的地方了，会让牙齿脱落吗？
1: 龋齿呢也是一种疾病，叫做龋病。它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要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其实对于治疗龋病来说特别的贴切。因为龋病早期往往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一旦发生，它就很难靠我们自身的这种组织再生完成修复。我在上台之前呢被告知我们的主持人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龋齿，这么多年呢主持人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治疗，所以我在想如此俊朗的外表下为什么对自己的牙齿这么狠。
0: 我怕你们我确实怕牙医，而且我确实怕牙医手中那个钻头。
1: 说实话我也怕像您这种对自己牙齿过于自信的人这种龋齿的损害早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如果主持人坚持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甚至自己在夜间都会发生疼痛。我们龋齿一个很重要的损害就是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累积到神经，我们往往需要把神经抽出来进行所谓的杀神经治疗。而神经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牙齿提供营养和血供，当它一旦缺失之后，填上了我们放的药物之后，牙齿没有它应有的营养，没有它应有的土壤之后，它往往可能会质地发生一些变化，变酥变脆，有可能会发生折断。当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龋齿就会掏空我们的牙齿，牙根周围的炎症就会掏空我们的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将可能真正的要失去我们这颗牙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治疗时间包括治疗费用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加。所以考虑到我们嘴里面有这么多的牙齿，所以龋病或者牙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牙周病。其实牙周病就是牙齿周围有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于医生？
1: 可以部分这么理解。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牙齿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待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有赖于它牙齿周围一整套的配套的智齿组织。牙周病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牙齿的地基，牙齿的智齿组织。所以一旦这个地基受损之后，我们牙齿再漂亮再整齐再美观，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在我国呢，有将近9亿的人罹患牙周病，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或定期的牙周治疗，也不知道牙周病是可防可治的。
0: 能不能简短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有牙周病？
1: 其实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刷牙时或者吃东西时候会出血，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症状。
0: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怎么办。
1: 千万不要等到它不得不拔的时候再去就医。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重度牙周炎牙齿拔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牙齿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光滑，它是一颗好牙呀，但是这个牙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它再好你也不得不和它说再见了。
0: 刚才我们说过了牙齿是怎么丢的，但有的时候很遗憾为时已晚。当这个牙齿已经丢失了，怎么样及时止损挽住幸福呢？有三种办法，也是常见的三种修复方式，我们请两位医生逐一来说哈。第一种叫做，来看一下大屏幕，活动假牙，是不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一种，一整个拿下来一整个套上那种，于医生？
1: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大家听到活动假牙的第一反应或者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0: 那我说一下吧，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奶奶经常会拿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1: 这个同感，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和老人家在一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会把牙就从嘴里面掉出来当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掉出来。当我进入这个行业

业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活动假牙。嗯，活动假牙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把所有的缺失的牙齿就通过一个支架或者基托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套一些金属的钩子或者金属的卡环把它固定在好牙上。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它在口腔当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功能的，所以它通常来说体积会比较大。当我们

0: 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1: 那玉医生，我问的详细一点，活动假牙这种打引号的补牙的这种方式更适于哪类人群，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0: 它适用于很多，尤其是老年人群，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治疗周期相对比较短，治疗工艺相对简单，创伤比较小，可以很好的迎合一些身体全身条件不好的患者进行一个短期快速治疗，从而恢复他的咀嚼和美学功能。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自我清洁能力不太能跟得上，比如说一些帕金森的患者等等等等，他这种假牙的方式呢，它是可以拿下来在口外进行清洁的，它也更容易清洁的干净一下。这其实从侧面是帮助我们更有力的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
1: 状况。口腔健康，那么它有它的劣势存在吗？
0: 劣势呢，第一，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它的这种咀嚼效率比我们的固定的假牙或者比我们的种植牙还是要差一些的。
1: 那既然已经说到了第二种所谓的补牙的方式，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第二种叫做固定桥修复，有了这样一个桥字，大家就会发现哦，曹医生，这补牙的话两边得有牙，得有把桥架起来的东西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准确啊。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桥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中呢它中间有一个牙缺失了。
1: 哎呀，是比如说大牙缺失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和刚才活动假牙不同的是它缺失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两边的这个牙齿磨小旁边的两个牙来做一个桥墩子啊，把这个假牙给它支撑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固定修复的方式。因为它长得跟桥很像，所以我们叫它固定桥。它比活动义齿要舒适很多，因为这个修复体呢你是不需要摘下来清洁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天然牙比较接近了。所以这是在种植出现之前一个比较主流的固定修复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种植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固定义齿的适应症也就逐渐变窄了，因为它毕竟要损坏旁边的两个天然牙。
1: 其实固定桥修复的话，它是适合单颗缺失牙，对吗？
2: 也在有的牙位也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旁边的牙的支持能力是不是足够。但大部分情况是要求缺失的牙要比较少的。
1: 明白了。首先它有它的劣势，要影响其他的牙打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不用摘卸。
2: 对。
1: 好，那现在用这种固定桥修复的患者还多吗？
2: 相对来说有了种植之后要少一些了。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缺牙之后常见的修复方式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种植牙。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人的一生可以有几副牙？
3: 两副，一副真的一副假的。
0: 这位女中豪杰的回答总让人出人意料。主持人的初衷是想引出我们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确实种植牙的出现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发展是一个跨时代的事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口腔治疗的时间和范围。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三副牙齿和我们的前两副牙齿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第一副乳牙或者是后面替换它的恒牙，它其实本质上牙根和牙冠是一个整体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精美精巧的器官。但是种植牙不是，种植牙是一个我们人工制造的非常精密的部件，它通常呢是由三部分组成。最下方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它负责和骨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上方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基台，这个基台呢我们在口腔当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它起到一个中转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上才是我们的牙冠，这个牙冠就是我们在微笑时候扮演中美学功能或吃饭的时候扮演中咀嚼功能的牙齿。这些部件它是靠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起的。哇，正是由于它和我们天然牙这种结构上的不一样，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式和后期维护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1: 种植牙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种植牙它其实适用的范围很广，从缺一颗牙到一颗牙没有，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口内的情况，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骨头、足够的牙龈，就好像我们种树种庄稼一样，它应该有足够量的有营养的土壤才行，无土栽培在口腔种植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全身情况，我们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种植， 我们是不是能把血压血糖

0: 控制在一个合理并且稳定的水平，我们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允许我们做一些有创的治疗，包括我们有没有长期服用或注射一些药物，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比如一些治疗骨质疏松癌症的双磷酸盐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种植或种植后能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种植牙的时候终于可以解放旁边的牙了，所以我觉得对旁边的牙来说，种植牙的出现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 那种植牙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修复方式来说，是不是它的咀嚼感更好一点，舒适感更强一点？
0: 它的咀嚼效率确实比较高，非常接近于天然牙，但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好，或者它的特点也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工的牙根放在我们牙槽骨当中，可以模拟我们的天然牙根向骨头传递一些压力性的刺激，防止这些骨头出现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1: 的确现在种植牙对于患者来说，它的舒适感和生活便捷性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关于种植牙有很多的使用误区和种植的误区，这部分就请宇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我今天呢也整理了几个关于种植牙的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呢就请玉医生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有请玉医生。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种植牙当天就能种，种上就能啃苹果。那针对这个误区你们怎么看？
3: 我看好多那个种植牙的广告都是这么说的，当天就能种，种完了下午就能正常吃饭。
1: 人家说正常吃饭，没说正常天天啃苹果。
3: 那苹果和饭有啥区别啊？
1: 好吧，他说服我了。
0: 我觉得康大姐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
2: 嗯，
0: 很多人都希望我牙齿拔出或当天就能有一个种植牙。
2: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口腔种植医生或口腔种植学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嗯，
0: 但是呢，虽然最近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加工工艺的提升，表面处理的改进，包括材料学的发展，让我们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已经迈很大一步，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对于我们种植牙来说呢，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呢，是首先把我们的牙连牙根一起拔出之后，需要等它愈合4到6个月，然后再植入我们的人工牙根，让它再愈合2到3个月之后，然后再进行上面牙冠的修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一切顺利的话需要8到10个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愈合过程，能拔牙当天种毕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适应症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拔牙后进行种植。
2: 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当天就拔完牙就可以种植了呢？
0: 对于一些骨头比较丰满或者说牙龈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可能能进行当天的即刻种植。但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误区，即便我们能够拔牙后当天种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马上有一颗自己的牙齿，因为我们的种植体依然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和我们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话，这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者终止了我们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被破坏了，是无法靠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让它重新形成或重新愈合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牙可能会出现松动失败，导致我们的种植整个的手术过程前功尽弃，所以目光要放远一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种植牙缺几颗就得种几颗牙。哎，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怎么看呢？
4: 我认为就是缺几颗种几颗呀。啊，刚才咱们说了28颗到32颗，如果我比如说剩了5颗，那我就把那个剩下的23颗都补齐了呗，弄一满口牙，它也美观，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认为种植牙缺几颗就种几颗。
2: 哎，那刘丹，你来说一说，
5: 找那个重点的，就是能够就支撑的这个地方去做种植牙，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
2: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5: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局部缺1颗、2颗、3颗，确实是可以根据我们缺失牙的数量来规划我们的种植体数目。比如说在前牙我缺1颗，我就可以种植一个种植体，然后上面再镶一个牙。如果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缺2颗、3颗，我也可以种2个种植体或者3个种植体。一些情况下呢，我们缺3颗牙种2个种植体也是

0: 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缺的牙很多，甚至我们全口牙都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把每个牙齿都用一个种植牙来代替。但是如果我们缺的数量更多，甚至整个牙齿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牙根来支撑它，我们通常会在特定的位置或特定的距离上植入4到8个不等的牙根，在上方再恢复起它缺失的全部牙齿，依然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
1: 所以说这个牙齿需要全部的恢复，但是牙根我们可以酌情来种植。
0: 理解得非常到位。
1: 太谢谢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到底是什么呢？拔牙超过5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了吗？来，种植牙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年限要求呢？
0: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是互相依附存在的。我们的牙齿需要我们的牙槽骨把它固定在那儿，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一旦缺失之后，我们的牙槽骨也会快速的急剧的萎缩吸收，而且这个过程呢，在头4到6个月的时候是最剧烈的，之后呢会慢慢的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医生会建议各位，如果牙齿拔出之后，要4到6个月之后来开始规划你的种牙。但是牙齿的吸收，骨头的吸收并不仅仅只局限在4到6个月。在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种牙，它依然会慢慢的进行萎缩，因为它没有一个应力性的刺激。5年或者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预料得到骨头一定会发生一种大面积的缺损。但就像刚才这位观察员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起或重建出我们缺失的骨头，在这个上面种牙也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的治疗疗程更长，创伤更大。这个时候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有可能会缺牙的这样一个人群，越积极越有利，越简单越有效。
1: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缺牙这种少牙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把这个我们的牙给补回来，而不是去放纵它，就是自己的口腔感觉还能使用然后就放弃治疗。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抽烟者做种植牙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那苗野呢？苗野是不是也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2: 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的手术或者说治疗的东西，它是一个口腔，是个消化道。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常喝这种碳酸饮料的失败概率大，我能同意。抽烟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1: 为什么这个抽烟的人做种植牙他的这个失败概率会明显的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呢？这个抽烟的危害真的有这么大吗？
0: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早的就有的定论。我们抽烟呢确实会对种植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抽烟会改变我们的微循环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种植之后的愈合效果，而且对种植的长期使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有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每天抽过20支烟，连续超过5年的话，那对种植牙的影响会更为的显著。所以戒烟不仅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自己牙，甚至对于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戒烟又是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又容易复吸，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维持其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就会显得尤为的更加的重要。
1: 比如说呢，都会有哪些来维持我们这个抽烟人群的口腔健康呢？
0: 抽烟人群呢，它由于一些烟渍的附着，可能更容易导致一些牙石的附着，这时候定期的去洁牙洗牙牙周治疗就会显得更为的重要，它的频率呢也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种植牙不会蛀牙，但是会得比牙周炎更难治的种植体周围炎。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种植牙非常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它毕竟还不是天然牙。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种植牙抵抗外界刺激，它的抗感染能力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差。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由于牙周炎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它往往啊可以在你的嘴巴里还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勉勉强强的使用它。但是种植牙一旦发生松动，它很快就脱落了。可见种植体周围炎啊，它发展的速度更快，

0: 强度也更大。即便是我们中体不松动，但它一旦形成中体周围炎，它的处理治疗也更加的复杂困难，它的愈后也远远不如我们常规的牙周治疗对于天然牙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常说要维护种植牙，其实我们对于种植牙要比天然牙更好的更加心在意的去呵护它。
1: 嗯，所以说日常不仅要保护我们本身的牙齿，更要呵护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的牙体， 对不对？嗯，好，那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误区说的是老年人不能做种植牙吗？那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是怎么看呢？比如说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来，郭宁。
2: 我爸今年80岁了，然后从10年前开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1到2颗种植牙，因为他那个牙周保护的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他那个牙周疾病加重就会那个脱落，然后就要种。
1: 好，那刚才国宁提到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在种这个种植牙，那郁医生您怎么看这个老年人到底他能不能做种植牙，以及在您的这个面诊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老年朋友也是过来想要做种植牙的呢？
0: 那太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长，更多的老年人希望享受生活，那么有一副好的牙齿是他们享受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在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不能种牙？从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证实，其实年龄和我们的种植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没有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种植效果。老年人的种植条件会更为的复杂，长期的牙齿缺失导致他的骨头条件可能更加的差，再加上长期的磨耗关节都会导致我们种植的效果会有一些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的全身状况，他的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种植治疗的一个耐受程度，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当然种植牙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颗这个种植牙，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其次还是就是全身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种植牙是一个很良好的初衷，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充分全面的评估，再决定我们的种植治疗方案。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几位专家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口腔护理方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欢迎回来，曹医生还有什么叮嘱分享给各位的？来，有请。
5: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可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现在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的了，一定能够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如果有一些暂时我们还不能够很完美的去修复的地方呢，也请大家接受这种小不完美。
4: 来，郁医生。
0: 我觉得人生也不必事事追求极致完满，就好像我们的牙齿健康一样，不必要追求毕其功一役，每天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好刷牙，好好使用牙线，哪怕只比昨天多花一分的心思，长此以往都是对自己口腔健康、身体健康一个最大的投资。
1: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缺牙的危害以及修复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用小满的生活智慧，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守护我们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谢谢各位医生，下期再见。
5: 谢谢。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8: 明知故犯，铤而走险，国家禁用农药，个别商户隐蔽售卖，流入农田。
9: 3611加班的，这一个可百味比这还毒，
10: 这是剧毒高毒的。
11: 担心有的人是假装买货的，然后是检查人员，到时候出问题了不太好。
8: 只卖熟人的隐蔽操作，更换包装的暗地流通，国家严打严控态势下，谁在销售禁用农药？
12: 我不知道你们具体买的什么，我是负责把它送过来。
13: 你就服用些加满牛奶，你里面些加满牛奶的就随便一个箱装起来就行。
8: 违禁农药地下产业链如何隐秘运转？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展东。眼下正是农忙时节，农业生产中为保证产量也保证农产品质量，农药是必需品。为了规范农药的使用，提升农业生产水平，近日农业农村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禁限用农药的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集中整治工作，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我们财经调查栏目在一月份对个别地区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的情况也进行过曝光，然而在多部门强监管强管控的态势下，财经调查栏目近日仍接到部分消费者的举报，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个别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一些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这些商户为躲避监管，销售渠道和交易方式也更加隐蔽。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
2: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3: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4: 这是知情人给财经调查栏目发来的线索。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零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磷，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这些商家为躲避国家的监管，在网络上的沟通方式都是躲躲藏藏，十分隐蔽。
5: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容易封号，
6: 加微信发给你，
7: 方便留个电话吗？好沟通。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柳磷、水岸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8: 他就没那个电，专门给你送来。
9: 为啥没电呢？
8: 哎呀，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10: 我们老板也担心，有的人是假装买货的，然后是检查人员，到时候出问题了，不太好。
4: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硫磷和假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当记者提出线下提好货再付款时，有的商家直言怀疑记者是检查

0: 人员，并删除了记者的微信好友。
1: 就是前一段查理了，我也得就是小心眼睛是吧，透露越多越不好。
0: 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 你知道在这边也严格，做好立马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比如说你要明天要货，你今天下单肯定会有货，你如果今天，你想想你今天下，今天都要要这个产品不行，这个产品谁也不会做太多的库存，说关门都关门了，麻烦。
0: 由于担心被监管部门发现，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2: 我只负责送，您看您买的是这个吗？
3: 我只负责送，
4: 然后我只负责送的。
2: 你说说我都不了解，你说说你对我说也没用啊。我不知道你们具体买的什么，我是负责把它送过来。这是我哥的朋友让我们过来帮他送的，我们打车自己花了50元打过来送过来的。
0: 交易地点是临时安排的，送货人是不知情的年轻人，就连运输工具也是无法跟踪的出租车。记者还发现，这些商户送来的这些农药的外包装盒上没有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等信息，究竟是谁在生产禁用农药？幕后销售商家究竟是谁呢？随后记者与线上多位商家沟通，收集到了多个现货的交易地点，归纳这些交易地点的位置信息后发现，这些交易地点基本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八宝农资市场附近。今年一月份，财经调查报道了八宝农资市场个别商户销售禁用农药的问题。节目播出后，郑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启动禁限用农药专项治理行动，在全市范围内部署排查整治工作，成立由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商户依法停业整顿展开调查，对辖区内7家农药生产企业、1170家经营门店进行排查，查获禁限用原药、制剂、设备、包材等30余吨。立案20起，难道在当地监管部门的严厉打击下，仍然有不法商户无视监管顶风作案吗？带着疑问，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但并未发现禁用农药。随后记者在八宝农资市场展开蹲点调查，意外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那么这些无任何标识的包装纸箱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又会被运向何处呢？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55%甲拌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5%，高毒，净含量1000毫升，水胺硫磷有效成分含量40%，新配方杀虫更彻底，中等毒，净含量500毫升。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甲拌磷和水胺硫磷，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那么这些禁用农药究竟是谁在生产销售呢？随后记者向园区内多家物流公司进行询问，无一例外，对方都拒绝透露发货人信息，但这些公司都承认他们可以运输这些禁用农药。
5: 水胺硫磷能禁吗？

0: 猪呀，烤猪性呀，
1: 我还不过奖呢，应该都没有。
2: 那没事，只要是农业没事的。
3: 前半年的钱别人也花了，当时没咋多大包钱，又不是你一个人花。
4: 甚至有的商家还向记者指出躲避监管的歪招。
3: 你就不用写加盟令，那你用里面写加盟令，外面就随便用个纸箱装起来就行了。
4: 那么，这些禁用农药又将被运送到什么地方呢？最终又会被如何使用？在与物流公司沟通过程中，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不久前就有一批禁用农药被运送到江苏丰县。根据线索，记者立即前往走进田间地头展开调查。记者发现多处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点大门紧闭，门板上是锈迹斑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农药包装袋被随意散落在蔬菜种植地附近。随着搜索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产品信息的进一步核实，记者在范楼镇发现甲拌磷的包装袋，以及含有甲拌磷和克百威的甲克包装袋，甚至还有同样为禁用农药的甲基异柳磷包装瓶，包装物上均强调中等毒、原药高毒。对注意事项、中毒急救措施和储存运输方法都有详细说明。在梁寨镇，记者同样发现到甲基异柳磷的包装瓶。眼前的这些国家明令禁止的禁用农药都被使用在农田里了吗？
5: 这不有甲拌磷吗？
6: 那咋算？
5: 甲拌磷是撒蒜地里。
6: 对，
7: 甲拌磷就行。
5: 你这个有，你用就一直用甲拌磷？
7: 对，加班的加机油那种啊。
8: 这是在脱豆的时候撒进来，再好就撒。
5: 你用的是加班林的
8: 颗粒的。
4: 当地的一些种植蒜苔和土豆的村民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地下虫对种植物的破坏，他们就会使用高毒禁用农药加班林和甲基异柳林。违规生产、隐秘流通、高毒农药的幕后商家究竟在哪里？
9: 你肯定得戴口罩，手你得戴手套的，
10: 即便都洗不掉那味。那味弄得很那个，你得戴手套。
11: 这个上面擦这个，
12: 禁止你卖。
11: 这个毒药，这属于毒药类型的，
10: 这个也是禁卖的，都是土卖。
4: 全套造假，瞒天过海，厂家与商家联手违规牟利。
13: 那它这里面是啥？
14: 就是甲拌磷。
13: 哦，就是它名字写的。
14: 对，是。
4: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徐州丰县的农资市场展开调查，发现流向蔬菜种植户的农药中就有甲拌磷。在这家优胜农资批发零售店，工作人员明知国家严令禁止销售和使用甲拌磷，却依然向种植户售卖。
15: 因为这个药是禁卖药，第一次闻这个，你还得就是你感觉上吐下泻。这个东西你要自己用的话，你肯定你得注意，你没闻过这个味儿，没闻过这个味儿，你第一次闻这个味儿，你一定得注意这个东西。
4: 优胜农资的工作人员一边强调甲拌磷是禁用农药并且毒性大，一边向记者推销起最高含量的甲拌磷。
15: 现在我卖给你的是最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喝不到这个钱，低含量的也就是12-3低含量的，但是那个效果不好用，我直接跟你说，还是高含量的好，高含量的就是两瓶一亩地就。
4: 工作人员十分清楚甲拌磷是禁用农药，他们不会在店内随意摆设甲拌磷。当有熟悉的客户提出需求时，他们就会直接安排厂里生产发货。
15: 我昨天还发了50件，往外发的。哦，现在没有货。
16: 什么时候有货？
15: 明天有货。现在没有货，我自己店卖完了，我从昨天从厂子发的。
4: 在这家老五农资店里，工作人员更是直接拿出甲拌磷，这和记者在田间地头发现的甲克外包装是一模一样，其中甲拌磷含量为1.8%。
9: 甲拌磷嘛，3911甲拌磷，这一个克百威比这还毒。
4: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介绍起一款毒性更大的甲拌磷，一瓶500。

0: 克售价15元的55%假半脸乳油，瓶身上印有高毒标识。
1: 这是剧毒高毒的，那你肯定得戴口罩，手你得戴手套的，一遍都洗不掉那味。嗯，那味弄得很，那个你得戴手套。
0: 同样在这家修德农资服务店，记者也发现了这款假半脸含量为1.8%的甲克。对于假半脸属于禁用农药，工作人员依然是心知肚明。
2: 这个查，这个为啥查着不？只要是毒药，毒药就
1: 查人禁止卖，
2: 禁止。你要一般禁止是用咱这农民来不用毒药，他底下还能药不下去。俺那长期批发就是今年得卖了3车。
3: 一车多少呀？
2: 一车300多袋。
3: 一车这是300多袋，这种大袋子。
0: 记者在调查农资市场中发现，部分商家不仅违规销售禁用农药，还会向记者推销起国家严禁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毒死皮。
4: 这个真的能用那个韭菜吗？
5: 这一款那个韭菜啊，
4: 但是它这写的是水稻的里用，
5: 你登记的不是个韭菜知道吧？
6: 这个怎么管？咱这个管不
5: 着。你蒜区、韭区都行，知道吧？一种药不一定说你用啥，非得它得登记啥，不是那样的。
4: 哦。
5: 你只要药底下还弄的，这个就可以了，知道吗？
7: 它这个只是登记水稻，这登记水稻也不要紧，它这个玩意儿就这玩意儿。
0: 我国农药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然而，这些标明作物或范围为水稻的毒死皮，却被一些商家直接销售给蔬菜种植户。记者在位于广西南宁的海湾农资综合市场也发现了现用农药、禁用农药在市场上违规销售的情况。这家名为农田乐农资的店铺，当记者询问能否购买到假半脸这类禁用农药时，工作人员直接告诉记者，由于对食品安全有很大的影响，这种高毒农药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生产了。
8: 假半脸是吗？这个国家已经停止生产了，因为那个氮化物高毒的，对食品安全来说还不安全。
0: 但看到记者诚意十足的再三询问，工作人员还是偷偷告诉记者，他可以帮忙买到假半脸。
8: 假半脸这个国家已经禁止生产了。
4: 哦，
8: 也可以有，
4: 你们这里有吗？
8: 可以买得到给你。
0: 随后，工作人员联系上可以提供假半脸的卖家，并向记者展示产品图片。记者发现，产品名称为毒仙，并不是假半脸。面对记者的疑惑，工作人员这才道出实情：为躲避监管，他们不会将假半脸三个字印在外包装上。
8: 其实是不能够标的那个名字。
4: 那它这里面是啥？
8: 就是假半脸。
4: 哦，就是他名字写的是。
8: 对，
0: 就这样，在商家换包装改名称的操作下，禁用农药假半脸摇身一变成了看似合规的农药出现在市场上。随后记者又来到云南昆明的农资批发市场，面对记者提出想要购买禁用农药的要求时，农资批发店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店内已经不再销售这类产品，并向记者展示了贴在墙上的禁限用农药名录。
9: 国家现在对这一块把控得很严格，
10: 就是高毒的都不能用了，
9: 不能用了。以前卖什么一个甲氨磷什么虫都杀了，
10: 对，
9: 现在不禁了，都不让用了的。
11: 早就不可用了，你看那个纸上都贴了。
0: 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个农资批发市场的客户遍布云南省内各个乡镇，通过物流邮寄给各大农资店，成为大多数店主的首选。那么，这里的物流园区会不会同样存在违规邮寄禁用农药的情况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根据农资店工作人员指引，来到了位于昆明市呈贡区的新鸿丰物流园和信通。

0: 空物流园。在这里，每家店有自己的固定运输线路。在园区的走访中，记者看到很多农资产品正在被装车，准备运往各地。在这里，记者也同样没有看到禁用农药的身影。那么情况是否真的像农资店主们所说，禁用农药已经彻底消失，不再销售了呢？
1: 乐果那些都有，这是养乐果那一种啊。
2: 这车是乐果还是养乐果？
1: 这不是养乐果。
0: 记者随即向一位正在装车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对方告诉记者，面前的这辆即将发往云南秋北县的物流车中就有农药养乐果，但由于被压在货箱最下方，所以不便向记者展示。
1: 在前面，最前面，前面，现在看不了了，就在中间那个，是因为你那个路果那些它是剥离的嘛。
0: 根据农业部第736号公告，自2024年6月1日起，撤销含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制剂产品的登记，禁止生产。然而，早在2年前就被禁止生产的禁用农药养乐果，却依然被一些商家在运输销售。除了养乐果，该物流门店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其他一些国家禁止生产使用的高毒农药，他们物流门店也可以进行运输。
2: 您这发什么甲拌磷、甲氨磷的多吗？
1: 甲氨磷有啊，我前的两车都有，40件、100件都发了嘛。
0: 然而，类似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这一个门店。记者在第二次走访的过程中发现，一家昆明至平远街专线的物流门店门口摆放着大量禁止生产的农药克百威。据工作人员表示，这批货预计今晚发车，次日便可以到达平远街。
3: 从另外一个物流，就在他们的物流，他就是不经过仓库的物流发物流嘛，就是
2: 从别的地方发物流发到这儿，再从这儿再发过去。
3: 对。
0: 工作人员表示，这类违禁农药产品的发货人都很神秘，几乎很难见到实际寄货人，他们接到的订单也都是通过其他物流公司发来的。那么，这些购买了大量禁用农药的又是什么人呢？这些大批量的禁用农药又将被如何处理呢？
2: 那头接货的人都是什么人啊？都是农资店的那些老板们接货吗？
1: 哎，对，有一些农资店的话，像在县城的话，那我们的车子就，那里卸货的都是乡镇的话，有一些是乡镇的，乡镇的话，那我们这边就要找这个车给他送到乡镇。
0: 但当记者问到具体是当地哪家农资店收货时，工作人员以不能泄露客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5月初，财经调查栏目记者将证据材料移交至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牵头组织部署，河南、江苏、云南、广西四地相关部门配合落实，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生产、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商户和企业开展专项查处行动。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首先赶赴河南郑州，会同郑州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农资经营商户100余家，各类仓储仓库1748家，快递物流商户640余家。
4: 此次检查中，在方圆物流点省外部查获农药甲拌磷20箱，养乐果甲农药10箱，在新奎物流点查获乐果甲农药15箱。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我们已立案调查，锁定相关发货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5: 一些不法商人违法销售行为向线上转移，利用网络平台暗地销售、化名销售，我们及时转变执法方式，聚焦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紧盯城乡结合部、互联网等重点领域与监管难点，加大隐患排查、质量抽检和联合执法力度，线上线下 一体化也。

0: 严管，努力做到全面整治、全城整治、彻底整治，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全程护航目标，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5月8日，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对徐州丰县多家违规农资店进行突击查处，现场查扣禁用农药甲克。
2: 这个药你不能卖，也不准在你店里放着卖，
3: 知道吧？
2: 完了，我们对你的这个药进行暂扣。
1: 为了躲避检查，商家将禁用农药藏匿在仓库角落，掩盖在各种编织袋下。在执法现场，商家当场承认门店存在违规出售禁用农药的情况。
4: 根据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工作部署，今天我们对涉嫌经营禁用农药的门店开展了现场检查和调查取证，对涉案农药进行了登记保存。接下来，我们还要对相关农药抽样检测，调查来源和去向，对违法行为依法处理。下一步，我们将按照部、省市的专项整治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大排查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对生产、销售禁用农药违法行为严厉打击。
1: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另两路执法人员赶赴云南昆明、广西南宁，针对违规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农资门店和物流运输商户进行突击检查，对查处的禁用农药进行查扣，依法对违法违规门店进行关停取缔。
5: 农药是农业生产中的必需品，不可缺少，但需要合规生产并严格的科学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这几年来，农业农村部多次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多部门，对农产品非法使用禁限用农药、制售假劣农药等犯罪活动展开过多次专项整治行动。3月13号，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部署要求，依法严厉打击非法使用、超范围使用禁限用农药以及篡改生产时间、伪造包装标签、非法经营等犯罪行为，坚持全链条打击，对产销用链条深挖彻查。个别商家为了牟利，通过网络交易躲避监管，隐蔽销售这类高毒农药，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高质量生产，更是给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广大种植户，在国家重拳打击制售使用违禁农药的同时，种植户也应该主动地不使用禁用的农药，并及时地向当地主管部门举报这类违法现象。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切实保障农业安全生产，以零容忍态度筑牢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朱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按计划将于今天晚上20: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2: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3: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5月22号晚上，山西长治。

0: 这是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多方专业矿山救援力量轮番下井，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积水巷道持续展开失联人员搜救。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先通过我身后的两张井下的平面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煤矿一个基本情况，是我手指的，就是发生此次爆炸事故的9+10号煤层的作业面。当时发生的爆炸点呢，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提到的出现积水的巷道，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9+10号煤层东翼的回风大巷、胶带大巷和浮运大巷，换句话说，这是三条巷道。截止到目前，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回风大巷呢，之前是因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水不深，我们的救援人员啊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图纸上终端大概约100米的位置。现在呢因为这里的水相对较深，他们正在从井上调运这个下水服，那么穿戴好设备之后呢，很快应该就能把这100米的巷道进行摸排。那么关键呢是下面的两个，一个叫胶带大巷，一个叫浮运大巷。那目前他们说，当他们行进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两个位置，发现这两个大巷地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那这就意味着，那么他们再想往前进的话，就要立即去搭建这种简便的过桥。那么在塌陷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用波浪线然后给大家标示出来的。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两条隐藏的巷道，那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的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我们这个煤矿的它的应急调度指挥大厅。那首先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现在井下的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怎么样。我们能看到哈，现在实时监测的就是井下的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现在一大片的绿色，也就意味着目前我们在线的这些监测系统显示井下的空气质量一切正常。那么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全力的去搜寻这个失联人员，同时我们还派出了多支力量正在井有害气体的泄漏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设备运行不正常给我们的井下作业人员带来威胁。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方面加紧的搜救，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我们多方面的科学的组织施救来保障我们的救援安全，加快我们搜救的进展。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华北、黄淮、江淮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今天早上5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昨天晚上到今天，重庆多地遭遇强降雨，已造成当地19人失联，3人遇难。
3: 23号20:30至24号8:00，重庆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截至24号14:30，灾害已造成当地19人失联，3人遇难，其中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3人死亡，17人失联。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0至40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汛情发生后，重庆市永川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强度大，重庆市大足区游亭镇东胜村累计降水量达164.3毫米，全镇共有13处桥梁漫水，2处桥梁被冲毁，11处围墙及院坝发生坍塌，全镇累计转移避险群众10户17人，另外农作物受灾面积达2800余亩。预报显示，24号夜间至27号夜间，重庆仍将维持多阵雨、雷雨天气，中西部及东北部部分区域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段有暴雨。
2: 今天重庆的强降

降雨还在持续，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中

0: 在28日前仍将维持重庆地区的暖湿输送，因此重庆地区24日夜间到27日夜间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大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地300到400毫米。同时，降雨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强降雨的话主要出现在夜间。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突发强对流极端天气，通泉乡、玉林乡等区域遭遇13到15级大风，造成多处房屋、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
3: 明水县23号出现的大风持续约18分钟。据统计，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三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树木倒伏、电线杆倾倒、房屋受损等情况，部分村民受轻伤。当地迅速启动救援工作，统筹调度相关部门及各乡镇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当地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恢复，林木、电力、房屋等受损点位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来看记者在工业机器人重要生产基地广东的采访。
4: 在广东佛山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移动机器人正在组装调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5: 之前我们海外订单只赚我们的1%，现在已经可以赚到30%，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20%-30%。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4: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6: 今年4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4: 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7: 我们目前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了，营收占比乐观的话，今年也会超过50%。我们在西班牙、在荷兰也都有一些项目的方案已经落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在中东，其实基本上也有确定性的项目马上要去落地。
8: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AGV、AMR 等移动机器人在内的工业机器人出口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2: 从跨境电商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4: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与常见的平面搬运机器人不同，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 这些机器人十秒就能爬上五层楼高的货架。
9: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两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然后它通过整个攀爬臂和

0: 道的一些连接，实现它整个在轨道上的一些运行。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在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1: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2: 它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它长的集装箱，它可以搬一个；短的，它可以搬2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1: 在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的贴片车间，4种不同类型的移动机器人正在产线间穿梭，他们主要承担物料搬运及配送工作。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3: 我们那个整个制造中心 SMD 车间里面的话，总共的话有118台，我们的处理物料的效率，包括的话运输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至少的话有2倍以上。每天的话处理的物料的批次的话达10260批次，而且出错率大大减少。
1: 据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移动机器人市场销售规模达261亿元，同比增长18.1%，销售数量18.2万台，同比增长30.94%。截至目前，国内外累计出货量或部署量超过10000台的移动机器人企业已达29家。
4: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背后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数据采集师也成为一种新的热门职业。我们来看一位年轻人是如何给人形机器人当老师的。
5: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6: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7: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
6: 走到现实生活中。
5: 开盖、咬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6: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因为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还有它的那个距离。
5: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6: 我工作这2年来，我发现我们的机器人变化速度这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一些新的挑战。
5: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8: 当下就是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数采工厂，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数采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数采员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那从2024年至今，我们是整个用人需求量是翻了4倍。
9: 数据采集师的职业需求量成倍增长，是具身智能产业广纳人才的缩影。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就业岗位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继续来看。
5: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2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

0: 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1: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0: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这也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研发岗。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1: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是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0: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2: 开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系统。
0: 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3: 近年来，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养宠家庭数量持续增长。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221万只。宠物药品、保健品也日益成为养宠家庭必备。然而，最近记者发现，不少电商平台在大量销售号称可以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病毒的宠物保健品，有的甚至还可以抑制宠物发情，话术极具诱惑力。那么，这些产品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称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10几元。有的产品首页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产品页面的介绍里也标注了产品的医疗功效，如可以治疗腹泻脱水、突发高热等。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了专为猫咪研发。
5: 这款狗狗特效口服液是专为细小犬瘟设计的，它能有效缓解狗狗的精神萎靡、发烧、抽搐、拉血、呕吐等症状。它是采用单抗干扰素技术，增强了针对性和疗效。
6: 这款猫咪感冒药是专为猫咪设计的，可以有效缓解它们的打喷嚏、流鼻涕、发烧、鼻塞以及眼屎等问题。
4: 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该产品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7: 入冬天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仔细带自己家的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8: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母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的。
4: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

0: 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1: 你除非吃鸭子号的疫苗啥真有效果，如果是做成保健品是没有那效果的，对吧？是明显的，所以说这个都是主播所说跟对应的产品都是概念了，因为是保健品，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2: 一个是包装，我建议啊，尽量打的就是合法合规。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其实什么来着？主播说的你找主播去，是吧？主播说你找主播去，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也是这样弄，主播讲的宣传一点，你不宣传确实不好卖。这东西能不能治疗不说，反正就是你不宣传的确实不好卖，你只能这样去弄。
3: 这些宣称功效神奇的宠物产品究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安徽亳州和河南开封两地。我们继续来看。
0: 在安徽亳州市谯城区的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家名为徽百堂健康产业，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而网络上月销售量过万单的活力虫虫品牌、宠物疫情片等保健品，其生产车间就在这里。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2: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然后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儿，我只不过是弄了个车间生产宠物。以前是做人吃的，包括现在也是在做人吃。慢慢的，像我们每天产能基本上，反正一天正常情况下不拉满就是4-5万瓶没啥问题，每天稳定。我把全还是全靠自己卖，主要是代工。说实话，就像卖的吧少，大多数是从我这拿货或者贴牌的。
0: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识，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上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
2: 基本上我们现在1块多钱吧，基本上就1块多，1.56块左右。有时候你要精致一点，说实话里面的原料的价格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除非你利润不一样，基本上就是100粒、200粒。
0: 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算上包装后成本也不过1.5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利润惊人。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大量添加便宜的诱食剂来降低成本。
2: 我们这边正常情况下，我只是你检测，你要吃了有没有效果，你就是放50%，他该得病他还是得病。宠物医院都治不了那玩意儿，你说是吧？我们这边基本就是包检测，我们基本都放个5%左右。你检测的话，我们里面是有这个含量的，产品是合法合规的。具体它确实治不好，我也没办法。
0: 原料用最便宜的，包装用最精致的，宣传用最吸引人的。这就是部分宠物保健品的赚钱门道。
4: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算违规吗？
5: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就有
4: 啊。
1: 只不过没把具体的值讲你
4: 啊，那就是我的含量比较低也没关系啊。
5: 对
4: 啊，
5: 没关系。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你不就是这吗？哎呀，虫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那这里面谎言很多。
0: 记者了解到，若想保健品具备疗效，势必添加药品成分，而法规明令禁止保健品掺药，不少厂家索性让产品无效，既压缩生产成本又规避风险。
2: 我可以让它没有效果，但是我不可能让它有就是很大的效果，有很大效果就完犊子了。你除了比如说你里面放了西药干嘛的，那些还要出大事的，宠物的和人吃的也是基本上大差不差，直接人就直接放手铐一铐就进去吧。
0: 而所谓的海外研发、独家配方、核心专利等，都只是提升产品售价的噱头。
4: 这个技术授权是？
5: 技术授权是英国的吗？是我们的英国公司。我们的

0: 英国成立了公司，专门给我们自己送钱。
1: 那这种打仗是没关系的吧？
0: 那真的呀。
1: 啊，
0: 章都在我们这，给我们开，你盖个章，授权过来不就行了吗？有合同授权不就行了吗？
1: 像你们在英国成立这个公司贵吗？
0: 这个公司应该是几千块钱吧。
2: 这个里面不值钱，
3: 这
2: 里面不值钱，你几毛钱
3: 你要做好一点的。
0: 基本上我给你写一个故事，这几种成分，这个故事差不多能支撑这个数据，能支撑这个啊，是吧？
1: 嗯，
0: 能支撑这个钱数。
4: 这些看似能守护宠物健康的保健品背后却暗藏隐忧，部分产品名不副实，偷工减料，甚至还有三无违规产品流入市场。那么这些宠物保健品究竟对宠物有没有危害？生产销售这类问题产品的企业又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继续来看。
5: 随着他经济的兴起，宠物保健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具备合法资质却钻空子的企业。
6: 我们了解到的啊，就是中兽医里面的话，可能一种药的话，如果说有三种以上的功能，那可能就是虚假宣传了。更多的像是这种利用宠物这种，就是宠物主人的这种心理，赚这种信息差。我觉得危害可能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可能最多是没用。
5: 令人担忧的是，在各大电商平台上还有着不少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宠物产品。这些产品一旦被宠物食用，极易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记者注意到，有部分店铺销售的宠物禁情药外形酷似疫苗，自带针管需注射使用，但产品包装上没有任何中文标识，生产来源、成分、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均无从查询，属于典型的违规销售产品。
7: 对，首先来说，它这种药物往往就是可能就是滥用激素，滥用激素后长期使用或者用过多次之后，它一定会容易引起，比如说子宫蓄脓也好，然后卵巢囊肿等，以及生殖道包括乳腺肿瘤等等，一定会更容易引起这些问题。
5: 此外，律师表示，宠物保健品宣称药效本身已涉嫌违法，市面流通的三无及假冒兽药不仅毫无疗效，还会对宠物造成不可逆伤害，相关产销人员均需承担法律责任。
8: 其实涉及了一些虚假宣传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消费者呢，除了退款退这个货，然后以及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欺诈，比如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之外，比如说宠物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那还要赔偿这个动物的一个治疗费啊，以及动物本身所存在的一个价值。涉及到如果是兽药这种药品的话，无论是生产还是经营都是需要审批资质的，那没有资质，这个进行生产或者说经营，那都是属于违法的。
9: 在农业生产中，为保证产量也保证农产品质量，农药是必需品。近期，农业农村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4: 然而，最近我们的记者了解到，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个别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一些限制使用的高度农药。违禁农药地下产业链如何隐秘运转？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0: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吗？
11: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10: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12: 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 55% 假拌零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 35% 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 5% 的假拌零，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
13: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柳磷、水岸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

0: 线上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1: 他就没那个电，专门给你送来。
2: 为啥没电呢？
1: 哎呀，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0: 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榴莲和假半梨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3: 你知道咱这边也严格，做好立马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比如说你要明天要货，你今天下单肯定会有货。
0: 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4: 我是负责送，您看您买的是这个吗？
5: 我是负责送，
6: 我是负责送的。
4: 你说说，我都不了解，你说说，你对我说也没用啊。
0: 随后记者与线上多位商家沟通，收集到了多个现货的交易地点，归纳这些交易地点的位置信息后发现，这些交易地点基本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八宝农资市场附近。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假半莲和水岸榴莲，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假半莲和水岸榴莲，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
7: 水岸榴莲能进吗？
8: 对呀，烤度硬呀，
9: 过还不过奖呢，应该都没。
10: 你就不用写假半零呗，你里面写假半零，外面就随便用个纸箱装起来就行了。
11: 那么这些禁用农药又将被运送到什么地方？最终又会被如何使用？在与物流公司沟通过程当中，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不久前就有一批禁用农药被运送到江苏丰县。根据线索，记者立即前往调查。
0: 记者发现，多处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点大门紧闭，门板上是锈迹斑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农药包装袋被随意散落在蔬菜种植地附近。当地的一些种植蒜苔和土豆的村民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地下虫对种植物的破坏，他们就会使用高毒禁用农药假半莲和假鸡异柳莲。
2: 这不有假半莲吗？
12: 那打蒜
2: 假半莲是撒蒜地里。
12: 对，
13: 假半莲就行。
2: 你这个你用就一直用假半莲？
13: 对，假半莲假鸡有那种啊。
0: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徐州丰县的农资市场展开调查，发现流向蔬菜种植户的农药中就有假半莲。在这家优胜农资批发零售店，工作人员明知国家严令禁止销售和使用假半莲，却依然向种植户售卖。
14: 因为这个月禁卖月，第一次喂那个你还得就是你感觉上吐下泻，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要自己用的话，你肯定你得注意。现在我卖给你的是最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喝不到这个钱，低含量的也就是12-3低含量的，但是那个效果不好，我直接跟你说。还是高含量的好，高含量的就是2分1亩地就。
0: 工作人员十分清楚，假半莲是禁用农药，他们不会在店内随意摆设假半莲。当有熟悉的客户提出需求时，他们就会直接安排厂里生产发货。
14: 昨天还发了50件，从外发的，从昨天从厂子发的。
0: 记者

0: 在调查农资市场中发现，部分商家不仅违规销售禁用农药，还会向记者推销起国家严禁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毒死皮。
1: 这个真的能用那个韭菜吗？
2: 这就还那个酒曲啊，
1: 但是它这写的是水稻那里用，
2: 你等级的不是吧，就管知道吧，
3: 这个管，咱这个管理就好
2: 了。你蒜区酒曲都行知道吧，一种药不一定说你用啥非得它的等级啥。
0: 我国农药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记者在位于广西南宁的海湾农资综合市场也发现了现用农药、禁用农药在市场上违规销售的情况。
4: 这半年这个国家已经禁速生产了，
1: 哦，
4: 也可以有，
1: 你们这里有吗？
4: 可以买得到给你。
0: 随后工作人员联系上可以提供假半林的卖家，并向记者展示产品图片。记者发现产品名称为毒仙，并不是假半林。
4: 其实是不能够标的那个名字。
1: 那它这里面是啥？
4: 就是假半林。
1: 哦，就是它名字写的是。
4: 对对对，是。
0: 就这样，在商家换包装改名称的操作下，禁用农药假半林摇身一变成了看似合规的农药出现在市场上。随后记者又来到云南昆明的农资批发市场，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个农资批发市场的客户遍布云南省内各个乡镇，通过物流邮寄给各大农资店，成为大多数店主的首选。记者根据农资店工作人员指引，来到了位于昆明市呈贡区的新鸿丰物流园和信通物流园。记者随即向一位正在装车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对方告诉记者，面前的这辆即将发往云南秋北县的物流车中就有农药养乐果，但由于被压在货箱最下方，所以不便向记者展示。
5: 在前面，最前面现在看不了了，就在中间那个是因为你那个路口那些它是玻璃的嘛。
0: 根据农业部第736号公告，自2024年6月1日起，撤销含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制剂产品的登记，禁止生产。除了养乐果，该物流门店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其他一些国家禁止生产使用的高毒农药，他们物流门店也可以进行运输。然而，类似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这一个门店。一家昆明至平远街专线的物流门店，门口摆放着大量禁止生产的农药克百威。据工作人员表示，这批货预计今晚发车，次日便可以到达平远街。
6: 从另外一个物流就变成我的物流，它就是不经过窗口的物流发物流嘛，就是
7: 从别的地方发物流发到这儿，再从这儿再发过去。
6: 对。
0: 但当记者问到具体是当地哪家农资店收货时，工作人员以不能泄露客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
8: 针对以上情况，农业农村部近期组织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禁限用农药涉事商户展开专项查处。
0: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五月初，财经调查栏目记者将证据材料移交至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牵头组织部署，河南、江苏、云南、广西四地相关部门配合落实，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生产、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商户和企业开展专项查处行动。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首先赶赴河南郑州，会同郑州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农资经营商户100余家，各类仓储仓库1748家，快递物流商户640余家。
9: 此次检查中，在方圆物流点省外部查获农药假半林20箱，养乐果假农药10箱，在新奎物流点查获乐果假农药15箱。针对上述违法行为，

0: 我们已立案调查，锁定相关发货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一些不法商人违法销售行为向线上转移，利用网络平台暗地销售、化名销售，我们及时转变执法方式，聚焦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紧盯城乡结合部、互联网等重点领域与监管难点，加大隐患排查、质量抽检和联合执法力度。
2: 5月8日，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对徐州丰县多家违规农资店进行突击查处，现场查扣禁用农药甲克。
3: 这个药你不能卖，也不准在你店里放着卖，
4: 知道吧？
3: 然后我们对你的这个药进行暂扣。
2: 为了躲避检查，商家将禁用农药藏匿在仓库角落，掩盖在各种编织袋下。在执法现场，商家当场承认门店存在违规出售禁用农药的情况。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另两路执法人员赶赴云南昆明、广西南宁，针对违规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农资门店和物流运输商户进行突击检查，对查处的禁用农药进行查扣，依法对违法违规门店进行关停取缔。
5: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伊朗足协主席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
7: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8: بسیار در مرز مکزیک و آمریکاست ولی در مکزیک قرار داره。
7: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做出公开回应。

0: 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向一处检查站的特勤局人员开枪，遭到还击后中枪不治身亡。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媒体曝光了嫌疑人身份等信息。
0: 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6点左右，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大约20声枪响。
2: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3: No.
0: 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这里，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在场记者被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并击中对方，此人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傍晚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枪手为21岁男子纳谢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法院文件显示，特勤局人员去年夏天曾多次看到贝斯特在白宫附近徘徊。由于他经常打听如何进入白宫，特勤局人员早就注意到了他。文件显示，贝斯特去年6月因阻碍车辆进入白宫区域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去年7月又因试图闯入白宫外一处限行区域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美联社报道，法院举行预审听证会后，对贝斯特下达禁止接近令，要求他与白宫保持距离。去年8月，因贝斯特未如期出庭，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据报道，贝斯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疑似对特朗普发出暴力威胁。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起，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据海关统计，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锂电池、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出口表现尤为亮眼，集成电路、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的白色大熊猫体态健硕，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产旗下加特可变速箱公司已撤回在英国生产电动汽车驱动装置的计划。由于日产汽车公司的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不佳，公司决定缩减投资。报道称，日产汽车已决定在日本国内及海外削减整车工厂数量，并缩减产能。近日，法国艺术家为巴黎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打造了新造型，由80个充气织物构成，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型岩石矗立在水面上。据介绍，这一创意是想让人们从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人们从中穿过时，会在黑暗中暂时忘记时间。当地时间21号至24号，美国亚特兰大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动漫展，吸引大量游戏、动漫爱好者前来参加。主办方表示，本届展会预计可为亚特兰大带来4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9亿元经济效益，带动周边酒店、餐饮及参展商增收。法新社近日报道，科研团队经过近2年的研究发现，直布罗陀的野

0: 野生猕猴慢慢学会吞食泥土。研究人员指出，游客投喂的薯片、巧克力、饼干等加工食品破坏了猕猴的肠道菌群，因此它们开始主动进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微生物可以帮助调节肠胃功能。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巴塞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那些家父，
5: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
9: 2026，大有奔腾。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11: 志，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两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4季度啊同比的增长高了0.5个百分点。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一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都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0000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一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呢、品牌的建设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

害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

0: 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山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对整个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有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1.9%。如果从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啊，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2: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3: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4: Very nice.
5: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0: 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只占20%-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他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啊、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煤伊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的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

0: 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样能够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现在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是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啊，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 所谓的零工经济。

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啊，快递啊，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那你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荣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啊，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然后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就业者。现在因为人工智能的帮助，所以呢很多方面跨界资源的组织调动，现在通过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三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两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里读的。 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不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

0: 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啊，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优势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的。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又是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说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也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啊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1: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0%。

0: 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10几20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说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100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有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有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

0: 认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润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啊。所以这是这个创新发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啊，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啊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业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啊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机会再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8: 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叫辣肉吧，应该的。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水井贺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

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宋文赋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他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

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他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冬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

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他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掘，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它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

食，在这个季节，它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

他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猪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猪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猪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猪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猪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它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猪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肝胆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

宫白纯露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王先生，别相
1: 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2: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1: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笔记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3: 不是真就是假。
1: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4: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1: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舞台现场。我们又请上了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介绍一下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成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洪，洪大师欢迎您。
1: 洪洪，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项目传承人。从艺五十余载，洪洪精研潮绣技法，深耕潮绣传承与创新。他的作品富丽典雅，气韵生动，兼具

0: 工艺性与艺术性，充分展现潮绣精工细作、坚壁辉煌、立体饱满的独特艺术魅力。其作品屡获国家级、省级金奖。
1: 今天带来这件奖品也比较硕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天带来的这幅作品名为《龙腾九州》，是国家级徽艺潮绣金陵定金绣的代表作，用立体垫高旁金绣出的金龙和黄角的九只蝙蝠，寓意龙腾盛世，气贯九州，是传统刺绣技艺与吉祥文化融合的匠心之作。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1: 好，谢谢洪大师。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绣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个扇面，这件扇面呢号称是来自于金德英的小楷金尖扇面，是真品吗？看一下。
0: 金尖纸是一种通过撒金、泥金、泼金等工艺制成的特殊纸张，金碧辉煌，常用于书画创作。判词包含双重含义，一种是指古代司法文书的旧称，相当于今天的判决书；另一种则是指断语与结论。眼前这幅金尖扇面，宝主认为写的就是《红楼梦》人物的判词，寥寥五字就概括出了每个人的宿命结局，而这些判词是作者自己对书中人物命运的理解判断。提到这幅扇面的作者，宝主经过考证可以认定，他就是清代乾隆朝的第一位状元金德英。那么这样一幅材质特殊、内容少见又是名人所作的扇面，会是真品吗？
1: 我们请上这件扇面的宝主李有谷李先生，有请。欢迎李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大家早上
1: 好。欢迎李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刚才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您对这件扇面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会去考察。
3: 是的。
1: 这个金德英是清乾隆时期第一位状元是吗？
3: 对，乾隆元年的状元。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3: 这藏品是我2016年从那个一个小拍会上呢拍的。看了这个扇面，我觉得有几个特别的这个点，一个是它的材质特别好，泥金很非常稀有。
1: 金尖纸。
3: 对。第二个这个字写特别好，写的非常精美，这个书法，同时这个写的很多，写了700多个字。
1: 数过了，700多个字啊。
3: 对，700多个字。同时这个名头的话是状元，所以这个当时我就毫不犹豫把它拍下来了。
1: 2016年，10年前的一个小拍上拍的这个扇面。
3: 是的。
1: 您收藏多长时间了？
3: 也有20年了。
1: 20年都是收藏书画作品是吗？
3: 书画，以小品为主。
1: 小品为主，所以这样的一个扇面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清乾隆元年的第一位状元写下的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判词，而载体的是一个金尖纸，这些是否能够判定这件宝物的真与伪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是赞同李先生您的眼光，都觉得是真品。来，
4: 首先从它这个纸的老旧程度，还有这个氧化来看，我觉得它这个年份应该是没有问题。
5: 从大屏幕上看，这是标准的馆阁体，简直就是把状元的这个名头发挥得淋漓尽致。
6: 它这个字迹非常的工整，学霸的字迹吗？
7: 我觉得这个扇面看起来非常舒服，和宝主的气质也是浑然天成的，就感觉宝主应该也是一个学霸出身，然后才能一眼看中这个状元写的字。
1: 不仅夸宝物还夸宝主啊。
7: 哎，就是有眼光有气质。是真的。
1: 李先生是学霸吗？
3: 不是。这件东西就是这个夺宝人都有眼光，但是呢我还是有点疑问。这个扇面的话是乾隆元年状元，是1757年写的，按照他写的这个时间，红楼梦还没写好呢。1762年，曹雪芹就已经逝世了，他苏运成他就死了，就那时还没写成呢。

0: 但这个东西就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曹雪芹四十这个没写成之年前五年他就有读过《红楼梦》了，所以这个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有点疑问，所以今天拿上节目也是想请专家老师这个来确认，我没把握，说实话啊。
1: 那么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六位夺宝人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一件大开门一眼真的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它是一幅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回答正确。请教一下林老师，
2: 金德英呢是也乾隆的状元，善诗词书法呢，中晋唐。从这个小楷看啊，确实是在晋唐的基础上啊，有自己的一种风格。据记载，在清乾隆时期就有看过《红楼梦》的，据说乾隆也看过。这件作品呢，它的价值在于史料价值，它对研究《红楼梦》的这些人，《红楼梦》这本书成书的时间，会提供很大的价值。书法从这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字体、新旧程度和这个泥金、这个纸都符合当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金德英的书法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先生，当时十年前拍卖的时候，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拍得的？
0: 当时的这个落锤价是3万块钱。
1: 三万元。
0: 对。
1: 十年过后，到今天了，这个价格会往上涨多少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25,000,55,000,65,000,45,000多元，还有回落的。一号夺宝人，是因为最近市场不太好吗？
3: 也不是，三个方面考虑哈。第一个就是从品相上来看，它的使用痕迹过重了，这也可能跟这个金尖的纸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单从书法的角度上讲啊，它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馆阁体，并谈不上很高的书法造诣。第三一点呢，就是实际上从文学的角度上考虑呢，它其实就是应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赠友的方式，就是大家都读这个书，我对这个人物的一些判词写完了以后送给好友，所以它其实从文学价值的角度上讲呢，也没有太大的升值空间，所以我从这三方面考虑，给了一个向下的一个趋势。
1: 您觉得像是一个朋友之间一种读后感的交流，
3: 对，
1: 所以呢，文学价值没有那么高，这是一号夺宝人的看法。六号夺宝人给出了88,888的价格。
4: 我看到它好像有一个上款，应该比一般的上面价格要高一些。
1: 这是一个寿光仁兄，寿光仁兄，这寿光。不知道考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名头的人，也许价格会不一样。这件金德英小楷金尖扇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60,000元。所以我们恭喜两位女士，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翻了一倍。李老师，
2: 金德英的扇面以前也拍过，基本上就是3万到5万之间，品相也比这好，但是这件作品呢，它内容比较特殊，对研究《红楼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资料价值，所以这个价格呢就稍微高了一点。
1: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李先生今天带来一件您特别心爱的、反复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扇面。好，谢谢李先生，谢谢您。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人物文盘了，说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五彩人物文盘，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5: 宝主认为这是一对出自清康熙时期的五彩人物文盘，直径19.5厘米，此盘长口浅弧壁圈足，内外施白釉，盘内以五彩描绘人物故事纹饰，底足画双圈青花无字款。

0: 此对此盘笔触生动，画工细腻，人物传神，品相极佳，当为清康熙精品瓷器。
1: 墙上出现的第二件宝物呢，是一对清康熙五彩人文盘，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富来张先生，有请。张先生你好。
2: 您好。
1: 你好。
2: 各位专家好。
1: 你好张先生，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一对人物文盘。
2: 我带来这一对呢是清康熙五彩文盘。
1: 嗯，
2: 是那个我两年前啊在古玩店购买的，店主说呢是清康熙的。
1: 嗯，
2: 那个我也不太懂，请专家看一下。
1: 所以您也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收藏，开始买这些瓷器是吗？
2: 是。
1: 嗯，那也就说明这个收藏的历史还不长。
2: 不长。
1: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2: 初级阶段。
1: 初级阶段。那么这件店家说是康熙的，我们张先生特别实诚，也按照康熙的买的，当时花了多少钱？
2: 花了3万多。
1: 3万多元钱。我们来判定一下对不对，先听听六位夺宝人的意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啊，如果不对回去那个店家包退吗？不退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不对啊。来，二号夺宝人。
3: 康熙五彩有一个比较就是特别的特点，就是它会用一些黑线啊作为一些整体的一个勾描。第二个呢就是康熙五彩的人物喜欢留一个留白，尤其是脸部分尤其喜欢留白，像咱这块盘子的这个上面还画个小腮红啊，可能就不太和谐了。
1: 好，三号夺宝人呢。
4: 康熙的五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那个釉色都比较的厚重，然后呢那个画片啊像什么鱼藻啊一些花卉啊也都是非常的大气，像他这种的画片我觉得特别像是晚清民国那会儿的。还有就是他收藏的这个价格3万元，我觉得要是真的康熙的话应该加个零也不止吧。
1: 五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
5: 首先我们可以看的那个底啊，就觉得这个双圈啊特别的不协调，一般来讲在这个盘子底圈都会靠近底足的边缘，您看这个圈特别小，特别靠中间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晕啊，您可以看两个白色的那种光照着那个光发油亮的，这是典型的新的作品，我们就管就是贼光啊。
1: 六号夺宝人呢，您看假的原因又在哪儿呢？
6: 就是后边。它有一个绿色的晕染的一个背景，感觉这个不像五彩，有点像那种水彩的这种画法了。因为五彩就是俗称硬彩嘛，它这个就有点太偏柔和了。
1: 好，四号夺宝人呢？
7: 我觉得可以给宝主一个建议，下次再去这种古玩店的时候，您可以戴个口罩去。否则的话老板一眼就看出来您是一个特别面善的人，就他即便欺骗了您我觉得他都不会愧疚，就觉得您肯定会原谅他。对，下次可以就是注意一下这个装扮，把这个笑容先藏起来。
1: 所以买家也得有一定的装备才可以，是吧？
7: 对，可能看到宝主来了之后就赶紧跟店小二说快把那个假的拿出来卖给他。
1: 那六位夺宝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于这对盘子呢提出了一些见解，那他们的见解是否是正确的呢？这一对清康熙五彩人物文盘，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赝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刚才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刚才我们几位夺宝人说的方方面面都是对的吗？
8: 夺宝人正面反面侧面全方位的评价过这个盘子了，而且都评价得很正确。因为康熙五彩它是在明代五彩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啊，它还增加了黑彩啊、紫彩等等，那么它的这个色彩是非常明艳亮丽的啊。但是我们这块彩啊，我们看上去它就比较柔和，它的风格跟康熙五彩显然不同。那么还有一些细节，这个画面上比如说人物开脸啊，那个画面的画法呀，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画面的构成啊，都和康熙五彩大相径庭。

0: 还有他的这个胎釉泛着这个釉光，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的机器生产的一个工艺品。
1: 谢谢各位老师。
0: 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谢谢。接下来是我们藏友朋友变宝的环节，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首先这件呢是一件鼻烟壶，说年代来自于清中晚期的一件和田玉籽料素鼻烟壶，看对吗？石老师，
1: 这种从图片上看，我觉得看着像和田玉，但是你一看这种料子，它就典型的肯定不是新疆料，更偏向于是这种俄料，但是老就肯定不对了。第一个就是玉的材质不对，第二个形制上还是跟清代的鼻烟壶有一定的区别，包括它的口沿然后做的都不是那么的考究，所以呢从整体判断吧，应该是一件新的和田玉的鼻烟壶。
0: 好，谢谢石老师。至少它的材料是和田玉的，但年代不是清中晚期。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乾隆时期窑变釉透雕瓷衣，对吗？看一下
2: 这一件的款式，应该是刚刚设计出来吧。
0: 这个好现代
2: 对吧？对对对对，窑变釉是窑变釉，但是这不是清代的窑变釉，应该是当代的窑变釉。
0: 只能说现在的这个文创品就创意是越来越好了。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说是吴昌硕先生的一幅画作了，是什么呢？说是一幅菊花立轴，这老旧程度。李老师，
3: 这件吴昌硕从图片上看很旧，但是落款的书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绘画呢从这块石头的用笔还有花卉的枝干来看，还是与吴昌硕还是有区别，所以从图片上判断这件作品应该是当代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
4: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1: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4: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笛器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5: 不是真就是假。
4: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6: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4: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点翠是一种以翠鸟的羽毛和金银相结合的传统细工技法，其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点翠技艺达到了顶峰，不仅制作了大量的精美首饰，连各类日用器物也往往是以翠羽艳丽灵动的青蓝色与黄金各色珠宝交相辉映，耀眼夺目。宝主认为这件点翠金钗来自出口创汇时期，由纯金打造，长20厘米，重63.04克，金钗的钗首正中为一花篮，三只展翅飞翔的鸾鸟和一只碧玺镶嵌的甲虫萦绕四周，有着吉祥高贵美满富贵的寓意。整只金钗层层叠叠，装饰繁复，艳丽夺目，不失为出口创汇时期的一件艺术精品。
0: 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孙长华孙先生，有请。你好，
8: 三位专家，各位老师，你们好。
0: 来，请孙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
8: 这件藏品其实对我来讲还是蛮有意义的。大概是在7年前吧。正好是我跟我爱人的结婚13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然后我们去欧洲去旅行，正好呢来到了一个

0: 德国的一个这么一个文物店。因为本身去欧洲的时候啊，在那边所看到的基本都是金碧辉煌的，突然间在这个古董店里头也看到了咱们中国的这种金碧辉煌做的这个
1: 剪翠的金钗，
0: 金钗啊、哦。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它是年份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非常喜欢、嗯，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送给我的爱人。对于我们来讲是有这么一段意义和纪念的这么一个过程吧。嗯，也是很有缘分，因为我觉得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1: 是的，因为那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年代一样，在出口创汇期间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样一些中国的艺术品呢在出口到国外，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包括瓷器也好，定制的瓷器也好等等一些艺术品。回归到物件本身来看，是不是在上个世纪出口创汇时期制作的这样一件点翠金钗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那么这件是不是那个时期的呢？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吧。
2: 我看那个鎏金的那个老化程度看，应该不是清代，所以他说这个年代应该没问题，
1: 没有那么早，所以出口创汇时期的这个时间差不多。
2: 对对，是的。
1: 好，五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从它这个题材在设计上来讲呢，就是清代的那个感觉不是特别的浓郁了啊，所以呢，应该就是一个出口创汇时期。
1: 来，一号夺宝人呢？
4: 我怎么判断创汇期的作品和现代的仿品？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创汇期的作品，它大多数是工美大师仿老样做出来的，但现在的仿古或者说文创呢，它大多数是工业品，所以没有匠气。从这个物件上就特别明白地展现出来这一点，
1: 这件物件当中还是有匠人之心在的，还能看得见，不是那种工业流水线上的一些制品，所以由此来判断它的年代是出口创汇时期的。好，三号夺宝人呢？
5: 我录了这么多期节目，终于有一件在我的强项上面了。这个钗呢，它是一个清代晚清的时候的一个造型，也可以叫步摇钗吧，因为它的簪头会有一些弹簧啊，这种走起来会有一些摆动啊。但为什么说它是创汇那时候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翠比较新啊，就是很完整。如果是清代的话，没有这么完整，没有这么鲜亮。然后它的花丝的那种粗细也是比较粗，就是到不了清代那么细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口创汇时候的一个作品。嗯，
1: 好，谢谢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孙先生在德国购得的这件金钗，是否确定是出口创汇时期的点翠金钗呢？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告诉我们的是，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孙老师，
6: 今天的夺宝人都很厉害，截止目前都对，但是都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知识都非常扎实，而且大家说的都在点上。就第一个，判断它是不是清代或者清代晚期的点翠，跟我们解放以后的点翠的区别啊，就是它的这个点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一看呢，这个点翠呢，它就比较新啊。那么第二个，刚才三号提到的，它的这种掐丝啊，这种就是粗细的程度也是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呢？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50年代到70年代莱样加工的一些创汇产品啊。那就是说，一个当时的这些大师做出来一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车间的所有的工人都要照着去做啊，老师教一遍，然后按着这大样去做，到最后再组装，然后就形成这么一个步摇钗。那么从整体的精细程度上来说，它跟清代的这种发簪，然后看上去它又显得稍微有点笨拙啊，就是各方面来讲的话都不是那么的就是灵巧啊，就是整体镶的宝石啊什么的，然后看上去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啊这个创汇时期的一件点翠的步摇发簪。
1: 好，谢谢。

0: 老师的介绍。想请教一下孙先生，当时是花了多少钱购得的这个金钗呢？
1: 当时大概换算是3000欧。
0: 三千欧也就大概是3万元左右人民币。
1: 对，31000。
0: 31000左右。那是七年前。
1: 对，7年前。
0: 那么到现在呢？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我相信我们3号夺宝人应该对这个这么有研究的话，应该对价格也还是比较敏感的。
2: 您量过克重吗？
1: 63克。
0: 63克。
1: 对。
0: 那大概会是多少价位呢？我们3号夺宝人在算63克，现在应该大概多少钱？来，6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6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最高的是3号，给出的126000元，是根据63克重算出来的吗？怎么算的呢？
2: 虽然就是老金银，但是呢也是按照克价算的，基本上啊，首饰专柜的话，差不多报的首饰金是1500左右。那您这个呢有一定的工艺，然后还有点翠，那又是川会时期的，我觉得就按2000一克给您估算啊。
0: 所以您按照这种价格体系的算法得出的126000元，最低的是1号35000元，为什么？就跟当时买的差不多呀。
3: 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嘛。
0: 哦，
3: 我觉得可能随着金属略有升值，略有浮动吧，但我就是给了一个工艺品的价格，
0: 没有更多收藏的价值是吗？那么到底这一件点翠金钗7年之后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来孙先生看一下，
3: 哦，厉害厉害，
0: 1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再加上1分。看来确实你对这类物件的收藏市场特别特别的了解。来，石老师，
4: 因为3号是专一的收这类的东西的，所以他对这个价格很明白。因为我们现在算啊，你就现在算这个首饰金，那基本上就是手工费会加到300到500。那么这个呢，首先来讲它又是掐丝的，所以它工艺价值上来讲的话就会更高一点，差不多能到1800啊，1800左右啊。这就是现在你就是去找这些现在国家工艺美术大师去做，也差不多至少是这个客价他才给你做，要不然不给你做。那么这个呢，就是刚才呢，就是宝主没有再继续的说一下，给3万5万6万的同志啊，因为这是纯金，他做了证书了啊，是纯金，而不是 K 金，也不是鎏金。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换算出来基本上就是10多万块钱啊。所以今天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宝主在这块的投资上非常有眼光，对吧？如果说7年前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投资眼光，可能今天都赚大了。所以呢他这种增值不但是从艺术品的收藏上啊，这个今天有所增值，最主要的是金价翻了好几倍。所以我们大家在投资这个方面是需要有眼光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孙先生今天带来这件这么精美的点翠金钗到我们的现场，谢谢孙先生，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5: 粗长颈，扁圆腹，因形似鼻涕而得名的鼻涕瓶，创制于清代康熙时期，此后历朝皆有烧制，为清代官窑的传统品种。宝主认为自己的这尊茶叶墨釉鼻涕瓶出自清光绪时期，高32厘米，通体施茶叶墨釉均匀细腻，底部刻有大清光绪年制6字楷书款。此瓶虽历经百年，但保存完整，品相完美，可见历任藏家都对它钟爱有加，视为珍宝。
0: 清光绪时期的茶叶墨釉鼻涕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关莹莹关女士，有请。
6: 主持人好。
0: 你好。
6: 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大师好。
0: 你好，来关女士。关女士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6: 和你们这儿有缘。
0: 对，和我们这儿有缘。我记得上回拿的是一件红

0: 红釉的瓷器是吗？
1: 对，
0: 上回来拿的是个红釉，这回拿了一个是茶叶墨釉。
1: 对，
0: 这件是您自己挑的还是家人帮您挑的？
1: 一块挑的。
0: 一起挑的、大家一起出手挑的。
1: 对，
0: 当时是什么时候挑的？
1: 这个有两三年了吧。
0: 那也不太，时间也不太长。在拍卖会上拍得的吗？
1: 对对对、它那个底下有签儿。
0: 哦，还是有签儿的。是在北京拍的吗？
1: 对，

0: 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都觉得真品，哇，今天看来大家是真是
1: 不是真就是假，
0: 对对，而且都是一致的选择。
2: 对，
0: 来，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
3: 这种瓶子还有一个大概率的判断真假的点，行里面人都清楚，因为这种瓶子出品的时候是由于它是磁州窑系的衍生产品，颜色很接近于青铜，所以它在雍正时期正式试烧稳定了以后是当仿青铜器的礼器用的，直接放在紫檀的供桌上，所以它底足会上一圈大漆，就是您看那黑黑的东西，大漆的剥落方式是一片状剥落，所以非片状剥落的全是新品，我们行里叫虾活。
0: 大漆脱落方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来断代它是光绪年间的一件制品。我们五号夺宝人今天也非常的细致，跟我们冰淇淋穿的颜色、茶叶墨釉穿的颜色、西装外套特别一致啊。
4: 今天正好巧合了，咱们三个都是接近的这个，
0: 对，接近都是绿色系，
4: 绿色系，对，这个应该是鳝鱼黄啊，鳝鱼黄颜色的，因为那个像茶叶墨釉啊，还有一个名字叫长官釉。啊，说明它那个级别比较高，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就是第一眼不是很好看的东西，啊，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仔细琢磨，需要慢慢的去看，然后才会发现它的那个美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种追古的这种感觉啊，就从雍正时期啊这种追古的感觉，就体现在这类官窑的这个作品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内涵审美的一个倾向。
0: 嗯，这可能更多是北方窑口的一个主要的特征。
4: 对，
0: 四号夺宝人呢？
5: 哦，就是觉得很有眼缘儿，就觉得这个瓶子放在家里挺安心、挺镇宅的，挺好。
0: 哎，关女士，这个瓶子平常是陈设出来吗？还是收藏起来？
1: 不能，得藏起来。
0: 哦，得藏起来啊！
1: 划了不行。
0: 哦，就家里会怕毛毛躁躁碰着了，还是得收藏起来。
1: 因为它本身品相就比较好。
0: 嗯，当时拍了多少钱啊？
1: 10万多。
0: 十万多，好，来，六位夺宝人的判断，觉得这一件柴油墨釉鼻器瓶是一件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光绪柴油墨釉鼻器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罗老师。
6: 夺宝人都非常厉害，这个柴油墨釉它是清代单色釉里面的一个名品，是唐英研发的啊。刚才一号嘉宾说，耀州窑系啊，不是，它还是景德镇窑烧造的啊。当然，唐英研发的时候，它参照了啊北方窑口的一些釉色、酱釉啊这些瓷器的发色，用的什么那个呢？就是用的是铁元素，用的铁制锦啊。那么这个铁呢，由于在烧窑的过程当中啊，它很容易变化，所以我们这个茶叶墨釉的这个颜色釉色呀就有好多种。那么像唐英他记载的时候就写了三种啊，像这个鳝鱼黄、蛇皮绿、斑点黄。那么因为它这个观赏性很强，所以历代呢就把它作为大运瓷一直烧造，家道贤啊，有历朝都有烧造，但是呢，烧的最最精美的还是雍乾两朝。那么我们这一件呢，很典型的、很开门的光绪时期的一个茶叶墨釉啊，这么一个瓶子。那么跟雍乾两朝比起来呢，胎稍微厚一点，略显粗笨一些，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件成功的。啊，一件陈设瓷，啊，
0: 好，谢谢左老师。确定是真品无疑，那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这是几年前拍得的呢？
1: 两三年前
0: 拍的，当时您说大概十几万元，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三号2万元是手滑了，还是就是给2万元？为什么呢？人家拍的时候十几万呢，
1: 他不喜欢这颜色
0: 啊，不喜欢这颜色。
7: 对，它是唐英研发的，它的烧造难度也很高，它的保存也很完整，但是它真的没在我的审美上。我刚才听10多万拍的，其实我还挺吃惊的。我要是有10多万，可能我要刚才那个金钗。

0: 摇那个不摇了。对，那看来确实每个人收藏的爱好和领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一号刚才那个步摇他只给了35000，这个笔记瓶可是给了22万，为什么？
1: 这在我的价格体系上哈，因为这种东西这种宝贝啊，它价格体系比较透明，私洽大概就是18到20万，上拍的话加个10%服务费22万，如果您有文物公司出处大概顶天26万，这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价格体系。
0: 那到底这个价格能不能到我们一号所说的22万元，还是2万元？估计就肯定到不了。那到底是多少钱呢？是22万？是19万？12万？还是15万呢？这件清光绪时期茶叶墨釉笔记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在2-3年后到多少呢？来，关女士看一下，15万元。所以还是五号夺宝人，恭喜五号夺宝人，加上一分。来，请教董老师。
2: 虽然现在瓷器行情也是有波动啊，但是这个官窑这个体系这个瓷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茶叶墨釉三号嘉宾虽然不喜欢，但是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一批拥趸的。根据这个茶叶墨釉不同的这个发色啊，它们价格略有差别，但是这个15万元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0: 估计也是一个起拍价格，有几个喜欢的拍着拍着估计就能到22万，能够到23万了。
2: 对，那就根据情绪来了。
0: 好，谢谢邹老师，也谢谢关女士，谢谢您，谢谢。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再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这件呢说是一件镂空的玉牌，就要请施老师来判断一下它的玉质是什么。看一下
3: 这个还真的有一眼，
0: 哎，
3: 就是这个呢，它是雕的是仿明代的这种带板，因为没有看到实物啊，只是照片，这个确实定不了就是它具体的年份啊。如果说藏友非常想确定这件东西的话，拿到现场到时候看一看。
0: 好，
3: 和田玉材质啊，没问题。
0: 所以要确定它的进一步的年代的话，还是请我们藏友朋友带着这个宝物来到我们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的现场。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友发来的，哇哦，说是赵佶宋徽宗的秋方式帖，这是一个什么呢？
4: 我们不研究它是什么帖，就是这种形式，上边是纸壳的硬面，这种侧页里边全是印的，成批生产的这个仿冒品啊。我们经常在这个每个月的11号我们海选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东西出现，各种中国的古代的名画书法都有这种的作假，全是硬纸板的侧页，跟这一模一样的，里边全是印的，不是手绘的或者是手写的，这种东西很多，是非常低档的这种仿的伪作。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说是清中期的斗彩瓶，年代对吗？左老师，
2: 大家看它的底款不写的西历2001年吗？这不是21
0: 叫2001年，
2: 这不是21世纪吗？对呀、啊，所以这一件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从它的彩呀、构图啊，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化学料彩。
0: 这西历2001年是
2: 21世纪啊，
0: 21世纪是这种表述方式是吗？
4: 用文言文体现，
0: 文言文体现的西历21世纪，我们也是叫活久见，有的时候才收藏市场上的一些宝物，真是活久见了。好，再来看接下来这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说是自己来自于清代，两件和田玉的挂件对吗？看一下。第五件宝物呢是两件挂件了，说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挂件。我们都知道在判断它年代的时候，除了从工艺上来判断之外呢，还可以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开采出这样的玉的材质。那么从这两方面能不能够判定这两件挂件来自于清代，是否是和田玉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0: 啊、哦，有一位看甲的时候，我们连石老师都发出了惊叹之声。看甲为什么能丝毫夺宝人？
1: 我当时就是觉得他的这个线条过于流畅，我觉得他就是工艺太好了，就是好到让我觉得他是现代的。嗯
0: 啊，工艺太好了。嗯，二号夺宝人。
2: 首先从材质来说，两个我觉得都应该是和田玉的材料，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整体的玉料和包浆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童子是非常开门的，
0: 觉得童子的肯定没有问题。
2: 对，但是旁边的这个吧、其实我还是有疑问。嗯，就是雕得很扭曲。
0: 好，一号夺宝人呢，
3: 我觉得旁边这个应该也是个童子，然后从他的那个背景的线条上来看，这个驼工的技术都符合清代，不是现代的工艺，没问题。
0: 那么到底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石老师，
4: 这个呢，就是这种玉呢，就是从风格上来说，我们一眼就把它定到了清晚期，它连中期都到不了，就是清晚期典型的风格。再往后成什么样了？再往后你看那个童子，他那个眼睛就是一刀下来的，鼻子一刀一刀，然后就两刀，然后就出来一个鼻子，嘴也是一刀啊。最典型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那种玛瑙的雕刻，你看那个猴啊，跟那个人物的开脸更简单了。然后刻工也不像我们说现在的电子机的刻，这一看就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我说过多少次，就是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那这两个料从整体上来看一定是新疆料，它不是俄料，不是青海料，更不是韩料，那么这个就是判断新老的重要依据之一。然后再是驼工，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现在的抛光方式跟这个完全两个概念，它的光泽非常的柔和，它不像现在我们玉石的那种抛光，要不然是玻璃光泽，它不像这个的是那么柔和，所以这都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大家的眼力很好啊，这个一眼这就是傻开门的晚清时期的这种人物和田玉雕件。然后它多用在什么上边呢？有的呢是这个独立挂件可以挂身上，有的呢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扇坠啊、腰带啊、烟带啊上边啊都会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人的身份的象征啊，也是一种炫耀，对吧？男士显示自己的有钱跟权贵，玉是重要的表现跟特征之一。
0: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既然我们石老师所说这是一个清晚期的一件和田玉雕的挂件了，那么这两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5: 那
0: 二十吗？六号给出20。
5: 20万。
0: 啊、哦、你心里想的是万是吗？为什么是20万呢？
5: 10万一个嘛。
0: 目前看到给出最低的是我们的一号2万元。人家都要10万一个了，你怎么给的是1万一个呀？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比较偏民俗，就是从工上看也没有很繁缛，所以我给了一个我能接受的价格。
0: 除开我们六号手滑的要给20万之外呢，现场最高价格的是五号给出的85000元，原因是什么？
6: 也我很喜欢啊，这我很喜欢。然后呢，而且呢，就是那种特别开门的。现在文物市场啊，或者艺术品市场吧，其实大家还是会追那种一眼开门的东西的。
0: 到底这两个的价格能不能够达到五号所说的85000元，还是就像一号所说的2万元？有没有可能到达六号所说的20万元呢？这两件清代和田玉雕挂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所以恭喜两位女士，非常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秦家石老师，
4: 秦是进货的，谢不汉是买货的，这不很正常吗？对吧？这就是市场，就是满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叫市场。然后你明天说拍卖，那叫2580的阶梯，越拍越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市场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人群喜欢跟不喜欢给出两种价格。

0: 是我觉得呢，这两年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高古玉带动了明清玉的一个增值。以前这类的东西就是几千块钱，这两年呢价格呢稍微往上走了，而且呢喜欢的人越来越多，像这类的这个藏品必定它的数量不是特别多啊。虽然是清晚期，就是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玩得起和田玉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清代晚期它是一个就是各种玉石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大量的锈玉玛瑙的出现，然后就代替了和田玉的这种就是配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和田玉还是非常珍贵的啊，所以放到现在吧，给这个钱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好，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宋文志山水条幅，是真迹吗？仔细看一下。宋文志的山水条幅也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
2: 宋文志呢是现代的一位著名的山水画家，早年师从张思源，后来受吴湖帆和陆延绍的指导啊，早年画的以四王为主的那种传统山水的风格，晚年尝试泼彩，就墨骨泼彩，这个也是一位金陵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之一。
1: 好，金陵画派的重要画家之一，那么场上这幅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和上一轮一样，1:5的状态，一位看真，五位看假。来，三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3: 李老师说他是金陵画派的一个大师。
1: 嗯，
3: 我觉得南派大师都应该画面比较清新干净，我觉得这个画看着脏脏的，就是有点污土。
1: 二号夺宝人呢？
4: 整体画面来说，山没有任何的层次感，而且就是像这个山间的大江啊，还有这个船，整体的细节刻画也很差，很没有那种灵动，就感觉乌麻麻的一片，有点那种乌云盖顶的意思。
1: 四号夺宝人呢？
5: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画风的意境很割裂，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面铺得非常满，再一个细节的刻画上也比较生硬，就感觉这个画面他想彰显那种大气蓬勃的生机，但是又感觉有一种天地万物皆泯灭的那种感觉，很脏乱差。
1: 好，六号夺宝人呢？
6: 这个款儿这个位置我也是觉得是真的是实在没地儿写了吧，而且写的这个款的字体字写的也不好。
1: 五号夺宝人看真，
7: 就是画的一条江，是吧？是长江吧？然后边上是那个小房子，但是我看过
1: 三峡是吗？
7: 三峡吧，是吧？啊，我能够看出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哈。
1: 哎，
7: 可能是他一幅习作啊，觉得不是很优秀的作品。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是否真是一眼假呢？还是我们五号夺宝人看出了他的心境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幅宋文志山水条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这件作品其实这个画面跟宋文志实在是没啥大关系，应该画的是三峡，但是三峡旁边这房子，这一堆房子，留白也没留好啊，这房子画的都坍塌了，几家都串在一起了，他这个整个皴法也乱了，再一个就落款，这个落款他这幅画就没考虑到在什么地方落款，应该是一幅跟宋文志风格没什么大关系，这是明显的一件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好，那么几轮下来我们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第一和第二的是我们的两位女士，我们恭喜三号和四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8: 浮华，字作英，浙江嘉兴人，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善用湿笔水墨淋漓，善花卉山水，尤善画竹，有蒲竹之誉。

0: 画作以笔意奔放、风韵清俊著称，在继承文人画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民间趣味，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宝主认为，这幅山水立轴就出自浮华之笔，豪迈雄健，雍容大度，既有文人画的格调，又不失野趣。赵朴初，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原西泠印社社长，其作品以行楷见长，笔法精到，结体严谨，并蕴含深厚的禅意与文人气息。宝主认为，这幅行书诗轴就是赵朴初的真迹，笔法灵动，笔意流畅，结字瘦劲俊俏。那么，这两幅书画作品，宝主各自的描述是否都正确呢？
1: 有请两位，马晴子和张朴俊。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那么两位今天要进行判断的这两件宝物呢，是书画作品了。通过刚才短片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件呢是现在是在朴俊身后的这件，号称是来自于浮华的山水立轴；一件是在马晴子身后这件赵朴初的行书诗轴。晴子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哪一幅？
2: 我选择这幅画。
1: 好，那朴庆呢就要判断的是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好，两位同样的眼观手不动，来可以看一下。我想赵朴初先生这名头也非常的大，
3: 对，
1: 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受到的追捧，那会不会有可能他的仿造者会比较多呢？而对于浮华的这个画作，仿造者多吗？如何来判断它是真品还是仿品？三二一之后，两位通过手中的举牌告诉我们大家对于书画作品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一假一真，晴子觉得身后这件浮华的画作是仿品，为什么？
2: 我觉得画得不够利落，还是比较的缺乏层次，有一点脏，而且他的那个落款那个字感觉写得也比较随意。
1: 朴庆说的是赵朴初的这幅行书诗轴是真品，
4: 是的。
1: 为什么？
4: 我的判断依据其实没有晴子那样的专业，我就是单纯因为自己的名字就是朴庆，普天同庆，有一个朴字啊。
1: 我们的也不是一个朴呀，
4: 虽然不是一个朴，但是源自同音啊，所以我就觉得基于此，我就直接选择相信真即可。
1: 到底两位是不是能够再跨过第一关？来对真品进行市场估价呢，还是在这一轮就已经能够决出胜负呢？我们首先来看看朴庆判断的这幅赵朴初的行书诗轴吧。请教一下李老师，朴庆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
3: 正确。
1: 正确，恭喜朴庆。您说说这幅
3: 这幅赵朴初的书法作品呢，非常典型，原装原表，你看这1978年书写的，这个表工也是那个时候的，而且这个书法写得非常流畅，完全符合赵朴初的书写习惯，一点毛病没有，干净漂亮，是典型的这个赵朴初书法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晴子，浮华山水立轴的判断，你觉得是一幅仿品，是一幅赝品？请教一下李老师，晴子的判断是
3: 错误的。
1: 哎呀，好可惜。所以这是一幅真品是吗？
3: 对，这件浮华作品呢，是浮华作品当中很少见的，是带颜色的。浮华作品呢，这个水墨的比较多。刚才小片也介绍了他的整个他的简历啊，其实他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个海派啊。四杰之一，他一生嗜酒如命，这个喝酒喝得厉害，最后呢，这个在去世的时候呢，也是贫困潦倒，所以这个人呢也是比较邋遢啊，穿的也邋遢，这个家里头也邋遢，有些人管他叫普邋遢，
1: 所以也难怪晴子说有些乌托。
3: 这个画还算是画的比较规矩的，因为这个篇幅比较小，所以答错也很正。

0: 常。
1: 所以晴子的判断也是有依据可据的啊，就知道是有一些污土。好，谢谢晴子，谢谢您，谢谢，
2: 恭喜，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洪红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张普庆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恭喜普庆。一幅潮绣龙腾九州，这是我们洪大师今天带到我们现场这件奖品，送给普天同庆的张普庆，龙腾九州，普天同庆。再次恭喜张普庆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的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今天的夺榜人，谢谢几位，也谢谢我们洪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音，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年仅13岁，便对收藏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带来的这对金簪究竟价值几何？
6: 压岁钱买的，大概花了。
5: 宝主号称买回家当做花瓶的青粉彩花菇，为何引得夺宝人们针锋相对？
7: 我还是同意一号的。
8: 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5: 这件清代和田玉怀古上的纹饰又有何说法？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着戏。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许多人认为人老了牙齿松动脱落是正常现象，却不知缺牙会严重威胁全身健康。
1: 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
0: 咀嚼变差，营养失衡，消化系统接连受损，
2: 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0: 牙齿缺失隐患重重，如何修复重获好牙？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祝萌，欢迎大家。哎，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说幸福的事儿是什么？
1: 当然就是吃啊，就是啥时候吃都香，吃啥都香，一直吃一直香。
0: 确实，吃是特别重要的幸福感的来源哈，牙好哈是能吃的底气，也是幸福的底气。不过我要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因为第四次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哈，我们国家35岁到74岁人群当中，84.4%有缺牙的情况。那既然缺失牙齿的人群这么庞大，大家会想，缺牙是一个小事吗？其实完全错误，缺牙背后隐藏着很多非常凶险的疾病。今天我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来聊一聊缺牙背后的健康隐患，让我们一起找回丢失的幸福。来，首先有请三位医生，欢迎三位。你好，曹医生，欢迎你来，请坐，请坐。你好，罗医生。你好，赵医生，欢迎来，请坐。
2: 曹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医师。罗小雅，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瑞，海军军医大学第一。

0: 附属医院脑血管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1: 你看今天我不仅请到了口腔科的医生，还有消化内科和神经科，就说明缺牙这事儿它背后的隐患是拖累全身的。首先问一下曹医生，因为您深耕口腔和咀嚼研究多年哈，缺牙这件事到底会有多大的风险？
2: 它对全身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可以增加死亡的风险。
1: 死亡的风险？
2: 对，
1: 一听到这个风险大家害怕了。曹主任给大家带了一个数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个死亡风险到底有多大。缺牙人群的死亡风险比牙齿完好的普通人高出2.09倍，真的有这么高的风险吗？
2: 那么我们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源于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这个人群它存在着一些嚼东西嚼不烂、不能咬硬的东西、牙齿少于20颗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它的死亡率就会高于健康人群2.09倍，
1: 就是比牙齿完整的人群要高2.09倍。好，还有一个在你们这个领域有一个8020的原则。
2: 是的，是的，8020是国际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口腔领域的概念。人呢，在80岁的时候还应该能有20颗健康功能牙，不能松动，不能是一些残根。在咱们国家，其实65到74岁的这个20颗牙的存留率是完全没有达到的，甚至在这些缺牙人群中，还有1/3都没有进行修复，所以它对我们的全身健康影响是很大的。
1: 缺牙的隐患拖累全身，从您这个角度上来说，除了嘴里嚼东西不舒服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2: 缺牙太多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另外它对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影响。
1: 你看曹医生说对于消化系统有影响，这不就转诊到罗医生这儿了吗？
2: 是的。
1: 罗医生，我们觉得吃东西是幸福感的来源，从消化内科的角度上来说，缺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首先我想问你们包括现场观众一个问题，消化系统包括什么？
1: 胃和肠子是吧？泽阳，
4: 食管啊，这肯定是消化系统啊。肛门也是消化系统。
1: 消化不是排泄。
4: 你看，你不信你就问问主任
1: 罗医生，他说的这个器官对吗？
3: 说的对，但是还是没有补充完整。消化道呢，大家呢平时可能都以为就是食管、胃、小肠、大肠，当然了，大肠就是包括刚才泽阳说到的这个
1: 肛门、
3: 回盲部、结肠、直肠和肛门，这都属于大肠之列。我们的消化道还包括口腔和咽部。
1: 从这儿就已经开始了。
3: 对，口腔其实是我们食物进入消化的第一站点。
1: 既然是第一站，这个里面牙不全，它怎么影响整个系统的？
3: 首先我们要知道口腔的功能，它主要呢是通过牙齿的咀嚼把这个食物研磨，然后初步的把它形成食团，然后食团呢再经过咽部进入到食管去。那这样的话呢，如果第一站点的工作没做好，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食团，然后直接进入到食道的话，这种又大又硬的这种食块呢，可能就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然后如果长此以往的话呢，食管黏膜反复损伤，反复出现炎症的话，那最后呢，可能呢，它也是一个食管癌的一个高危因素。这是在食管。然后到胃里边的话呢，胃的负担其实也就增加了，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甚至于胃溃疡。然后再往下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消化腺、肝脏和胰腺。那如果是这个食物没有被充分的研磨变成食糜，然后直接进入到小肠里的话，那肯定也更会刺激肝脏和胰腺的分泌，这样的话等于是也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长此以往的话，胆囊炎、胆囊结石还有胰腺炎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我们知道这个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它的病死率可以高达30%-50%。
1: 当我们讲到胰腺炎的时候，其实反复的跟大家说，就相当于是胰腺开始吃它自己了，
3: 对，
1: 这个风险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别觉得说这个口腔缺两颗牙，只是笑起来有个洞没那么美观，这一套这一家族都有影响。赵医生，缺牙如何影响神经的问题？
5: 两位专家介绍的缺牙导致的死亡率的增加，就是跟脑血管病显著相关的，会有很多的病人患者到我们那里来。那么脑血管病的患者以中老年人为多，我们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比例的脑血管病的患者呢，都会有牙齿的缺失，有些甚至可能满口牙没剩几颗，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有研究表明，牙齿缺失每增加2颗，脑中风的发生率增加3%。那么如果是全口牙的缺失，那么比健康牙齿人群的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倍。除了损伤血管之外，

0: 缺牙的影响会影响到神经，会导致神经元的缺失，慢性退行性变，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导致老年痴呆的一些加速的发展。
1: 这一点赵医生是有真实的案例分享的。那个68岁的患者是因为什么样情况到你门诊去的？
0: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60多岁，最近几年因为反复牙周炎缺牙缺了好多颗，一开始没有管他，但是大家家人发现他是反复记忆力越来越差，丢三落四，然后呢严重影响了生活。他找到了我，建议他去做了补牙。当牙齿补全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就显著的改善，记忆力也缓解了，正常的生活功能也比较好，恢复了。
1: 所以我反复的跟大家说，缺牙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笑起来没那么好看，关键是让口腔没那么健康，影响消化系统，还有就是可能会引起高风险的脑部疾病。这其实都是幸福感的流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缺牙偷走了我们哪些幸福感呢？来看第一个，吃。缺牙如何影响或者说偷走吃的幸福的？
2: 那我来先考考大家，我们人应该有多少颗牙呢？
3: 我是30颗，因为我有2颗智齿，但是智齿人应该是有长全了，应该有4颗智齿，所以我猜是32颗。
1: 32颗，曹医生，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2: 说的特别对啊，我们应该是28+4，28就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成年人所应该具备的牙齿的数量。那么这个加四呢，就是智齿，一般来说最多是有4颗智齿，但是有的人呢，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可能只有1颗、2颗或者3颗啊，所以它的数量应该是28到32颗。
1: 好，28到32颗。康大姐，你就说这32颗牙，你说谁最不能丢？
4: 我觉得应该最不能丢的应该是后边的大牙。因为我觉得这大牙吧，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起这种咀嚼和研磨的这个作用，如果没有这大牙，那就一点这个硬的东西吃不了，然后呢没有咀嚼和研磨，那香味儿也就没有了。
5: 我觉得前面也不能丢吧，大门牙什么的那种，有时候有的食物你需要把它啃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门牙应该也很重要。
1: 所以你的意思是后槽牙可以缺？
5: 后槽牙它多呀。
2: 缺牙呢，就会导致我们吃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两个小道具，让各位来体验一下缺牙的感觉，好吗？
1: 我拿出来看一下啊。这是个假牙吗？
2: 我们在这个牙齿的模型上给它加厚了一层，这样子戴在嘴里的时候就只有这几个牙能接触，可以模拟一下缺牙的感觉。
1: 让幸福感非常强的泽阳来试一下吧。同样让幸福感也很强的刘丹，我们就到这儿来尝一尝这些美食好不好？来，有请二位。你看哈，你这个牙套是这右边这几颗牙是有牙套的，这模拟的是缺失哪几颗牙呀？曹医生，
2: 模拟缺失前牙和左边的后牙。
1: 哦，
2: 只有右边那4个能咬上。
1: 那刘丹的这个牙套，我看是下面前面这几颗牙是有的，前牙是有的。
2: 对，
1: 模拟的是缺失哪几个牙？
2: 是两边后面的后牙。
1: 明白，
2: 都缺失了。
1: 明白了。戴上吃东西，看看缺这几颗牙是什么感觉，好吧？戴好了哈，有异物感吗？
6: 有，还真有异物感。
1: 不，好好说话。
6: 不是，就是好好说话。真有异物感。我先尝点牛肉吧。爱吃蛋白质。我感觉用不上劲儿，咬不烂，
1: 咬不烂。还香吗？吃着牛肉，
6: 没有味道了，没有这牛肉的香味了。
1: 那刚才曹医生给你的牙套是右后方的槽牙是戴了牙套，
6: 对，
1: 模拟的是你左边和前面的牙都没有了，
6: 没错。
1: 这个在口腔里是什么感觉？是左边的牙使不上劲儿吗？
6: 前边跟左边都咬不到，只能用右边后槽牙这儿一点儿。以后告别了海鲜，告别了肉，顶多是吃点细面条啊，然后要想吃肉也行，给它弄碎，弄成纤维状的这种，然后一点一点泡着，没准能咽下去。
1: 来，刘丹，
3: 我吃个坚果吧。好，不可以，研磨不了了，我只能把它嚼碎。
1: 曹医生给你的这个牙套是在下面这前面的几颗牙，戴上牙套。那你后面的牙是什么感觉？是咬不拢吗？还是怎么样？
3: 对对，空的，架空了，就是挨不上的。
1: 没办法咬鞋。
3: 对，我只有这几颗好像能用。
1: 所以模拟的是后面的槽牙缺失是什么感觉，是吧？
3: 对对对。
1: 那咱换一个稍微软一点的，好吧？换几个藕片来。
3: 我吃这个吧。
1: 秋葵呀。
3: 对。
1: 好。 你看，当缺牙之后人。

0: 就会自动做一个选择，什么好嚼，什么烂糊，选什么。
1: 我只能用全面肉。
0: 能嚼吗？
1: 还好，但是它这里面有籽儿的，容易吸进去。
0: 哦，容易吸进去。
1: 它们那籽儿是嚼不了的。
0: 也嚼不烂。
1: 嗯。
0: 问一下曹医生，当模拟的这个缺牙的牙套戴上去之后，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让他们觉得咬东西这么难？
2: 就是我们整体上接触的牙少了，因为我们刚才还说到要20颗功能的牙，对不对？那么像这个泽言这个是四对儿，那就是8颗，还是后牙，所以能有一点点的咀嚼功能，但是没那么利索。但是像刘丹这个呢，它只有前牙能够接触上，两边后牙完全都接触不上了，对不对？那所以它后牙咀嚼的功能完全都丧失了，就像他刚才说的，只能用前牙跟这切切切，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谢谢二位分享你们的感受。总而言之，一句话，缺牙吃是真费劲。
3: 是是，
0: 谢谢二位，把掌声送给他们二位，请落座，请落座。其实是32颗牙，哪个牙都不能丢，是吧？
2: 智齿可以丢，对，其实我们有28颗牙齿，应该是已经足够了。那么智齿呢，现在因为发育的问题，很多智齿没有长正，那我们是可以拔除的。
0: 那么这28颗牙，它们都是干嘛的？
2: 那我们先来看看前面这4颗，那它们叫切牙，像铲子一样的叫切牙，它们是用来切咬食物。那这个切牙旁边的这个牙，它的主要的功能是撕咬。那么在后面的这个我们一般俗话说叫大牙，对不对？那么学名呢叫做磨牙。它主要就是用来研磨食物的，那么它其实是有一些非常特征性的牙尖儿、牙窝、牙沟，上下牙这样咬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食物很好的进行一个粉碎。
0: 泽阳和刘丹直接的就告诉我，牙齿缺失之后吃的就不幸福，首先吃的不痛快，嚼不烂。好，这是没有这些牙会有哪些幸福感的丢失，这是在于吃。当吃不了一些东西的时候，紧接着我们第二个幸福感就被夺走了。再来看一下大屏幕，来，营养这部分请罗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2023年的时候，一项关于中国的老年人的研究，然后他也总结出了一些数据，就是如果老年人牙齿的缺失达到了10颗以上，对照健康人群，他的营养不良的这种风险要高出了2.1倍。因为我们的营养呢是来自于不同种类的食物，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他不能吃瘦肉，然后不能吃新鲜的鱼虾，那这样的话蛋白摄入就会不足，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肌肉的流失，包括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如果呢不能吃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粗粮之类的东西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东西。那这样的话，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话呢，就会导致胃肠蠕动减弱，然后消化不良，包括便秘之类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还有呢，像动物的肝脏，还有呢，像坚果这类东西呢，还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东西的缺失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或者是贫血。很多人说，那你不就说营养吗？那我其实从蛋白粉、肠内营养制剂里边，对，我可以补充到所有的营养元素，微量元素了、维生素了，包括膳食纤维都含有。但是事实上呢，这种如果食物不经过充分的这种咀嚼研磨的话，它其实是还少了这个胃肠道的电生理刺激。长此以往的话，那胃肠道的蠕动肯定是减慢的，还有呢消化腺的功能也可能会出现萎缩和丧失。
0: 问一下赵医生，如果缺牙了，脑袋当中哪些营养可能会缺失？
5: 一般的缺牙人群，他可能就放弃了进这样的食品。坚果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很多的高纤维的蔬菜富含有多种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12、维生素 D， 还有那个欧米伽3脂肪酸等等。而这些营养素是神经元损伤修复以及神经递质合成分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物质。如果缺失，那就会导致神经元的慢性的退行性变，产生认知下降等一系列的神经的损害。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哈，其实刚才罗医生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吃不了嘛，吃的少，免疫力下降了，对吧？
4: 对。在免疫力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营养物质摄入不全，比如说蛋白摄入不全、微量元素摄入不全，或者是维生素摄入不全的话，都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一些关于肠道菌群的研究，其实呢，长期的这种营养不良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失衡。肠道菌群的失衡呢，会导致肠道黏膜屏障的受损，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的患者，他呢，其实呢，就是肠道屏障的受损呢，就是他发病的一个始动环节之一。
0: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偷走的幸福是脑健康。缺牙这件事情是如何偷

0: 偷走脑部健康的。
1: 缺牙会导致脑子的血流下降，
0: 就是如果牙齿缺失的话，其实有可能会让脑部的供血不足。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颌面部的神经呢非常的丰富，那么当我们的牙齿缺失，咀嚼功能减退以后，我们和大脑相连的这个颌面部的神经传入就会变少，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0: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牙里面这个神经跟脑袋里面神经它是一根线上的？
1: 可以这么说，它是就是像树干和树根跟丝之间的一个关系，是连在一起的。
3: 医生告诉我们，牙齿周围密布着丰富的血管，牙槽与咬肌的血管直接连通为大脑供血的两大主干道颈动脉与椎动脉。正常的咀嚼运动会显著增加脑内血流，长期缺牙会导致咀嚼功能大幅减弱，颌面部血管因长期得不到咀嚼刺激，始终处在收缩和费用状态，直接减少了输送至大脑的基础血流量。与此同时，正常咀嚼能持续激活三叉神经，通过神经反射让脑血管自然扩张，保障血流通畅。而长期缺乏咀嚼刺激后，这种保护性反射会慢慢消失，脑血管会习惯性收缩，血流速度持续偏低，久而久之，大脑长期处于慢性供血供氧不足的状态，直接影响脑血管及神经元的营养供给，不仅会加速脑部衰老，造成认知衰退，更会增加脑卒中发病风险。
0: 说到这儿，大家还觉得缺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吗？它背后的疾病是全身性的，甚至是急性的。非常感谢三位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3: 接下来为您揭秘牙齿脱落的真正元凶，专家现场支招，为你守住好牙，重获口福与健康。不要走开，职场健康课马上回来，精彩继续。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利司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缺牙到底是如何偷走我们的幸福的。这一部分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的主任玉华杰，欢迎玉医生，欢迎你。
1: 谢谢。
0: 我们要请教一个问题，在你门诊当中这些患者哈，他们这个牙到底是怎么缺的？
7: 你要说到底是谁偷走了我们的牙齿，我想除去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一些急性的外伤或者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之外呢，绝大部分情况我们自己才是那个罪魁祸首。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或者呢讳疾忌医，没有定期去医院检查复查，往往都成为我们牙齿缺失的一个帮凶。
0: 那我们也为大家总结了牙齿到底是怎么丢的，有这几大原因，我们先逐一来看一下。来看第一个，谁偷走了你的牙齿？第一个原因是外伤。有哪些外伤可能会导致牙齿的丢失？
7: 外伤通常我们指的就是受到一种机械外力作用，导致我们牙齿自己或者牙齿周围的组织发生一种急性的损伤。这和我们受到一种力的大小、方向、性质、速度都很有关系。但如果这个力度非常的大、非常的重，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发现牙齿发生了移位，甚至完全从嘴里面掉出来了。
0: 玉医生，如果真的这颗牙就割掉了，或者是让我给磕掉了，这颗牙掉了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医生那帮忙再重新安回去，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性？
7: 这个我就要考一下主持人了。
0: 哎呀，又考我。
7: 假设有这么一个场景，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快迟到了，然后在单位门口不小心和人相撞了，发现牙齿掉了，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先抓住他不让他跑。我肯定是首先要捂着嘴啊，然后把我掉的这颗牙捡起来。
7: 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满地找牙，而且要找对自己的牙。主持人，你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你怎么把牙递给我的？哎，这其实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0: 这还错了？
7: 对，主持人是捏着牙根把这个牙递给我的，这其实对牙根就是一个污染。

0: 我们应该正确的做法是捏住表面白色的牙冠，然后用清水或者是牛奶去冲洗，不要去擦拭，冲洗牙根周围的脏东西秽物，然后如果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原位含在嘴里，
1: 放到原位再给它塞回去。
0: 对，你不要使劲塞，把它轻轻放回去就可以，然后用嘴唇把它包住。或者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把牙齿保存到牛奶当中，然后尽快的去就医。
1: 为什么要含在嘴里或放在牛奶里？
0: 它保持一个相对湿润温和的环境，过于的干燥表面可能很多的牙齿表面的牙周膜细胞它就死掉了或者坏死了，这样很影响我们再治会口腔内的治疗效果。我们拿到牙的时候第一步其实是很重要的，要记住三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对于我们牙齿能不能成功的存留或者再治愈我们口腔当中非常的关键，最好是能在即刻或者是15分钟之内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最长呢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是比较好的。
1: 也就是因为外伤导致牙齿脱落，医生有一个15分钟到1小时的黄金修复期的可能性。嗯，尽量在15分钟到1小时这段时间赶快去找医生。嗯，这是时间还有地点啊。所谓的地点就是你这个牙掉了之后捡回来放哪个地点，嘴里或者牛奶里。
0: 对，
1: 好，那人物呢？
0: 人物就是你外伤的这个当事人，虽然你牙齿掉了你非常的紧张，但你首先要确保自己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损伤，比如说我们脑部的创伤或者一些面部的软组织一些大面积的创伤，只有保证没有这些严重创伤的前提下，我们才轮到我们去治疗我们的牙齿，尽快去就医。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人物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先保证我这个人没有其他的外伤了，先保证这个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好，时间、地点、人物，这是在外伤的情况下导致牙齿缺失了，你要做一个应急的处置。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先请曹医生告诉我，磨牙症导致牙齿丢失，我这样理解，把这牙给磨没了，磨掉了，对吗？
2: 主要是在晚上睡眠期间该休息的时候，咱们的肌肉不休息，在那里成宿成宿的做工，然后就导致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快速的磨损。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征就是多发的隐裂。当磨牙症比较严重，比如有的人夜间肌力很大的时候，那么由于牙齿已经发生了隐裂，就会造成一个先天的薄弱因素，那么在你吃到一些没有那么硬或者没有那么创伤的食物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发生劈裂，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缺失。另外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牙齿磨耗的过重，磨的牙尖已经完全磨平了，或者磨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医生已经不能够进行修复了，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些牙也是需要拔除的，所以呢也会导致缺牙。
1: 也就是磨牙可能导致牙齿主动的脱落或者是被动的拔除。
2: 是的，
1: 主动的脱落也许是本身就有这样的磨损的基础，再加上外力啪掉了，要不就是这个牙因为磨损没有功能了，只能被迫拔除。我就想知道你磨牙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苗爷你知不知道自己磨牙？你的枕边人有没有曾经跟你说过，哎，你昨天晚上就像是像啃骨头一样嚼脆骨一样嘎吱嘎吱，有吗？
3: 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得到反馈说我晚上磨牙，我早上起来腮帮子也不酸。
1: 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磨不磨牙。如果我一个人住，我旁边也没有枕边人，也没有人能告诉我，哎，你磨牙，我该怎么办？曹医生有检测的办法。
2: 对，因为刚才主持人问你知不知道你磨牙，其实磨牙症自知的报告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20%的磨牙症患者是自知磨牙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不自知的。目前我们有一些能够在居家进行检测的磨牙症的这样的一些小机器，它可以帮助你在夜间去记录你一宿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活动来进行磨牙症的诊断。
1: 那既然磨牙症自知率很低，肯定是有办法能监测到的。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4: 好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磨牙检测的小魔方。这一个小的检测设备呢，就可以通过夜间的监测这个咀嚼肌的活动次数，来看一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磨牙的这个行为。那接下来呢，就让苗野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设备到底是怎么用。来，苗野。
1: 这种检测设备自己可以买，还是到医院去挂号啊？
2: 我们是推荐去医院去检测的，因为我们磨牙呢主要是发生在我们的咬肌和颞肌，就是大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检测的设备，对，贴片会一会儿会贴在它咬肌的这个地方，如果贴的时候

0: 然后呢，我们可以自己咬牙试一下。我们咬牙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它会有肌肉的隆起，大家自己都可以摸到，我们就贴在这个隆起最明显的地方，这样可以更有助于准确的诊断。
1: 但是左右两边都要

0: 有没有磨牙状态的产生。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苗野的这个监测报告，请曹医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那从我们这个记录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苗野的这个磨牙症可是确诊的哟。你看你的这个平均磨牙次数是6.29次每小时，那么我们诊断标准呢其实是2次，那也就是说你已经远远的高于了这个诊断标准，所以你肯定是有磨牙症的。而且后面还有一些指标可以看到，你的肌肉的用力的程度也很大，也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是在轻轻的磨，你可是在用力用力的磨，晚上都没歇着。
0: 哦，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有严重的磨牙症。
2: 哦，我第一次知道我咬着后槽牙睡觉呢。
0: 不知道在跟自己的牙较什么劲呢，是不是？
2: 对呀，这做什么梦了这个？
1: 因为大部分的磨牙，他人告知的话会需要有声音，只有20%的人磨牙行为是有声音的，所以大部分的会被我们忽视，这也是我们要用一个设备来进行监测的一个原因。
0: 哦，所以虽然他的磨牙次数很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出声，所以不会被别人知道，是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它危害更大。
0: 哦，比如说呢？
1: 因为有声音，可能别人告诉你，你吵到我睡觉了，你去看看吧，你可能会进行一些保护。那如果你没有声音，其实就是在默默的把自己的口腔系统全都给打击了。
0: 哦，
1: 因为没有人能够提醒你这件事情。
0: 哦，那刚才您也提到了磨牙症的这个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那我们在知道了自己有磨牙症产生的之后，那我们该怎么去干预和治疗呢？
1: 那么如果已经确切通过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症状诊断了有磨牙症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要去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的。那么目前医生会给到大家的方案，最主要的就是去代用一个保护性的咬合板。那么这种咬合板呢，它可以降低肌肉的活动，也可以说从源头上减少了磨牙活动的发生。另外呢，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物理的屏障作用，可以防止我们的牙齿磨耗的过快。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磨牙症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推荐进行一些肉毒毒素的注射，因为它可以使这个肌肉部分的
0: 放松，
1: 对，然后就可以减少肌腱活动。我们经常说磨牙症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作用在了肌肉上，最后的倒霉蛋是我们的牙齿，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神经系统的药物来进行控制。
0: 所以今天之后是不是苗野得赶紧就医解决一下自己的磨牙症的问题
2: 啊？对，带个什么牙板，再试试。
3: 曹医生，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家孩子也有这个磨牙的行为，这个是需不需要治疗呢？
1: 我们同样是推荐他进行治疗的，但是唯一和成人不同的就是我们小朋友的牙齿还没有替换完成，他还处在一个乳恒牙都有的时期，替换的时期，没有办法用一个硬质的咬合板去保护，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牙齿的萌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其他的策略，比如说用一些软的临时性的材料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的装置，但是家长需要做到不断的去更换它，来适应小朋友不断萌出的牙齿，那么直到它长成成人之后，牙齿稳定之后，再代用我们这种成人类型的咬合板。所以小朋友的磨牙症也是需要治疗的。
3: 好，谢谢曹医生。
4: 我们再来看一下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一下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不良习惯。不良习惯包含了哪些？
5: 它包含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我们日常当中会经常见到。我们有一些吃硬物的习惯，比如说贝壳类的，很多人吃肉的时候喜欢跟骨头较劲，这其实呢都是对牙齿的一个慢性损伤。再加上我们日常当中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用牙齿去撕胶带、开包装，这些对牙齿都是让它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长此以往呢，对它都会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4: 哎呦，这个习惯我经常会见，特别在大排档当中哈，用牙齿开酒瓶，谁有这个习惯？刘丹啊，来来。
3: 对，因为经常跟朋友们一起去吃饭嘛，尤其是像你说的大排档的那种嘛，然后没有找不到瓶起子，然后又比较着急的时候，就用牙齿开，也是跟他们男生学的。其实，
4: 你牙齿那么锋利吗？在起瓶盖的那个过程当中，不会有痛感吗？
3: 有一点点疼，然后更多的是震一下。对，
4: 为什么一定要用牙齿去起瓶盖？
3: 是着急吧。就是很着急。
4: 我认为玉医生像刘丹这样的就是侥幸啊，躲过没有把牙齿崩坏这一劫呀。
5: 看得出应该是女中豪杰。像用牙齿起啤酒瓶盖，这绝对是对牙齿极限的一个挑战行为。它可能开始或短时间内你不会觉得有特别的不适，但是时间长它一定会对牙齿形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对它的治疗呢可能也相对来说会比较

0: 较复杂，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是人前一时爽，事后悔断肠。
1: 这话太棒了，
2: 今天学到了，以后再也不用了。
1: 你看，不良的生活习惯当中，不仅是啃硬物、用牙起瓶盖，是不是还包括了牙齿的口腔卫生清洁不到位？
0: 这一定是的，口腔卫生保健其实是我们每个人日常都应该做，但是因为太少，常常被自己忽略的。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好好的每天自己刷牙、使用牙线。
1: 口腔的健康护理非常重要，当然这个不良习惯当中还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这个人就爱吃甜食。
0: 甜食确实是我们对影响牙齿，尤其是造成龋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我们并不是主张不吃甜食，但是我们更倾向于你在吃甜食的时候能够及时吃过之后能够及时的清理，保证牙齿表面的清洁，可能显得更为重要。
1: 既然已经说到龋齿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大家，这种偷走你牙齿的一大原因就是下一个来龋齿。为什么？我在想，龋齿不过就是牙齿有黑的地方了，会让牙齿脱落吗？
0: 龋齿呢也是一种疾病，叫做龋病。它其实呢，我们经常讲要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其实对于治疗龋病来说特别的贴切。因为龋病早期往往都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它一旦出现，一旦发生，它就很难靠我们自身的这种组织再生完成修复。我在上台之前呢，被告知我们的主持人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龋齿，这么多年的主持人也一直在坚持着不治疗，所以我在想，如此俊朗的外表下为什么对自己的牙齿这么狠？
1: 我怕你们。我确实怕牙医，而且我确实怕牙医手中那个钻头。
0: 说实话，我也怕像您这种对自己牙齿过于自信的人。这种龋齿的损害早期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随着，如果主持人坚持这样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感觉到，我不能吃冷的，不能吃热的，甚至自己在夜间都会发生疼痛。我们龋齿一个很重要的损害，就是当我们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累积到神经，我们往往需要把神经抽出来进行所谓的杀神经治疗。而神经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牙齿提供营养和血供。当它一旦缺失之后，填上了我们放的药物之后，牙齿没有它应有的营养，没有它应有的土壤之后，它往往可能会质地发生一些变化，变酥变脆，有可能会发生折断。当如果我们任其发展的情况下，龋齿就会掏空我们的牙齿，牙根周围的炎症就会掏空我们的骨头，这个时候我们将可能真正的要失去我们这颗牙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治疗难度、治疗时间包括治疗费用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加。所以考虑到我们嘴里面有这么多的牙齿，所以龋病或者牙体健康其实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到底是谁偷走了你的牙齿。来看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牙周病。其实牙周病就是牙齿周围有病了，可以这样理解吗，于医生？
0: 可以部分这么理解。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呢，我觉得其实也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牙齿之所以能够稳定的待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其实有赖于它牙齿周围一整套的配套的支持组织。牙周病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牙齿的地基，牙齿的支持组织。所以一旦这个地基受损之后，我们牙齿再漂亮、再整齐、再美观，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了。在我国呢，有将近9亿的人罹患牙周病，但其中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的或定期的牙周治疗，也不知道牙周病是可防可治的。
1: 能不能简短的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有牙周病？
0: 其实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我们刷牙时或者吃东西时候会出血，这是一个比较直观或者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症状。
1: 那我还是想问一下，怎么办？
0: 千万不要等到它不得不拔的时候再去就医。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看到，由于重度牙周炎，牙齿拔出来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牙齿这么的完整，这么的光滑，它是一颗好牙呀。但是这个牙再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它再好，你也不得不和它说再见了。
1: 刚才我们说过了牙齿是怎么丢的，但有的时候很遗憾，为时已晚。当这个牙齿已经丢失了，怎么样及时止损，挽住幸福呢？有三种办法。

0: 也是常见的三种修复方式，我们请两位医生逐一来说哈。第一种叫做，来看一下大屏幕，活动假牙，是不是老年人常见的那一种，一整个拿下来，一整个套上那种，玉医生？
1: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大家听到活动假牙的第一反应或者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0: 那我说一下吧，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奶奶经常会拿下来，这是我的印象。
1: 这个同感，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和老人家在一桌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会把牙就从嘴里面掉出来。当时我就在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可以随时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掉出来。当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知道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活动假牙。活动假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它把所有的缺失的牙齿就通过一个支架或者基托把它连成一个整体，套一些金属的钩子或者金属的卡环把它固定在好牙上。正因为这个特点呢，所以它在口腔当中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功能的，所以它通常来说体积会比较大。当我们刚刚戴在嘴里面的时候，异物感会比较强，而且吞咽或者说话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
0: 那玉医生，我问的详细一点，活动假牙这种打引号的补牙的这种方式更适于哪类人群，它的优劣势分别是什么？
1: 它适用于很多，尤其是老年人群，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治疗周期相对比较短，治疗工艺相对简单，创伤比较小，可以很好的迎合一些身体全身条件不好的患者进行一个短期快速治疗，从而恢复它的咀嚼和美学功能。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自我清洁能力不太能跟得上，比如说一些帕金森的患者等等等等，他这种假牙的方式呢，它是可以拿下来在口外进行清洁的，它也更容易清洁的干净一下。这其实从侧面是帮助我们更有力的维护自己的口腔健康状况。
0: 那么它有它的劣势存在吗？
1: 劣势呢，第一，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当然它的这种咀嚼效率比我们的固定的假牙或者比我们的种植牙还是要差一些的。
0: 那既然已经说到了第二种所谓的补牙的方式，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哈。第二种叫做固定桥修复，有了这样一个桥字，大家就会发现哦，曹医生，这补牙的话两边得有牙，得有把桥架起来的东西吧？
2: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准确啊。我这个呢就是一个固定桥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模型中呢它中间有一个牙缺失了。
0: 哎呀，是比如说大牙缺失了、
2: 对，那这个时候呢和刚才活动假牙不同的是，它缺失的数量比较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两边的这个牙齿磨小旁边的两个牙来做一个桥墩子啊，把这个假牙给它支撑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固定修复的方式。因为它长得跟桥很像，所以我们叫它固定桥，它比活动义齿要舒适很多。因为这个修复体呢，你是不需要摘下来清洁的，基本上能够做到和天然牙比较接近了。所以这是在种植出现之前一个比较主流的固定修复的方式。那么后来呢，因为种植发展得非常好，我们的固定义齿的适应症也就逐渐变窄了，因为它毕竟要损坏旁边的两个天然牙。
0: 其实固定桥修复的话，它是适合单颗缺失牙，对吗？
2: 也在有的牙位也可以两个、三个或四个，但是要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旁边的牙的支持能力是不是足够。但大部分情况是要求缺失的牙要比较少的。
0: 明白了，首先它有它的劣势，要影响其他的牙打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不用摘卸。
2: 对。
0: 好，那现在用这种固定桥修复的患者还多吗？
2: 相对来说有了种植之后要少一些了。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缺牙之后常见的修复方式第三个是什么，就是种植牙。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人的一生可以有几副牙？
3: 两副，一副真的一副假的。
1: 这位女中豪杰的回答总让人出人意料。主持人的初衷是想引出我们人类的第三副牙齿，就是我们的种植牙。确实种植牙的出现是我们整个口腔医学发展是一个跨时代的事件。它的出现极大的拓展了我们口腔治疗的时间和范围，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第三副牙齿和我们的前两副牙齿其实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第一副乳牙或者是后面替换它的恒牙，它其实本质上牙根和牙冠是一个整体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个非常精美精巧的器官。但是种植牙不是，种植牙是一个我们人工制造的非常精密的部件，它通常呢是由三部分组成。最下方是我们的人工牙根，它负责和骨头牢牢地结合在一起。 上方。

0: 呢是有一个我们叫做畸苔，这个畸苔呢我们在口腔当中往往是看不到的，它起到一个中转连接承上启下的作用。再往上才是我们的牙冠，这个牙冠就是我们在微笑时候微笑时候扮演中美学功能或吃饭的时候扮演中咀嚼功能的牙齿，这些部件它是靠一个螺丝把它固定在一起的。哇，正是由于它和我们天牙这种结构上的不一样，也导致了我们对于它的治疗方式和后期维护上会有很大的不同。
1: 嗯，种植牙适合什么样的患者？
0: 种植牙它其实适用的范围很广，从缺一颗牙到一颗牙没有，但是它也是有门槛的。首先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它口内的情况，它是不是有足够的骨头、足够的牙龈，就好像我们种树、种庄稼一样，它应该有足够量的、有营养的土壤才行。无土栽培在口腔种植当中是不存在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我们的全身情况，我们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种植，我们是不是能把血压、血糖控制在一个合理并且稳定的水平，我们的心脑血管是不是允许我们做一些有创的治疗，包括我们有没有长期服用或注射一些药物，比如说抗凝的药物，或者说比如一些治疗五氯疏松癌症的双磷酸盐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种植或种植后能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种植牙的时候终于可以解放旁边的牙了，所以我觉得对旁边的牙来说，种植牙的出现也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1: 那种植牙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修复方式来说，是不是它的咀嚼感更好一点，舒适感更强一点？
0: 它的咀嚼效率确实比较高，非常接近于天然牙，但是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也好，或者它的特点也好，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人工的牙根放在我们牙槽骨当中，可以模拟我们的天然牙根向骨头传递一些压力性的刺激，防止这些骨头出现一种费用性的萎缩。
1: 嗯，的确现在种植牙对于患者来说它的舒适感和生活便捷性确实很好，不过现在关于种植牙有很多的使用误区和种植的误区，这部分就请宇哲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我今天呢也整理了几个关于种植牙的常见的误区，那接下来呢就请玉医生来给我们一一拆解一下，有请玉医生。首先来看第一个误区，种植牙当天就能种，种上就能啃苹果，那针对这个误区你们怎么看？
3: 我看好多那个种植牙的广告都是这么说的，当天就能种，种完了下午就能正常吃饭。
1: 人家说正常吃饭，没说正常天天啃苹果。
3: 那苹果和饭有啥区别啊？
1: 好吧，他说服我了。
0: 我觉得康大姐代表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
2: 嗯，
0: 很多人都希望我牙齿拔出或当天就能有一个种植牙。
2: 嗯，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口腔种植医生或口腔种植学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2: 嗯，
0: 但是呢，虽然最近十几年、几十年，我们加工工艺的提升、表面处理的改进，包括材料学的发展，
2: 嗯，
0: 让我们向着这样一个目标已经迈很大一步，但是依然有不少的距离。
2: 嗯，
0: 对于我们种植牙来说呢，其实我们一个基本的治疗过程呢，是首先把我们的牙连、牙根一起拔出之后，需要等它愈合4到6个月，
2: 哦，
0: 然后再植入我们的人工牙根，让它再愈合2到3个月之后，然后再进行上面牙冠的修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过程，一切顺利的话需要8到10个月，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话，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愈合过程。能拔牙当天种毕竟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的适应症其实要求非常严格的，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群来说，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拔牙后进行种植。
2: 嗯，那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当天就拔完牙就可以种植了呢？
0: 对于一些骨头比较丰满或者说牙龈比较好的情况下，也许我们有可能能进行当天的即刻种植。但这就说到了第二个误区，即便我们能够拔牙后当天种植，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马上有一颗自己的牙齿，因为我们的种植体依然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和我们骨头完全长在一起。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它的话，这其实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或者终止了我们种植体和骨头结合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被破坏了，是无法靠我们自身的恢复能力让它重新形成或重新愈合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牙可能会出现松动失败，导致我们的种植整个

0: 的手术过程前功尽弃，所以目光要放远一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误区是什么。种植牙缺几颗就得种几颗牙，哎，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怎么看呢？
2: 我认为就是缺几颗种几颗呀，啊，刚才咱们说了28颗到32颗，如果我比如说剩了5颗，那我就把那个剩下的23颗都补齐了呗，弄一满口牙，它也美观，对我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认为种植牙缺几颗就种几颗。
1: 哎，那刘丹，你来说一说，
3: 找那个重点的，就是能够就支撑的这个地方去做种植牙，其他的可以用其他方式。
1: 哦，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3: 对对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说的都很有道理，对于我们局部缺一颗、两颗、三颗，确实是可以根据我们缺失牙的数量来规划我们的种植体数目。比如说在前牙，我缺一颗，我就可以种植一个种植体，然后上面再镶一个牙。如果当然有些情况下我缺两颗三颗，我也可以种两个种植体或者三个种植体。一些情况下呢，我们缺三颗牙，种两个种植体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缺的牙很多，甚至我们全口牙都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不需要也没有必要把每个牙齿都用一个种植牙来代替。但是如果我们缺的数量更多，甚至整个牙齿都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牙根来支撑它，我们通常会在特定的位置或特定的距离上植入4到8个不等的牙根，在上方再恢复起它缺失的全部牙齿，依然就可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使用。
1: 所以说这个牙齿需要全部的恢复，但是牙根我们可以酌情来种植。
0: 理解得非常到位。
1: 太谢谢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个误区到底是什么呢？拔牙超过5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了吗？来，种植牙到底是有没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年限要求呢？
0: 其实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是，我们的牙齿和我们周围的牙槽骨是互相依附存在的。我们的牙齿需要我们的牙槽骨把它固定在那儿，但同样呢，如果我们的牙齿一旦缺失之后，我们的牙槽骨也会快速的急剧的萎缩吸收，而且这个过程呢，在头4到6个月的时候是最剧烈的，之后呢会慢慢的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医生会建议各位，如果牙齿拔出之后，要4到6个月之后来开始规划你的种牙。但是牙齿的吸收，骨头的吸收并不仅仅只局限在4到6个月。在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及时的种牙，它依然会慢慢的进行萎缩，因为它没有一个应力性的刺激。5年或者10年之后，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预料得到骨头一定会发生一种大面积的缺损。但就像刚才这位观察员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起或重建出我们缺失的骨头，在这个上面种牙也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治疗效果。但是它的代价就是你的治疗疗程更长，创伤更大。这个时候呢，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广大的有可能会缺牙的这样一个人群，越积极越有利，越简单越有效。
1: 所以就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缺牙、这种少牙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去医院就医，把这个我们的牙给补回来，而不是去放纵它，就是自己的口腔感觉还能使用，然后就放弃治疗。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抽烟者做种植牙的失败概率显著高于不吸烟者。那苗野呢？苗野是不是也有这个吸烟的习惯？
4: 它并不是一个呼吸道的手术或者说治疗的东西，它是一个口腔，是个消化道，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常喝这种碳酸饮料的失败概率大，我能同意。抽烟我觉得跟这没有什么关系。
1: 为什么这个抽烟的人做种植牙，他的这个失败概率会明显的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呢？这个抽烟的危害真的有这么大吗？
0: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早的就有的定论。我们抽烟呢确实会对种植牙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抽烟会改变我们的微循环和组织的新陈代谢，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种植之后的愈合效果，而且对种植的长期使用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有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每天抽过20支烟，连续超过5年的话，那对种植牙的影响会更为的显著。所以戒烟不仅对于种植牙，对于我们自己牙身，对于身体的其他的脏器器官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戒烟又是一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又容易复吸， 所以对于

0: 于这类人群呢，维持其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就会显得尤为的更加的重要。
1: 比如说呢，都会有哪些来维持我们这个抽烟人群的口腔健康呢？
0: 抽烟人群呢，它由于一些烟渍的附着，可能更容易导致一些牙石的附着，这时候定期的去洁牙洗牙，牙周治疗就会显得更为的重要，它的频率呢也要相应的增高一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种植牙不会蛀牙，但是会得比牙周炎更难治的种植体周围炎。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种植牙非常接近我们的天然牙，但它毕竟还不是天然牙。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种植牙抵抗外界刺激，它的抗感染能力比我们的天然牙更差。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的牙齿如果由于牙周炎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它往往啊可以在你的嘴巴里还待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以勉勉强强的使用它。但是种植牙一旦发生松动，它很快就脱落了。可见种植体周围炎啊，它发展的速度更快，强度也更大。即便是我们种植体不松动，但它一旦形成种植体周围炎，它的处理治疗也更加的复杂困难，它的愈后也远远不如我们常规的牙周治疗对于天然牙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常说要维护种植牙，其实我们对于种植牙要比天然牙更好的、更加心在意的去呵护它。
1: 所以说日常不仅要保护我们本身的牙齿，更要呵护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的牙体， 对不对？好，那下一个误区说的是什么呢？那这个误区说的是老年人不能做种植牙嘛？那针对这个误区大家是怎么看呢？比如说你们的家庭里面有没有一些家庭成员或者是自己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来，果宁。
2: 我爸今年80岁了，然后从10年前开始几乎每年他都要种1到2颗种植牙，因为他那个牙周保护的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可能每一年他那个牙周疾病加重就会那个脱落，然后就要种。
1: 好，那刚才国宁提到了自己的爸爸也是在80岁左右的时候还是在种这个种植牙，那玉医生您怎么看这个老年人到底他能不能做种植牙，以及在您的这个面诊的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老年朋友也是过来想要做种植牙的呢？
0: 那太多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水平、医疗服务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长，更多的老年人希望享受生活，那么有一副好的牙齿是他们享受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很多人在就诊的时候都会问，我这么大年纪还能不能种牙？从我们大量的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证实，其实年龄和我们的种植牙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分界线，没有一定可以或者一定不可以，只要条件允许都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种植效果。老年人的种植条件会更为的复杂，长期的牙齿缺失导致他的骨头条件可能更加的差，再加上长期的磨耗关节都会导致我们种植的效果会有一些的影响，再加上我们的全身状况，他的血压血糖等等等等都有可能会影响他种植治疗的一个耐受程度，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当然种植牙是其中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一颗这个种植牙，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的口腔状况，其次还是就是全身的身体状况，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种植牙是一个很良好的初衷，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去专业的口腔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口腔医生做一个充分全面的评估，再决定我们的种植治疗方案。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几位专家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口腔护理方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欢迎回来，曹医生还有什么叮嘱分享给各位的？来，有请。
5: 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可能给各位观众朋友们制造了一点小小的焦虑，但是也请大家相信我们现在的诊断和治疗的技术已经是非常先进的。

0: 了，一定能够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口腔健康。如果有一些暂时我们还不能够很完美的去修复的地方呢，也请大家接受这种小不完美。
1: 来，玉医生，
2: 我觉得人生也不必事事追求极致完满，就好像我们的牙齿健康一样，不必要追求毕其功一役，每天做好该做的事情，好好刷牙，好好使用牙线，哪怕只比昨天多花一分的心思，长此以往，都是对自己口腔健康、身体健康一个最大的投资。
3: 好，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已经学到了缺牙的危害以及修复的方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小满这个节气，用小满的生活智慧，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守护我们口腔的健康和卫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谢谢各位医生，下期再见，再见。
4: 谢谢。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截至2026年4月30日， A 股55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报，这份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企业成绩单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最鲜活的微观窗口。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万亿元，净利润5.4万亿元，两项核心指标结束了连续2年的收缩态势，重回正增长轨道，超70%公司实现全年盈利。2026年一季报同步收官，上市公司业绩增速明显加快，全市场营收、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9%和6.87%，非金融企业净利润增速达11.19%，实现了年度修复与季度提速的双双向好。

0: 这两份报告既展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韧性，也凸显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市场市值结构的变化直观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26年4月30日，万亿市值股票从一年前的10只上升到12只，新入围4只股票分别来自石油石化、煤炭、计算机设备和保险板块，千元股也从一年前的1只增至4只，除白酒板块仍有1只在列外，半导体板块新入围2只，仪器仪表板块新增1只。同时，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领跑，科创板一季度净利润同比暴涨约200%，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境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但行业冷热不均的格局依然存在，尤其是受内需影响较大的行业依然业绩承压。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有效扩内需仍然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上市公司作为国民经济的排头兵，其业绩报告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深层逻辑，从中我们能读出中国经济的哪些新变化？行业冷热不均揭示了怎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为您详细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彭文生，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彭文生，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院长，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金融管理局，历任多家知名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他长期深耕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研究，对中国经济周期运行与金融风险防控有着深刻理解。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整个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一些主要指标和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有明显的企稳的迹象，股市比较热。我们看，无论是指数的上涨，还是每天的交易量，和过去比较都是有明显的上升。我们看 GDP 的增长，今年一季度5%，比去年4季度啊同比的增长高了0.5个百分点。我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应该说是中国经济的排头兵，无论从营收还是从盈利的增长速度来讲，最近都是有明显改善。那么这一轮股市和上市公司业绩的改善啊，它的转折点是哪儿？转折点应该是2024年9月份宏观政策的转向，从2024年9月份到2024年年底，从财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它最集中的体现，首先就是上市公司现金流的改善。所以大家看这张图，从2025年1季度开始，现金流改善了，上市公司有钱了，后一个季度开始，投资或者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改善。那么，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的改善是不是全方面的、同步的？其实也不是，经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板块，它表现不同。我们看有两个突出的这个行业啊，第一个就是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第二个，内需消费，食品饮料啊、纺织服装啊、轻工啊这些行业，营业收入的增长，最近几年呢出现明显的分化，它所呈现的态势啊有明显的差异。新兴产业，他们更多的是为经济提供资本品、中间品，也就是说，它是为经济提供再生产的生产工具。而消费最终给我们提供生活

我的消费品。所以这两个呢有明显的分化，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值得改进地方是内部需求。刚才我们看的这些数据啊，是上市公司业绩报告的数据。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国民收入国民经济统计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制造业出口和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从2025年到今年一季度啊，也是呈现一个明显改善的态势。所以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啊，不仅是过去十几年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一个行业，也是过去这一年多上市公司业绩改善或者说股市的改善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什么表现比较亮眼？这个是和中国的规模优势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30%左右，高点的时候啊曾经到过30%，这两年呢稍微有所回调，最新的数据啊是28%。那么我们看美国的数据呢，最新的数据是17%。我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呢比美国要高11%，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其他的国家传统的制造业大国，比如说日本啊、德国啊还有印度啊，那都明显的低于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为什么它的规模重要呢？这个经济学一个基本的概念叫规模经济。什么叫规模经济？简单来说，就生产的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比如说一般来讲，同等技术条件下，年产50000辆车，每辆车的单位成本就比年产500000辆车的每辆车的单位成本要高。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很多固定成本，比如说厂房、机器设备、采购、销售、人力，甚至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科技、人工智能的这些成本，这些固定投入啊，如果你的产量越高，分摊到每一辆车、每一个单位产品啊，它的单位成本就越低。也就是说，谁有规模，谁的成本就低。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在全球竞争力这么强？似乎任何东西在中国制造就是比其他国家要便宜，由此就给中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的竞争力啊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在经济学叫本土市场效应。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它都可以制造汽车，那到底谁的成本更低呢？你到其他国家去销售，首先得有运输成本啊，你还有市场的推广啊，品牌的建设呀，这些都是要成本的。在中国制造，在其他国家去推销，仍然是成本比别人低，仍然可以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本土市场需求量比较大，在本土市场已经实现了规模经济，已经把成本降得比较低，所以即使加上我们到其他国家的市场推广、运营维护的成本，我们仍然具有竞争力。这就是规模经济和本土市场效应结合，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啊非常有竞争力。那这种竞争力啊，它不仅仅是静态的，我这个年产量大，所以我的单位成本低，还有一个动态的。所谓动态的，就是它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的规模大，我们的产业体系大，那么研发投入作为一个固定成本，分摊到每个单位、每辆车，它的单位成本就低。所以呢，规模经济它还有利于技术创新，有利于创新发展，这个也就能解释我们中国制造业不仅仅是规模大的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看的产业创新，前面提到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优势啊，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部规模经济。什么叫外部规模经济呢？就是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能够把物流成本降下来，共享人才池。所以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还有一个动态规模经济，这些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优势突出的地方，也是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来源。我刚才讲制造业规模优势啊，它
对整个

0: 经济是有重要含义啊，有重要启示。其中的一个启示就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背后的基础啊，比如说人口啊、经济体量啊、工业体系啊，这些基础啊，实际上对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也有重要的含义。这个呢，在上市公司的年报里面其实是有体现的。首先从贸易的数据啊、投资的数据来看，很明显 AI 相关或者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拉动了中国电子产品的出口和投资。这个是去年到今年一季度，去年出口是将近8%的增长，7.9%，今年一季度26.1%。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呢，去年是-3.2%，到今年一季度呢变成5.4%。这个当然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包括今年智能体的出现啊等等，这些拉动的效应啊是有关系的。它也体现在上市公司的年报上面，比如说我们看2025年非金融企业盈利增长，整个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企业去年整个是-1.8%，它是下降的。但是大家看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这些是正的贡献，和内需消费相关的-2.9%，和房地产相关的-1.9%。如果从一些新的动向来讲，2026年一季度整个的状况呢，全 A 股上市公司非金融上市公司这个盈利的增长啊，有一个大幅的转变。去年全年还是负的，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2.3%。这里面的这个贡献呢，包括 AI 产业链、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尤其是绿色产业的贡献呢，有一些增加。所以呢，我们看中国未来发展，规模经济有哪些新的增长点，就是绿色产业。
1: 前段时间，无锡市西山电动车产业园格外热闹，海外客商络绎不绝。匈牙利组织了30多人的考察团，计划进一步扩大采购规模。英国伦敦的罗伊德夫妇为筹备电动车销售公司，也专程来无锡选品订货。
2: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3: 对环境很友好，我们打算再多往匈牙利进口一些。
4: Very nice.
5: 中国电动车太棒了，伦敦的消费者应该会很喜欢。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出口同比增长18.1%。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更为迅猛。一季度，民营企业出口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同比增长30%，全行业电动两轮车出口总量约720万辆，同比大幅增长68.2%。放眼整个新三样赛道，一季度出口同样持续爆发，电动汽车增长77.5%。锂电池增长50.4%，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5.2%。从出行到能源，中国绿色产业正在全球落地生根。2025年3月，由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承建的中亚最大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年发电量35.9亿千瓦时，每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0万吨。2026年3月，中国企业签约阿联酋阿布扎比全球最大光储项目，建成后将实现清洁能源24小时不间断供电。中国的绿色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它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哪些深远变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中国的绿色产业发展领先全球，这张图显示的，比如说光伏组件，2024年，我们的市场份额85%；电动车，2025年，全球的数据。我们的市场份额是63%。去年底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把中国称为

全球绿色超级大国。这个绿色超级大国它一个重要的贡献，不仅是因为它对中国经济有贡献，它对全球都有贡献。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它的贡献就是把全球的清洁能源的价格成本降下来，等于是把总体的能源成本降下来，为全球做出重大的贡献。中国的电动车呀、光伏啊、风电呐、占全球的市场份额这么大，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的贡献呢？其实关键也是规模经济。首先，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这么好？规模经济，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全球最大。大家看光伏组件、锂电池这些绿色产业的核心的这个产品或者部门，它都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特征，就随着装机量的增加，单位成本价格是下降的。这就是规模经济的体现。为什么我们说绿色产业有规模经济，为什么传统的化石能源它没有规模经济呢？这里面就我们比较一下发电成本，煤电、气电，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只占20%-40%，大部分是什么？原料成本。这个原料成本其实就是矿产开采，我挖石油、挖煤炭。石油、煤炭有什么特色呀？它的特征是什么？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它是自然禀赋。你不能说我没有石油，我没有煤炭，我制造出来，你制造不出来。而且呢，石油的开采、煤炭的开采有一个特征，一般都是从最容易开采、成本最低的地方、表层比较浅的地方开始。到后面需求量大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得挖深一点，我得到更偏远的地方去开采，成本就上升。所以化石能源一个重要的特征，你规模增加，你的效率不提升，你的成本不下降。绿色能源或者是可再生能源，它为什么不一样？我们看风电、光伏，它的发电成本结构里面，设备成本超过80%，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制造业。它有规模经济效应，它不仅有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就是它的研发投入大，带来技术迭代的周期短。这个在我们 A 股上市公司啊，这个图，新能源设备制造和化石能源开采这两类上市公司，很明显，新能源设备制造行业，无论是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还是专利申请的数量，都明显的超过化石能源。所以这个其实是有重要含义的。为什么有重要含义啊？因为很多技术进步啊，它是由溢出效应的、外溢效应的，它不仅本身的行业受益，它会让其他行业也受益。这个就是绿色产业和化石能源的一个根本的差别，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行业的本身效率的提升，它整个经济的技术进步啊都有帮助，它也成就了绿色转型。这张图就显示的中国的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度电成本，在发电这个环节已经被燃煤电价要低了。这个不仅仅是成就中国的绿色转型，也是对全球的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啊，经济贫困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能源贫困，他没有能力使用足够多的能源，像电啊、煤气啊，来改善他的生活。这一次煤伊战争以后啊，油价、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我们国家比较平稳的。这里面其实一个重要的贡献和这个绿电的发展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些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啊，他们的工业生产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还有东南亚，现在汽车加油啊等等这些受到一些限制，那么就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绿色产业啊、绿色能源的发展对全球的贡献。很多技术啊，它有一个溢出效应，这个溢出效应的一个方面就体现在中国对外绿色直接投资。这张图显示的就是绿色产业占中国能源领域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

0: 例，大家看，2013年那时候比例不到5%，现在45%。我们能源力对外投资里面将近一半都是和绿色产业有关系。这些投资在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其实就是把中国的绿色转型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就是我们在向世界出口绿色转型。我认为是对全球经济、全球地缘格局有非常重要的含义的。而且呢，它不是夕阳行业，它是朝阳行业。因为全球绿色转型未来对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啊、技术的诉求啊，空间非常大。
1: 2026年1月，在山西太原，数十名人工智能工程师活跃在生产线上，毫秒级响应的矿用电产即将奔赴矿区，依托大数据预测生产的核心轮轴，成功支撑动车组跑出新纪录。传统制造正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焕发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从北京中关村到深圳南山，人工智能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形态，创业者一人公司。借助人工智能体，一个人就能完成过去一个团队的工作。人工智能让个体的能力边界被无限拓展。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2025年，科创板 AI 产业链30余家公司合计营收达1738亿元，同比增长26%，规模净利润达126亿元，同比激增196%，多家算力芯片企业首次实现年度盈利。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突破走向商业兑现，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么，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规律会是怎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第二个规模新经济，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很多方面啊，技术啊，很多啊，最终说起来它是个经济活动，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存在的一些规律啊。为什么我们说人工智能是规模新经济？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是吧？我们现在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我们就问 AI 大模型，是吧？那过去呢，我们得问百度啊，或者是 Google 啊这种检索，那这种信息检索成本呢，是过去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比较高呢？比如说你有一个问题，你问检索器啊，它给你推出一些相关的文章啊，或者是这个信息的来源呢，你还要自己去梳理，因为任何问题啊，它有不同的方面。而 AI 的大模型，它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啊，实际上是把我们信息检索和信息合成，由信息生成知识，生成一种认知啊，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个成本大大的下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去我们经济里面很多规模做不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限制在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可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要了解这个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去摸索去研究，可能才理解了问题。现在这个 AI 大模型呢，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最起码能够加快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和理解。它对我们这个效率的提升、规模经济的组织和来源，有重要的含义。再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互联网时代啊，互联网这个技术它是怎么改变我们的规模经济的？它一个重要的这个体现呢，就是所谓的零工经济，网约车司机啊，外卖呀、快递呀，现在有一些网红的直播带货啊等等，这些它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内部的企业的组织啊规模做得很大，它是依附于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人口多，人口密度高，所以在我们中国，比如说一个外卖工作人员，他可能只服务这一栋楼就能够支撑他的收入。你要在其他国家人口密度没这么高的， 那离中间的交通成本就比较高了。所以互联网时代它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规模经济，我们讲的外部规模经济，上下游协同共享基础设施，高效的物流体系，人工智能带来一个新的方面，可以说是零工经济的延伸。大家可能听到一个词叫一人公司，过去啊是所谓的零工啊，网约车司机

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就能够做，过去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人公司啊，其实是互联网经济、零工经济，哎，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延伸，它是我们的分工、我们的经济活动的组织、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啊，包括最近大家关注的智能体，啊，对我们平时我们管理个人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工作啊，所带来的这个便利、效率的提升，这些可能都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为什么说是规模新经济的体现？这些技术工具在什么样的经济体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更大？那很显然是在大国、大型经济体，你人口多，你的体量大，你的知识获取所带来的这种产出、生产甚至创新啊，这个效益啊，比一个小型经济体人口少的国家要高。我们看这张图显示 AI 大模型，中美都在第一梯队。大模型里面到了2026年三月份，美国是60，我们是50多，我们是非常接近的。到底什么是最关键的维度？是人还是经济体量啊？这两个最根本的，你人口多，你经济体量大，你的规模优势就突出。这两个到底谁重要呢？是人口重要还是经济体量大重要呢？这两个都重要，这两个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啊。比如说我没有人，我人少，那我就多做一点资本密集型的事情；我资本少啊，我人多，我多做些劳动密集型的啊。所以谁的经济体量大，谁的资本量就多。所以说规模经济优势啊，中国处在一个独特的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经济体量没有美国大，但是我们人比美国多。人比美国多的优势体现在什么方面？这个就是体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是美国的2倍多，这是我们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里面我们从两个维度看，就是 AI 优秀人才的来源地。什么叫来源地？就是你本科在哪里读的。AI 优秀人才的工作地，就是你服务的机构的工作地点，或者是你服务机构在哪个国家。比如说如果你是在中国，但是你是为英伟达这家公司服务的，我们还是算你的工作地在美国。大家看来源地，就是 AI 优秀人才里面在中国读本科51%，也就是说 AI 优秀人才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在中国读过本科的。在美国读本科多少？12%。其他国家加在一起，欧洲啊、日本啊，其他国家37%。所以这个人才优势可以说是非比寻常。工作地的差别呢就没这么大，服务中国的这个机构的占37%，美国是32%，其他国家加起来才有31%。前几年以中国作为工作地的这个比例是比美国低的，因为这几年各种原因嘛，是吧，中国的这个 AI 发展，这个市场的这个空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发展，所以人才的这个回流导致现在以中国为工作地是全球最高的。我们人口多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因为驱动创新啊，实际上很多是消费需求驱动的，没有需求你创新有什么用呢？创新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而人口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什么？因为很多商品啊，它单位需求是有限的，比如说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用一部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开一辆车。这就是中国人口优势体现出来了。美国3亿人，他最多用3亿部手机，我们14亿人，我们最多用14亿部手机。这个从制造业来讲，我们今天讲的人工智能家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应用层面，人口的优势所带来的市场规模、创新的驱动，它的优势就很大。我们跟印度比，印度的人口数量现在比我们高了，但是我们跟印度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经济体量比它大，因为光有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资本，还要研发投入，

0: 我们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到5倍，所以从规模经济发展来讲，中国的规模又是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比美国人口多，我们比印度经济体量大，而人口和经济体量这两个之间，人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有一定的替代性，但是它不是无限替代。你不能说我没有资本我只剩下人，或者说我只有资本没有人。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思考 AI 影响经济，怎么思考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前面提到这个绿色产业的发展啊，其实这个它的经济规律是比较清晰的，争议不大。那么 AI 影响经济啊，它的不确定性就大一点，就是你可能不能太乐观，它有一个反规模经济效应。什么叫反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因为制度层面越规模经济发挥的空间，制度层面一个就是监管，比如说有些行业像医药行业，包括我们金融行业，对大模型所给出的答案的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读一个病人照着一个片子，你读这个片子精准度是要很高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伦理的问题，人们到底相信不相信他，还是说我还是仍然相信一个医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监管的问题或者是伦理的问题，包括数据安全，所以监管的制度的演变可能为 AI 规模经济的发挥啊带来一定的约束。 AI 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替代人。过去机器是替代我们的体力，汽车啊替代我们人走路， AI 的是替代我们的脑力啊，这个就似乎是有点可怕了，所以带来很多对就业的担心。确实它如果带来比较大的冲击的话，涉及到民生问题，涉及到不同群体的这个利益的问题，公共政策应该怎么办？因为在现在地缘政治竞争的环境之下，大家都想占有优势，所以呢就把一些治理的问题啊排在第二位。所以人工智能其实也一样，我们现在都是前瞻性的，我们说可能有这方面问题，可能有那方面问题，但是大家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体会，没有切身的痛，就很难形成共识。以上呢就是我分享的关于 AI 作为一个新型的规模经济它的背后的机制。那么这个也是和前面分享的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 AI 相关的产业链，它的营收它的利润增长的贡献呢都是比较突出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在监管层面，在国际治理层面带来的一些限制啊，这些因素呢一方面提示我们 AI 发展对提高我们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增长可能有巨大的潜力，但是呢也面临啊很多新的挑战。
1: 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消费实现阶段性跨越，全年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同比增长19.8%，全年渗透率提升至50.8%，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活力。这一消费端的变化，清晰精准地映射到上市公司年报上。从2025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来看，电动乘用车板块营收大约10000亿元，同比增长8.8%。如果包含电动乘用车、汽车零部件、能源金属、锂电池等在内的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营收约为4.1万亿元，同比增长14.4%。旺盛的市场需求不仅有效拉动产业产销规模稳步扩张，更反向传导至上游研发与制造端，推动相关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投入，逐步推动智能座舱、车载智驾、动力电池材料、电控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与产品迭代升级，需求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夯实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带动全产业链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只是 A 股

0: 创新板块的一个典型缩影。依托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上市企业应如何借鉴规模经济发展经验，实现内需与创新同频共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今天讲这个规模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其实呢，创新是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一条主线。我们在 A 股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也能看出来啊，它的这个开支，比如说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人工总数的比重，都是个长期的一个趋势性的上升。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全球的创新主要发生在两个大国，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国的产业创新。似乎其他国家，甚至过去传统的工业大国，像这个欧洲德国啊、日本啊，都落后了这就是我们看未来的发展啊一个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从中美之间比较中国更擅长产业创新，美国更擅长科技创新这张图显示的是从全球的专利的数量来描绘每个国家在产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就是你在产业领域你的中心地位，你是最重要，你的网络效应最大，影响最大。还有一个技术网络中心，就是你在科技方面你的网络中心处在最中心的位置。很明显，美国是技术网络中心性最高，中国是产业网络中心性最高。日本和德国是靠近45度线，说明他们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比较平衡的。但是平衡不代表发展好。这张图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横轴是消费市场规模，纵轴是什么呢？是每百万人专利申请的数量。我们人均也在全球的领先水平，排在前几位的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而这几个恰恰是横轴显示的消费市场规模，也就是说，从全球的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均专利申请数量高背后的支撑是消费市场的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大家就更大的动力去创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中国的内需，我们的消费需求明显的改善，那对创新促进的动力也就更大了。所以扩大内需是未来的创业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但是有规模不一定自动带来规模经济，还要有什么应对外部性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我前面提到咱们绿色这个发展全球领先，绿色超级大国，那背后除了规模经济以外还有什么重要原因呢？其实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因为规模小的时候你是亏本的，他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做这个事情。政府产业政策的责任就实际上就帮助了这些企业，在面临亏损的情况之下，他也愿意做。他把规模提升上来，单位成本降下来以后，就不需要了。所以在一定阶段，政府的干预体现为政府的投入和制度设计，对于利用规模经济促进创新发展非常重要。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讲科技金融。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其实科技金融它不光是一个资金投入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宏观层面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这里面我主两个关键的方面，一个是投资于人，生育、养育、教育，包括养老。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前面讲那么多，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人才。投资于人是既增加未来的人口，又增加未来的人才，也增加未来的需求所以这是这个创新发展的这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从单一的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到今天一个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说是有明显的显著的进步改善。但是呢，这样一个保障体系应该说在不同层面城乡不同人群之间，它的公平性 还是不够的，尤其是提升农村养老保障、农村的生育养育啊、教育医疗啊这些保障，这些呢，对提高消费需求、对培育明天发展的创新人才，都是非常关键的。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1: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从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这些数据啊，看中国经济最新的一些发展动向，尤其是以规模经济这条主线来探讨、来分析啊、来解读我们过去这些新的发展的一个动向，或者说对未来发展的一些启示作用，包括绿色产业、人工智能，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或者是公共政策，让我们的规模经济有更好的发挥，促进中国的创新发展。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出。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实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祁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崔景鹤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

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班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富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富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它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它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他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

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10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他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他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时，在这个季节，它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

他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这是朱欢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欢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欢的攻击力并不弱。

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过到了冬天，就冬天入的海嘛。苦菜呢，这个马牙菜这行，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

0: 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1: 哎呀，这就没事，这些盖这儿的铁黄道道就没都是这些盖
0: 的。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2: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哪个有个弯哪个铁线活化九十九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少，他从下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清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

0: 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一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营》。

0: 张红草，
1: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
0: 谁家的门前搭戏班，谁家出
1: 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

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大鼓的，
2: 拿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
4: 好了，
5: 小子，王月娇拜
2: 叔叔
5: 平安，
2: 叔叔
5: 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6: 走吧，
2: 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7: 这牛肉这牛肉我都没
2: 拿。这别的当我睡觉了。出后来看好水点，把纸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压来。
2: 行，刮风好水，没事。
7: 走，
2: 行吧。
7: 走，
0: 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旷世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衍生出的纯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2: 来一条大的。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淌溜嘛。塘溜以后一开河，这没溜了，鱼上来了，这叫开翎梭。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翎梭了。到了戊寅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起网捕捞量只有5-60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2: 这不要没鱼

0: 汤饼还有什么鱼啊？太冷了，鱼退不下了。我也不汤饼，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等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下时候就等啊，盼着再往不就下盼下一网。
1: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2: 哎，尝尝鲜鱼。
1: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2: 喝的面上都是肉，很好。
1: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俩走了。
1: 走走。
2: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他们要种植一批越冬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
1: 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獾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
0: 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2: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坊这儿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3: 不要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4: 是，
5: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600亩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6000亩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
1: 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6: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1: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
0: 10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银剑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严禁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1: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8十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了。
2: 有这么多树，有花，这人干活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想着说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3: 家他一次就没上水。
0: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4: 叶还没长好吗？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2: 把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5: 就上
2: 台，隔一天就老了。
5: 你听，上台一个价格。
6: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种。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2: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7: 这么一捅，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得切的嘛。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8: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这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前的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在黄河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完成压建高耗水作物面积30%。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8: 种的是拉了它半勺，
9: 真
8: 的拉？那没法拉哈，把里面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的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1400，这苗闹了有7-8百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10: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8: 对，
10: 找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8: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8: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屋、西屋、南屋、加上北屋，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西屋和那个2间北屋，他连烧火得住。东屋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到东屋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0,000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振兴发展。
1: 2018年，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建起来了。他挣的钱都是全民分红，咱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他都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华，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6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笔亩水稻，有8万左右。
2: 都准备好了，开始了。
3: 停留点，
4: 先停留。咱得发。
0: 初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1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玲，东营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10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玲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黄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那正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玲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玲欣喜不已。
2: 它这些就受到盐害了。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玲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2: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5: 压度对，
2: 那不行了，
5: 对对，快不行了。
6: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转化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

0: 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1: 今天是五月转播，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猫，喂狗喂狗一下渔船。
2: 得干活嘛，得干活，得干活，给老二买零钱，买尿不湿钱。
3: 带着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3: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4: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着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的，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码头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别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5: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入海，欢迎您。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6: 愁肯定犯愁啊，又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这因为空间小了，深海的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7: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叶倩文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4: 刚才我都想哭了，你叫啥来？好了，我都不哭，你叫我来。孩子是安全的生下来了，比啥都强。
6: 我都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在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真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儿，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几天了，不再见了。行行行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1: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这边，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逮鱼太受罪太辛苦，
4: 我说应该建成了吧？
3: 像俺的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
1: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5: 啊！对，它稍
6: 微往北点，不要紧。
1: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7: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1: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7: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太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1: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7: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我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8: 在最后稳定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细号。
1: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灌来辅助出苗。
7: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棵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

0: 清晨五点半，宁凯匆匆赶到试验田，他必须赶在七点半之前完成杂交实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七点半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
2: 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3: 这一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设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2: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匆匆赶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4: 检验报告，
5: 4.95。这高这么多的，这个才1.2。对，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5: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5: 对。
1: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染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2: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掌，大河之中，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100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像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像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破没过了。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的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那么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0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来的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要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73口注入井将注入二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和合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复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小时候到了冬天，南岳河畔的人们都会做这样的冰排，在冰河上通行。粮、盐、南北杂货也曾在这条河上流动。这是大运河边的旧日时光。
1: 过去没有什么马路啊，都指着这个大运河，很繁华。就像你们这样卖画的，去市里啊、下位啊，这个冰拍子有很多。夏天是撑船去，冬天呢就撑这个大牌子，用的这个牌子撑到了市里，在娘娘宫啊、大的集市上去出售我们的这个年画。

尽管搬进了新楼房，霍家每年依旧送接灶神爷、铁缸鱼，期盼着新年的美好生活。制作年画更是春节前最忙碌的时刻。霍庆友在勾、刻、刷、画、裱五大工艺上技艺精湛，

0: 正在修复的这块清末老刻板，是他两年前的意外发现。百年岁月模糊了图案，凭借经验和文献记载，他推断这就是失传已久的年画赵州桥。
1: 当时发现这块板，我一看呢很惊讶，这是我们杨柳青的这么一个老板流失在外地吧，我也看不行，这个板已经糟旧不堪了。这个板来到了我的手里，这是一个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好的稿子。你看，尤其这个鲁班的这个姿态啊，上来一站，有着一个高大的形象驮住了这个桥。
0: 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传说是春秋时期工匠祖师爷鲁班一夜之间

渐渐承担。其实赵朱桥建于隋代，隋朝匠人实现了中国桥梁建造的重大突破。中国被誉为桥之国土的历史从此发端。

0: 竟留下了世界桥梁史上的杰作，和另一项令世人惊叹的超级工程——隋唐大运河。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征发河南、淮北100余万民夫，开通了通济渠。之后又相继开凿了邗沟、永济渠和江南河。这四条人工运河，江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原本独立的五大自然水系牵手在了一起，从此中国版图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人字。
1: 他当时开运河的目的，有人说他为了是上江都去游玩，那其实是小看了隋炀帝。隋炀帝这人虽然残暴，但是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他修运河的目的可不主要是玩，还是为了把南北沟通起来，包括南北东西形成一个运河网。
0: 隋唐大运河运转650年后，一位在马背上攻城略地的帝王，正在经受着如芒在背的焦虑。公元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第一次将国都安放在海河流域。但由于海河流域是我国东部沿海降水量最少的地区，十分不利于粮食生长。一面是北方都城，一面是南方粮仓，它们就像两块磁石，有着天然的引力。
2: 古代没有现代的交通，长距离的运输只能靠运河，陆路运输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0: 千里运粮路，运米一担的费用相当于江南三担米的市价。1283年，忽必烈这位马上天子终于挽起了预计大地上的千里长弓，通过台湾曲直，先后修建了济州河与汇通河，船只由南向北可直航通州。
3: 因为过去河流啊是今天的高铁，我一直在有这个，它不是一个输水渠道，它是一个运输的渠道，是当时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一种运输手段。
0: 北拉直的隋唐大运河第一次跨越鲁中丘陵，再经燕赵大地将漕粮输送到京城。而如此大手笔的设想，最初是由习水利巧思绝人的元代科学家郭守敬提出的。随后担任都水监的郭守敬被委以重任，开凿通惠河。通惠河的竣工终于使这条国家水陆交通要道全线贯通，南粮北运的漕船可以径直驶到天子脚下，京杭间的运输距离缩短了数百公里。即便如此，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3: 京杭运河啊，基本上改变了过去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向的格局、地理格局。然后开启了中国的南北方的格局。

拉动了一个城市带，就是运河城市带。天津开始成为北方的门户城市，所以元代定都大都啊，然后京杭运河的开凿，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

0: 姑苏客船，扬州歌酒，齐鲁渔火，金姑帆影，这些被赋予了美学意义的地理名词，如今幻化成一阙乐章，由南至北，串联起了整条京杭大运河。第七乐章《金姑帆影》描绘了天津三岔河口漕船往来，围墙如林的景象。
1: 天津是大运河北端唯一一座能够通向海洋的城市，海河上游的五大支流在通航期间，那么可以到达华北各地，由海河出海可以通达南北各省，所以海河天然的把天津和全国和世界来沟通了起来。
0: 如果说北京是因水路发达而变得兴盛，那么天津则堪称因水路发展而萌生。在运河的帆影与桨声中，海陆相交处的城市也逐渐崛起，深刻影响着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和历史走向。

元一四零零年，燕王朱棣从海津镇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南征，最终一统天下。这个让朱棣念念不忘的龙兴之地，从此被赐名天津，意为天子的渡口。朱棣深知天津作为海运商舶往来之冲的重要性，于是在这个河海交汇处设卫筑城，拱卫京师。

公元1404年12月23日，这个筑城设立天津卫的日子成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起点。

0: 这是我们的家谱。明朝的时候，永乐二年，我们是从宁波，祖辈们以养蚕为生，那个时候是南粮北调，就是进行漕运。
1: 与天津同龄的翟氏族人，向京畿一带运送漕粮长达500多年。期间，黄河间歇性的淤淀或溃决，常使河道不畅。但京城不可一日无粮，漕船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海运，经由天津直沽口上岸，再抵达京城。
0: 顶着风浪，这个买卖给他做，我们就嘛出了一次海。我们这条船呢，你知道这条船呢叫邦尧，它呀不是海船，这是个运河平底船。那海上的船都一般都是尖底的，因为它可以挡风了。对我父亲讲，咱这个船上的一搁坐在那个树叶在这海河里头，太渺小，太渺小了。

0: 的时候起风了，老太爷一看坏了，这样跑的话咱们跑不过那风浪，非得给你打翻了。老太爷就把这个就在那个帆打满了，不行，打满了那个风一打一下就给摇进去，打半帆，这个羊头啊就从中间都顶着水头，他这船都翘起来了，哇就吹了。哎，你说怎么的，就是这个妈祖保佑吧，要是把这个事儿啊，就是看后边那个风浪追不上了，再看后面几个船，就是咱们一块就是上港里跑那些船，再回头一看一个船都没有了。
1: 每年南方运往北方的漕粮被称为天域正贡，能否顺利地将粮食输送到京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这一艘艘漕船便是一个个漂在河流上的人家，翟家只是这条水路要道上的一叶扁舟，但正是他们支撑起一个农业帝国的日常。这条人工通道上，物资和文化突破了自然的屏障，商品可以有形地来往，文化却在不言中融合。公元1790年的秋天，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迎来了特殊的船队。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大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城。他们同很多戏班子一样，应召入京，为乾隆皇帝贺80大寿。他们每到一个运河城镇，拢船登岸，就地搭台，在济宁见识了柳琴戏，在临清碰到了汉剧，在德州与梆子腔同台演出。这一来二去的碰撞融合，同时随着其他三大徽班陆续进京，竟在大运河的最北端北京城催生出一种新的戏剧样式——京剧。
2: 水性使人通啊，山性使人塞啊，那壁垒打破了，人员的交往增多了，南方人也去北京来做官了，文化也都交流了，他这个向心力就增强了。

0: 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娘娘生日，天后宫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人称皇会。香客们从四方赶来，把一年的烦心事儿跟娘娘讲讲，希望她护佑平安。
1: 好，好，谢谢啊。
2: 没事，没事。
1: 这个船估计到这儿起码得有二十好几年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太大的损坏。嗯，没想到这保存到这么完好，还是这么不错。
0: 经历了那次海上的死里逃生，翟洪仁把自家的邦窑做成模型。他把亲手做的第一艘船模送到了天后宫。每年妈祖娘娘生日，看一眼自家的船模，是翟家后人对家族漕运史的怀念。
3: 其实这个他要是修的话，就直接就换一面，
1: 那不行，
3: 换面信。

0: 不行，那就失去意义了。只要他能搁在玻璃道搁的，就存着就可以了。当初老爷子坐的船，就是为了保佑我们全家平安。
1: 漕运的兴盛已成历史，翟氏族人也早已离开赖以生存的船只。翟俊正一直有个朴素的心愿，这座一艘船模，一艘承载着家族历史的邦窑。

河流淌了千年，它究竟经历了多少故事，今天没人再能说清。但运河的每一寸河道能够知道，千百年里曾有多少双手淌过它的生命。

谷清水奔涌北上，200公里外位于天津近海区的九轩闸枢纽开启。南来之水经南运河与天津本地水北运河水在三岔河口汇合，京杭大运河实现了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一条历经2500年沧桑巨变，见证中华民族治水智慧的大河，一个刚刚建成通水的现代水利工程，两者融通古今，碰撞出的是海河流域上一场生命复苏的接力。从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8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5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天津盐业一直领先全国，拥有中国海盐产量最大的盐场。每年春夏两季，它都会赶赴一场大自然的邀约，见惯了它的素颜，人们惊艳于它的盛装。天津博物馆的藏品清代绘制的水西庄修禊图，再现了水西庄的原貌。这是天津盐商查日前的私家园林。

0: 盐业的繁盛推动了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孕育了一批富甲一方的盐商。由富而贵，天津盐商之中形成的文化精英阶层开始修建园林，创办学校。
1: 南来北去的官都坐船，坐船呢一到天津南运河边一上船就有水了，所以交通和这个当时北京的这种社会市场情况吧，都提供了水庄有这么一个优势。因为这时间呢，穆员工张二钱经营着盐业，收入比较高，有经济支撑。那么他的大儿子呢，查维仁呢，文化水平比较高，诗词歌赋都行，有名气，结交的文人有多，所以呢，水庄的活动也就很多。
0: 盐犹如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为这座军事未寨之城注入了文化基因，改写了天津的城市画风。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曾经繁华的九河金钥被撕裂瓜分，外国的船只进入海河航运，许多国家纷纷在海河两岸设立租界，修建码头。
2: 天津开埠对于这个运河来讲，就是说它赋予它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这个进出口贸易。清代前期商品贸易像仅仅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沿路不是开拓了它的这种运输的通道吗？那么现在天津开埠以后，这个通道就用上了。比如说吧，草帽边在这个欧洲市场非常受欢迎，就是它那个妇女那个帽子，在巴黎市场上，是全世界妇女的那个标志。但是那个草帽边从天津来的，从天津出口。
0: 此时还有一种商品在天津交易频繁，它穿越中国的河流与群山，一路由南至北，沟通中国腹地，直抵俄国的边陲小镇恰克图，然后向西转往俄国各地，到达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一直延伸至欧洲。这种商品便是来自中国的一种神秘树叶，人们叫它茶叶。而这条在空间上跨越2万公里、时间上长达250年的贸易通道，便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之路。
3: 原来这个牛车的那个痕迹看得不明显。
4: 哦，
3: 这个地方
4: 哦，老官车
5: 弯弯曲曲就从这个下边叫黄土坝，从黄土坝这样绕上来。
0: 今天刘振英接待了一群寻找张库大道的访客。200多年前，他们的先辈晋商常万达就是沿着这条古商道，将福建武夷山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直抵俄国的恰克图。
5: 那边的茶叶到张家口，
4: 就
5: 他们说是张家口加工，其实张家口是没有加工茶叶工的，
4: 分装的，
5: 他就是重新这个配货。
3: 我是听我爷爷给我讲个事
5: 啊，
3: 我爷爷说他的爷爷
5: 啊啊啊，
3: 怎么说呢？就是他那个在这个山西境内啊，就是在这个大金门以内的，不到张家口以前
5: 啊，
3: 多数用的是马车。到这个大金门这儿就
5: 换了牛车了，
3: 牛车
5: 骆驼。对对对，当时在路上就吃的问题真的挺艰辛的。有过这样的描述，
6: 不知道吃什么东西。
5: 在这个坝上那个泥窝子里，下完雨牛脚印的那个窝窝里有。

0: 有点水，
1: 哎呀，
0: 趴在那儿要喝了它。
1: 啊，吃吃吃吃，
2: 真是
1: 辛苦。哎呀，我说这多大的气派才能做这件大事情？我们只能是仰我们祖先的鼻息，我们都不能比。
3: 石子
1: 儿，先人走过的路，说不定他碰碎的石子儿，成家我们先人碰过的石子儿。这条路上，
4: 张家口位于河北省西北部，连接京津，沟通晋蒙。历史上，张家口一直是军事要塞，长城从这里穿过。长城以北是蒙古高原，长城以南是中原腹地。顺着历史的长河，将时间追溯到公元1613年，绵延万里的长城线上开了一个小门，门宽1.62米，高2.4米，仅容一辆牛车通过，定名西境门，也叫小境门。小门内外，蒙汉民族开始了交流与对话，用茶叶等中原物资与游牧民族的马匹进行交易，一股承载着商品流动与文化往来的暗流慢慢形成汇聚，它开始搅动海河流域，最终形成了一股穿越国境的商业浪潮。刘振英的外祖父当年就是张库大道上的商人，经营着一家皮毛店，经常在张家口和库伦之间往返。库伦就是今天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后来这条商路延伸到俄国的恰克图乃至欧洲其他国家，成为了一条载金驮银的国际商道。
0: 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讲，作为全国各地汇集到张家口的人来讲，他们开拓了路，探索了路，其实路也锻炼了人。
4: 草原上的路是没有固定线路的通道，它一望无际，很难留下痕迹。多年来，刘振英始终在踏勘中推敲寻访，见识这条商路上的历史碎片，在档案里寻找它的印记。
0: 我一朋友叫刘月，我有一天一天上午呢，到他家去了。我见他搁了几本《马鞍全集》，就随便拿了一本，没翻多少页，突然间就看见了张家口三字，我赶快就摁住了。一看，他原文大约是这样的：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陆续用骆驼和牛车运到边防要塞上的张家口，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多珍贵的一段话就记住了。马克思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哲学家，他能够研究这条路，可见这条路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4: 万里长城有多道关口，山海关、居庸关、大境门和嘉峪关。关意味着防御和抵挡，门代表了通道和往来，大境门成为了万里长城关口中唯一一个门。人们说，从大境门引发的是一条无终之路，从这里出发可以一路延伸，连接起中国与西欧各国。

托运茶，以礼而行的驼队，终究追不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呼啸而过的火车。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投入运营后，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海陆铁路联运完全替代了万里茶路。1909年，京张铁路正式通车，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条国有化铁路诞生。在火车的汽笛声中，一条史诗般的国际商贸线路终被现代运输方式和贸易体系所取代。清晨，天津集装箱中心站的调度室正在紧张忙碌着，这是今年从天津港发运的第558列中欧班列。这些集装箱货物将从天津口岸运往蒙古国和俄罗斯。曾经日夜不息依靠畜力运输的商道，如今变成了中欧班列的钢铁驼队。这支钢铁驼队走着百年前相似的路线，经过相同的城市，驰骋在欧亚大陆上，讲述着中国与世界连通的现代商业故事。

海是与陆交通的发展，使得海河流域的广大土地通达四方。今天，它又以海陆相交的地理优势，再次被赋予重任。由海向陆，海铁联运，海河流域正在打造国际物流的大通道。从人类出现的那天起，就与陆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纵横通达的水路、陆路，衍生出多元的政治、经济、文化。它流布在海河流域的每一个角落，激励后世，经略四方。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海也不好看，是啊，那就不好看了。天天见海，出门见海呀。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5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
1: 21，经度109，在这个相交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玉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珍珠啊，很难看到，好很少有，1000个最多就7个8个。
0: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17种氨基酸，以及30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只有当贝壳里面泡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 和钟玉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钟玉叶只见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1: 在水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间都是1个多小时了。
0: 陆地上啊，那这1个多小时啊，好久好久。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 生蚝是最受人欢迎的，而小小的珍珠贝，并不是它的精华。在600多年前，珍珠的价值开始被人了解。《本草纲目》说，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 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
2: 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养珍珠插盒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插盒，通过插个一个盒，然后再插一个细胞小片进去。 细胞小片的围绕这核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核上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
3: 杨桃叔。

0: 90年代北海市经济没怎么发达，整个城市的灯光就没有那么亮，但是到珍珠养殖的那片海域，工人呢就提着那个气灯下去做工，最鼎盛的时候整个海面灯火辉煌，跟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一样的。
1: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壳母亲需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珍珠贝有洁癖，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0: 好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5米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死的多啊，
2: 不死的都就是去擦珍珠的杯啊。是吗？
1: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他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

0: 在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1: 阿福，哎，好，啊，等。

0: 养珍珠的话跟育婴一样，它要取出来就跟剖腹产一样。有时候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这很漂亮啊，这个这一块珍珠
2: 好，
1: 这个很完美的啊。
0: 阿福，过来，有珍珠。
3: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注意到，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

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滩涂上超过3000种生物，都是随着潮汐起落移居到海岸边进化而来。它们身上也还能寻到海的蓝色留下的记号，比如这只冰蓝色的沙蟹。后，一种拥有蓝色贵族血液的古老生物，已经用这个模样

在星球上存在了5亿年。他们在红树林长大后，返回大海，度过余生。招潮蟹是这里最大的家族。每天清晨从家里出来，开始一天的生活。泥巴里的植物碎屑是他们的食物。蟹宝宝从小也要学会觅食的技巧。雄性的招潮蟹有一只标志性的独臂，打个招呼

但吃得再欢乐，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但是在住宅密集的滩涂上，一家唯一的屋也是来之不易。

很多年以前，有一种鱼离开大海来到红树林，它的鳃学会了呼吸皮肤上的水分，还变成了一条会走路的鱼，人类叫它们跳跳鱼。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嘴吃掉招潮蟹，但跳鱼杂食，植物、浮游生物、有机物，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地位已经爬升到红树林食物链的顶端。但就像鲨鱼那样的猛兽一样，大多时候它们静若处子，动如

0: 打架的原因是争夺螃蟹的家园。而螃蟹在一旁能够明哲保身就不错了。相生相克是自然界的法则。
1: 笨两条河两条，
2: 我来过一遍，你吐苦了，你也干了，哎，你老多，行不行啊？
1: 把葱啊怎么样喂？我搞定打起做个拉针拉回来，把手就扛把你带喽。
2: 我的小奥数比多么不正式，难的奥。
1: 那五个大家屋哎呀跳跳舞了，把东西啊大家哭厉害了，要得你啊呀你把就哭哭大家哭高兴。对
3: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规律。
1: 无啊，最后跟你说一下，都在说要不就去说一下，趁年年看。
2: 如果你管老弟家，如果搞只杯了，就能清洗哪种物呀？
0: 跳跳鱼和螃蟹享受着潮汐运送上来的食物。但当海水漫过沙地，跳鱼又开始了新的逃跑计划。

0: 体型瘦小的他并不想再像祖先一样在汪洋大海中东躲西藏，陆地早已成为了他的悠游之地。
1: 我在拉线哇，红啊！
2: 也有跳舞啊，八卦，跳舞很多。
1: 在拉米四舞。讲个跳是四个呀，对哦。
0: 跳跳鱼的陆地生存能力其实还不充分，天气炎热，表皮失水，这短短的旅程很有可能就让他们失去了呼吸。
1: 讲个咯，我唔会种了去跳舞。
2: 我啊，都不会干，你知道？嗯，我啊，这在家个。
1: 难得他会在家子嘞。
0: 在距离海岸边不远的一家餐厅里，药材和本地鸡肉熬成的一锅高汤，是跳跳鱼生命预乳的下一个站点。行走和跳跃锻炼出紧实的肌肉，身体里融合的海陆精华，用最简单的方法保留着它本来的样子，成为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独享的鲜美与滋养。潮间带中最强大的他们，用生命滋补陆地上最强大的动物。到了人类的身体里，跳跳鱼也永远地留在了陆地之上。从三国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了食用海参的记载。《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味甘咸，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海参。从青岛市区出发58公里的一座小岛，只有几十户居民。而在海岸的水面之下，很多只海参经过半年埋在土里休眠，在温度接近冰点的时候冒了出来。他们开始了醒来后的第一餐，海藻。和海参一样，本地的海藻也是岛上居民的食物。18年前，曹桂华和丈夫从东北老家移居到岛上，专门养海参。海藻是他的拿手菜，晒干、煮熟，过滤掉海藻本身，滤出来的水静待冰冻成凉粉。春季的午夜，她和丈夫来到海岸上看海盯梢，以防有人偷到海参。
3: 正常的下海参呢，应该是落潮的时候下，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这海水都满上来了，让他下海参苗，开着船，我们前面下苗，渔民摇着船捞了，我就想，他们在捞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其实是我今天海参苗发芽，全飘起来了。连大家都捞，我都不知道。刚开始来的时候吧，因为以前没遇上这样的，觉得哎呀，这海就是刮大风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这时候觉得哎呀可恐惧。

0: 平了，海平面随之平静下来。曹桂花的凉粉也冻好了，海参在海底迎来了新的一天。海参没有眼睛，全身柔软，连身上的刺都是软的，它完全没有攻击力，又浑身是蛋白质，出土后一露面就吸引来猎食者，有尖利刺的海胆。海胆不断靠近，刺痛了海参，但看不见有软软的，不会攻击，只能把自己缩成一个球。后来可怕的一幕发生了，海参排出了肠子，把自己的内脏喂给敌人，路过的鱼也来凑热闹。失去内脏的这只海参已经表皮泛白，但是它并没有死。在之后的50天里，它又可以重新生长出一套内脏，获得重生。而有的时候，战役也不用那么惨烈。当敌人不是那么凶猛的时候，悄悄地溜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海参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为古老的生物之一。已经走过了6亿多年的时光，见证地球的变迁，经历几次星球大毁灭，都得以存活下来。天下为至柔者至刚。午后，潮水开始退去，海参随着深至20米的底部礁石露出水面。它的皮肤过于娇嫩，太阳下晒一会儿，水里杂质多一点，它体内的自溶酶就会开始发生作用，使它一点点融化，至消失不见。阳光底下，这只海参的刺已经快化没了，同时还要承受外来的骚扰。潮汐间，对于他来说，大海似乎已经遥不可及。此时，一双人类的手给了他生命一丝喘息的机会。曹桂华把海参的敌人一个个俘虏。
1: 我什么时候把你们杀干净了，我就再也不这么累了。
0: 他还垒砌了一排石头大坝，把海参保护起来。
2: 现在吧，我这种养殖方法还是靠天吃饭。我有的时候自己也想哈，干嘛这么辛苦？但是尽量伺候孩子。
0: 在岛上的生活自然简单，食物成为了人和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方式。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曹桂华准备做一桌大餐，

个篓子收获一条直径足有10公分的海鳗，它的重量约有1公斤。岛上的人称，其余的幸福可以忽略不计。

0: 有103岁的爷爷奶奶都100岁，他没有病了吗？他没养过的就没有病了。就你走啊，他就不想吃啊，他说啊这么老啊不吃啊，你走就走。这好像这个苹果一样熟透啊，这竟然掉下来哟，哦。
1: 他买多啊？挂面买多啊？
2: 从第一个细胞开始，它见证着人类的诞生，直至今天站到世界之巅。高贵的珍珠，会走路的鱼，可以重生的海参，它为万物维系着这个星球独特而丰富的养分，只待我们善加利用。这是海洋，和人类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到的地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一家年营收近一亿的公司，创下港交所史上最高首日涨幅380%，是硬核还是泡沫？
1: 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
0: 在这个算力争霸的时代，他为何笃信光的道路？
1: 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百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
0: 追光者，改写 AI 算力规则，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就在一个月前呢，港交所迎来了一家看上去有那么一些特别的公司——矽智科技，它被称作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当中光算力的第一股。上市的第一天，股价暴涨了380%，公司的市值突破了800亿港元。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一年，全年的营收只有人民币1亿左右。那资本市场为什么如此追捧这样的一家公司？在股价暴涨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呢？今天我们就把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CEO 沈逸晨博士请到了对话现场，掌声欢迎。
1: 谢谢陈老师。
2: 欢迎沈博啊，好年轻的沈博带着青春朝气坐在了我的对面，能不能给我们来回味一下当时股价暴涨380%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进到港交所里面，敲钟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现在这个有点像
2: 啊，这个布局有点像，
1: 跟这个布局有点像。那个时候下面大概有200多个，比如说投资人，然后股东、同事，钟大概就放在这儿。但是股价敲钟的那一刹那才会在背后的大屏幕显示出来。
2: 敲的时候是这样对着这儿敲，
1: 对着下面的敲的，对，
2: 对着我们见证者，所以那个数字啪啪啪一直变，
1: 是看不见的。敲完钟以后，台下的这个观众爆发出了特别特别响亮的这个掌声和欢呼声，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回头看到了那个数字。当时的这个情绪，用我这样一个理科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非常的激动，梦幻吧，就是
2: 梦幻般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其实第一时间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不断的还在往上走的时候，就有点特别特别激动。
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380%应该是港交所有史以来新股上市第一天创下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0: 对，大模型是这么说的啊。
1: 对，好，我们就相信它。嗯，对，那这样的一个暴涨其实跟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光算力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不管是手机里的计算芯片，还是大家现在想到的 GPU， 就英伟达的那个计算芯片，都是由无数的铜导线和晶体管通过电的方式去进行的这个计算。那摩尔定律其实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大半个世纪的这个发展，最终会碰到一些瓶颈，比如说铜导线会发热。嗯，然后晶体管它做的越来越小，尺寸已经很接近这种10个20个原子的这种大小的这个尺寸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技需要再进一步的迭代。我和我们的联创在 MIT 就想到了用光子芯片，就是把一个芯片上面不再去做电的器件，而是用光的器件，来做数据的传输和这个数据的运算，
1: 就是说用光来替代目前广泛应用的电。
0: 对，我们整个博士课题就是在想着如何用纳米尺度的去操纵光，一直在研究这个光能够做啥。那么到了这个2015年以后，就是 AI 深度学习开始兴起以后，当时也是有点机缘巧合，有一门课叫 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那它其实是一个开放给所有的 MIT 的学生，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去学的课。因为那个时候机器学习在美国也刚刚开始萌芽，当时 AlexNet 也刚刚出来，那我就很好奇，就选修了这门课。这门课要做一个 final year project， 写一篇论文。当时就在这门课的这个 final year project 上想到了，可不可以用光来做AI 计算，
1: 那是你自己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全球第一次被提出。但当时上这门课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发展的这个走向会像现在这样。我想很多很伟大的发明，其实都最早都是一个很小的 moment， 一门课的一个作业，然后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挖掘，发现这个事情的潜力越来越大。
1: 做投资一定是特别懂沈博的人。光计算到底是什么？
2: 用光的这个能力来做计算和技术单元的基础，来完成整个我们今天讲的叫 AI 里边的矩阵乘法，这是光计算。当然我们作为老百姓最熟的，在过去的15年里，是我们接入家庭的宽带从原来的线缆或者叫铜缆变成了现在无处不在的光缆。当然我们今天把它做数据传输，做光缆是用了它的一部分特性。沈一晨他们想要用更全面的特性来解决我们叫AI 计算芯片相关的未来的这些能力。
1: 李峰介绍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是物理系出来的啊，非常的专业。
3: 我就补充一下峰叔这个可能稍微感性一点的认知啊，我觉得沈博他们矽智科技在做的就是在用更前沿的光的方式去做下一个时代的计算的可能。
1: 我们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来了非常多的刚刚上市的企业，都是某某某某的第一股，某某某某第一股，他们的前缀不一样，但是后缀一定要落在第一股之上，好像不贴这样的一个商标都不好意思上市啊。
0: 我们的某某某某第一股，这个至少我他的某某某某是准确的，
1: 不是忽悠的啊。
0: 我们确实是代表着我们一直在做或者以及未来想做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同时让这个市场比较容易记住我们。
1: 这次矽智科技上市股票代码是1879啊，在资本市场上这个代码是可以我们自选的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港交所它有一个捐赠的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要自选一个号码，我们是要付一笔钱的。一般大家都会愿意为6666或者888去付点钱。
1: 以往我们接触了很多666、888的上市企业，
0: 但我们确实是为了这个数字付了一笔钱。它对我还是很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1879代表的那个年份发生了三件事情，对应的是三个我觉得对光这个行业影响最深刻的三个科学家和发明家。首先是电动力学的方程，就是麦克斯韦方程，这个是从理论上第一次解释了光的科学本质的原理。麦克斯韦是1879年去世的，全世界电动力学的奠基人。同年诞生了另一位伟人叫爱因斯坦。然后1879年还有一个发明家叫爱迪生，发明了白炽灯泡。
1: 对，
0: 那么他属于把科技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产品。白炽灯泡某些程度上其实催生了我们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和发展。
1: 确实，也就是在那年大家看到这个碳丝的白炽灯真的可以点亮十几个小时啊。
0: 对，而且点亮一个灯泡

0: 和点亮一个芯片都叫点亮，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义。上市只是开始嘛，就后面公司会经历长长久久，可能几年几十年这个起起伏伏，但这个股票的代码会一直在那边。对，
1: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都因为相信光向往光而一路前行。对于今天的你来说同样也是，也正在光的领域当中点亮一个新的未来。谢谢你。大家可能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都知道了，最初你的创业之路是从一篇论文起步的，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各位看一下。
0: 这个封面上面的这些图案其实就是我们当时在学校做了的那颗芯片的放大以后的样子，光在通过这些波导的时候进行的干涉完成的这个计算。
1: 张兰来补充一下，你做过媒体啊，如果是要上封面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级别？
2: Nature 已经是顶刊中的顶刊了，
1: 顶刊当中的顶刊。
2: 对，
1: 对，
2: 包括上了 Nature 在光这个方向上的 cover 也基本上是每年编辑在这个命题下非常瞩目的选题才会去上的，所以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具有很强的划时代的意义的，也带来了对沈波很多不一样的后面的可能性。
1: 这篇论文的标题呢，如果要翻译成中文就是基于相干纳米光子电路的深度学习，听上去其实是蛮拗口的。
0: 用光子芯片实现深度学习，这样一个事情。这篇论文其实是第一次提出这个可行性的实验层面，把整个就是用光来做深度学习这件事情给跑出来了。但这篇论文本身它并没有真的做出一台商业化的计算芯片。
1: 它在业界的影响力可以怎么来描述吗？
0: 这篇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每年被引用的次数是500到1000次，自然杂志里面的论文的平均的引用次数的几十倍，意味着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实验室和企业在这个方向上去做进一步的演进开发，和这个理论的创新，在整个行业里我觉得是一个引导的作用。
1: 我们今天不仅要读论文，我们还要看实物，因为我注意到沈博带了一个特别的道具来到现场，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光芯片的长相了。
0: 对，或者说光子计算芯片的一个长相，形态是一个计算板卡，它里面的这颗芯片是一个用光来做计算和传输的一个芯片。真的运行的时候，就这里是一根光纤，那么光纤会把这个光信号传到我们的芯片上，芯片上就使用光信号来进行传输还有计算。当时我们写论文的时候，这一个芯片上的东西大概铺满了一整个桌子，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把它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产品和板卡的形态，并且它已经可以跑商用的深度学习的算法。
1: 看到这个光芯片，自然而然联想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提到的更多的普通的芯片或者是 GPU。那到底他们这几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光芯片是比较好看的啊，你觉得它是五颜六色，
1: 好像在看万花筒。
0: 对对，
1: 有各种光的折射在里面。
0: 它和电芯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里面使用的是光信号在进行传输和计算并且在传输和计算的时候发生的热极少，传输的速度带宽会比同导线可以传得更快更远。那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光计算它是一种模拟计算，所以它的精度并不能做无限的这个提升的这样的这个精度所以更适合的是特定的算法。
1: 那么还有自己的适配的场景。
0: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专业运动员。我们认为就是光计算它在计算这个方向更像是电动车进入汽油车这样的一个赛道。就像电动车刚出来的时候，它的特点比如说百米加速特别快那么光计算就是做矩阵乘法特别快但同时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生态那么现在可能每年全球有上千万的软件开发者是基于电芯片在开发他们的软件，就像汽油车已经全世界可能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加油站，但电动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生态的，充电桩是很少的。光计算刚开出现在的情况也是软件开发的人数是远远不如电计算芯片的。如何推动让更多的人来使用光计算，去开发 Killer App， 让更多人来建设这个充电桩，其实是一个比较像的一个
1: 你所做的事情，其实就像是号角在吸引或者说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并且加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那篇论文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天价的效应呢？
0: 这枫叔为此买单了吗？
1: 他就是天价效应当中的一个黄金效应
0: 但他是所有投资人里面这个最不天

0: 买家的那个，因为后面每一轮投资人都花了更高的这个估值。
1: 李峰其实眼光非常的独到，你当时是怎么忽悠人家出来创业的？
2: 沈博士当时在 MIT 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
1: 那个时候江湖上对他的传说是
2: 什么？就是很聪明。我们最早第一次忽悠的时候，是他正好当时跟朋友一起在一个波士顿餐厅一条街，我们正好在同一个餐厅里吃饭，赶过去打了个招呼，在完全不顾他的朋友还在场的情况下，就直接明目张胆地说，你应该及早出来创业，你出来创业吧，你出来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能投你。然后大概那是第一次。
1: 那一次动心了吗？第一次
0: 有动心，因为这个他确实非常的有感染力，
1: 活色生香啊，因为在餐馆里。
2: 对啊，对，正好还有对各种氛围感哈。那他其实刚才除了上了 Nature 和 Science 之外，他应该还两次上了他们 MIT 这个学校整个的主页，因为这个学术成就，所以我们就把忽悠的节奏又加紧了一些。
1: 聪明的人很多，你对他情有独钟，是因为这个赛道很独特，还是这个人很特别？
2: 对，两个肯定都有。学习很好，但是要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要有更创造性的想法，会要求更多一些。这大概是在聪明人里更不同的一点品质。
1: 人生的烦恼有的时候来自于你有多元的选择。对沈博来说，这些学术论文已经给你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让你做出选择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0: 每天早上起来我都会问我应该做什么选择，纠结过挺久。工资的话，三条路肯定去 industry 是最高的，就是从短期的财务收益来讲，然后是学校，然后最后是创业。然后从自由度来讲，可能反过来的，就是创业是自由度最高的，最后可能选择了自由度 over 这个钱吧。
1: 但创业在很多人的眼中其实是充满动荡的，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风险因素吗？
0: 其实是没有考虑的这么清楚的，因为我在校期间也尝试过创业，当时也做过一家公司，那么当时峰叔也有投我，那次因为就技术也很好，也是这个顶刊也上了学校主页，寻找市场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 killer app。 当时投我们的投资人非但没有要我还钱，反而很鼓励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创业失败的代价没有那么大，更勇敢一些。后面各种各样的十年的，就那些是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的。
1: 我注意到刚才论文跟你并列第一作者的还有另外一位哈，
0: 对，
1: 他现在是在学校从事科研工作，还是
0: 他其实跟我们差不多，同时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1: 也成立了一家公司，
0: 也是做光计算，对对，叫 Light Matter。
1: 所以在硅谷也好，在很多的科学界哈，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风向，就是如果能创业，我还是来创业。
0: 我们那个时间段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有兴趣创业的人会常聚在一起。我们当时在波士顿还成立一个叫 MIT CEO Club， 可能有几十个人，大部分好像依然在创业，我感觉也有一些去了投资。
1: 既然有这么浓厚的创业氛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你上市之后的答谢宴上会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创业者。听说今天你带了一段视频啊，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此刻好想问一下导演，是不是放错了片子哈？这明明我刚才听说明星创业者都来了，怎么就来了一场乐队演出呢？
1: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当时在哈佛和 MIT 读博士的同学。这个乐队的组建的契机是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比较快，所以从美国回到了国内。那么其中有四个是做创业的，当时大家都是公司的早期阶段，都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就有非常非常多的 frustration。 然后创业本身就是一个，尤其对于创始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不能去跟同事讲，不能去和投资人讲，能跟谁讲呢？就是跟自己一样苦的创业者讲，就想找到一些宣泄的途径。你也可以看到，刚才从这个唱的内容来看，这个乐队的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特别高，
0: 架势还是蛮专业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胜在有架势。
0: 你手上没有什么乐器啊？
1: 我其实平时主要是弹吉他的，然后因为当时准备上市这件事情比较忙，他们给我分配了一个最容易的角色，就是唱歌。当时那首歌还是有，我是有乐器，我那个乐器就是那个锣，港交所那个锣，对，就是我们当时那首 Superstar 就是以那个锣声开始的，所以我是锣

0: 手。
1: 你们乐队有名字吗？
2: 乐队叫 HF 乐队，直面的意思是 Have Fun， 就是 Let's Have Fun。 就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苦逼，所以我们把自己叫 Have Fun 乐队啊。然后另外第二个含义是，它是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个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那个光电，就智能的方程，就是 H 是普朗克常量， F 是一个光子的频率，然后普朗克常量乘以这个频率是能量。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批人能就是在一起能够比较有能量吧。
3: 我认识其中的除了沈博士之外的三个人，站在他边上那个人，他正好也是这个周一在香港上市，包括西智在内，其实已经做了好几个其实在行业内按照刚才的说法都叫第一股的公司， AI 制药递送第一股，光计算第一股，大概都是当时的这一波人。
1: 这个乐队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
3: 非常优秀。
4: 我也认识这个照片里的四位。截止目前哈，该乐队演奏过四首歌曲啊，唱的确实偏粗糙一点啊，但氛围好的，氛围是好的。市值最高的 band 可能是有史以来哈，我觉得有几个特质，第一是都很聪明，第二个呢他们都很有朝气，第三个呢我觉得都是很有韧劲儿。因为这里面的公司像刚刚峰叔说的就是沈博左手边那位戴眼镜的，他刚刚完成上市，其实另外两位也还在这个坚持的征途的过程中。
1: 他们能够创业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
3: 他们确实要赶上他们这个技术在应用方向的一个大时代。就像我们说，虽然是二十多年前有了英伟达，但是我们大家人人都知道英伟达，也需要等到过去这几年或者 AI 开始变得很重要。光计算这件事在他念博士的时候这是一个冷门赛道，买卖股票大家老说买在无人问津，卖在门庭若市，那在很冷的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关注的时候，你还愿意在里边做研究，并且还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结果，这是大概今天有光高光时刻往前追溯的原因。他们守住了这个比较冷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突出。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其实今天这个市场也给予了科技创新很高的评价。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小猿。我们要请他来做一下我的助手哈，来协助整理2026年5月全球 AI 芯片企业的市值对比。
5: 相关内容已经整理好投放在屏幕上了，请看大屏幕。
1: 大多数都是千亿万亿级别，排在第一位的是英伟达，哪怕是刚刚上市不久的摩尔县城和木犀表现也不错，百位数字的现在看到的是西智科技。不知道会不会扎心啊，就为什么你的市值跟他们相比可能就只是十分之一啊，几十分之一啊。
2: 特斯拉刚刚出来的时候，如果把当时的所有的汽车品牌排一个市值的规模，我觉得可能特斯拉当时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1: 之上。
2: 对对对，这主要原因其实是也很简单，就是英伟达或者基于电的这个 GPU 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并且已经可以明确的去估量它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而光计算或者光电混合算力这个事情是不存在对标的啊。那么本质上就是完全取决于投资人对于这件事情是否相信，而相信光这件事情，二级市场的投资人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啊。就是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对于是否能这个光能够显著的代替电去拿到显著的一个市场，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和疑问的。
1: 对，
2: 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技术和产品落地的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证明这件事情，它的向上的增长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3: 我想它都是有个过程，如果我们往前倒个15年，你要在上面列一遍科技芯片，应该大概英伟达排在现在西智那位置上，因为那时候还只是游戏和相关的图像处理的这个我们叫并行的这个 GPU 芯片。像我们在2017到2018年讨论当时的光计算的时候，其实坦率来说，虽然它有一个顶刊论文，但我们以我们当时能找到的做体系结构、计算机体系结构和半导体的，在2017年的这些所有的顶级专家，如果去问当时对于光计算和西智创业公司这个看法，他们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持了 我们叫中性偏负好了，或者叫持了保守的态度。这件事儿应该是很难，现在暂时不一定能行，应该不一定适合在这个时候

0: 来投资。当然，如果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其实我觉得中国的二级市场的股民学科技概念比我们还快。那你要举，
1: 大家都很勤奋。
0: 最近这半年，大概最热的跟 AI 芯片相关的所有概念里的第一名，就是跟光有关的。当然可能是做光模块的，的这些光公司也顶到几千亿和上万亿市值。
1: 这张表其实还有一个信息可以值得大家思考，我们看到英伟达真的38万亿遥遥领先啊，它几乎是有点像垄断了所有子弹供应的这条供应线，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寻找第二补给线，因为希望能够减少一些对它的依赖啊。那在这么多的人杀入到这个领域当中，我不知道沈博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压力。
2: 对我们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首先我们走的还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路线。这张图里面其他的公司本质上做的是跟英伟达比较类似的事情，所以其实会竞争非常非常激烈。我们其实并不是说完全在一个层面上来竞争。
1: 在你的预判当中，什么时候光芯片可能有机会成为市场的主流了？
2: 我认为就是电和光未来一定是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情况，只不过今天的数据中心里可能99%的芯片是电芯片，1%是光芯片，这个比例至少在可预见的5到10年里面，光的比例会大大加大，它可能会从1%变成30%，甚至乐观一点可能到50%。但是我目前并不认为有一天光芯片会是未来数据中心里的99%，所以可能未来是一个光电融合或者说光电混合会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说需要成为主流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公司。现在计算行业是一个100万亿的一个行业，如果光芯片真的能做到20%、30%的芯片数量是光芯片，那就是一个几万亿或者几十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我们公司刚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只在乎星辰大海的公司，当时这整个资本环境也比较好，但是到了2021、2022、2023年这段时间，我们发现只有星辰大海很难再融到钱了。做下一代的这个光这个计算产品要再投5亿，那么当时现金都没有5亿。那个时候要再开发一款新的计算芯片的投入非常非常大，
0: 它是别人没做过的东西，别人要单独给他拿一条线出来帮他试产，很难规模化卖出去的芯片，又是个新的工艺，几乎没有人愿意做。
2: 我就要用光我账上的所有钱以外，还要再花几个亿去投进去才可以。它要有一个能不断的赚钱的现金流产品。那英伟达当时的现金流产品就是它的图像处理芯片。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是光的互联芯片我们是服务赋能以上的 GPU 公司，让他们通过光的方式把计算芯片连得更高效。刚好看到了大模型起来，我们看到了光算力集群的机会，然后这个开始着力推广我们的光互联的产品，才有了水和面包。某些程度上来讲，他们作为我们的客户其实更有钱，我们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产品线就能活得更好，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弹药和子弹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1: 但与此同时，这件事儿好像也被别人拿来吐槽，说你们因为光互联的业务在养活着光计算，所以好像更像是上一代的光计算公司，这话听起来刺耳吗？
2: 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中国的科技企业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这个产品线，再有耐心的早期投资人也没有办法跟着一直到我们一代一代每年至少几个亿的研发投入。有星辰大海梦想的公司必须具备面包和水它才能持续的去形成和达到星辰大海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肯定是以活下去为第一要义的。为什么沈博在需要转身的时候选择了光互联？是因为他做这家公司积累了很深的行业的基础，对整个芯片制程整个生态的了解，他那个时候才能打这个牌的。当时沈博周围有很多人在光的方向也做创业，然后呢我们问过其中一位，他说我呢可能是小院起个高楼，沈奕辰可能是要建一个摩天大厦。对于光的应用大家有很多尝试，但是沈博他们做的是比较难的那一个。
0: 我打个很容易理解的比方，15年前在我们的电脑上这个 Intel 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会能影响到这个 Intel 的这个位置了。后来有了 AI， CPU 才开始明显的变得效率上不如 GPU。但是你要知道 GPU 当时养活自己的前15年主要是靠给 CPU 打工。当然今天的英伟达跟那个时候的最高峰的 Intel 相比，

0: 也已经又大了十倍了。
1: 我们看到目前在这个赛道里啊，全球大概有20来家公司哈、啊，中国在这个赛道上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
0: 最近这10年，几乎我们看到大多数新的有意思的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事情，几乎都跟光有关，不管它是跟视觉的光有关，还是跟我们车上用的激光雷达，还是跟我们背向用来精准测距的激光器片上的全光集成，这些新型的有意思的事情，中国已经有一些明显的竞争力了，那这个是机会。
2: 我自己认为这个不管是光互联还是光计算，这就像当时的移动支付和电动车，我觉得中国的空间是更大的。20多家光计算的创业公司来看，我们目前观察到中国成立的，不管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总融资体量上，都比海外的要高要多。为什么呢？其实也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电芯片这一个赛道在国内的受到的限制更多。美国那边其实已经 B300 就是已经领先2到3代了，就是从电芯片的角度，那么这时候光互联就会有更大的市场，我们只需要在就是比7纳米的电芯片跑得快一些就可能有人愿意买。国内就已经更快的使用光来做这个互联了。
1: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光互联的中国市场啊，恰巧在你的招股说明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们把它摘录了下来。地位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来，原话是这么说的：2025年中国 scale up 光互联市场中，仅有2家公司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一共占到了市场份额大约99.8%。我们来分解一下，99.8%，其中98.4%属于华为，1.4%属于西智。
2: 非常诚实的面对这个现在的市场情况。
1: 华为目前呢，是把所有的这些供应都是用在自家的升腾的芯片之上，它没有对外销售，所以大家就在说，那你的生存的天花板是不是得取决于它的一个发展现状？它匀出来多少市场，你才能有可能更大的去占有市场？
2: 对，我觉得这个刚才那张表格上面的所有的中国公司可能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其实市场也给了他们比较高的预期和估值和市值吧。就我觉得最终的使用其实是一个客户决定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是相信就中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算力生态。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获取更多的客户，去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2: 还是靠产品的性能和能力吧。如果我们产品足够好，也不排除有一天华为也会用我们的产品。同时就是我们现在和我们现有的很多 GPU 的企业一起形成联合方案，去往终端的云厂商去卖销售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跟更多原本可能错过过光芯片的人来聊一聊，它具备的产业空间到底有多大。
2: 其实光芯片的应用场景很广，那么当然现在最成熟的场景是互联类的场景，集群之间到服务器之间到芯片之间的这个光互联是目前最成熟并且最确定的市场那么其次光计算我认为是一个潜力比较大并且目前已经可以看到商业化曙光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除了这两个我们叫光电混合算力市场以外，比如说传感，比如苹果在尝试在手表里面放光芯片用来做无创的血常检测，然后包括这个自动驾驶激光雷达，其实这些都是光芯片我觉得未来也比较有潜力的这个应用场景。
1: 今天就请你面对一个准客户小袁，假设他是某高校跟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的一个实验室当中的负责人，小袁教授，今天沈博士专门来为你介绍一下光芯片啊，你可以选择提出2个问题来做出你的判断，要不要买西智科技的光芯片？
3: 我可能会先问，光芯片在大规模 GPU 集群里，相比传统电子互联，能提升多少能效比？这对实验室长时间运算的成本影响大吗？另外想请教，它的热管理优势能否让高负载实验更稳定，减少因发热中断的风险？
2: 非常专业。
1: 小袁，你让他干多专业的事儿，他都能做得到哈。
2: 其实光的互联相比于电的互联，它主要是几个很大的特点。一个是我的连接的距离可以远远的长于电的连接的距离，所以如果你需要连接100张卡以上的 GPU 的话，你必然会

0: 需要使用光来连接。第二个点就是它在功耗上，每比特的这个传输的功耗上使用光代替电，大概会有5到10倍的功耗的节省。第三就是它可能给实验室带来的一个价值是，如果使用电互联，会是一个非常定制化的一个高电的一个机柜，你在这个供电、承重各方面都需要专门为这样的这个机柜去定制一个机房。但是使用光，你可以变得灵活很多，你可以可配置使用标准的机柜，不需要改机房的供电，还有这个散热这些方面，就可以去做更大的这个算力集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您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1: 小袁，那你听完了沈博士的回答之后，这个订单会下下来吗？
0: 当时其实就是有几个学校啊、比如说这个 Jeff Hinton， 然后Yann LeCun， 他们就是因为使用了 GPU 去做 AI， 所以获得了图灵奖。所以如果你使用我们的计算产品，有一天你可能也可以获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
1: 小袁此刻可能已经是满满的欢喜了。
2: 您说的让我想到历史上很多突破都源于工具的跃迁，就像望远镜催生天文学革命，光计算或许正像当年的 GPU 帮科研人员跑出更快的探索节奏，让奇思妙想更快落地，这种助力本身就很值得期待。
1: 也是高手哈，他并没有说他要不要合作，他的订单要不要下，但是给予了很高的肯定。然后我发现沈博在销售的时候也是高手，创业者的要素又多了一点，不仅要学习好，要沉得下心，要耐得住寂寞，而且还得要
0: 随机应变。
1: 随机应变，
0: 没有工作过创业其实是一个特别艰辛的路，但它带来了几个优势和特点。一个就是使命感会更强一些，我有非常非常强的，可能全世界最强的意愿去把这件事情实现出来。然后因为一旦实现出来，这个就有点像是 my own baby 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些条条框框的一些限制，因为如果大厂工作过的话，有些可能它的固有的体系它是非常成熟并且被经过验证的，而我们在很多组织结构、销售、运营的建立上，相当于全部都是第一性去想出来的。但同时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其整体变化的速度可能是过去几十年难以想象的一个变化的速度，那么我们觉得一个更加第一性原理的组织可能会更好的去适应这种快速变化的这个社会。
1: 这些是好处啊。那短板呢？
0: 这个也是非常多的。科学家其实有某些程度上，至少不是每个人都会很擅长做销售这件事情。那这个需要去改变，甚至改变性格。我是个 INTJ 的人，十年前当时是一个比较 shy 比较害羞，也不是很善于言辞的。我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做过的最大的职位就是小组长，就最管7个人，可能就也不是全管。然后那现在可能300个人，就从内向走向了越来越外向。但其实心里面有些东西其实不是很容易改变。
3: 现在大家投很多科技，就是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出来创业，他们都没有过在大厂的工作经历。我们从第三者来观察他们的话，碰见最大的要改变的那个挑战，就是当老师和学生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理想化的。理想化的概念就是我设定好了一个科研问题，我就把它解决了，它解决了就是解决了。他到真正做一个公司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找到了问题，也不是你想到了答案它就全解决了，可能你顶多解决了60%的问题，你要接受还有40%的存在，再找更好的方法。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在创业当中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坎儿。
1: 这次在香港上市一共募到了多少钱？
0: 募到了大概30亿港币。
1: 以现在的这个花销速度来看啊，这笔钱够咱们撑多久啊？
0: 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花钱的速度，至少10年吧。
1: 从你们的收入来讲，你看2025年1亿人民币，就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烧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挣钱的速度哈。你自己会担心吗？
0: 我觉得还好。对于芯片设计公司来讲，主要烧钱还是工程师，而光计算因为不需要先进制程，所以我不需要在7纳米、5纳米的工艺上去投入巨额的流片费用，而我的人员又相较于美国要便宜很多。我们还有赚钱的这个业务嘛，而且增量我们是比较乐观的。然后第二个点是要快速的拥抱 AI， 因为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行业，所以可以看到这个 AI 能给一个公司带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快的，包括其实到我们的技术芯片的设计工艺的开发，我们现在都要更多的让 AI 来做。
1: 有人说太空这个环境挺适合发展光计算芯片。

0: 的，我不知道你认同吗？
1: 现在太空算力，比如不同的卫星之间的这个算力之间的通讯，因为空间站你不可能再拉一根光纤或者拉一根铜导线，所以一定是通过光信号去做这个高带宽的通讯。另外呢，光子芯片它的功耗会更低，然后有某些程度上面对宇宙的辐射，它的抗干扰性比较强。但同时这块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的这个证实吧。我们确实也现在跟高校在一起看这方面的这个事情。
0: 这条赛道上未来会出现量子芯片的身影吗？
1: 大众会喜欢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串行的一个关系，就先是电子计算，然后是光计算，然后是什么量子计算。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个人认为它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像刚刚我说的，比如光和电它会是一个融合并行的阶段，量子也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量子计算比较适合解决的应用场景是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比如说大的质因数分解啊，一些搜索，就这些是有理论支持的这个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那么它们并不是一个通用的全局的应用场景。光计算也是，其实光计算比较适合做线性的运算，而线性运算更多的是在 AI 里被用的比较多。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手机里面的操作系统，然后或者一个游戏的这个显卡渲染，这些并不是光子计算它这种计算方式很擅长的部分。那电计算可能它相比之下更通用。未来计算的愿景是一个多种不同的计算形态和架构去解决不同的应用场景，有一点像交通工具，比如说电动车和汽油车，量子计算可能是一个飞机，但是我不会说以后所有飞机会代替所有的交通工具。
0: 你最初创业的时候对标的是英伟达，但现在更多的时候人们会从你的言谈当中听到你更愿意做 AI 芯片当中的特斯拉，这两种角色是很不一样的，
1: 是一个慢慢找到自我或者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的一个过程。首先确实刚创业的时候的黄仁勋和现在的黄仁勋也不是同一个黄仁勋，且现在黄仁勋讲的也是不再是一个芯片的故事，而是一个AI 的水电煤或者智能的水电煤的这样 AI factory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那我们同样以十年这个时间节点来看沈博，你有什么变化，或者还有哪些是不变的？
2: 他没变的事情肯定是他那些基础的素质和品质。因为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导演还问我说，你怎么从侧影上离着30-50米知道那是沈一晨？我说他就是长得那个样就很像个学生的样。变得最大的一件事，他刚才答案其实已经都表现出来了，就是要从理想化去学会我们叫妥协。基本上做个 CEO 都是个要学会妥协的艺术，就是你既要跟客户跟自己的一些事情跟团队平衡利益关系，那个很远的里程碑是你一直坚持住的，你不能为了面包和水就变成了最后要想更多的只要面包和牛奶了。就是你还得记着原来你还有个星辰大海，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能知道在他心里头这两件事还在，如果缺了可能要不然事儿做小，要不然就把自己做到下边去了。
0: 下一次乐队在演出的时候你单挑一首歌唱给投资人听，歌名叫原来的我。
3: 变的步伐我觉得他更会去销售了，这个是蛮明显的。包括刚刚跟小袁的一些对话啊，就是你的光互联对我来说有什么价值，帮你拿诺奖，哇塞，直扣本质啊，就是
0: 对
3: 沈博已经很会去销售。我觉得不变的地方其实挺多的，一方面是聪明人里很多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的真诚，他的身上真的非常明显，他就是知道一就说一，知道二就说二。然后第二个呢是可信，他跟你讲光计算的时候他会讲硬币的正反面，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非常难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做也值得去做。所以这两点我觉得反而是很多可能年轻人可能聪明人们啊，我觉得是可以有学习的一些地方。
1: 不变的是还是我们的 vision， 就通过先进的技术光的这样的技术去赋能算力。那变化的可能就有太多了，越来越 practical， 比如我会更理解一个公司的本质。
0: 上市永远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光计算之路还在依然延续当中。其实在世界的科技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平台可以永远保持垄断，英伟达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挑战者盯上的王座，时间将会给我们更多的答案。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门。

0: 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受罚也。
6: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入墓，故存亡。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这里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他没有双手，却以高难度的右上踩搬来人生。
11: 有人出20000块钱，但是我没舍得出。
10: 他行动不便，却与30箱蜜蜂共振甜蜜财富。
12: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
10: 直播间里没有叫卖，为何能吸引数万粉丝？蜂蜜不用推销，又凭什么能够卖断货？生财有道，带您走进两位折翼青年，看他们如何把不服输变成真本事。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见到徐志扬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扬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扬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了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扬，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3: 这是大学时候作品啊？
2: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了。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太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3: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2: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3: 哦，这幅就是学院派的啦。
2: 对，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然后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3: 哦，
2: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但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

0: 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1: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画出来的。
2: 擅长瓷画的徐志阳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3: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在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会写字儿啊这些干嘛的，它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2: 从五六岁起，徐志阳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3: 我两只手就是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这样拿着就好。然后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个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1: 就是用习惯了哈。
3: 对，用习惯了。
1: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3: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1: 对你来说是大幅。
3: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1: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3: 不多，这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1: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3: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1: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3: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高一点拿笔。
1: 啊，
3: 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
1: 嗯，
3: 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你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将近花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因为我一般就是一个姿势一更换，然后这个线条的这个感觉它也会变化，然后你要重新去掌握。
2: 生活自理这门必修课，对双手残缺的徐志阳来说已是万般艰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掌握了常人难以驾驭的绘画技艺。
3: 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画一点点画，喜欢拿一个那个竹竿在黄泥上画一点那种卡通的啊，那种闲得无聊，有时候脑子开阔一点呢，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想的是反正两只手夹着一个木棍也能画，哎，我夹个笔不是一样能画吗？
2: 支撑徐志阳日复一日坚持绘画的，除了热爱，还有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3: 更多的还是因为心里有点这种不服输，就想的是你们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行，我偏偏就是在你们就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这种其实也行，我们内心要一定要想我们是跟别人是一样的，内心跟外在也要一样，就把这个事要做到极致，这是我心里最想的。
2: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徐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徐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3: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你一劈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1: 你这在找什么呢？
3: 我找颜料呢。
1: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颜料？
3: 对，这个颜料有些是矿物质，你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陶瓷颜料叫宝石红，里面就掺了比较昂贵的金属，这就是珐琅料。
1: 这是珐琅料？
3: 全是珐琅的。
1: 罐
3: 子装全是珐琅。我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色板，因为我每个人画陶瓷，因为烧之前跟烧之后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这个是红的，对不对？我们烧出来之后，它是会偏那种紫红一点点的。
1: 那这个颜色出来

0: 的是这上面色板上的哪一个呀？
1: 可能偏这个好一点
0: 啊，
1: 偏这个。
0: 你看，就是颜料本身的颜色跟瓷器上出来的颜色差别还是蛮
1: 大
0: 的，
1: 蛮大的。
0: 所以你就要不停的试这些颜料了。
1: 是，每天晚上就上窑就试这些色板，看看这个发色在某个温度的发色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要多做实验。然后，我们也会用到，这是纯银粉。
0: 这是银粉。
1: 对。
0: 是我们用的那种银子的粉。
1: 对，就是银子的粉，这是金粉。
0: 嚯，那这些颜料岂不是价格不菲？
1: 这个还好，还好是3-4年前买的，就便宜点。我今这两年太贵了。
0: 你应该非常庆幸是吧？前些年入了手。
1: 是的。
2: 为了画好釉上彩，许志阳付出了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
1: 我觉得非常耐打，就是，遇到困难会气馁，也会难过，但是。难过的时间就是会给自己有就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发现解决不了，想一下安静一下或者哭一下再想办法去解决，总会给他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2: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许志阳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1: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5月10日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万，当时非常不舍得不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2: 毕业后的许志阳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1: 当时我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搞搞铜那种雕像之类的。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开个工作室，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3: 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怎么学艺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跟他这种意志力人品我都非常了解，然后确实他也是画得好，真的是画得好，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2: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许志阳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1: 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哎，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还有十大景，然后它有明月山，哎，它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0: 你自己还留着这些图片，
1: 挪文化的一些图片呢、
0: 啊、
1: 就这些啊，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展出。
0: 就你会经常去学习和采风、啊、
1: 对，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它有一些配色你说实话很难去想，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基础在上面，可以学习一下
0: 啊。就是你看中的是它的这些配色、
1: 配色，对。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想的是把挪文化的颜色跟敦煌的一些构图可以相互的去配合
0: 啊、
1: 然后呢我就把它用到了这个陶瓷上面，然后陶瓷也烧成了这个敦煌的一个釉色，然后三个就打配合就变成最终这个效果。
0: 那市场反应呢？
1: 市场反应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2: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许志阳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1: 哎，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点不一样，哎，这小伙子的手怎么这样，哎，还在学画画，然后后面呢也就对我特别关照，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呢、去他工作室啊、看看画啊，就带我看一下见识，哎，这个是怎么样画的呀，那个是怎么样画的呀。老师也教了我很多的一些陶瓷知识一些技法，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打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基础。
0: 我看这儿放了好多这个瓷器都还没有进行绘画哈。
1: 因为这些瓷胚是我们的一个还没画的这种样胚吧，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生产这个样胚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的。因为这个瓷器有七十多道工序嘛、然后我们就掌握了可能就画跟烧，然后这个制作这个

0: 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1: 相当于瓷器的半成品。
0: 对，
1: 就是样坯你是采购来的，

0: 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1: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2: 嗯，对，是我们的订单。
1: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2: 因为太多了，然后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呐、我要都写在上面，
1: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2: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1: 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就是这是订单需要的日期，
2: 对
1: 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随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不催，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把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个随便的日子
1: 啊，
2: 然后统一去完成
1: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2: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1: 像你做一个小盖碗啊，大概用多少天呀？
2: 它要根据这个画面的程度，像比较稍微中等简单一点，我们就三四天左右，可能一年下来画了可能也就100多个，不过超过150左右。因为我速度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慢，但是比往年的速度快很多，我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快。
3: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阳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4: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只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2: 那我们来看看，
1: 到了开窑时间，
2: 喂，
1: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2: 行，像烧得很亮了。
1: 我看，
2: 来您搭把手啊，来，
1: 好嘞，
2: 哎，您拿这个，
1: 我拿这个啊，
2: 对对对对，
1: 啊，
2: 有点烫，
1: 没事没事，哎，现在还有一些温度，
2: 对，还有一些温度，
5: 你看这个烧的就很亮了，
1: 可以吗？你觉得？
5: 我觉得可以，这样
1: 效果可以哈，
5: 对，
1: 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5: 这个就是飞天系列的了。
1: 对，你觉得这个效果行吗？
5: 我觉得非常好。
1: 哦，真漂亮这个杯子。那您的一个这样的杯子大概售价能达到多少？
2: 我们是按这个一天，就是这个杯子的易难程度按一天的去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要画10天，它的难度程度是中等，我们一天就200块钱，200多或者300块钱，就这样，这么算的。
1: 做多少天价值就会根据这个天数来制定。
2: 对的
1: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2: 相当满意。
1: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2: 是是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哎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1: 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2: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3: 从艰难用笔到在釉上挥洒自如，许志阳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2: 因为我也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的一些信心。
3: 在宜春还有一位年轻人同许志阳一样，用不服输的韧劲改写着自己的人生。

0: 满洲肉吗？
1: 好多。
2: 你是在找什么吗？
1: 找幼虫。
2: 要找幼虫是吗？
1: 是。
2: 那你发现了吗？有吗？
1: 有的，这巷里很多。
2: 在哪里呀？
1: 在巷里。
2: 哦，看见了。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肉虫子，
1: 是的，
2: 是不是？
1: 是的。
2: 啊，你为什么要看它是不是有幼崽了呀？
1: 这有幼虫，这里面有蜂王在里面。

0: 哦，说明有蜂王
1: 在里面。
0: 嗯，
1: 在里面就像蜜蜂稳定下来了，
2: 很正常，
1: 正常现象啊，
0: 非常好这一箱哈。
3: 黄新泰今年29岁，因为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瘫，让他的身体不那么听话，只有左手左脚能被自如支配。初中毕业后，黄新泰卖过水果，守过小店，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跟身体较劲，也是跟命运谈判。直到2019年，他跟爷爷提出了一个想法，养蜜蜂。
4: 养蜂是他出这个主意，他跟我说，爷爷，我想养蜂，我说你要养蜂可以，我给你找一个舒服。
3: 在爷爷的引荐下，黄新泰拜爷爷的朋友为师，从养蜂的第一天起，他便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1: 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一个小时都要看。晴天我打开蜜蜂箱子，看一下里面的蜂王产卵产的多不多。下雨的天气，到家里看看蜂箱的事情，蜂箱哪里坏了，整顿整顿。
0: 就你每天都不闲着？
1: 不闲了。有事就是，有货送货，有蜂蜜送蜂蜜。
3: 养蜂这活儿对常人来说已是辛苦，对黄新泰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他不知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跤，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
1: 我嘴上
0: 被叮了。哎呦，你看这儿，你经常是不是会被这个蜜蜂蛰呀？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很疼吧？
1: 现在我的习惯没有痛，就是有点麻的感觉，有点麻，带点酸的感觉。
0: 哎呦，你看这一会儿，因为刚才蜜蜂既钻到这个帽子里去了，
1: 是啊，还手上都有。
0: 我看，
1: 手上。
0: 哎呦，你看这有两个呢。
1: 养蜜蜂一定会叮。
0: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养蜜蜂太辛苦了？
1: 养习惯了，我觉得不辛苦。
0: 就是已经都适应了。
1: 是的。
3: 黄新泰坚信勤能补拙，而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也赢得了师傅的认可。
5: 养蜂比较难，这小黄他更辛苦，而且更动脑筋。
0: 日常养蜂你都要做哪些工作呀？
1: 要记得每一箱都有什么情况，箱子有多少巢皮。
0: 为什么要记住啊？
1: 老的提到旁边去，换掉，就换个新家给他住。
0: 你这有200-300箱，你都能记得住啊？
1: 大多数要每一箱都要记得住。
3: 黄新泰养殖的中华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它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善于利用零星蜜源造蜜。巢皮是蜜蜂繁育后代的地方，它的老化会直接导致工蜂体型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所以要经常更换。
0: 马上小黄呢要给他的蜜蜂们建造一个新房子，造这个新房子就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它。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巢机。
0: 巢机是用那个蜂巢把它洗干净了吗？
1: 不是，这是用了一年的巢皮，洗干净过滤一下。
0: 哦，这
1: 蜂蜡
0: 相当于把它融化了，过滤后就形成了它。现在这是冷却过的了，是吧？
1: 是化的水一样的，化的一滴一滴的水，倒一下倒到这个地方。
0: 中蜂巢储机，
1: 打开来
0: 啊，里面其实就是跟那个蜂巢造型是一样的了。相当于是一个模子，把这个蜂蜡融化之后逐一倒上去，
1: 倒上去之后变成这个巢机。
0: 哦，等它干了，巢机就做成了。
3: 将巢机嵌入木架，并用铁丝固定好，一块新巢皮就算做好了。
1: 蜂王一天可以生1500个。

0: 到养成个宝宝，
1: 嗯，
0: 加了新草皮去更好点，采蜜采的更多点。
2: 如今黄心泰养殖蜜蜂已从最初的30箱繁育到了200多箱，年产5000到6000斤蜂蜜。
0: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现在养了这么多蜜蜂啊，我看到它进进出出好开心。
2: 坚持成熟取蜜，绝不急功近利，这份诚信让黄心泰的蜂蜜供不应求。
0: 我看蜂箱里面好多蜜，拍几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好多人抢购，1斤的、2斤的、3斤的、4斤的，我要5斤，我要10斤，赶快送过去，今天摇出来，晚上送到客户手里，这个事情做成了，承受感非常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从徐志阳的画笔到黄心泰的蜂箱，两个年轻人两条不同的路，却走出了同一种人生，坚韧为底，努力做桨。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业不是为了暴富，而是为了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尊严。
4: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朱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按计划将于今天晚上20:08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2: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3: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5月22号晚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多方专业矿山救援力量轮番下井，在距离爆炸点最近的积水巷道持续展开失联人员搜救。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先通过我身后的两张井下的平面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煤矿一个基本情况，是我手指的，就是发生此次爆炸事故的9+10号煤层的作业面。当时发生的爆炸点呢，也就是我们此前一再提到的出现积水的巷道，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呢？9+10号煤层东翼的回风大巷、胶带大巷和浮运大巷，换句话说，这是三条巷道。截止到目前，那么最上面的这个回风大巷呢，之前是因为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是呢水不深，我们的救援人员啊目前已经到达了距离这个图纸上终端大概约100米的位置。现在呢，因为这里的水相对较深，他们正在从井上调运这个下水服，那么穿戴好设备之后呢，很快应该就能把这100米的巷道进行摸排。那么关键呢是下面的两个，一个叫胶带大巷，一个叫浮运大巷。那目前他们说，当他们行进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手指的这两个位置，发现这两个大巷地面都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那这就意味着，那么他们再想往前进的话，就要立即去搭建这种简便的过桥。那么在塌陷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就是这个，我用波浪线然后给大家标识出来的。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两条隐藏的巷道。那这也就使得他们的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外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的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我们这个煤矿的它的应急调度指挥大厅。那首先大家可能很关心的就是现在井下的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怎么样。我们能看到哈，现在实时监测的就是井下的

0: 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现在一大片的绿色，也就意味着目前我们在线的这些监测系统显示井下的空气质量一切正常。那么我们现在一方面是全力的去搜寻这个失联人员，同时我们还派出了多支力量正在井下展开多轮的排查。排查什么？就是这些出现设备损坏的地方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安全风险啊？比如说可能有其他的有毒有害气体的泄漏，或者是因为我们的设备运行不正常给我们的井下作业人员带来威胁。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方面加紧的搜救，另一方面就是通过我们多方面的科学的组织施救来保障我们的救援安全，加快我们搜救的进展。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华北、黄淮、江淮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2: 今天早上5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昨天晚上到今天，重庆多地遭遇强降雨，已造成当地19人失联，3人遇难。
3: 23号20:30至24号8:00，重庆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截至24号14:30，灾害已造成当地19人失联，3人遇难，其中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3人死亡，17人失联。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0至4:00，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汛情发生后，重庆市永川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强度大，重庆市大足区油亭镇东胜村累计降水量达164.3毫米，全镇共有13处桥梁漫水，2处桥梁被冲毁，11处围墙及院坝发生坍塌，全镇累计转移避险群众10户17人，另外农作物受灾面积达2800余亩。预报显示，24号夜间至27号夜间，重庆仍将维持多阵雨、雷雨天气，中西部及东北部部分区域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段有暴雨。
1: 今天重庆的强降雨还在持续，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明天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4: 此次过程是副高北台后低空急流在夜间明显增强造成的一次暖区暴雨天气过程，降雨的效率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预计低空急流在28日前仍将维持重庆地区的暖湿输送，因此重庆地区24日夜间到27日夜间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预计大部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地300到400毫米。同时降雨具有明显的日变化，强降雨的话主要出现在夜间。
1: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5月23号下午，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突发强对流极端天气，通泉乡、玉林乡等区域遭遇13到15级大风，造成多处房屋、农田及基础设施受损。
3: 明水县23号出现的大风持续约18分钟。据统计，玉林乡、通达镇、通泉乡3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树木倒伏、电线杆倾倒、房屋受损等情况，部分村民受轻伤。当地迅速启动救援工作，统筹调度相关部门及各乡镇开展各项应急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当地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恢复，林木、电力、房屋等受损点位修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

0: 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来看记者在工业机器人重要生产基地广东的采访。
1: 在广东佛山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一台台移动机器人正在组装调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2: 之前我们海外订单只赚我们的几%，现在已经可以赚到30%，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20%-30%。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
1: 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
3: 今年4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
1: 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2025年已突破40%。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
4: 我们目前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了，营收占比乐观的话今年也会超过50%。我们在西班牙、在荷兰也都有一些项目的方案已经落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在中东，其实基本上也有确定性的项目马上要去落地。
5: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AGV、AMR 等移动机器人在内的工业机器人出口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6: 从跨境电商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与常见的平面搬运机器人不同，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7: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然后它通过整个攀爬臂和轨道的一些连接，实现它整个在轨道上的一些运行。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在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1: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2: 它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那长的集装箱，它可以搬一个；短的，它可以搬2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1: 在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的贴片车间，4种不同类型的移动机器人正在产线间穿梭，它们主要承担物料搬运及配送工作。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8: 我们那个整个制造中心 SMD 车间里面的话，总共的话有118台，我们的处理物料的效率，包括的话运输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至少的话有2倍以上。每天的话处理的物料的批次的话达10260批次，而且出错率大大减少。
1: 据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移动机器人市场销售规模达261亿元，同比增长18.1%，销售数量18.2万台，同比增长30.94%。截至目前，国内外累计出货量或部署量超过10000台的移动机器人企业已达29家。
0: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背后离不开

0: 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数据采集师也成为一种新的热门职业。我们来看一位年轻人是如何给人形机器人当老师的。
1: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2: 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3: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走到
2: 现实生活中。
1: 开盖，舀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2: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容易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还有它的那个距离。
1: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2: 我工作这两年来，我发现我们的机器人变化速度这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一些新的挑战。
1: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4: 当下就是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数采工厂，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数采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数采员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那从2024年至今，我们是整个用人需求量是翻了4倍。
5: 数据采集师的职业需求量成倍增长，是具身智能产业广纳人才的缩影。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就业岗位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继续来看。
1: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两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6: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1: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这也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研发岗。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6: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是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1: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7: 开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

0: 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巨人智能系统。
1: 数据显示，我国巨深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2: 近年来，宠物经济快速发展，养宠家庭数量持续增长。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1.26亿只，较2024年增长221万只。宠物药品、保健品也日益成为养宠家庭必备。然而，最近记者发现，不少电商平台在大量销售号称可以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病毒的宠物保健品，有的甚至还可以抑制宠物发情，话术极具诱惑力。那么，这些产品靠谱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称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10几元。有的产品首页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产品页面的介绍里也标注了产品的医疗功效，如可以治疗腹泻脱水、突发高热等。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了专为猫咪研发。
4: 这款狗狗特效口服液是专为细小犬瘟设计的，它能有效缓解狗狗的精神萎靡、发烧、抽搐、拉血、呕吐等症状。它是采用单抗干扰素技术，增强了针对性和疗效。
5: 这款猫咪感冒药是专为猫咪设计的，可以有效缓解它们的打喷嚏、流鼻涕、发烧、鼻塞以及眼屎等问题。
3: 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该产品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6: 入冬天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仔细带自己家的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7: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母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的。
3: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8: 你除非吃养殖号的疫苗啥真有效果，如果做成保健品是没有那效果的，对吧？是没有效果，是说这个都是主播所说跟对应的产品都是概念了，因为是保健品，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9: 一个是包装，我建议啊，尽量打的就是合法合规。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其实什么来的责任？主播说的你找主播去，是吧？主播出去你找主播去，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所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也是这样弄，主播讲的宣传一点，你不宣传确实不好卖。这东西能不能治疗不说，反正就是你不宣传它确实不好卖，你只能这样去弄。
10: 这些宣称功效神奇的宠物产品究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安徽亳州和河南开封两地，我们继续来看。
3: 在安徽亳州市谯城区的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家名为徽百堂健康产业，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而网络上月销售量过万单的活力宠宠品牌、宠物疫情片等保健品，其生产车间就在这里。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9: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然后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儿，我只不过是弄了个车间。

0: 包括是做人事的，包括现在也是在做人事。
1: 慢慢的，像我们每天产能基本上，反正一天正常情况下不拉满，就是4-5万瓶没啥问题，每天稳定。我把全还是全靠自己卖，主要是代工。说实话，就像卖的吧少，大多数是从我这拿货或者贴牌的。
2: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识，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上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
1: 基本上我们现在1块多钱吧，基本上就1块多，1.56左右。有时候你要精致一点，说实话里面的原料的价格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除非你粒数不一样，基本上就是100粒、200粒。
2: 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算上包装后成本也不过1.5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利润惊人。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大量添加便宜的诱食剂来降低成本。
1: 我们这边正常情况下，我只是你检测，你要吃了有没有效果，你就是放50%，他该得病他还是得病。宠物医院都治不了那玩意儿，你说是吧？我们这边基本就是包括检测，我们基本都放到5%左右。你检测的话，我们里面是有这个含量的，产品是合法合规的。具体它确实治不好，我也没办法。
2: 原料用最便宜的，包装用最精致的，宣传用最吸引人的。这就是部分宠物保健品的赚钱门道。
3: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算违规吗？
4: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就有
3: 啊、
5: 哦。只不过没把具体的只讲那
3: 啊、哦，就是我的含量比较低也没关系啊。
4: 对
3: 啊、哦，
4: 没关系。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
5: 有很多你不就是这吗？哎呀，宠物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2: 记者了解到，若想保健品具备疗效，势必添加药品成分，而法规明令禁止保健品掺药，不少厂家索性让产品无效，既压缩生产成本又规避风险。
1: 我可以让它没有效果，但是我不可能让它有就是很大的效果，有很大效果就完犊子了。你除了比如说你里面放了西药干嘛的，那些还要出大事的，宠物的和人吃的也是基本上大差不差，直接人就直接放手铐一铐就进去吧。
2: 而所谓的海外研发、独家配方、核心专利等，都只是提升产品售价的噱头。
3: 这个技术授权是？
5: 技术授权是英国的吗？是我们的英国公司。我们在英国成立的公司，专门给我们自己授权。
3: 那这种打仗是没关系的吧？
5: 那真的呀。
3: 啊、
5: 哦。章都在我们这，给我们开，盖个章。授权过来不就行了吗？有合同授权不就行了吗？
3: 像你们在英国成立这个公司贵吗？
4: 这个公司应该是几千块钱吧。
3: 啊，
5: 这个里面不值钱，
6: 这个
5: 不值钱，你几毛钱
6: 你要做好一点的。
5: 基本上我给你写一个故事，这几种成分，这个故事差不多能支撑这个数据，能支撑这个啊，是吧？
3: 嗯，
5: 能支撑这个钱数。
7: 这些看似能守护宠物健康的保健品背后却暗藏隐忧，部分产品名不副实，偷工减料，甚至还有3-5违规产品流入市场。那么这些宠物保健品究竟对宠物有没有危害？生产销售这类问题产品的企业又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继续来看。
2: 随着他经济的兴起，宠物保健品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具备合法资质却钻空子的企业。
8: 我们了解到的啊，就是中兽医里面的话，可能一种药的话，如果说有3种以上的功能，那可能就是虚假宣传了。更多的像是这种利用宠物这种，就是宠物主人的这种心理，赚这种信息差。我觉得危害可能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可能最多是没用。
2: 令人担忧的是，在各大电商平台上还有着不少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3-5宠物产品。这些产品一旦被宠物食用，极易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记者注意到。

0: 有部分店铺销售的宠物近情药、外形酷似疫苗、自带针管需注射使用，但产品包装上没有任何中文标识，生产来源、成分、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均无从查询，属于典型的违规销售产品。
1: 对，首先来说，它这种药物往往就是可能就是滥用激素，滥用激素后长期使用或者用过多次之后，它一定会容易引起，比如说子宫蓄脓也好，然后卵巢囊肿等，以及生殖道包括乳腺肿瘤等等，一定会更容易引起这些问题。
0: 此外，律师表示，宠物保健品宣称药效本身已涉嫌违法。市面流通的三无及假冒兽药不仅毫无疗效，还会对宠物造成不可逆伤害，相关产销人员均需承担法律责任。
2: 其实涉及了一些虚假宣传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消费者呢，除了退款退这个货，然后以及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欺诈，比如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民事赔偿之外，比如说宠物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那还要赔偿这个动物的一个治疗费啊，以及动物本身所存在的一个价值。实际上如果是兽药这种药品的话，无论是生产还是经营都是需要审批资质的，那没有资质这个进行生产或者说经营，那都是属于违法的。
3: 在农业生产中，为保证产量也保证农产品质量，农药是必需品。近期农业农村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4: 然而最近我们的记者了解到，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个别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一些限制使用的高度农药。违禁农药地下产业链如何隐秘运转，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5: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卖？
6: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7: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8: 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零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零，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
9: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柳磷、水岸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10: 他就没那个店，专门给你送来。
11: 为啥没电呢？
10: 哎呀，不是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8: 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硫磷和假拌磷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12: 你知道咱这边也严格，做好立马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比如说你要明天要货，你今天下单肯定会有货。
8: 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13: 我就负责送，您看您买的是这个吗？
14: 我只负责送，
15: 我只负责送的。
13: 你说说，我都不了解，你说说，你对我说也没用啊。
8: 随后，记者与线上多位商家沟通，收集到了多个现

0: 获得交易地点，归纳这些交易地点的位置信息后发现，这些交易地点基本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八宝农资市场附近。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一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甲拌磷和水岸硫磷，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两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甲拌磷和水岸硫磷，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
1: 水岸硫磷能进吗？
2: 考度呀，考度性呀，
3: 过还不过奖呢，应该都没。
4: 你就不用写甲拌磷吧，你里面写甲拌磷，外面就随便用个纸箱装起来就行了。
5: 那么这些禁用农药又将被运送到什么地方？最终又会被如何使用？在与物流公司沟通过程当中，一位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不久前就有一批禁用农药被运送到江苏丰县。根据线索，记者立即前往调查。
0: 记者发现，多处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点大门紧闭，门板上是锈迹斑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农药包装袋被随意散落在蔬菜种植地附近。当地的一些种植蒜苔和土豆的村民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地下虫对种植物的破坏，他们就会使用高毒禁用农药甲拌磷和甲基异硫磷。
1: 这不有甲拌磷吗？
6: 那打蒜
1: 呢？甲拌磷是撒蒜地里。
6: 对，
7: 甲拌磷就行。
1: 你这个有，你用就一直用甲拌磷？
7: 对，甲拌磷、甲基异硫磷都管。
0: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徐州丰县的农资市场展开调查，发现流向蔬菜种植户的农药中就有甲拌磷。在这家优胜农资批发零售店，工作人员明知国家严令禁止销售和使用甲拌磷，却依然向种植户售卖。
8: 因为这个月是禁卖月，第一次问这个，你还得就是你感觉上吐下泻。
9: 这个东西
8: 你要自己用的话，你肯定得注意。现在我卖给你的是最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喝不到这个钱，低含量的就是12-3低含量的，但是那个效果不好，我直接跟你说，还是高含量的好，高含量的就是两瓶一亩地就。
0: 工作人员十分清楚，甲拌磷是禁用农药，他们不会在店内随意摆设甲拌磷。当有熟悉的客户提出需求时，他们就会直接安排厂里生产发货。
8: 昨天还发了50件，从外发的。我们昨天从厂子发的。
0: 记者在调查农资市场中发现，部分商家不仅违规销售禁用农药，还会向记者推销起国家严禁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毒死皮。
10: 这个真的能用那个韭菜吗？
11: 这就还那个酒曲啊。
10: 但是他这写的是水稻那里用，
11: 你等级的不是那个，就管知道吧？
12: 这个管，咱这个管给
11: 你
12: 好了。
11: 蒜区、酒区都行，知道吧？一种药不一定说你用啥，非得它的等级啥。
0: 我国《农药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农药的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记者在位于广西南宁的海湾农资综合市场也发现了现用农药、禁用农药在市场上违规销售的情况。
13: 甲拌磷这个国家已经禁售生产了，
10: 哦，
13: 也可以有，
10: 你们这里有吗？
13: 可以买得到给你。
0: 随后，工作人员联系上可以提供甲拌磷的卖家，并向记者展示产品图片。记者发现，产品名称为“毒仙”，并不是甲拌磷。
13: 说是不能够标的那个名字，
10: 那它这里面是啥？
13: 就是甲拌磷。
10: 哦，就是它名字写的是
13: 对。
0: 就这样，在商家换包装、改名称的操作下，禁用农药甲拌磷摇身一变成了看似合规的农药出现在市场上。 随后记者又来到

0: 云南昆明的农资批发市场。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个农资批发市场的客户遍布云南省内各个乡镇，通过物流邮寄给各大农资店，成为大多数店主的首选。记者根据农资店工作人员指引，来到了位于昆明市呈贡区的新鸿丰物流园和信通物流园。记者随即向一位正在装车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对方告诉记者，面前的这辆即将发往云南秋北县的物流车中就有农药养乐果，但由于被压在货箱最下方，所以不便向记者展示。
1: 在前面，最前面现在看不了了，就在中间那个，是因为你那个路果那些它是玻璃的嘛。
0: 根据农业部第736号公告，自2024年6月1日起，撤销含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制剂产品的登记，禁止生产。除了养乐果，该物流门店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其他一些国家禁止生产使用的高毒农药，他们物流门店也可以进行运输。然而，类似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这一个门店。一家昆明至平远街专线的物流门店，门口摆放着大量禁止生产的农药克百威。据工作人员表示，这批货预计今晚发车，次日便可以到达平远街。
2: 从另外一个物流，就变成我的物流，它就是不经过窗口的物流发物流嘛，就是
3: 从别的地方发物流发到这儿，再从这儿再发过去。
2: 对。
0: 但当记者问到具体是当地哪家农资店收货时，工作人员以不能泄露客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
4: 针对以上情况，农业农村部近期组织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禁限用农药涉事商户展开专项查处。
0: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五月初，财经调查栏目记者将证据材料移交至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牵头组织部署，河南、江苏、云南、广西四地相关部门配合落实，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生产、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商户和企业开展专项查处行动。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首先赶赴河南郑州，会同郑州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农资经营商户100余家，各类仓储仓库1748家，快递物流商户640余家。
5: 此次检查中，在方圆物流点省外部查获农药甲拌磷20箱，养乐果甲农药10箱，在新奎物流点查获乐果甲农药15箱。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我们已立案调查，锁定相关发货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 一些不法商人违法销售行为，向线上转移，利用网络平台暗地销售、化名销售，我们及时转变执法方式，聚焦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紧盯城乡结合部、互联网等重点领域与监管难点，加大隐患排查、质量抽检和联合执法力度。
0: 5月8日，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对徐州丰县多家违规农资店进行突击查处，现场查扣禁用农药甲克。
7: 这个药你不能卖，也不准在你店里放着卖，
8: 知道吧？
7: 然后我们对你的这个药进行暂扣。
0: 为了躲避检查，商家将禁用农药藏匿在仓库角落，掩盖在各种编织袋下。在执法现场，商家当场承认门店存在违规出售禁用农药的情况。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另两路执法人员赶赴云南昆明、广西南宁，针对违规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农资门店和物流运输商户进行突击检查，对查处的禁用农药进行查扣，依法对违法违规门店进行关停取缔。
9: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一份协议，其中

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

0: 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伊朗足协主席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
2: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3: 我在准备蒂华纳，去那地区有一些阿拉米和一些城市که بسیار در مرز مکزیک و آمریکاست ولی در مکزیک قرار داره。
2: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做出公开回应。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4: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向一处检查站的特勤局人员开枪，遭到还击后中枪不治身亡。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媒体曝光了嫌疑人身份等信息。
2: 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6点左右，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大约20声枪响。
5: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No.
2: 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这里，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在场记者被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并击中对方，此人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傍晚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枪手为21岁男子纳希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法院文件显示，特勤局人员去年夏天曾多次看到贝斯特在白宫附近徘徊。由于他经常打听如何进入白宫，特勤局人员早就注意到了他。文件显示，贝斯特去年6月因阻碍车辆进入白宫区域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去年7月又因试图闯入白宫外一处限行区域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美联社报道，法院举行预审听证会后，对贝斯特下达禁止接近令，要求他与白宫保持距离。去年8月因

0: 贝斯特为如期出庭，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据报道，贝斯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疑似对特朗普发出暴力威胁。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起，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 据海关统计，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锂电池、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出口表现尤为亮眼，集成电路、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由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的白色大熊猫体态健硕，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 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日产旗下加特可变速箱公司已撤回在英国生产电动汽车驱动装置的计划。由于日产汽车公司的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不佳，公司决定缩减投资。报道称，日产汽车已决定在日本国内及海外削减整车工厂数量，并缩减产能。 近日，法国艺术家为巴黎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打造了新造型，由80个充气之物构成，看起来像是一块巨型岩石矗立在水面上。据介绍，这一创意是想让人们从繁忙的生活中停下来，人们从中穿过时，会在黑暗中暂时忘记时间。 当地时间21号至24号，美国亚特兰大市举办一年一度的动漫展，吸引大量游戏、动漫爱好者前来参加。主办方表示，本届展会预计可为亚特兰大带来4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9亿元经济效益，带动周边酒店、餐饮及参展商增收。 法新社近日报道，科研团队经过近2年的研究发现，直布罗陀的野生猕猴慢慢学会吞食泥土。研究人员指出，游客投喂的薯片、巧克力、饼干等加工食品破坏了猕猴的肠道菌群，因此它们开始主动进食泥土，因为泥土中的微生物可以帮助调节肠胃功能。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望。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你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西高时代黄绿蜜环菌蛋白营养特殊膳食片，以匠心守初心，以品质赢信赖。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小雨转阴，1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0到1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2到20度；沈阳多云，15到24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呼和浩特阴，15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阴转小雨，7到21度；兰州多云，15到26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拉萨晴，9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重庆小雨，25到32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多云转晴，18到30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石家庄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济南小雨，17到24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合肥大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上海小雨，23到30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台北多云，24到32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4度；北京小雨转阴，17到23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田尹南。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一起回顾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6: 是。
3: 是。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3: 怀揣使命，勇担当，
4: 整装待发，信心强，
5: 航天初心，永不

0: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5、4、3、2、1，点火。
0: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2: 全程序转弯。
3: 程序转弯。
2: 全光学灯正常。
4: 抛整流罩。
3: 抛整流罩。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5: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7: 今天2点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
8: 北京时间今天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9: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

0: 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 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 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 韩国贸易协会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原油进口总量同比下降近23%， 其中自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同比降幅更是超过37%。
2: 数据显示，4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6万吨，同比减少22.8%，其中自中东进口原油479万吨，同比减少37.3%，占进口总量的比例从去年同期的65.2%降至53.1%。沙特阿拉伯依然是韩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4月，韩国自沙特进口原油214.6万吨，同比减少17.6%；自美国的原油进口量则升至214.5万吨，同比增长13.4%。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其原油主要进口来源地，且95%以上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韩国4月起寻找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供应渠道。当月， 韩国自澳大利亚进口原油44万吨，同比增长89%；自加拿大进口24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倍；自非洲进口原油40万吨，而去年同期仅为6万吨。
1: 当地时间23号，上万人聚集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街头举行反战示威活动，抗议地区冲突与军备扩张，致使能源价格飙升，民众生活成本上涨。
3: 在最新一期欧盟经济增长预期当中， 意大利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 在欧盟主要经济体当中排名垫底，由地区冲突引发的能源价格高企则进一部增加了意大利民众对于经济停滞和生活成本上涨的严重担忧和不满。组织游行的工会组织称，
4: 23号 有来自意大利各地的15000人参与了游行。 他们表示，地缘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薪资增长停滞，导致民众购买力下降，让很多普通劳动者的生活难以为继。
5: Per i lavoratori comuni i problemi sono abbastanza tangibili perché se vanno dal distributore trovano i carburanti aumentati di oltre il 30%, gli stipendi sono fermi ormai da anni, le bollette aumentano, i costi dei beni di prima necessità, quindi della spesa quotidiana, aumentano costantemente e se prima in Italia un operaio aveva il problema di arrivare alla terza settimana, adesso è difficile già arrivare alla seconda.
4: 2025年，意大利向北约申报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 与2024年的 1.54% 相比，有了显著增加。对此，游行组织者表示，在普通民众生活压力日益沉重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大量资金投入军事开支，这一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将资源投入民生而非军事， 同时推动工资退休金的调整，跟上物价的上涨，让工业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 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赛前景的担忧，伊朗

0: 足协主席23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调整至墨西哥。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在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称，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2: ما در جنب تیخوانا که نزدیک اقیانوس آرام و شهری که بسیار در مرز مکزیک و آمریکاست ولی در مکزیک قرار داره。
1: 塔杰表示，驻地改到墨西哥后，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与原驻地相比，新的训练基地距离伊朗队前两场比赛场地更近。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塔杰还表示，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公开回应。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确认，伊朗队将参加2026年世界杯。按照赛程安排，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伊朗队的首场比赛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在洛杉矶进行，届时将迎战新西兰队。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向一处检查站的特勤局人员开枪，遭到还击后中枪不治身亡。当天晚些时候，美国媒体曝光了嫌疑人身份等信息。
1: 美国东部时间23号傍晚6点左右，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大约20声枪响。
3: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4: No.
1: 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这里，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在场记者被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根据特勤局发表的声明，一名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并击中对方，此人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傍晚6点45分过后，白宫解除封锁。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枪手为21岁男子纳谢尔·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法院文件显示，特勤局人员去年夏天曾多次看到贝斯特在白宫附近徘徊。由于他经常打听如何进入白宫，特勤局人员早就注意到了他。文件显示，贝斯特去年6月因阻碍车辆进入白宫区域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去年7月又因试图闯入白宫外一处现行区域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美联社报道，法院举行预审听证会后，对贝斯特下达禁止接近令，要求他与白宫保持距离。去年8月，因贝斯特未如期出庭，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据报道，贝斯特曾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疑似对特朗普发出暴力威胁。
0: 美国加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5: 23号，加州奥兰治县消防局官员表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状况比此前判断的严重。此前，救援团队通过无人机监测储罐的温度，但无人机测量的是罐体外壁温度，并不能准确反映储罐内部液体温度。22号晚，现场应急团队查看了一个一直被水覆盖的仪表后，才发现目前储罐内部温度已从此前一天的约25摄氏度升至约32摄氏度。事故现场位于奥兰治县加登格罗夫市一家航空航天制造厂。当地媒体报道说，现场一共有3个大型储罐。21号开始出现泄漏情况的是1号罐，装有约2.65万升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这个储罐内部有毒化学物质无法中和并移除。当地消防部门仍在评估能否通过大流量冷却水减缓罐内的聚合反应，从而降压防爆。

0: 该储罐内装有与受损储罐相同的化学物质，但目前结构完好，应急人员已向二号罐中加入中和剂。 甲基丙烯酸钾酯的沸点为101摄氏度， 而目前的测温仪表最高只能检测到100摄氏度。 官员尚未透露他们认定将发生爆炸的具体危险温度是多少。为确保居民安全，事故现场周边地区的强制疏散范围正在扩大， 预计受影响人数从约4万增至约5万。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 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 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是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重灾区。 该国交通部23号发布公告说， 因埃博拉疫情传播风险， 位于伊图里省首府的布尼亚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公告强调，包括商业和私人航班在内，任何航空器不得在布尼亚机场降落或起飞。 人道主义、医疗或紧急航班只有在获得航空和卫生主管部门特别批准后方可执行。此外，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务的官员朱莉亚尼22号说，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男子足球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才能进入美国参赛。目前刚果金队正在比利时进行备战世界杯的训练。 针对美国方面的警告，该队发言人表示，目前球队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没有变化， 包括6月3号在比利时与丹麦进行的一场热身赛， 以及9号在西班牙与智利进行的一场热身赛。 刚果金队定于6月17号在美国休斯敦首战葡萄牙队。 德新社援引刚果金官员的话报道， 外界不应过于担心刚果金球员会感染埃博拉病毒， 因为球队所有球员都在海外踢球， 其中多数在法国。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 其中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 同比增长接近 90%。 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来看记者在工业机器人重要生产基地广东的采访。
2: 在广东福山的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 一台台移动机器人正在组装调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从建立至今已开发超过500款机器人，公司的出口业务正快速增长。
3: 之前我们海外订单只赚我们的百分之几，现在已经可以赚到百分之三十，每年我们的增长差不多都可以达到百分之二三十，东南亚呀、美国啊，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产品在交货。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看， 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意愿较强。同时，以东南亚、中东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自动化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广东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他们的移动机器人产品已进入东南亚纺织、轻工业等领域，
2: 并逐步向更精密的复合机器人方向升级。今年4月份的话呢，我们刚出口了100多台到东南亚，就是这款白鲨，它主要用于一个轻工业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仓储的运输。我们今年同比去年出口额增长了50%以上。移动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重要品类之一。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机器人出口订单占比从2022年的 25.87%，快速攀升至2024年的37.12%。 2025年已突破 40%。 中国移动机器人的竞争力源于国内领先的电商和物流场景孵化出的能力，目前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我们目前海外的销售占比已经超过一半，营收占比乐观的话今年也会超过 50%。
4: 我们在西班牙、在荷兰 也都有一些项目的方案已经落地了，在美国、在加拿大，然后在中东， 其实基本上也有确定性的项目马上要去落地。
5: 今年前4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

0: 25.5%，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从跨境电商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在广东东莞一处跨境物流仓库，约70台移动机器人正在货架间全自动智能作业。与常见的平面搬运机器人不同，它们能直接攀爬货架。实测数据显示，这些机器人10秒就能爬上5层楼高的货架。
3: 那我们在机器人上面设计了2个伸缩的一个攀爬臂，然后它通过整个攀爬臂和轨道的一些连接，实现它整个在轨道上的一些运行。投入使用以后，我们相比于传统的人工舱，整个存储密度提供了大概的3倍左右，运营效率提升了大概2倍左右。
2: 在广东佛山荣启港，一辆超大型移动机器人正装载着集装箱在堆场内自主行驶，它可以完成转弯、避让、停靠等操作，目前已顺利通过实景测试。
4: 它能够搬运70吨的集装箱，如果是那长的集装箱，它可以搬一个；短的，它可以搬2个。集装箱的场内周转是全部无人智能化的把它解决掉，你就可以实现无人的港口跟码头。
2: 在一家新能源电池企业的贴片车间，4种不同类型的移动机器人正在产线间穿梭，它们主要承担物料搬运及配送工作。这些移动机器人的引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
5: 我们那个整个制造中心 SMD 车间里面的话，总共的话呢有118台，我们的处理物料的效率，包括的话运输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至少的话有2倍以上。每天的话处理的物料的批次的话达10260批次，而且出错率大大减少。
2: 据移动机器人产业联盟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移动机器人市场销售规模达261亿元，同比增长18.1%，销售数量18.2万台，同比增长30.94%。截至目前，国内外累计出货量或部署量超过10000台的移动机器人企业已达29家。
6: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典型代表，人形机器人也正逐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背后离不开海量实景数据的反复训练，数据采集师也成为一种新的热门职业。我们来看一位年轻人是如何给人形机器人当老师的。
7: 叠衣服、打鸡蛋、开瓶盖，走进上海的这家数据采集工厂，目之所及全是忙碌的机器人。不过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场景，而是为机器人一比一复刻的实景教学空间。在他们身边有穿戴数据采集设备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动作会实时同步给机器人，从而手把手指导机器人完成各项任务。23岁的朱绵瑞就是其中一员。
8: 通俗一点讲，就是他是一个机器人老师。我们每一天都有教学的一些课程，比如咱们的日常家居的场景，收拾电视柜啊，拧灯泡，规范好它的力度跟操作方式。
9: 那目的其实是让他走到
8: 现实任务中。
7: 开盖，舀燕麦。倒水、搅拌，这是朱绵瑞今天的教学任务，泡燕麦粥。每操控机器人完成这样一套动作，就能采集到机器人关节角度值、运行轨迹等数据。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需要高度专注与精准控制。
8: 机器人是刚性的，我们人是偏柔性的一点的。操作的话，同样也要感受它的力度，太小了，力度太小的话，它容易掉下来；力度太大的话，因为你要夹东西，你又夹不上。所以我们要控制它的那个力度。
7: 不仅如此，给机器人当老师还需要遵循严格的教学标准，比如机器人动作过程中不能突变卡顿，每项任务都有预设的标准时长，超时即意味着数据失效。仅就泡燕麦粥而言，朱绵瑞和机器人每天要重复300次左右，最终采集1000条以上有效数据，才算完成一项教学任务。
8: 我工作这2年来，我发现我们机器人变化速度真是逐年增加。就比如之前我们只是简单的倒个水，现在我们要把盖子打开，然后把水杯拿起来，然后进行搅拌。每天我们和机器人一样，都会迎接新的挑战。
7: 变化的背后，正是像朱绵瑞这样的数据采集师们在发挥作用。他们采集的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数据流通平台进行汇集与共享，最终将流向机器人的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和应用端，成为训练机器人自主作业的教材。
10: 当下就是具身智能这个领域对数据是非常稀缺的。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工厂应该是全国首个数采工厂。

0: 然后到今年已经全国有20多个跟我们合作的相关的蔬菜厂了。同时呢，我们对这个蔬菜园这个岗业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那从24年至今，我们是整个用人需求量是翻了4倍。
1: 数据采集师的职业需求量成倍增长，是具身智能产业广纳人才的缩影。与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就业岗位还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继续来看。
2: 26岁的叶凯硕士阶段攻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曾从事过自动驾驶相关的工作。这两年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给了他很大触动，叶凯果断决定转向人形机器人赛道。从业伊始，他在自动驾驶领域中积累的环境感知、控制算法等经验与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路径高度相通，上手很快，这给了他很大信心。但人形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让他意识到，这条赛道背后的技术广度远超以往认知。
3: 现在基本上具身这个领域非常的全面，它是一个大杂烩的一个学科。
2: 为了跟上机器人的进化速度，叶凯开始恶补硬件系统、物理交互等领域的知识。如今他是一名为人形机器人赋予大脑的算法工程师，这也是具身智能的核心研发岗。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来说，也非常需要叶凯这样具有多领域知识储备的交叉型人才。
3: 像我们团队中有不光是有学计算机的，也是有学数学的，甚至有学一些这种之前是学生物方面的，然后这种有迁移知识的这种。
2: 具身智能领域复合型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也正在推动高校培养体系适应转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支持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从课程设置到能力培养都紧贴产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4: 开设的课程从具身智能硬件相关的一些控制理论、机器人学，以及到具身智能软件相关的深度学习、大模型，因为具身智能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结合的这么一个复杂系统，那我们希望它从最开始的结构设计到机器人组装，到后面的它的大脑系统的设计，到模型的训练，能够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完成这么一个具身智能系统。
2: 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并有望在2035年突破1万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
1: 5月24号，兰州马拉松鸣枪开赛，当地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将赛事流量转变为消费增量，赛事家正在成为拉动地方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5: 在兰州奥体中心，60余家摊位有序排列，涵盖西北风味小吃、丝路主题文创等多种品类。赛事期间，兰州市打造的特色市集不仅营造出浓厚的赛事氛围，也拉动消费增长。
6: 参加市集对我们的店铺来说，也带来了很大的流量。我们也做了就是蓝马的这种特定曲奇，然后也很受大家欢迎和喜爱。
5: 在特色市集入口处设有消费券专属领取点，市民游客无需预约，现场申领即可使用。这些消费券覆盖运动装备、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等领域，旨在给跑者及市民游客带来实在的体育消费优惠。兰州市还同步推出票根联动政策，市民游客手持一张兰州马拉松赛事票根，即可在全市多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7: 相当于你花10块钱，他就享受到16块钱的牛肉面，给店内也带来了就是诸多的客流量，每日的这个客流量增加30%左右。
8: 截至目前，本次票根活动，带动参与人数超9万人，发放各类消费券6万余张，覆盖全市住宿、餐饮、零售、中超等核心商户600余家。
9: 兰州马拉松期间，除了消费券、票根联动等组合优惠，还有一系列本土特色文创产品火爆出圈，点燃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等多家文化机构联合推出21款蓝马限定文创，掀起抢购热潮。
5: 在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多款蓝马限定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不少跑友和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10: 我最喜欢的是这款兰州马拉松的这款小马，因为我觉得这款体现出了我们今年2026年在

0: 这个兰州举办这个马拉松这种特色，然后与我们这个甘肃省博物馆的这种文物相结合，体现出了一种独属于兰州的美吧。
1: 我最喜欢这个叫马超越的这个黑马的这个小玩偶，因为我觉得它寓意非常好，它象征着像我们的这个运动员们一样啊，不断的超越自我。
2: 这两款文创的抢购热潮现象背后，是赛事与文创的双向赋能，互相引流。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简牍这一古老书写载体也被转化为赛事主题文创，成为赛事期间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消费载体。
3: 简牍的玩偶呢，它采用了一个动态这个玩偶奔跑的一个姿势，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底下的这个脚呢是可以这个挪动的。那在它的发带上面呢，有 PB1520 的字样 ，PB 呢就是个人最好成绩的一个表达，1520呢是兰州的一个海拔高度。那此外呢，也希望大家取得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能够征服亚高原。
4: 赛事带动区域经济，铁路部门也增加了服务保障。近日，国铁济南局就开行了今年首趟鲁超球迷列车，近600名泰安球迷搭乘列车奔赴威海。
5: 为了满足广大球迷的出行需求，国铁济南局积极联动地方球迷协会，了解观赛人数、出行时间，科学安排运力，让球迷体验省心舒心的观赛之旅。
6: 针对此次大批量泰安球迷集中出行，我们为广大球迷提供团体包车享有的优先检票、专用通道、专区候车等候乘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畅通。
5: 本次球迷列车精心布置车厢区域，打造休闲餐饮一体式服务空间，设立能量补给站，备好茶水、充电线等物资，贴心护航球迷出行。22号6时53分，搭载着641名师生的动1002次研学列车，从呼和浩特东站缓缓驶出，前往北京清河站。为保障研学团有序出行，铁路部门量身定制高铁加研学全链条服务方案，开辟绿色进站安检通道和专属检票口，提前按照列车编组和车厢位置规划最优乘车路线，并设置临时医疗点，为师生营造安全、便捷、温馨的出行环境。
7: 从车站广场进站候车、检票上车，铁路工作人员全程引导，让我们带学生出行既放心又方便。
5: 此外，铁路部门在车厢内开设爱路护路小课堂，列车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铁路安全知识、乘车安全规范等，开展趣味问答，为学生们送上精美文创产品。
8: 这趟列车方面的风景很优美，然后我也很期待这次研学活动，然后大家在列车上面玩的也很开心，很高兴。
9: 近期，农业农村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部分地区的商户和个别企业依旧在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一些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
4: 违禁农药地下产业链如何隐秘运转？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0: 万能的朋友圈，哪里有这个药卖？
11: 瞧瞧这高含量假拌零乳油，
10: 有需要的一键发起。
12: 最近有个别商家在互联网上宣传多款禁用农药55%假拌零乳油3911，有效成分含量35%的水岸硫磷乳油，有效成分含量5%的假拌零，一些包装袋上还赫然印着高毒的标识，甚至还有商家在农资群聊里宣称，我这边有现成的假拌磷生产设备，有量的话可以合作。
13: 微信说吧，这里好多字不能发。
1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536号中规定，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自2022年9月1日起，撤销假拌磷、甲基异柳磷、水岸硫磷原药及制剂产品的农药登记，禁止生产。以合法生产的产品在质量保证期内可以销售和使用，自2024年9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使用。然而，这些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高毒农药，却依然被一些商家隐匿在互联网上暗中交易。
14: 他就没那个店。

0: 专门给你送来。
1: 为啥没电呢？
0: 哎呀，不是这个，这没法弄，主要是这个不行，这个货你应该知道，没法那个啥啊。
2: 这些商家为谋取私利，一边强调产品被严格监管，一边向记者发来产品图片和报价。一瓶500毫升的水岸榴莲和假半梨的价格基本在8元到15元不等。记者多次沟通之后，网络上的这些商家才渐渐放松警惕，并向记者透露，他们不仅会严格确认买家的身份，并且在买家付款后才会安排厂家生产这些禁用农药。
3: 你知道在这边也严格做好，立马都发走了，基本上不囤货，囤货太危险了。比如说你要明天要货，你今天下单肯定会有货。
2: 这些商家还强调，交易方式只能是线上付款和线下物流运输，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当记者以需求量大为由一再要求线下交易时，对方才发来一个定位，位于郑州市的一家酒店。记者只好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来到交易点，发现前来送货的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一见面对方就反复强调他们对交易的产品并不知情。
4: 我就负责送，您看您买的是这个吗？
5: 我只负责送，
6: 我只负责送的。
4: 你说说我都不了解，你说说你对我说也没用啊。
2: 随后记者与线上多位商家沟通，收集到了多个现货的交易地点，归纳这些交易地点的位置信息后发现，这些交易地点基本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八宝农资市场附近。记者来到八宝农资市场进行走访，发现一些无产品信息的包装箱被运送到不到1公里远的田河物流园。记者在田河物流园继续进行调查，趁人不备对这些无生产信息的纸箱进行检查，发现里面装的正是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和销售的假半莲和水岸榴莲，包装瓶都是崭新干净的，生产日期基本为近2个月。很显然，这些国家明令在2022年9月1日起禁止生产的假半莲和水岸榴莲，依然有一些商家隐蔽生产及销售。
7: 水岸榴莲能进吗？
8: 对呀，考度性呀，
9: 我还不过奖呢，应该都没。
10: 你就不用写假半莲，那你里面写假半莲，外面就随便用个纸箱装起来就行了。
11: 那么这些禁用农药又将被运送到什么地方？最终又会被如何使用？在与物流公司沟通过程中，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不久前就有一批禁用农药被运送到了江苏丰县。根据线索，记者立即前往调查。
2: 记者发现，多处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点大门紧闭，门板上是锈迹斑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的农药包装袋被随意散落在蔬菜种植地附近。当地的一些种植蒜苔和土豆的村民告诉记者，为了防止地下虫对种植物的破坏，他们就会使用高毒禁用农药假半莲和假鸡异柳莲。
1: 这不有假半莲吗？
12: 那打蒜
1: 呢？假半莲是撒蒜地里。
12: 对，
13: 假半莲就行。
1: 你这个有，你用就一直用假半莲。
13: 对，假半莲、假鸡有那种啊。
2: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徐州丰县的农资市场展开调查，发现流向蔬菜种植户的农药中就有假半莲。在这家优胜农资批发零售店，工作人员明知国家严令禁止销售和使用假半莲，却依然向种植户售卖。
14: 因为这个月是禁卖月，第一次问这个，你还得就是你干月上吐下泻，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要自己用的话，你肯定你得注意。现在我卖给你的是最高含量的，低含量的喝不到这个钱，低含量的就是12-3低含量的，但是那个效果不好用，我直接跟你说。还是高含量的好，高含量的就是两瓶一亩地就。
2: 工作人员十分清楚，假半莲是禁用农药，他们不会在店内随意摆设假半莲。当有熟悉的客户提出需求时，他们就会直接安排厂里生产发货。
14: 昨天还发了50件，从外发的，我们昨天从厂子发的。
2: 记者在调查农资市场中发现，部分商家不仅违规销售禁用农药，还会向记者推。

0: 推销起国家严禁在蔬菜上使用的农药毒死皮。
1: 这个真的能用那个韭菜吗？
2: 这就关那个酒曲啊。
1: 但是它这写的是水稻那里用。
2: 你等级的不让它就关，知道吧？
3: 就关，咱这个关给你
2: 好了。你蒜曲、韭曲都行，知道吧？一种药不一定说你用啥，非得它的等级啥。
0: 我国农药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

0: 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使用农药，不得扩大使用范围、加大用药剂量或者改变使用方法。记者在位于广西南宁的海湾农资综合市场也发现了现用农药、禁用农药在市场上违规销售的情况。
1: 假半年这个国家已经禁速生产了，
2: 哦，
1: 也可以有，
2: 你们这里有吗？
1: 可以买得到给你。
0: 随后，工作人员联系上可以提供假半林的卖家，并向记者展示产品图片。记者发现，产品名称为“毒仙”，并不是假半林。
1: 其实是不能够标的那个名字。
2: 那它这里面是啥？
1: 就是假半林。
2: 哦，就是它名字写的是。
1: 对对对，是。
0: 就这样，在商家换包装、改名称的操作下，禁用农药假半林摇身一变成了看似合规的农药出现在市场上。随后，记者又来到云南昆明的农资批发市场，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个农资批发市场的客户遍布云南省内各个乡镇，通过物流邮寄给各大农资店，成为大多数店主的首选。记者根据农资店工作人员指引，来到了位于昆明市呈贡区的新鸿丰物流园和信通物流园。记者随即向一位正在装车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对方告诉记者，面前的这辆即将发往云南秋北县的物流车中就有农药养乐果，但由于被压在货箱最下方，所以不便向记者展示。
3: 在前面，最前面。现在看不了了，就在中间那个是，因为你那个路口那些它是玻璃的嘛。
0: 根据农业农村部第736号公告，自2024年6月1日起，撤销含养乐果、克百威、灭多威、替灭威制剂产品的登记，禁止生产。除了养乐果，该物流门店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其他一些国家禁止生产使用的高毒农药，他们物流门店也可以进行运输。然而，类似的情况并非只出现在这一个门店。一家昆明至平远街专线的物流门店，门口摆放着大量禁止生产的农药克百威。据工作人员表示，这批货预计今晚发车，次日便可以到达平远街。
4: 从另外一个物流就转到我的物流，他就是不经过窗口走，物流发物流嘛，
5: 从别的地方发物流发到这儿，再从这儿再发过去。
4: 对。
0: 但当记者问到具体是当地哪家农资店收货时，工作人员以不能泄露客户隐私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
6: 针对以上情况，农业农村部近期组织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禁现用农药涉事商户展开专项查处。
0: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取证，5月初，财经调查栏目记者将证据材料移交至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牵头组织部署河南、江苏、云南、广西四地相关部门配合落实，成立执法检查组，对生产、销售、运输禁现用农药的商户和企业开展专项查处行动。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首先赶赴河南郑州，会同郑州市区两级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排查农资经营商户100余家，各类仓储仓库1748家，快递物流商户640余家。
7: 此次检查中，在方圆物流点省外部查获农药假半林20箱，养乐果假农药10箱，在新奎物流点查获乐果假农药15箱。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我们已立案调查，锁定相关发货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8: 一些不法商人违法销售行为向线上转移，利用网络平台暗地销售、化名销售，我们及时转变执法方式，聚焦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紧盯城乡结合部、互联网等重点领域与监管难点，加大隐患排查、质量抽检和联合执法力度。
0: 5月8日，农业农村部执法检查组对徐州丰县多家违规农资店

0: 进行突击查处，现场查扣禁用农药甲克。
1: 这个药你不能卖，也不准在你店里放着卖，
2: 知道吧？
1: 然后我们对你的这个药进行暂扣。
0: 为了躲避检查，商家将禁用农药藏匿在仓库角落，掩盖在各种编织袋下。在执法现场，商家当场承认门店存在违规出售禁用农药的情况。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另两路执法人员赶赴云南昆明、广西南宁，针对违规销售运输禁限用农药的农资门店和物流运输商户进行突击检查，对查处的禁用农药进行查扣，依法对违法违规门店进行关停取缔。
3: 继续关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4: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5: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航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6: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穿这个连体雨裤。
4: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5: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6: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坍塌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7: 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
4: 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沁源县两处酒店，记者看到一些遇难矿工的家属已被安置在此，有工作人员陪同并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针对孤寡、老弱、患病等特殊困难家属，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将优先解决其生活照料等急难筹盼问题，
8: 保障家属了有什么问题了、困难了，我们积极帮助啊，确保家属的心理上啊能疏导。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伤致残和死亡率。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7: 昨天早上5点，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连日来，重庆多地遭遇强降雨，已造成当地19人失联，3人遇难。
9: 23号23时至24号8时许，重庆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截至24号14时30分，灾害已造成当地19人失联，3人遇难，其中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3人死亡，17人失联。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0至4时，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汛情发生后，重庆市永川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强度大。重庆市大足区游亭镇东胜村累计降水量达164.3毫米，全镇共有13处桥梁漫水，2处桥梁被冲毁，11处围墙及院坝发生坍塌，全镇累计转移避险群众10户17人，另外农作物受灾面积达2800余亩。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

0: 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三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
1: 周末不少地方雨势猛烈，不知道新的一周雨水还会继续吗？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呢？来问问气象主播孔德翘。德翘，早上好。
2: 记者李楠，早上好。新的一周开始，雨水还将会继续，而且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部分地区也会加入到强降雨当中。比如说河北南部、山东的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部等地，今天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依然是雨势比较猛烈，特别要关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局地还将会遭遇特大暴雨的侵袭。这轮降水过程暖湿气流强盛，水汽比较充沛，尤其是在山区迎风铺一带可能会出现列车效应，使得单点的降雨量超过预期。列车效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像一个人站在火车的站台上，面前是高速前进的列车，人会接连不断地感受每一节车厢经过时带来的巨大的声音和冲力。放在天气上也是如此，多个降雨云团接连影响同一个地区，次生灾害的风险也会提升。预计呢，像是湖北、安徽、河南局地累计降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虽然明天后天两天雨带整体南压强度会有所减弱，不过呢，灾害风险不会很快的降低，因为次生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日常出行也要注意，遇见积水不能够贸然前行。当积水深度达到15厘米时，行走就会变得比较困难，而水深达到30厘米，力量能够冲走一辆小汽车，而当水深达到45到60厘米，甚至能够冲走越野车、货车和卡车。水下风险未知，大家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安全第一。除了雨，还有一片热需要我们关注。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天气。比如说福州，今后三天高温是天天见，而且由于湿度比较大，感觉仿佛置身在蒸笼一般，是又闷又热。不仅白天如此，晚上也不凉快。像江南、华南大部最低气温普遍是在25度以上。还是以福州为例，明天凌晨气温将会在27度以上，并且相对湿度将会达到90%，少了空调啊，真是睡不着。预计这样的天气要到28号之后才会逐渐的缓解。那在此之前，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0: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一起回顾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3: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4: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李佳莹。
7: 是
4: 是。
3: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4: 怀揣使命，勇担当，
5: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永不忘。